0: 交易情况，国际油价在30号下跌，截至收盘，美油八月合约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是1.77%。布油八月合约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是0.31%。另外，在贵金属的交易当中，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7.10美元，跌幅是0.42%，报每盎司4021.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41美元，涨幅是0.70%，报每盎司59.04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巴加埃说，对于启动最终协议相关的谈判，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昨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
1: 据以色列安全机构昨天发布的消息，一名美国公民在耶路撒冷被捕。据称，他涉嫌为伊朗情报机构执行任务，包括记录和拍摄敏感地点。预计未来几天内，以色列方面将对他提起诉讼。
0: 美国最高法院昨天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斯塔默表示，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他称这些项目重要，但并非当务之急。
0: 乌克兰财政部昨天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笔39亿欧元的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昨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28000多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他说，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 韩国国会昨天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进入到7月份，又有一批关乎你我切身利益的新规将会正式落地，从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规范快递包装到电动汽车安全标准升级，这些新规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梳理一下。
3: 7月1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 以及其他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将于7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日起施行。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国家将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消费与安全领域，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日起实施。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的电安全，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新增整车刮底要求等。此外，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最后提醒，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通知，自7月1日起，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请相关患者及时关注并做好用药调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行业表现。
4: 6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5: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从价格变化来看，6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继续下降，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值得关注的是，2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5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PMI 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均值明显高于1季度和去年同期均值，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6: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新动能供需两端持续旺盛，扩张势头持续加快，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
0: 在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近期多家外国商贸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同时，贸促会还通报了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经贸摩擦仍处于高位。来听报道。
7: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王一斐介绍，来自美国、欧盟及日本在华商会的调查数据，从不同维度印证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8: 近期，美中贸委会发布2026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92%受访企业表示，2025年在华业务实现盈利。
7: 此外，中国欧盟商会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75%的企业认为其在华生产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中国日本商会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6年白皮书》，85.6%的企业表示将扩大业务或维持现状。除了商协会的调查报告， 刚刚落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成

0: 果，也从实践层面展示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据王一斐介绍，第四届链博会紧密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要部署，并开启了数字链博元年。展会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让外资企业真切感受到了创新驱动的强劲动能。数据显示，本届链博会上，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了 36.5%， 专程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多达223个，比上一届增长了近 30%。 谈及中欧合作，中国贸促会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同时，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与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会上，王一斐还通报了2026年4月份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继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尽管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了 28.7%，但环比却上升了 5%， 显示出经贸摩擦的波动性依然存在。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其中，美国继续强化单边制裁工具，扩大232钢铝关税的适用范围，并发布了特别301报告，导致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持续位居全球首位。在行业分布上，在监测范围内的13个主要行业中，经贸摩擦措施的冲突点聚焦于电子、化工、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轻工和医药行业，其中电子行业经贸摩擦指数居首。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的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7，同样处于高位。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且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涉及芯片、通信设备和显示设备等产品。综合来看，贸促会发布的最新信息勾勒出一幅复杂的全球经贸图景。一方面，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居高不下，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持续施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对电子等关键产业链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来自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商协会报告却一致显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未动摇，在华业务盈利面高达90%以上，多数企业选择扩大或维持在华业务。这种外冷内热的态势恰恰证明了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已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释放的强大磁吸效应，成为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力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昨天截止，部分纳税人呢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会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那么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拖延处理或者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来听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2025年度个税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期结束并不意味着税务核查工作结束，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应第一时间登录个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并认真检查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经核实确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税务部门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也就是7月1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且滞纳金的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如果一直

0: 如拒不补正申报，不仅滞纳金会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在此提醒广大纳税人，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无论是否收到提醒，都应主动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进行自查，主动合规，及时补正。同时，切勿轻信网上所谓代为处理补税或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1: 以上由第一财经AI数字人播报。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均指出， 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
2: 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随着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国内外需求回升，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重回扩张区间。最新数据显示，6月制造业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 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及以上水平。 其中，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2.5%， 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 连续4个月上升，行业景气度有所增强。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相关采购经理指数达到 53.5%。
1: 7月1号起，我国一批强制性汽车安全新国标将同步落地实施。 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被业内称为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此外，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对动力电池安全体系做出了根本性优化。旧版标准只要求热失控前5分钟报警，新标准则对电池的热失控风险采取零容忍策略，要求在碰撞结束后的30分钟观察期内，动力电池必须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另一项备受关注的变化来自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新标准首次将一键断电明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要求可通过驾驶员或救援人员一个动作、点触或长按，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车载电脑软件逻辑执行的断电方式。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万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
1: 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 青藏铁路全长 1,956 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 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截至目前，青藏高原铁路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构成发展两翼，高原铁路骨架持续完善。2026年学生暑假已拉开帷幕，上海地铁根据暑假期间客流特点制定专项运营方案，优化运力储备，增加现场客运服务力量。 同时，虹桥枢纽站点在现有2号线、10号线日常定点加开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盐运服务。计划从今天起到8月31号10、17号线每周5、周日2天新增定点加班车，集中疏运虹桥枢纽夜间出行客流。另外，今年正值迪士尼10年庆典，7月3号到8月1号每周5、6、11号线迪士尼站开行定点加班车。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最近网络上有个很时髦的名词“物理 AI”， 很多人听到物理 AI， 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这没错，但没全对。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个阶段。黄仁勋在演讲中把 AI 的演讲讲得非常清楚：感知 AI 能看懂，生成 AI 能创作，代理 AI 能思考，物理 AI 能行动。用大白话说 ，ChatGPT 只能坐在屏幕里跟你聊天，而物理 AI 长出了手和脚，能真正去干活。有个更生动的比喻，物理 AI 就是给 AI 装上眼睛、手和脚，让它能在真实世界里干活。它不只是理解世界，还要开始作用于世界，改造世界。所以物理 AI 的范畴远比人形机器人宽广，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工厂、手术机器人，甚至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都属于物理 AI。 学界的定义更严谨，物理 AI 是将力学、光学、流体、动力学等现实物理定律融入大模型算法，构建起环境感知、物理推理、动作执行、实景反馈迭代的完整闭环。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听懂话，还要懂物理，理解摩擦力、惯性、动量守恒这些现实世界的底层规律。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物理 AI 势必渐行渐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哨声正在变成经济领域的发令枪。受到了时差的影响，本届世界杯核心赛事多数集中在零。

0: 继续观看下一时段葡萄牙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平常这家店中午11点或下午3点才开门迎客，世界杯期间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跟着比赛时间走。
1: 早上也是有两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坐了1个多小时地铁。
2: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0: 而在上海丰盛里，有酒吧索性在比赛期间改为24小时营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推升了普通百姓的参与度。傍晚时分，北京朝阳区一处足球场地灯火通明，20多人正在踢球，旁边还有几支自发组织的球队等着上场比赛。参与者称，世界杯开赛后，大家的脚都痒了，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3: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0: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4: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0: 目前这块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全部饱和。
5: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0: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客热潮。
6: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7: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0: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6: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8: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试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个30%的一个提升。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接下来进入到投资早课的时间，为您连线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服务客户类型之机构客户服务。机构投研最大的痛点是什么？不是数据太少，而是太多。几十个数据库，几百份研报，几千个指标，研究员的时间全花在找数据上，而不是用数据。东证期货凡威智能投研平台专为机构客户打造两大能力。第一，研究员精选数据。凡威整合了上万条大宗商品指标，并帮你筛选出最关键的高频指标，价格、库存、供给、利润等重点数据解读，可订阅推送。第二，因子挖掘。凡威已经为您准备了丰富的因子库，覆盖量价趋势、期限结构、趋势等。您也可以通过凡威策略研究平台自主对各类数据进行清洗、对齐、特征提取，帮你快速挖掘有效因子。把时间留给因子，把脏活交给凡威。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30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上涨0.5%，深成指上涨2.48%，创业板指上涨2.99%，科创综指上涨4.29%。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全线大涨 ，CPU、光芯片、光刻机方向领涨，人形机器人、光伏、商业航天、消费电子、固态电池、AI 应用概念股活跃，煤炭、医药、银行、油气和海运板块走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0: 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主持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会议指出，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

0: 6月30号 ，A 股上半年行情收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但分化明显，创业板指涨超35%，深成指涨近20%，上证指数仅涨约3%。此外，硬科技含量最高的科创50指数上半年涨超64%，代表小盘股的北证50指数累计跌超13%。
1: 资金方面，杠杆资金成为上半年 A 股市场的流入主力，融资净买入累计超4600亿元，全市场融资融券余额从年初的25406.82亿元升至最新的30036.81亿元，已站上30000亿整数大关。各券方面，上半年中继续创获融资净买入最多，超230亿元，兆易创新、中国平安、百维存储、蓝启科技等融资净买入居前，均超100亿元。赛力斯、江淮汽车、阳光电源融资净卖出居前，均超40亿元。
0: 数据显示，上半年股票 ETF 累计净赎回4715亿份，净赎回金额达16930亿元。宽基 ETF 大幅流出，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易方达、沪深300 ETF 华夏和沪深300 ETF 嘉实合计净赎回9396亿元，占比超55%。通信 ETF 国泰净申购额最高，达321亿元；电网设备 ETF 华夏、卫星 ETF 永盈、半导体设备 ETF 国泰净申购额居前，均超100亿元。
1: 上半年 ，A 股31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有10个行业录得上涨，其中电子行业涨幅最大，上半年涨超86%，通信行业紧随其后，同期涨超73%，建筑材料、机械设备涨幅居前，均超20%。大消费表现最弱，商贸零售、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食品饮料上半年均跌约20%。汽车、地产、非银金融、交通运输、银行、石油石化等传统行业同样弱势，上半年均跌超10%。
0: 在股价创下新高、市值突破1000亿元后，6月30号晚，航五 G 主动提示下跌风险。航五 G 在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中表示，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较大，超过科创综指、上证综指等相关指数涨幅，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
1: 6月30号晚间，四方达发布公告称，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金刚石钻针产业化项目17.5亿元及补充流动资金2.5亿元。据公告，金刚石钻针材料具有高耐磨性、刚性高等特点，可适配高端基材加工，是具备高频属性的生产耗材。
0: 光模块赛道再添玩家，安捷科技拟2.55亿控股苏州智峰，标的估值溢价超5倍。安捷科技6月30号晚间公告，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苏州智峰51%股权，基础对价2.04亿元，叠加业绩对赌后总价上限2.55亿元。标的公司主营光模块芯片基座，本次交易完成后，安捷科技将正式切入光通信核心零部件领域。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37，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给孩子的
3: 财经新闻来啦！
2: 你好，我是韩星。寒武纪周一上涨7.66%，报收在1595.55元，收盘市值突破了10000亿元，成为科创板第一只万亿市值的个股。今年到现在，累计涨幅达到了75.57%。如果从25年7月低点348元算起，11个月涨幅高达358%。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芯国际同花顺显示总市值1.36万亿，但它属于 A 加 H 两地上市，大约60亿股在港股交易，科创板仅仅近20亿股 A 股，那对应市值仅3000多亿元。而寒武纪全部股本都在科创板挂牌，是纯粹依靠科创板股本站上万亿市值。寒武纪在2020年7月以国产 AI 芯片第一股登陆科创板，发行价64.39元。2025年迎来业绩拐点，全年营收64.97亿元，规模净利润20.59亿，结束上市以来持续亏损。今年一季度继续加速，营收28.85亿，同比增长159.56%，净利润10.13亿，同比增长185.04%， 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持续攀升。据高盛研报引用 IDC 的数据，2025年中国 AI 芯片出货量同比增长47%，达400万片。其中呢，国产芯片占比从30%升到了41%。高盛指出，寒武纪是除华为、阿里、百度等自有云平台芯片之外，中国最大的第三方 AI 芯片供应商，直接受益于份额扩张。我们以当前股价计算，寒武纪动态市盈率约269倍，显著高于全球半导体行业平均水平，也远超英伟达、AMD 等海外龙头。那么后续还有空间吗？摩根士丹利情景估值模型给出直接分歧，乐观目标价2887元，悲观770元，相差近4倍，折射出了市场对基本面演变路径的高度不确定性。这种巨大估值分歧也是当前整个科技成长板块的共性缩影。资金一边看好国产替代长期逻辑，一边担忧高估值难以匹配短期业绩增速。高波动、高分歧已经成为 AI 芯片这类硬核科技股的显著特征。昨天 A 股半年收官，三大指数全线收涨，科创五零半年大涨超过64%，强势领跑，创业板指涨超35%，但板块结构性分化极致，个股涨跌幅中位数超过了-14%，仍然有超过百股上涨超过200%。科技股获资金追捧，半导体 CPU、PCB 轮番活跃，半导体材料股中传特气大涨超过770%，问鼎上半年股王。而大消费板块走势较弱，白酒概念跌幅居前，古井贡酒下跌近40%。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4: 您好，我是吉义，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金融圈刚落地的新工具，央行首次操作的隔夜逆回购。本周一，央行一口气做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还重磅推出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那这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关心的债市又有什么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逆回购就是央行给银行放短期贷款，隔夜就是借一天，七天期就是借七天。以前央行常用七天期逆回购，现在新增一天期的隔夜逆回购，相当于给银行短期资金周转多一个急救包。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说得很明白，丰富政策工具箱更好匹配银行短期流动性需求。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补充了关键细节，现在银行间市场隔夜融资占比超过80%，是最活跃的资金工具，但央行以前只有七天期工具，和市场常用的隔夜工具期限对不上。打个比方，市场天天用一天周转的零钱，央行以前只提供七天的整钱，难免不够灵活，现在推出隔夜逆回购就是补上这个缺口，让央行对短期资金的调控更精准，这就是推出新工具的核心原因。那么为什么偏偏选在6月29日半年末这个时点落地呢？业内人表示，答案也非常简单，半年末资金压力大，急需精准补水。6月底对银行来说是大考，要面对监管考核、企业缴税缴款，还有大量政府债券发行，多重压力挤在一起，短期资金需求暴涨。从最直观的数据可以看出，6月29日当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相当于银行要还央行这么多钱。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算了一笔账，央行续做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再加上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刚好对冲到期压力，而且两者分工明确，七天期管理常规资金需求，隔夜逆回购专门填上当天的巨额缺口，精准解决半年末的钱荒问题。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也提到，这是货币政策精准滴灌，避免资金利率大涨，给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隔夜逆回购没有公布利率，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信号呢？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七天期逆回购还是核心政策利率，是市场的定价锚，隔夜逆回购只是补充工具，所以不用公布利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进一步解读， 七天期利率不变，明确传递出当前市场钱够花、流动性合理的信号，同时也给新工具的利率定价立了参考标准。简单说，央行在告诉市场，核心政策基准不动，新增工具只是为了更灵活调节短期资金，稳字当头。

0: 那么这项产品的推出对债市有什么影响？我们普通投资者需要关注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2: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3: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4: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5: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0: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6: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7: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3: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3: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
8: 献礼党的105华诞。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录音报道，为中国高铁装上国产膝盖。一张拍摄于10多年前的老照片，定格着大国工匠管义辉通宵攻关的身影。这张晨光里的影像不仅记录下中国高铁突破技术壁垒的艰难历程，更见证了一对党员师徒薪火相传、初心不改的动人故事。
0: 凌晨4点，破晓未明，中车青岛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转向驾车间里依然灯火通明。大国工匠管义辉正带着徒弟李志祥试制 CR450 轴箱体。管义辉既是带徒授艺的工匠师傅，也是李志祥的入党介绍人。李志祥，
10: 作为一名青年工匠，我曾经也迷茫过。我有时候会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死磕一个零件，你说它的意义在哪里？
0: 面对刚入行青年技工的困惑，师傅管义辉用日复一日的身体力行给出了最真切的答案。管义辉，
2: 我记得那次是凌晨4点以前，我们把一种新的产品做出来了。这种很关键的一种产品做完了以后呢，自己感觉有点感慨万千，觉得这段攻关的日子应该留下一个念想，留一份记忆。于是我就拍了一张照片。
0: 关义辉口中的关键产品，就是被业内称作高铁膝盖的轴箱体。高铁飞驰，转向架是整车的双腿，而轴箱体就是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的关节。长久以来，这一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曾是制约中国高铁自主发展的一大痛点。2012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正

0: 是立项，这意味着中国高铁要彻底摆脱外来技术依赖，打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品牌。从零起步的攻关之路布满荆棘。关毅辉，
1: 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从零到一，关键尺寸必须在0.01毫米以内，其实就是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了。做加工的都知道，做切削过程中呢，它的金属材料它因为受力它会变形，会发热，那这种变形会影响对针的精度。我们前前后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不停地自我否定，不停地推倒重来。
0: 900多个日夜，2000多次试验，在一次次失败中咬牙前行。关毅辉身上始终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力量。关毅辉，
1: 200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党员就应该把这种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刻在心里。关键的时候，我们应该能站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又豁得出去了。
0: 在家人眼里，这份扛在肩上的责任却有着另一番模样。周湘体公关最焦灼的时期，女儿管雅蒂最温馨的记忆竟然是父亲身上的机油味儿。管雅蒂，
2: 小时候其实我不懂，我觉得我老爸每次回家都弄得家里一股特别大的机油味儿。但是有一段时间，爸爸他特别特别的忙，每天晚上很晚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候甚至还不回家。那段时间他留给我最多的也是他的背影。正好这段时间我妈妈也在上夜班，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害怕自己一个人睡觉，我甚至很想念爸爸回家的时候那股浓浓的机油味儿，闻到就会让我觉得特别安心，特别安全。
0: 带着这身洗不掉的机油味，怀着这份信仰，关毅辉和他的团队最终创新性地提出了短元宵和微变形控制工艺解决方案，把冷冰冰的图纸变成0.01毫米的精度。一名共产党员在国之重器最需要的地方，用行动诠释了大国工匠精神。这份赤诚与执着，李志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也想做和师父一样的人。李志祥，
3: 我是刚进公司，当时是我师父带我学徒嘛，然后是当时干220K 那个中央企业，然后是我们比较急任务，当天是晚上干到12点，12点之后我们整个程序编好了，我说我师父你去找地方休息去吧。结果呢，晚上3点左右。又跑过来看，看完我加工的活儿，他亲手去量，看尺寸对不对，啊，看有没有问题。看见师傅冲在一线，攻坚克难，用党员的身份扛起了责任，我特别触动。我当时就想和他一样入党。我师傅还是我入党介绍人，入党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坚守。
0: 师傅的精神力量，就是李志祥要追的光，这束光驱散了他曾经的迷茫。这位在徒弟追光路上的领路人，在同事眼里也是个永远让人心里有底的主心骨。提起关毅辉，老同事马文波脱口而出：
4: 关毅辉这个人关键时候真能顶上去，常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关毅辉是拥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2017年复兴号首次装上国产轴箱体，2021年厂修时，我们做了一个检测，历经100多万公里的疾驰，轴箱体那个关键尺寸的偏差仍控制在0.01毫米。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追上了，而且超越了。
0: 如今的转向架车间早已迭代为现代化柔性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立足新起点，李志祥和青年团队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服务 CR450 高速动车组项目，450公里的设计时速，对轴箱体的结构强度、综合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李志祥，
3: 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吧，就想起我入党之后师傅跟我说的，再想想师傅和他的团队能够坚持900多个日夜，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一下呢？我也是党员， 我是不是应该不怕苦，因为甘于奉献，我应该像他一样去坚持下去，为32450灵宝世界去努力。
0: 像李志祥这样的优秀人才正在不断涌现，成为生产线上的中流砥柱。从业至今，关一辉不仅埋头攻坚，更倾心育人。他先后培养出40多名优秀技能人才，多名徒弟成长为全国央企技术能手，在国际技能大赛摘金夺银。在关一辉看来，工匠最高的荣誉从不在墙上的奖牌，而在万里飞驰的列车之上。而这份荣誉之外，最让他欣慰的是信仰与精神的代代相传。关一辉，
1: 其实比起荣誉来，我最自豪的是看到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在新一代的技能人才身上扎了根传了代。我认为入党是对一名工匠意味着两种东西，一是他的匠心升华为初心，从军一求军变成了先锋模范；二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现在我带着这些徒弟身上那股不服输的拼搏劲儿、啃硬骨头的韧劲儿，跟我当年通宵攻关时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说实话，看着徒弟们一个个都站上比我更高的领奖台时，我很高兴，比我自己拿奖还高兴。他们重接了我的接力棒，我们工人才能一茬比茬强，这是最有价值的事。
0: 光影流转，初心不改。一张凌晨4点的老照片，见证着中国高铁从依赖洋基因到自主领跑的伟大跨越。如今，国产轴箱体不仅守护国内高铁安全运行，更搭乘雅万高铁、中老铁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管一辉式的产业工人、党员工匠，用精益求精的工艺、甘于奉献的担当，书写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动人答卷，成为中国制造行稳致远的最强底气。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市场全天震荡拉升，三大指数全线收红。盘面当中，算力硬件概念集体走强，半导体产业链反复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5%，深圳成分指数上涨2.48%，而创业板指则是大涨2.99%。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68%，报在4010.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70.00元每克，跌幅是1.03%。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根据了解，7月1日起，全市场在售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将由3.9%下调至3.5%，各保险公司高于3.5%演示利率的产品，需要在6月30日前完成变更备案或报送停售。这一利率上限的下调，对投资者来说，是否意味着实际收益的缩水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我们首先来看看本次分红险利率调整会影响我们的实际收益吗？答案是完全不会影响合同保底收益，大家不用盲目焦虑。很多消费者分不清分红险的两类利率，这也是本次新规的核心重点。首先是保底利率，目前行业主流分红保底利率在1.25%至1.75%，这项收益写入保险合同，属于刚性兑付，受法律保护。本次调整丝毫不会改动这一核心权益，而本次下调的3.9%至3.5%的利率是演示利率，只是保险公司销售时的预估参考收益，相当于收益模拟效果图，不写入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不是刚性收益承兑。简单来说，这次调整只是压低了宣传的预估收益，不会降低保单真实保底收益。那么既然不影响实际收益，为什么还要下调演示利率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目的是挤掉营销泡沫，整治行业销售乱象。在低利率大环境之下，寿险行业早已全面向分红险这类浮动收益产品转型。目前分红险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保险产品，行业竞争加剧之后，不少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依靠虚高的3.9%演示利率制造收益噱头，销售人员也常以此夸大收益，制造投保焦虑，但实际数据足以戳破噱头。2024年全行业3000多款分红险，平均红利实现率远低于100%，意味着绝大多数产品都达不到宣传的高演示收益。这也是导致分红险客诉频发，大多集中在收益预期不符的问题。这次下调演示利率上限，就是让产品宣传回归理性，杜绝虚假营销，同时帮助保险公司规避利差损风险，让行业发展更规范。那么利率调整之后，普通人应该如何选分红险呢？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之后，靠利率数字比拼的行业乱象将彻底终结，大家挑选分红险的思路也将彻底改变。分红险的浮动收益主要来自保险公司经营生产的利差、次差和费差盈余，最核心的是投资收益，和演示利率高低关系并不大。以往大家盲目追捧高演示利率产品，其实毫无意义。真正靠谱的筛选标准是保险公司的红利实现率、长期投资能力、偿付能力稳定性。红利实现率直观体现保险公司的实际分红兑现能力，是最真实的参考指标。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义。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啊！上半年的行情分化呢，终于收官了。那七月份的沪指能否迎头赶上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4: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3: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2% 和 50.6%， 均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0.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5%。一至五月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328,221.6亿元，同比下降0.7%。一至五月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一至五月份，国有企业应交税费26,274.5亿元，同比增长5.7%。五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5%，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财政部发布第三季度国债发行有关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自7月3日启动，共计将发行11期。

0: 其中20年期3期、30年期6期、50年期2期。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日起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2025年8月12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4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切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提升算力支撑水平，推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智算设施、超算设施等算力基础设施一体规划，同步建设，探索构建工业算力网络体系，加强端边云多层级算力动态协同能力，满足各类主体业务发展算网存用需求，依托一体化算力网，强化算力互联互通，加强智能边缘算力匹配供给，增强对海量异构数据高速处理和深度加工能力，深度赋能工业领域大模型训练、工业元宇宙实时交互等场景。近日，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在江苏南京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民间投资正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今年前5个月，新动能相关的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民间投资增速较前4个月有所提高。民间投资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实现从有数量的扩张向有质量的增长的跨越。昨天，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两项医疗器械产品指导原则。根据相关规定，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是指通过侵入或非侵入的方式测量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的神经信号，并实时解码，实现患者与外部辅助或诊疗设备的实时双向交互或闭环反馈，达到改善、修复或替代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等临床效果的有源医疗器械。中国信通院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为促进我国算力磁源出海高质量规范化发展，破解跨境合规、标准体系、生态协同等产业共性难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多家核心单位，共同启动算力磁源出海生态计划。昨天，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2026年6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共163款游戏获批。再来关注市场方面， 昨天，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主持召开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诊防体系央地协同工作推进会。会讨论认为，经过近两年的共同努力，综合诊防体系日益健全，市场生态持续进化，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需要继续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昨天 A 股半年收官，创业板指年内累计涨幅35.77%，创下历史新高，深圳成分指数年内上涨19.94%，沪指年内涨幅3.16%。个股方面，科技股方向表现亮眼，联讯仪器成为 A 股新股王，上市三月上涨超过2700%，寒武纪年内上涨超过75%，迈入万亿市值俱乐部。根据中上协发布的五月统计月报，截至到2026年5月31日，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32家，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分别为2318家、2897家、317家。五月份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13家，首发募资总额111.1亿元，其中民营上市公司12家，无公司退市。全市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数量占比保持稳定，分别为27%和63%。上期所上期能源发布通知，自7月2日收盘结算时起，调整多个期货品种相关合约涨跌停板幅度和交易保证金比例，其中黄金期货相关合约涨跌停板为14%，套保持仓和一般持仓保证金比例分别为15%和16%，铜铝锌铅氧化铝期货国际铜期货涨跌停板为9%，套保持仓和一般持仓保证金比例分别为10%和11%。公司方面，寒武纪昨天晚间，寒武纪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公司采用 Fabless 模式经营，供应商包括 IP 授权厂商、服务器厂商、晶圆制造厂和封装测试厂等。由于集成电路整个行业链是专业化分工且技术门槛较高，加持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已被列入实体清单，将对公司供应链的稳定造成一定风险。近年来，国内半导体行业原材料需求持续增长，上游供应短缺，采购价格整体呈上涨态势。若未来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益生股份，益生股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4287%至4774%。永泰科技，永泰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5亿元至3.30亿元，同比增长350.68%至461.22%。业绩变动主要系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市场需求增长，公司六氟磷酸锂、VC 及电解液等锂电材料核心产品销量与价格同比提升，新投产 VC 产能稳步释放。杰创智能，杰创智能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9.6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智算云服务中心建设项目、AI 加安全装备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同友科技，同友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用于面向 AI 全场景的企业级存储系统和 SSD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企业级存储系统和 SSD 智能制造项目、营销体验中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数据显示，昨天同友科技收盘报在51.17元，总市值为245.2亿元，今年以来累计上涨180%以上。深科技， 深科技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自6月16日至6月30日累计涨幅达到57.64%，可能存在短期快速上涨后下跌的风险。公司半导体封测业务主要从事高端存储芯片的封测与测试，产品包括 DRAM、NAND Flash 以及嵌入式存储芯片，并持续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和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公司 HBM 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预计短期内不会产生相关销售收入和利润。安捷科技，安捷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威斯东山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苏州智丰密母粉末眼睛有限公司51%股权，基础对价为2.04亿元，或有对价上限不超过5100万元，合计不超过2.55亿元。本次交易完成之后，苏州智丰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畴。根据了解，苏州智丰以金属粉末注射成型为核心工艺，主要为光通信互联、新能源汽车、高端医疗等领域配套产品，主要产品包括光模块芯片基座等。苏州智丰2025年光模块相关业务收入占整体营业收入96.08%，2026年1至4月光模块相关业务收入占整体营业收入96.04%。同时，苏州智丰围绕下游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各类精密光器件零部件产品。昨天，安捷科技股价报在每股20.45元，总市值为134.9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日，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上半年美股科技股表现强势，从板块上看，存储概念半年累计涨幅318.49%，领涨所有板块；计算机硬件涨幅165%，半导体设备与材料涨幅129%。日元对美元跌破162重要关口，为1986年12月以来首次。日本当局是否再度入市干预，成为市场焦点。今日提示：央行今天有662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安全通行规范自7月1日起正式实施。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新国标于7月1日正式实施。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 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

0: 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室，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应该说是非常的提气啊，科创五零再创历史新高，主板呢也跟上了上涨的脚步啊。最关键的是呢，赚钱效应有所回暖，昨天是有超过3000只个股上涨。此外呢，寒武纪也成为科创板首只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的这样一只个股。那昨天的半年度的这样一个行情呢已经收官了啊，下半年的市场表现到底是否值得期待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黄坚你好。黄坚你好。黄坚的信号有一些问题啊，请我们的编辑再次接入，谢谢。好，我们再次有请出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黄坚你好。我们看到上半年行情昨天正式的收官了啊。那么根据统计呢，创业板指年内的累计涨幅是35.77%，创下了历史新高。深圳成分指数年内累计涨幅呢是19.94%，沪指年内累计涨幅是3.16%。而在个股方面啊，科技方向个股表现比较亮眼，联讯仪器成为了 A 股的新股王，上市3个月啊，上涨幅度就超过了2700%，而寒武纪年内的涨幅呢是超过了75%，也是迈入到了万亿市值的俱乐部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黄坚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上半年行情昨天正式是收官了啊，科创五零指数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啊，整个涨幅的表现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的中位数反而是跌了15%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割裂的表现，我们怎么来看待呢？
4: 好的。那么其实从这个数据上面，其实也反映出了我们 A 股目前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虽然科技股上半年表现非常这个亮眼，但是科技股的整体的这个股票汇总起来的一个规模，那么和我们啊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业结构上来讲的话，它的规模相应来讲还是偏这个中部以下的。如果科技，我们讲如果它的比例已经是占到了这个50%，就是一半左右的话，那我们的中位数就不会再继续往下走。那么这个角度上呢，也可以看到的一个空间还是非常大。那么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到一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腾笼换鸟，或者说一个变化啊，就是大家10年20年的这个过去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说
3: 黄坚我要打断一下啊，
4: 这个，
3: 您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啊，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
4: 好，现在可以吧？
3: 可以。
4: 好，那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规模啊，包括可以讲还是在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虽然科技有所这个表现，但是其他的可以讲乏善可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未来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在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比例啊，我个人观点会不断的这个在持续的一个增加。当然同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这个众多的这个散户朋友们啊，大家还是不能抱着以前这个之前10年20年的这么一个投资 A 股的觉得就是你科技涨完，然后其他的啊也会这个反正是手拉手啊都会这个涨补涨或者怎么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要摒弃或者说微调一下过去的一些投资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啊，因为从目前角

0: 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啊，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03%，报在4095.08，成交金额是1291.52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上行0.34%，报在16257.40，成交金额是1819.44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平盘，报在4343.47，成交金额是861.35亿元。科创50指数目前是红盘的状态，整体上涨0.46%，报在2218.67。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正投资嘉宾罗新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罗新伟您好。
13: 主持人好。

0: 昨天的话，上半年的行情是正式的收官了啊。那我们也看了一组数据，其中科创五零指数上涨超过60%，创业板指呢上涨是超过了30%。但是与此同时呢，今年的中位数啊跌了15%，也就是说有70%的个股是下挫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您觉得会不会延续到七月份？或者说七月份沪指可能会迎头赶上呢？您怎么来看？
1: 我认为这样的表现呢，有可能会有改变啊。其实关键还是在于这个中报季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偏 AI 硬件的方向呢，整体上应该来说业绩都是非常的强，因为毕竟这个强大的这个 AI 需求在那边，所以导致确实业绩也非常好，所以引领的包括上半年这个偏 AI 硬科技的方向，股价走势也是非常的强势。不过短期来说呢，可能有一些超涨的状态，这块呢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对。
0: 那么我们也说到整个科技的细分方向还是非常的多啊。那上半年科技股其实内部也是出现了各种轮动的。那如果说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啊，只能选择不多的方向的话，哪个细分方向您觉得是最有希望在七月份出现爆发的呢？科技赛道当中，
1: 从如果纯从业绩角度来说，还是 AI 硬件，尤其是上游这块，就是业绩确定性更加好一点。但是呢，如果说看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新能源，尤其是偏储能这块的，实际上这个业绩的这个性价比这块，跟估值相比啊，这个性价比这块也在提升。
0: 确实，这个您刚才说到的第一个方向，其实累计的涨幅也是不小了啊。但是如果说它出现调整的话，会不会是一个倒车接人的机会呢？适不适合买入？怎么样的判断它是一个买入的时机？
1: 其实我个人的话是技术指标看这个 ENE 轨道线可能更多一点啊，基本上一个上行趋势当中回踩到 ENE 的中轨或者说是下轨，然后整个轨道线还是都是上行的趋势的话呢，这种位置的话，然后有企稳，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这个中途上车的一个机会。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罗新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许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

0: 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张岩，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 A 股是正式收官了啊，那么整体是走出了指数震荡、个股分化的行情，像科创啊、科技啊都是大涨啊，但是很多散户账户其实依然是亏损的啊。那么对于上半年的这样一种表现的话，您觉得核心成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它的原因。
1: 其实从整个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其实目前来看的话，资金抱团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个科技板块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受资金的青睐度比较高，整体来讲的话，没有向其他板块进行传导。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消费了、地产了、银行了这些板块，其实并没有有效的一些支撑，所以说导致这个赚钱效应的话，主要集中在科技板块这个方向。但是这个方向其实也符合整个这个政策党的预期。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讲的话，科技股的话是整个一个全年的主线，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持续受到市场的追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中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科技也是代表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引领的方式。那这个方向的话，受到资金的持续追捧也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未来来讲的话，可能市场分化会比较明显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板块的话，它没有受到这个资金的追捧，很有可能业绩比较不错，但是说持续属于低迷状态。而有一些受到这个政策以及资金青睐的板块来讲的话，它会走持续的一个紧缩较高的板块，走这个方向。但目前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科技股现在来说是比较热、比较高的话，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反倒应该冷静警惕一下。从整个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整个半年来讲呢，科技股涨幅累计是比较大的。那么下面它需要一个业绩的兑现，重新对估值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它短期来讲的话，它需要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还是说不要盲目的去跟着热点。尽管说科技股上半年交的业绩是非常不错的，但下面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位置的可随性还是有待观察的。毕竟它需要一个业绩支撑。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还是要把眼光重新回到整个板块的一个方向，寻找一些有确定性的机会和逻辑能好一点，不要盲目去追，现在追其实已经晚了，主持人。
0: 那么就是根据您的判断啊，现在站在半年的节点的话， A 股下半年整体的走势它是会趋于更加的均衡吗？还是说依然会延续一个相对分化的格局呢？您怎么看？
1: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主线还是不会变的。科技的主线它不会出现一个大的偏差。毕竟从整个来讲的话，尽管说科技的估值比较高，但是说它的热度依然在，它会出现一个震荡拉锯过程中。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是投资者交易是比较难的，并且说恐高效应比较重的。但它毕竟是一个大的方向，这个短期来讲如果有业绩支撑的话，半年报马上就会做一个预报了。如果有业绩支撑的话，它短期来讲还会维持一个高位的。那这个过程中的话，它依然是一个主线不会变的，而其他一些板块的话，那么可能会受到资金轮动的影响。大家看，尽管说昨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涨幅，但成交量来看的话，其实成交量还是一个压缩状态，就是说对，依然是个场内资金在一个博弈过程中。那如果没有增量资金在这个参与的话，那么市场依然会维持这种叫做抱团效应，还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所以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大家会比较难受。所以我建议大家投资过程中的话，要保持一个配置的观念能好一点，就是。
0: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也是来到了七月份了啊，现在大家都提到下半年的行情可能会从炒概念、炒预期转向炒业绩、炒落地啊。那对于这样一个观点，您怎么来看啊？这种市场风格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怎么看？
1: 其实大家可以看的话，随着这个半年报预报临近，有一些上市公司它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那其实在今天盘面来看的话，也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一些半年报预报业绩非常亮丽的公司的话，股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所以也证明市场下半年来讲的话，对业绩的期待度更高。尽管说上半年的话，我们说这个炒作和这个氛围相对比较集中，那么下半年一定要看业绩兑现，没有业绩支撑的话，可能后边的话它走会偏弱，就出现一个深度回调。所以这个过程的话，我认为大家的话，伴随这个我们说这个半年报的预披露的一个临近，大家一定要往回去看业绩有否支撑，那么再去选择是否去跟进能好一点，就是。
0: 对。但说到业绩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会把这个目光回归到科技赛道当中啊。你看这个上半年 AI 啊、算力啊、科创科技主线是全程的领涨啊，涨幅也是遥遥的领先啊。但是目前其实不少标的的估值确实已经处在高位了。可是我们说到业绩的时候呢，很多投资者朋友依然觉得科技赛道它的业绩确定性还是比较的强啊。那从您的观察角度来说的话，科技赛道当中啊，哪些细分的业绩它的确定性可能是最强的啊？您怎么看呢？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对这个硬科技这个给予这个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并且整个硬科技这个板块的话，他们相对来讲，从目前来看的话，业绩也是有个实质性回报的，可能这个是一个趋向性比较大的一个方向。说其他方向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半年报这个业绩这个兑现的程度。所以我整个来讲的话，整个产业链来讲，它都有一个不。

0: 错的一个表现的，但只是说重点要看资金去更倾向于哪一个方向。但现在整个来讲市场的话，这个资金导向对整个盘面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资金流向，这样的话能好一点。其实我认为看的话，整个产业链来的话，业绩相对来讲都还是比较不错，可能硬科技更亮眼一点，相对来讲的话，它强度更高一些。那这个方向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
1: 那刚才说的是业绩的确定性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方向啊，但是有没有哪些板块它是存在业绩暴雷回调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呢？
0: 其实大家可以看的话，这段时间的话，有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就是上市公司也受到监管的一些关注，无论是股价还是这个操作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方面一定要关注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因为整体来讲的话，随伴随着监管这个尺度逐渐的加严，那整体来讲的话，上市公司规范性也是一个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紧紧跟着上市公司这个发展这个基本面方向去把握，能更好的规避一下风险，就是。
1: 好，那我们其实还有投资者朋友在互动帖当中也有留言啊，说这个对比现在比较火热的科技赛道，你看上半年的金融也好啊，传统周期包括消费板块是持续的承压的，走势比较低迷啊。那这些低位板块在下半年会不会出现一定的补涨修复的机会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其实金融是有一些异动的表现的，会不会在下半年会有一个表现的机会呢？怎么看？
0: 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大金融板块的话，以券商为标记的话，前期出现了一波比较好的涨幅，但持续性的话没有延续，但也说明整体来讲，大金融板块开始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这个方面大家可以进行去参与的。就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指数能否进一步突破的话，那么大金融板块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权重的。这一方面的话，我认为以券商为代表的这个金融板块，大家可以去关注参与。另一个就是以消费板块，其实消费板块的话，上半年是表现比较弱的，频频就属于不断走出新低。但从整个这个政策内需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国家政策导向是希望扩大内需的，但整个市场认可度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这一块的话，消费板块可能需要时间去等一等的。但这一块的估值已经达到历史低位，大家可以进一步去观察、去等待、寻找一个市场的变化机会。一旦市场出现了增量资金入场，那么这个时候消费板块我认为是具有个投资价值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就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啊，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指数在涨跌不一的开局之后呢，目前市场依然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15%，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61%，创业板指上涨0.28%，而科创50指数呢，目前的涨幅是达到1.01%啊。那么对于这样震荡的格局，是否会维持在整个7月份的表现当中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李振华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是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其实开局之后呢，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的啊。那这种震荡式的话会维持在接下来的情况当中吗？您怎么看呢？
5: 目前来讲，确实从指数来讲是走得比较纠结，那个前面基本上现在应该来讲，可能从指数来讲，可能整个2016年基本上很呈现一个震荡指数，尤其从上证指数来讲，其他指数深成指创业板可能还相对来讲有一个上升趋势，前面还创新高。但是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可能一个表象的问题啊，一个表象的情况。但实际上来讲呢，从板块和个股来讲，尤其板块这个分化非常严重。强势的板块可能一直在不停的在创新高啊，像 一些科技啊，可能连续涨了几个月，
1: 嗯，
5: 但是一些可能不沾边的这些呢，可能连续已经跌了几个月，
1: 嗯，
5: 甚至有些走出了这种熊市的感觉了，一些指数可能都跌了30%，
1: 嗯，
5: 这就是说整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分化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市场。
1: 嗯，
5: 那么你说这个会延续，能不能延续？我觉得从指数来讲，可能还是一个震荡为主的走势。
1: 嗯，
5: 除非有什么新的外力的因素能够打破目前这种局面，这种局面的现象，刚才已经表述了。
1: 嗯，
5: 这需要外力来打破，要么是譬如说这个政策，要么资金，要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去打破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会形成一个新的一种局面，否则的话还是维持目前这种指数在震荡，然后呢板块严重分化，然后个股呢也是严重分化，但是还要防止一种情况的出现，就是说这种涨得高的其实它确实获利盘也很多了，那么很可能如果它高位冲高回落或者高开低走，这种成交量显著放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短期调整的过程。
1: 嗯，好，确实这个大家其实之前一直在讨论这个事儿啊，就关于泡沫的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确实也看到了目前的结构性的行情表现得非常的极致啊，淋漓尽致应该说，所以很多投资者朋友也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留言了，说针对接下来的这种极致分化的市场的话，我们在下半年啊最优的仓位策略到底是什么，您怎么来看啊？其实这个问题是有些难度的啊，但是从您的角度来说，您的看法是什么？相对的最优解是什么？嗯，
5: 我觉得这个仓位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有点伪命题的这种感觉啊。
1: 嗯，
5: 就像这半年的行情，
1: 嗯，
5: 你的仓位你如果压中了这种高科技，你可能盆满钵满，对吧？
1: 嗯，
5: 你可能仓位你压到其他的，你可能30%没了。
1: 嗯，
5: 所以说这个仓位呢，就是你看你是不是在正确的这个节奏里面，正确的这个板块里面。如果说你统一的话，我觉得话其实整体市场现在其实也应该讲风险不大，尤其譬如说你规避掉一些中报有可能亏损的，
1: 对，
5: 因为现在马上7、8月份了嘛，那这种中报的这种预期，
1: 嗯，
5: 你规避掉它，然后规避掉一些可能踩雷的这种风险，我觉得仓位可能到个7成左右问题也不大，
1: 嗯，
5: 无非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这个热点里面，你到底是赚短期的快钱，还是去赚一个中长期比较稳定的，比较靠谱的那种收益，我觉得话这个要投资自己选择。
1: 嗯，确实这个，而且因为其实不同的投资者朋友他的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他的投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没办法一概而论的给到一个建议啊。但是呢，很多投资者朋友还是想问啊，现在因为科技股的话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的一波涨幅，最近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那这种震荡的话可能会不会是反而是出现了一定的上车的机会呢？你怎么看？
5: 我的建议啊，如果你前面在这块你已经赚到了，你有心得了，你可以继续做。
1: 好，
5: 如果是没有赚到，你这个时候再去上车，我建议你还是没愿意。
1: 嗯，但是很多投资者会心有不甘啊，因为
5: 心有不甘的人往往就是最后一波人，割的就是这一波人的韭菜。你前面涨那么多一步不去，现在涨了，可能很多都翻几倍了，你再去。不割你割谁呢？
1: 嗯，好，那么我们撇开这个科技方向啊，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方向，因为对比整个热门的科技赛道的话，上半年你想象这个金融也好，传统周期也好，包括消费板块，其实走势还是相对低迷的，那么在下半年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补涨修复的机会？其实这两天前段时间吧，这个金融股是有过一些表现了的，对吧？那么下半年的话会不会有一种补涨修复的机会，就是真的就是跌出了这种黄金坑了，你怎么看？嗯，
5: 从市场的这个规律来讲，我觉得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1: 嗯，
5: 只不过呢前面半年或者是前面几个月3、4个月这种行情太极端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话是可能出现那么一些补涨的，不管是板块也好，个股也好，像你讲到的这些金融也好，传统的消费也好，都有这种市场想动的这种意思，但是呢因为市场过于极端，
1: 嗯，
5: 大家现在越来越集中到这种赚快钱，
1: 嗯，
5: 赚这种短线的这种钱的这个风格里面去，
1: 对，
5: 所以一旦市场风格转换，我认为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应该会出现的。
1: 嗯，而且其实那么出现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信号来激发呢？事件性的、政策性的，
5: 就是市场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是一金落而万物生，这个金什么时候落，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5: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相信。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8: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7: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四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截至目前上证指数的涨幅是0.40%，报在4110.95点，成交金额达到5243.69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0.46%，报在16281.02点，成交金额是6446.64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微涨0.02%，报在4343.75点，成交金额是3184.70亿元。科创50指数的涨幅呢，进一步扩大至1.70%，报在2246.93点。
8: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1.20%，报在3989.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69.49元每克，跌幅是1.0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金融圈刚落地的新工具，央行首次操作的隔夜逆回购。本周一，央行一口气做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还重磅推出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那这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关心的债市又有什么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逆回购就是央行给银行放短期贷款，隔夜就是借一天，7天期就是借7天。以前央行常用7天期逆回购，现在新增1天期的隔夜逆回购，相当于给银行短期资金周转多一个急救包。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说得很明白，丰富政策工具箱更好匹配银行短期流动性需求。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补充了关键细节，现在银行间市场隔夜融资占比超过80%，是最活跃的资金工具。但央行以前只有7天期工具，和市场常用的隔夜工具期限对不上。打个比方，市场天天用1天周转的零钱，央行以前只提供7天的整钱，难免不够灵活。现在推出隔夜逆回购，就是补上这个缺口，让央行对短期资金的调控更精准，这就是推出新工具的核心原因。那么为什么偏偏选在6月29日半年末这个时点落地呢？业内人士表示，答案也非常简单，半年末资金压力大，急需精准补水。 六月底对银行来说是大考，要面对监管考核、企业缴税缴款，还有大量政府债券发行，多重压力挤在一起，短期资金需求暴涨。从最直观的数据可以看出，六月二十九日当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相当于银行要还央行这么多钱。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算了一笔账，央行续作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再加上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刚好对冲到期压力，而且两者分工明确，七天期管理常规资金需求，隔夜逆回购专门填上当天的巨额缺口，精准解决半年末的钱荒问题。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也提到，这是货币政策精准滴灌，避免资金利率大涨，给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隔夜逆回购没有公布利率，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信号呢？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七天期逆回购还是核心政策利率，是市场的定价锚，隔夜逆回购只是补充工具，所以不用公布利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进一步解读，七天期利率不变，明确传递出当前市场钱够花、流动性合理的信号，同时也给新工具的利率定价立了参考标准。简单说，央行在告诉市场，核心政策基准不动，新增工具只是为了更灵活调节短期资金，稳字当头。那么这项产品的推出对债市有什么影响？我们普通投资者需要关注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固态电池啊。目前的量产预期是持续升温啊，到底是真突破还是概念狂欢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当中，我们来关注日科化学啊，它筹划重组，而宁德时代的它是一个重组标的公司的二股东啊。那么这其中的投资机会又如何来挖掘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观点。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此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是920081啊，北交所的这个欧伦电器，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欧伦电器呢，它是主营是环境调节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是 ODM 和 OEM 的代工。那么主要是核心产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除湿机，是公司的第一大主业，占比超过40%，覆盖家用、商用、工业三大品类，可用于地下室、仓库、医药车间、水电站、实验室等多个场馆内的除湿。那么公司是除湿机国家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曾服务三峡工程、杭州亚运会等大型项目。第二是移动空调，也超过了40%，那么是除了一体化便携空调，适配欧美老式住宅、出租房、临时商用场景。第三类是车载冰箱，配套新能源车、房车、户外场景。第四类是空气源、热泵等，主要用于采暖、节水、商用节能温控设备等。那么这是

0: 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
1: 那看得出啊，它的主营产品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啊，像您说到的厨师机啊、移动空调啊、车载冰箱等等啊，其实都是它的重点产品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目前怎么样呢？
0: 好，那可能大家厨师的话，就是因为它在工业里面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它是在国内厨师机里面属于第一梯队的龙头。 2025年呢，国内家用厨师机销量超过了148万台，国内市占率超过了19%，位于行业前二，同时也是国内厨师机出口的头部厂商，内外销综合规模呢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其次呢，公司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牵头起草厨师机国家标准在产品能效、工业防爆、低温除湿 等细分领域具备行业话语权，它同时还是细分隐形冠军，在家用、商用以及工业厨师全覆盖，区别于其他的一些我们熟知的白色家电大厂只做家用款。那么这家公司呢，工业厨师非标定制能力是它的核心壁垒。目前的话， 2025年公司的整体产能利用率高达96.42%。
1: 当前呢，有一定的扩产的紧迫性。好，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啊，这家公司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啊这家公司它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好，那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厨师机包括相关的一些空调热泵冰箱领域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那么这里面呢，也有不少的一些竞争对手。 在专业厨师机的同行包括松京、百奥、德业股份，其次还有一些传统的大型白电企业，类似于美的、格力、海尔等，以及还有一些移动空调的海外代理商，至高奥马电器等等。那么这家公司欧伦电器，它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首先，
0: 它是全场景产品壁垒，是行业中少数同时布局家用、商用、工业厨师企业的工业非标定制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传统的白电大厂呢，它其实只是做消费一类的，然后是普世化的，但是在工业里面就各家的要求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定制能力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第二点，公司是海内外双渠道均衡，海外呢也绑定了欧美大型商超的订单，国内呢也有一些品牌是深耕工程电商渠道，抗击单一市场波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呢，公司的技术以及标准壁垒也之前提到过是国标的起草单位，那么也是在这一块是深耕是比较悠久的。
0: 好，当然我们看看啊，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它其实在这个海外它是也有很多的订单啊。那么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呢？
1: 好，我们梳理了近三年公司的一个业绩啊。首先看一下营业收入，那么从2023年的12.32亿增长到2024年的16.23亿，到2025年的20.34亿，那么同比分别是32%和25%。 营收呢连续三年稳健高增，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移动空调、热泵等新品持续贡献增量，归母净利润呢， 2023年是1.4亿元， 同比增长 51%， 2024年2.08亿， 同比增长 48%， 2025年2.32亿， 同比增长 11.58%。
0: 整体看下来，净利润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产能饱和下降，以及原材料的小幅上涨。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些铜啊，包括一些原材料，其实涨价比较多，并且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导致净利润是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稳健增长的态势的。
1: 就还是稳健增长啊，所以其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了啊。那它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聚焦在哪些方向？
0: 好，它本次呢还是来增加自己的一个产能。之前我们看到它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超过了
1: 95%，
0: 那么也是对现有的利润增长有所制约。那么本次的募资呢，主要投向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年产60万。

0: 台除湿机以及1.5万台空气源热泵的建设项目，主要目的是打破现有除湿机产能瓶颈，继续巩固国内除湿龙头地位，同步扩大热泵产能，承接海外节能采暖订单。第二个是投向年产3万台空气源热泵项目，这一点是为了加码新能源节能赛道。第三点是投向于研发中心的建设，新建研发实验室，布局智能除湿、变频移动空调、低温热泵、储能温控等前沿技术，提升自有技术壁垒与产品迭代速度。
1: 那么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这一次它的发行价是定在了每股38.69元，那么市盈率呢是在12.78倍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是否值得期待呢？
0: 我们整体的结论还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就如您所说的，它的市盈率是低于13倍的。那么，行业平均市盈率目前在27倍左右，估值折价超过了50%，那么具备安全标的。那么，本家公司呢，它也没有老股的限售解禁抛压，流通盘是相对干净的。并且来说的话，目前北交所新股情绪是比较旺盛的。2025年到2026年，北交所新股首日破发概率比较低，中小细分制造专精特新新股平均首日涨幅较高，基本面呢也比较扎实。我们看到它连续3年营收净利润双增长，细分行业龙头，再加上产能扩张，打开业绩天花板，属于稳。北交所相对稀缺的稳定盈利的制造业标的，所以说综合来看，我们还是对它的未来股价表现是还是有所期待的。
1: 好，但是我们也要说到这个投资嘛，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我们要注意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首先是我们先关注公司本身的风险，它的收入高度依赖代工，那么代工收入还是占比偏高的。其次，它的自主品牌在国内的知名度弱于我们熟知的美的、德业等。那么，另外的话，对原材料成本比较敏感。如果后期这些大宗原材料，铜、铝等，如果再次涨价，会直接挤压毛利率。另外的话，它的产品季节性比较明显。那么最近的销量呢？我们也知道，在夏季、梅雨季以及欧美的这种极端高温天气。那这种会有季节的一个波动性。第四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在家电整体行业里面还是竞争风险比较激烈的。如果是打价格战的话，可能对公司有所影响。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四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随着新能源产业持续升级，固态电池凭借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等等多重优势，迅速成为了行业焦点啊。市场量产呼声也是愈发的高涨。那么究竟这条新赛道蕴藏多大的发展机遇，产业真实进展又是怎么样的，二级市场又该如何来理性布局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现如今呢，固态电池成为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新能源赛道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固态电池，它和主流的现在液态锂电池的话到底有哪些差别呢？
2: 好，固态电池呢，它是一种具备安全性能，然后还有它这个能量密度比较高这样的一些显著优势的这个电池技术。它和传统的液态电池技术相比呢，它的核心区别在于使用了这种固态电解质而非液态电解质。然后技术路线上来说，主要包括氧化物、硫化物、聚合物三大类。那么从这个两个最大的优势来讲啊，第一个是它的安全性。那么安全性这块相较于液态来讲，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它不太容易发生短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液态的锂电池，就包括像汽车啊等等，发生碰撞了以后很容易出现起火，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一个这个两个电解质之间，它是需要一个隔膜把它进行的隔开的。如果当受到外力撞击或者其他因素导致了隔膜被破坏了以后啊，正负极接在一起就会变成短路的一个状况，就会容易起火。但固态的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的这个固定的啊，那么基本上它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短路的情况，这是从安全性的角度来出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它这个电解质的能量密度它会来得更大一些，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就是在于同样这么大一块电池，它能储存的一个电量就会来得更高。那么在生产工艺上呢，全固态电池和传统电池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物理性质也不一样。那么它像这种电解质的合成啊、成膜啊、电芯的组装等等这些部分，它都是不一样。然后并且在这个前端后端的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工艺上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像前段的它这种湿法涂布，它应该会慢慢的转向这种这个干法电极，然后中段的像这种卷绕还有注液，它要变成像碟片啊、等静压，还有像这种胶框印刷等等这一些。那么从政策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国家已经是推出了多项政策啊，就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制造2025，还有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21到2035啊，这样的一个文件里面都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固态电池的这种研发应用啊，还有像这个产业化的进程要做一个推进。然后这也凸显出了固态电池它应该是比较符合未来这种高能量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从行业的发展来看，固态电池它不仅是未来电池技术的核心方向，它的一个产业化的这个进程也在做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那么有一些市场预计呢，也会对这个整体的进度觉得到2023年的时候，整体固态电池当中的这个在锂电池的渗透率要达到10%左右，整个市场规模呢超过2500亿。然后同时呢，它会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还有像中长期的这种 eVTOL， 就是这个低空经济用的这个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等等行业，提供了这种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好的，主持人。
0: 确实这个您刚才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它和传统的这种液态锂电池还是有很本质的差异的啊。那其实呢，固态电池研发其实由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那么经历了长期的技术攻关和迭代升级的，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整个行业它从理论探索、实验室研发再到现在啊发展，整个发展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这个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0: 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肯定更多的研究方向是放在这个液态的锂电池。
1: 对。
0: 要知道，这个其实液态锂电池，我们对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像新能源汽车这个探索，其实也是在最近才发现的。然后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对整个新的应用场景，其实现在碰到的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希望就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了个新的这个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然后才有了这个固态电池的提出。那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研究阶段，其实基本上追溯到2010年前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全球范围内有一些研究机构，它是就将这个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基础材料的研究啊。像日本呢，它是率先启动了这种系统性的布局啊，包括了像这个2010年的时候，它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中心，联合了像丰田、松下等等这些企业，开始要攻关下一代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像我们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啊，政策是应该是初步提及了动力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升级，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明确的，就是提出一个方向，就在于从液态要转向固态。这是在慢慢后来的摸索过程当中，发现可能这个它是最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的要求。然后呢，一直到这个2010年到2020年，应该这整个阶段啊，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技术路线分化和专利积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像日韩企业，它应该是主导了像硫化物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的研发，像丰田、三星 SDI 啊，它应该是等的这些企业吧，应该算是它是积累了一些这个核心专利，形成了这个技术壁垒。然后中国企业呢，它就开始以氧化物和聚合物为主线去进行一个研究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啊，它就开始布局了一些当时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半固态电池的这些专利。然后在政策层面的话，像这个新能源的产业规划2021到2035啊，首次将这个固态电池应该是列为了这样的一个重点方向。然后呢，像美国、欧洲也是通过了他们的自己的一些像 Battery 2030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计划，加大了一些研发投入。然后呢，到这个现在应该是半固态落地和全固态验证的这样的阶段，应该是从2020年以后至今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像半固态，它是应该是形成了一定的商业化。就比如说像2022年那个蔚来，它有一个混合固态电池包啊，它有做了一个交付，像赣锋锂业、赛力斯等等这种，它是应该实现了这种半固态电池的这种装车。然后像这个蔚来新能源啊，它也有一个这个半固态电池，它在2023年年底进行一个量产，然后它整个续航呢也是突破了1000公里。所以呢，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半固态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进程还是走得比较靠前的。但是这个呢，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比较明确的，是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啊，这并不是一个最终形态，然后最终呢还是要看全固态。那么这块的话，技术呢其实应该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就像这个美国的一些公司，它在2025年它也是推出了这种无阳极电池，然后它的整个能量密度呢应该是超过了800啊，然后它的一个充放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然后丰田呢也是明确了，在2027年的时候也要量产这种全固态电池的混动车型。然后并且在这一块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像我们国家在政策方面有一个不断的这样加码的一个过程。你看，我们国家2025年应该是投入了60亿元的专项研发资金啊，发布了这种全固态电池的判定方法啊等等这种团体标准，也推动了2027年这种小批量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目前角度来看啊，整个行业应该是这个技术和产业化还有挑战是并存的。那么我们看到技术的这个方向的话，应该就是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有几个啊，一个是氧化物，第二个是硫化物，第三个是聚合物，那么各有优劣啊。那么氧化物的话，它应该是在半固态里面比较占优啊。那么但是，然后并且它的成本呢，也有公益性也比较强。但是呢，从进入到全固态以后，它可能会面临的一些这个界面抗阻的阻抗的问题啊。那这可能需要解决的。那么还有就是硫化物，硫化物的话，它应该是目前这个全固态的一个主攻的方向，它的一个离子的电导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宁德时代啊、丰田啊等等这些主流的企业也在做一个布局，但是呢，它目前还是需要解决一个就是这个空气敏感性的问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降本的问题，因为现在硫化物的成本是非常高。然后第三个就是聚合物，聚合物呢，它是在消费电子里面它有一个小规模的应用，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应用场景暂时还不支持在这个动力电池就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去进行一个使用，因为它核心的逻辑在于它的。别的所有的数据都非常好，就是它的充放电速度可能来得跟不上，但动力电池呢，一定是需要你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快速的输出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化和市场预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全固态在2027年应该是能被称为这样的一个量产元年啊。中国、日本、韩国等等企业基本上是进入到了一个小批量生产的一个过程。然后二零三。

0: 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9: 哎，主持人好。
8: 刚才邓天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啊，整个固态电池的概念也好，包括它的发展的轨迹啊。那么目前的话，其实整个赛道它的热度是在持续攀升当中，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上市公司开始纷纷的入局卡位了呢？
9: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几个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那么首先讲一下，讲到电池一定绕不开的一家这个巨头型的企业啊，是福建宁德的一家公司，它是全球锂电龙头啊，在硫化物的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上应该算是布局非常领先。它这个能量密度，它的目标目前是到800这样的一个水平，2027年的时候计划进行一个小规模的生产。同时呢，在这个固态电池的设备端，还有像先导和那个先导智能进行了一个这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它整线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总的来看，它的一个技术资源非常集中，然后客户呢也是涵盖了国内外的主流的车企，技术壁垒和规模化的能力都比较强。然后第二家公司呢，其实是大家听到它比较多，因为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车企，但其实并不是啊，它是这个车企加电池，它是应该是同步的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当年股神巴菲特对这家公司也是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它是这个广东深圳的一家公司，它是同步推进了像卤化物、硫化物这样电解质的这个路线。然后它的目前来看，它的一个能量密度的目标是400啊，他们2027年的时候这个示范运行，到2030年的时候计划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量产。然后它在重庆这一块也是生产了这个它的首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

0: 优先搭载一些这个它自己的高端的车型。那么从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垂直整合能力比较强，自研电池加整车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也是相对来说就在整个商业逻辑里面是比较通畅的啊，它整个商业化的落地进度呢应该会比较快。然后第三家公司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啊，相较于前两家公司来讲，它的一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它是广东惠州的这样的一家这个民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核心优势就是覆盖了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整线装备，它是攻克了像干法涂布还有电解质热复合等等这种关键技术。然后2024年的时候是中标了国内头部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首条的这个硫化物的这样的一个固态电池的整线的项目，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交付的阶段。然后它的海外布局也在做一个加速，像北美啊、欧洲等等这些市场它都有所突破。那么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在于它的一个技术的适配性非常的强，它是支持多种的一个固态的一个技术路线的体系，然后它的一个订单的落地节奏呢也比较快，并且呢从设备端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整个产业链的最前沿的一环。你如果要商业化落地，一定得有先有设备，你才能够去进行一个这个生产，然后才能进行后面的东西。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未来的成长空间也会比较大。好的，主持人。
1: 但我们也知道，整个固态电池它其实是一个全球在同步攻坚的一个前沿领域啊。那目前海外的很多机构包括企业，是不是也是早早的开始入局抢占技术的先机呢？
0: 这块的话，其实全球市场还是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看清啊。那我觉得还是分区域来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解。那么首先第一块肯定是美国。那么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主要就是以初创企业为主导，然后车企呢绑定，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加速商业化的过程。然后我们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发展就是以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初创企业为核心驱动力啊，通过和车企这个深度合作，然后这个快速推进整个技术验证和量产准备。然后技术路线呢，它是覆盖了像硫化物啊、氧化物等等这几个刚刚所说的体系啊。主要的龙头公司呢就是两家吧，第一个是 Quantum Space，它是专注于这个电动汽车领域的，然后在这个2023年的二季度，像这个客户是发送了它的 A0 样品，然后2025年的时候宣布是整合了这个隔膜，然后标志着它整个大规模的一个生产能力呢是取得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它的一个无阳极电池呢，它的目标的这个能量密度呢是800啊，刚刚我们所说的前面两家我们龙头的这个国内的公司目标是这个400-500啊，那么它的这个目标定的比较高，但是它可能产业进度也会走得比较远。就是产业化的一个路线会走得比较远。那么它的目前来看，它希望可以达到这个15分钟这种快速的快充性啊，来突出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然后呢，它目前来看整个的技术进步呢还是比较快的。然后第二家呢是 Solid Power， 它是和这个宝马、福特等等车企合作，然后它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生产了它的这个样品，然后交付这个宝马进行测试。然后2024年的时候进入到第二阶段，然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宝马将这个全固态电池电芯应该是装配到了它的这个纯电动 i7 的这个测试车去进行一个路测，然后它整个商业化进程也是走得比较快的。然后日韩这块的话呢，它是这个以材料创新啊为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然后来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壁垒。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日本企业，它主要就是在材料这一块，它布局都比较早的。然后它主要是在这个硫化物、电解质等等这种关键的材料上，基本上它有比较大的这个先发优势和这个专利优势。然后相关的龙头公司，大家就主要看一个是丰田，它是这个固态电池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重点也是突破了这个硫化物的这个路线，然后明确2027年的时候量产全固态电池的混动车型啊。然后它这个能量密度和这个安全性能相对来说，在目前来看都是比较领先的。然后松下也是一个这个固态电池厂的一个比较代表，它和丰田呢是有这个合作开发这个高稳定性性能的这个电解质，然后同时布局了像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工艺，然后聚焦是提升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然后韩国这块的话，它主要是整合产业链优势啊，也是希望在商业上能有一个加速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是依托这个动力电池产业为基础，然后这个规模化量产为目标啊，整合材料、设备和整车资源啊，这块的话主要就是 LG 新能源和三星 SDI 啊这两家公司。那么他们主要是聚焦的是硫化物和氧化物的这个复合路线啊，计划在2027年的时候也是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然后欧洲的这些企业的话，就主要是车企做一个主导了，因为欧洲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车企的地位是非常高，然后聚焦的主要是这个聚合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呢，它主要是更希望用这个传统车企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矛头向前进行一个进攻。然后这块的话，主要大家就看法国的波洛雷这家公司。那么波洛雷的话，它是在这个聚合物的

0: 态电池领域，它应该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突破，然后产品呢应该是小规模应用于低速的电动车领域。那么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大家对全球的这个大家的各个玩家可能会有一个相对就比较凸显的一个认识。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其实还是想来看看二级市场当中啊，因为最近的话其实固态电池板块应该说是其实在整个行情当中它是会有一些波动的啊。那么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贴合实战的布局思路分享给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啊。第一个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比较初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看。那么初期的行业呢，它一定是以主题投资或者非这种就是长期趋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看待。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把握节点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节点，我们就要关注一些，就比如说政策的支持啊，产业链的协同啊，有没有一些这种产业进度？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好新闻，可能会把这个市场给带起来，这样有一波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这是第一种思路。那第二种思路呢，可能更加偏机构了。那么就要去关注整个产业的一个进度，那么就要看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关键的节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头部的电池制造商。啊，那么优先选择一些具备产业化能力的企业啊，比如说像已经交付了这种半固态电池的量产，并且它有明确的这种全固态电池的量产的时间表的这些企业去进行一个关注和布局。那么还有呢，就是走设备的这个环节，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所有的这个产业的你要往前走，它的第一个反应的一定是设备先行。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跟着它的一个技术路线来去进行一个这个跟踪啊。它如果新的技术路线需要用到了一些新的设备了以后，那么就围绕这些设备厂去进行一个布局，它的一个股价走势呢，往往会走在最前。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如果大家对这个技术路线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对这个设备不用那么了解，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核心材料。那么像固态电解质呢，是就跟我们锂电池需要用到锂一样啊，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关键的，像硫化物啊、氧化物啊，它有一些关键的这种正负极的材料，包括像一些这个单臂的这个碳纳米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当然在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一个比较前期的行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变化一定是非常大的，主要的变化就来自于它的一个技术路线的迭代和变更的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硫化物、氧化物、聚合物，就哪怕是在这三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最终能跑出来，甚至最终跑出来的那一个是不是在这三个里面都不一定，说不定接下来可能会有第四种技术路线出来。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密切的跟踪，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度把握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近期呢 A 股市场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引发了整个新能源材料板块的广泛关注。就在近日，日科化学发布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这一支公告啊，直接把背后核心标的企业更源新材推上了资本市场的风口浪尖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首先我们先来整理整个事件的核心脉络。此次日科化学计划通过发行股份搭配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的控制权，这一交易落地之后，也就意味着

0: 原本计划冲击独立上市的更源股份，正式放弃了独自登陆 A 股的计划，就此结束长达四年的 IPO 辅导进程，选择借助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方式完成企业资产证券化。而对于收购方日科化学来说，这场收购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企业谋求转型、开辟全新发展赛道的关键一步。熟悉资本市场的朋友可能清楚啊，更源新材并不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它是锂电电解液核心添加剂碳酸亚乙烯酯，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 VC 材料领域里曾经稳居行业前列的细分龙头企业。企业不仅深度绑定动力电池行业巨头宁德时代，宁德时代更是早早入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双方形成稳固的产业合作关系。同时企业还有山东本地国资平台山东省财经投资集团加持，整体产业资源和行业底蕴十分雄厚。从产能布局上来看，更源新材的产业实力十分突出，目前企业已经顺利建成投产年产30,000吨碳酸亚乙烯酯核心生产线，按照企业此前公布的整体规划，后续还有70,000吨的新增产能会陆续建设投产，整体产能释放节奏稳步推进。按照规划进度，到今年年底，企业整体 VC 材料总产能有望达到120,000吨，在行业内产能规模位居前列。其实早在2022年11月份，更源新材就正式启动了上市辅导工作，原本企业一切准备就绪，一心朝着独立 IPO 稳步推进，前后经历3年多时间，完成了14期上市辅导工作，距离登陆资本市场越来越近。可就在上市进程稳步推进的关键阶段，这家行业细分龙头企业却突然改变发展路线，放弃独立上市，转而接受上市公司并购整合，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结合辅导机构披露的最新辅导报告可以发现，更源新材暂缓上市主要可能存在两大现实难题。第一，就是企业部分资产还存在手续不完整的问题，旗下部分生产厂房、生产配套设施相关产权手续还没有全部办结完成，存在合规性整改需求，也就是 A 股 IPO 审核当中重要核查的内容，整改完成还需要一定时间。第二个也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行业周期下行带来的业绩压力。回顾整个电解液添加剂行业发展历程，在2021年至2022年新能源行业高速发展阶段， VC 材料市场价格一路走高，行业整体利润空间十分可观，高额的利润吸引了大批企业扎堆入局，纷纷大规模新建产能，扩大生产规模。从2023年开始，前期集中投放的新增产能集中涌入市场，整个行业供需关系彻底扭转，市场从供不应求快速转变为产能过剩，碳酸亚乙烯酯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回落，行业整体盈利水平直线下滑，绝大多数生产企业都陷入到经营困境。哪怕更源新材手握优质大客户长单，自身生产工艺成熟，成本控制能力优于同行，具备极强的行业抗风险能力，依旧没办法避开整个行业下行带来的冲击。财务数据更是直观体现出企业经营压力。2023年，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还算平稳，全年营业收入规模达到13.4亿元，净利润接近2000万元。但是进入到2024年，行业寒冬全面袭来，仅仅前5个月时间，企业就出现了6000多万元的经营亏损，业绩出现明显下滑。除此之外，行业市场格局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曾经稳居行业第一的更源新材，因为生产线检修停产，叠加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市场份额出现明显下滑，行业龙头地位被其他同行企业赶超，自身行业话语权也随之下降。一边是 IPO 审核严格，整改事项尚未落地，一边是行业处于底部调整周期，业绩短期难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放弃独立上市，借助并购实现快速资本化，就成了当下最为务实的选择。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吉。
1: 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条消息，其实市场关注度还是比较的高啊，因为日科化学它是跨界去收购啊这样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绑定了宁德时代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目的，您觉得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日科化学它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呢？
2: 好 好的，其实在我们一财广播里边，这家公司我们过去这两年是在其他节目里面已经点评过有两次了。那个原因的话是在于，这家公司这就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炒股炒成股东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目前为止的一个实控人是鲁明投那个山东的半官半民。那个我们的话，那个在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苏明投啊，包括那个中明投啊等等。这一些的话，在那个2015年之后，我们称之为那个很多大股东都做了股权质押。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话，当时也是日科化学当时的实控人，那个把股份质押给了当地的金融公司。之后那个本来的话，我只是做了一笔正常的一个借贷关系。结果呢，因为2015年之后股价大幅度波动，之后就变成我借钱的人我就还不上了。那个但是我借出去的钱呢，那个作为金融机构，我就被迫的上位成为那个第一大股东。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目前为止的高管的名单里面，大多数的都是有证券公司的背景。原因就在于鲁明投当家之后，鲁明投里面他没有产业资本的人，全都是我们金融行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炒股炒成股东的一家实控人。第二，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跨界，就跟在两年以前要跨界我们的算力行业一样。因为当时的话，在整个化工板块行业都在做一个程度的一个下滑，而且本身我们刚刚说了，大股东就没有产业资本的一个人员，包括他的一个团队都是金融。那这么一来的话，那只能够看有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主业。所以两年以前进入到那个算力，但是一看算力行业投入的钱太多了，日科化学本身又撑不起这么大的盘子。那如果要做不合规，那没问题，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做算力租赁的大把的全都是那个没有多少真金白银投入的。而日科化学它不一样，毕竟它的大股东是鲁明投，那个不能够玩这些虚的，所以那个只能够更多的在实业里面投。这次的话是那个进入到新的产业，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顺理成章，也就在于我做了这么多年大股东，但是我产业这块如果没有跟上的话，可能所有的股东啊都解不了套。那这么一来的话，引入新的产业资本，我觉得那个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投资逻辑。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鲁明投刚刚说了，它是山东境内的，而这次的收购的企业又是山东的，而且准备要报 IPO 的企业。那一方面，那个你如果是继续排队，并且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合规问题的话，我作为那个本身那个对金融行业就非常的熟，那我要把你进行一个合规化的改造的话，简单程度相对于要重新打造第二主业要容易的多了多。所以我觉得日科化学跟这次收购单位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这一方面是一个投资选择的必然，第二我认为也是双方能够达成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1: 确实对于日科化学来说，因为它现在的传统主业增长空间确实十分有限啊，它是需要去找到一个全新的业绩增长点的啊。另外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在背后啊。那从这个更源新材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是放弃了独立 IPO 的啊，现在选择并购的话也是有一部分的考量啊。那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说的话，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达成了之后，那我们又应该去关心哪些核心的指标来把握一些布局的机会呢？你怎么来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目前为止在7月中旬之前，它应该会出很多的一些细则方案。那个那就看那个根源新材它的一个对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鲁明投也好，包括原来日科化学的赵老板他的一个股份，那个都已经被稀释到只有10%几了。那我相信根源新材上来之后啊，那个大概率他有可能会成为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那个虽然我们称之为过去创业板 产是不能够被借壳的，但是我们管理层已经是把这块那个给有效的突破了，也就是因为创业板的公司太多了，把壳已经变相的卖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3000的标的，这家公司大概率有可能，根源新材有可能会很快就会成为真正的一个。

0: 十供人，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认为，鲁明投想退出已经是很早的时间了，2020年之前那个就想把自己带出去的钱能够拿回来就可以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做第一大股东。那由此我们认为通过这次的并购的话，毫无疑问根源新才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实控人，那个这是我们的判断。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在于他接下去根源新材他的一个发展情况。其实宁德时代他在扶持企业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他的参股过程里面的话，他并不是说我是看好你这家公司参股，而是说我是全系列全产业链的参股，因为我在各个线条的技术路径里面我都要布自己的子，因为否则如果我的锂电池每隔几年它的更新换代也特别的快，我不知道哪个时候我就被甩到了历史的后面了。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次的话，如果并购完毕之后，那我觉得接下去就是要看根源新材它自身的一个发展情况。从现在来看的话，过去这几年那个发展相对比较滞后一些，那进入到资本市场或者说能够募集到，因为并购完毕以后肯定会有再融资的过程，募集到资金之后该怎么去走，我认为的话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有了钱，是不是我可以扩大规模或者说买更好的设备和团队，
1: 是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今天呢是7月份的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大盘出现了震荡的上行，素有牛市旗手之称的券商板块盘中是突然拉升，个股全线上涨。截止到目前，该板块指数涨幅近5%。盘面当中，天风证券、国盛证券、华安证券强势涨停，招商证券冲击涨停，长江证券、财达证券涨幅超过了8%，广发证券、东方财富等涨幅居前。机构表示，目前 A 股市场交投持续活跃，为行业基本面景气度上行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当前的板块估值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板块的配置性价比较高。与此同时呢，金融板块当中的保险股也出现了大幅拉升。截至目前，保险板块涨幅超过了3%。个股方面，像新华保险、中国人寿涨幅超5%，中国太保涨幅超4%。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数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38.14点，上涨了43.74点，涨幅1.06%，成交金额接近1万亿，目前是9979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93.76点，16299.31点，涨幅0.58%，成交金额是11739.6亿。创业板指微涨0.02%，4342.77点。科创综指上涨1%，2545.54点。北证50指数上涨0.2%，1253.72点。除了券商板块，我们再来看今天还有哪些板块位居涨幅榜的前列。鸡肉猪肉概念、第四代半导体、钛白粉、氦气概念，另外像工业气体、农林牧渔、水产概念、机器人、虚拟机器人、氟化工、中芯概念、教育物流板块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逆势下跌的是稀土、玻璃玻纤，还有光纤概念、铜缆高速连接、 CPU 概念、电子纸概念，另外像光通信模块、培育钻石、玻璃基板、元件板块、特高压概念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依然是运行在4000美元以下，每盎司3994.2美元，下跌1.1%。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70.30元，下跌了0.99%。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今天夜里会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稍后时间是因材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2026年上半年，国际原油市场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走出了一轮典型的过山车行情。油价从3月接近120美元的高位大幅回落，6月底已经跌至70美元附近，几乎抹平了此前地缘冲突带来的全部涨幅。行情反转力度远超市场预期。那么，国际油价巨震之后，下半年又会如何演绎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看上半年油价为何大起大落，走出极端震荡行情。业内人表示，核心原因是地缘风险快速降温，叠加宏观压力持续发酵。上半年油价的暴涨完全由美以以地缘冲突驱动，紧张的海湾局势推升市场避险情绪，让布伦特原油在3月冲高至每桶120美元的年内高点，随后2月维持高位震荡。但随着局势逐步缓和，地缘风险溢价快速消退，油价失去核心上涨动力。与此同时，高油价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持续压制大宗商品价格。再加上6月亚洲原油买家观望情绪浓厚，需求疲软，多重因素共振，让油价出现超预期快速下跌，完成一轮大涨大跌的极致行情。那么下半年油市核心交易逻辑会是什么？供需格局又会如何变化呢？业内人士分析一致认为，市场逻辑将彻底从地缘炒作切换为基本面供需，整体由紧转松，供应端将迎来大规模增产潮。3季度、4季度，全球原油供应量持续攀升，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海湾产油国全面增产，叠加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伊朗产能恢复，美国产量维持高位，全球原油供应增量十分可观。反观需求端，回暖节奏相对缓慢，虽然化工用油需求有所回升，但汽柴油需求复苏乏力，叠加新能源持续替换传统油品，需求增速远不及供应。整体来看，下半年原油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供需过剩格局基本确立。那么下半年油价大概会怎么走，又有哪些关键区间呢？业内人士认为，简单总结就是价格中枢明显下移，整体维持宽幅震荡。一方面，供应过剩会持续压制油价上行空间，但另一方面，全球原油库存处于低位，战略石油储备存量较低，对油价底部形成坚实支撑，很难出现单边大跌行情。综合机构预测，下半年布伦特原油主流运行区间在每桶65至90美元，极端情况下，若产油国开启增产竞赛，油价中枢还会进一步下移。国内原油期货则大概率在每桶420元至600元区间进行震荡。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我们看到 A 股的氧化锆概念龙头股东方锆业再度涨停，截至目前该股报每股 24.28 元，最近的九个交易日是斩获了六个涨停板。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上午的电子气体概念是出现了大幅飙升，金鸿气体大单封涨停，目前封单超过了15万手，浩华科技斩获三连板，继续创新高。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45.41点，4139.81点，涨幅1.1%，成交金额是10269.9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95.20点，16376.76点，涨幅0.59%，成交金额是12096.7亿。创业板指呢微跌0.06%，下跌3.16点，4300。

0: 昨天，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的全覆盖。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部署，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周三，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率先开展独立的专网建设工作。截至昨天 ，A 股已经有35家公司披露了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其中呢，预增11家，略增12家，扭亏3家，整体的预期比例达到74.29%。其中 ，AI 产业爆发带动多个细分行业步入到业绩的收获期。上半年 A 股公司盈利延续了制造升级周期修复的结构性特征 ，AI、新能源、化工三大领域的增长逻辑清晰可辨。今年以来，全球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上行，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及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快速扩容，电子行业成为拉动工业利润增长的核心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趋势，在上半年半年度预告当中也得到了验证。半导体测试设备龙头长川科技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9亿到10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10.76%至134.18%。另外呢，分季度来看，公司今年2季度净利润预计为5.47亿至6.47亿元，环比增长55%至83%，盈利加速的态势是显著的。另外呢，半导体设计企业富满威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实现大约是9000万元到1.1亿元，同比扭亏。主要受益于芯片行业需求复苏和公司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消费电子龙头企业立讯精密延续着稳健增长态势，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78.4亿到81.06亿元，同比增长18%至22%。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和全球化产能配置的优势也在持续的兑现，但是呢，电子行业内部的景气分化依然突出。半导体设备、AI 算力等相关产业链需求旺盛，业绩确定性强。消费电子零部件、显示面板等赛道则面临着需求平淡和竞争加剧的双重压力，盈利表现承压。例如，面板企业汇科股份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5.17%至14.42%。在股价创下了新高，市值突破1万亿元之后，昨天晚间寒武纪主动提示下跌风险。寒武纪在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当中表示，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较大，超过了科创综指、上证综指等相关指数的涨幅，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之后出现的下跌风险。昨天寒武纪收盘价是每股1595.55元，市值达到10025亿元。今年4月份以来，公司股价涨幅142.04%， 而今年以来涨幅超过了75%。业绩方面呢，今年第一季度寒武纪的营业收入28.85亿元，同比增长159.56%，规模净利润10.13亿元，同比增长185.04%。公司表示，目前尚处于持续的发展阶段，抵御市场波动和行业变化能力相对有限。另外，在昨天晚间，益生股份是发布了今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受益于白羽肉鸡的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上游的龙头企业业绩是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另外呢，我们看到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超过42倍。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2: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3: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呢也是到了暑假期啊，也是到了毕业季。那么有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毕业生如果在上海住房公积金可以有哪些入门的指南，给大家做个介绍可以吗？
3: 好的，住房公积金专门帮大家解决住房过渡、买房置业、还贷减压等住房难题，是毕业生留户扎根必不可少的实用保障。入职后所在单位应当按规定为你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这些实打实的权益干货应届生一定要牢记问清楚。第一点是单位和个人各缴一半，所有缴存金额均属于职工个人所有。第二点是符合提取条件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缓解租房买房的压力。第三点是符合贷款条件的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相较于一般商业贷款利率更低，能省不少利息支出。第四点是住房公积金首套住房贷款利息还可以在个税中申报专项附加扣除，进一步减轻负担。第二类是自主创业自由职业毕业生专属，未入职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愿缴存公积金，同时能享受租房、购房、贷款等安居福利，政策全面覆盖，为你的未来保驾护航。第一点是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也可以将个人公积金账户转移至单位，赴外省市就业也可以按规定办理异地转移。第二点是除购房、租房、还贷、退休等常规提取场景外，还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提取灵活就业期间缴存的公积金。第三点是连续足额缴存12个月及以上，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第四点是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日起按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并且可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依法扣除。温馨提示一下，需以应届毕业生参加公务员等招录的毕业生不建议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公积金。愿每一位来上海逐梦的青年都能住有所居，心有所安，带着青春的热血，解锁属于自己的时代新副本，赴一场与未来的美好之约。
0: 好的，也谢谢欣怡的介绍和祝福，再见。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 贺老师您好。贺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0: 嗯，到昨天收盘的时候呢，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就正式收官了。市场主要表现的是指数多数上涨，其中呢，上证综合指数上涨 3.16%， 深证成分指数上涨 19.82%， 而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表现啊是非常亮眼的，指数呢也是双双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同时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市场交易热度啊同步是创下阶段性的新高的，但是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呈现出非常极致的结构性的分化特征，指数很热闹，但是个股呢却呈现冰火两重天。那您觉得接下来进入到今年下半场的行情了啊，强者恒强的格局还会延续吗？
5: 嗯，这个你刚才说了一些指标，我们从全球来看啊、哦、
0: 嗯，
5: 今年那个我们说这个股票吧，不去说那些其他的什么，比如石油啊什么黄金不讲啊，那个前五名是韩国，第一名是涨102%，第二名就是我们科创五零涨64%多一点，第三名是台湾的指数涨55%左右，第四名是日经日本涨39%，第五名是创业板涨35.58%，也就是说前五名里面有我们科创啊，有我们台湾也算是我们中国啊，对吧？
0: 嗯、是的、
5: 然后是这个创业板，那前五名里面我们涨了三个，这个是蛮了不起的，
0: 是
5: 吧？是。但是，这个指数表现比较弱的有那么几个五个啊、前或者说后五名吧，对吧？第一个是恒指。恒生指数是跌了10.16%，啊，其中恒生科技指数跌了18.92%，第二个是北证50跌了13.64%，那么另外呢，当然我们的微盘股指数跌了7%，其中5到6月份微盘股指数回撤了22%，那么从这样一个最好的表现最好的，大部分也在我们大中国，是吧？差一点的那包括恒指，包括北证，包括微盘，也是都10%-20%以上的这样的跌幅。这个就是你说的那种极端极致的那种行情了，对吧？那么然后从我们个股来讲呢，全市场大概正常交易5500个股吧，基本上下跌的是68%，那就是上涨的是32%，基本上就是三七开了，对吧？那么市场的中位数，我们5530家中位数嘛，算2700-2800家，中位数的跌幅是15%，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个股上半年跌幅超过15%，然后这个跌幅超过30%啊、50%啊，这个就是腰斩啊，那比例也都1000多只。那么这样一种非常非常一种极端的一种行情啊，那比较起来，从我们中国啊，包括科创啊，包括这我们台湾啊，包括创指啊，都30-40%啊，这个那么高，那包子也就涨了8.8%呀，
0: 嗯，
5: 那这实际上涨了也就12.8%呀，所以总体上来说，应该从指数这一角度来说，这个是我们中国还是亮丽的，是吧？指数啊，我是说指数啊，不是说个股啊。那么这个简单说下原因以及接下来一个趋势大概会怎么样，这个也是个人的一点分析，不一定对啊。那么为什么科创啊这个涨幅会那么高，这个很简单了，那大就是因为这个算力啊、半导体啊这些啊，这些公司的话，那个就是一个产业周期了，就是说啊，这个半导体、光模块是不是 PCB 啊等等啊，这个订单都爆满了啊，有些地方的话订到2027年、2028年，而且从业绩来看，我们说啊，我们现在马上就要中报了，但是一季报显示的话，科创板的半导体公司这个规模净利润涨了37%，计算机行业涨了121%，光模体啊，那个芯片啊这些普遍。

0: 都涨不超过100%，甚至有的超过1000%，这个利润的涨幅，核心订单都已经排到2027年，所以这个应该说啊，这个还是有基本面的驱动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消费地产，特别是地产、房地产是吧？商业零售、传统行业等等这些赛道呢，相对比较偏弱啊，有的是产能过剩，而且竞争相对的比较激烈，啊，所以呢，这样从情况来看的话嘛，就是这个基本上以科创50为主，当然创业板也蛮好，双创都不错，是吧？
1: 是的。
0: 那么他们就走在前面，啊，那个特别是一些头部公司、龙头公司，啊，他们的估值跟业绩增速是基本是匹配的，但是相当也有一部分没有业绩，纯粹是蹭热度啊，
1: 炒热点，
0: 哎，这种是情绪性的那个泡沫，我觉得后续也是会分化的。那么后续会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呢，总体上很难出现这个反转，但是因为交易拥挤度比较高，那么而且一看，如果中报业绩不及预期啊，那么监管如果这方面有什么动作等等呢，也会出现一些震荡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回调。那这种回调呢，还是上涨过程当中的一种正常的修正，并不是行情的终结啊。这个是我对这个就是这个科技股啊这方面的一个以科技股为主的啊，计算力啊等等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那么第二个，我们对一下这个微盘股。啊，微盘股不是，这是5到6月份大跌嘛？微盘股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一个呢就是注册制下面 IPO 供给是常态化了。大家看到一个月也就5-6个，大概也就200亿左右吧，募集资金。所以它就借壳啊，那壳资源啊，什么重组啊，什么这玩意儿，基本上就失效了的。所以没业绩，没有主业，那纯题材炒作的微盘股一般，你为什么是微盘啊？盘为什么涨不大了？那肯定基本上是业绩不怎么样，所以市场呢就基本面转向走到这个以基本面为主啊。所以上半年这个大概有58个个股的跌幅超过50%，其中有40个是 ST， 或者是正进入就是什么？退市整理期是吧？就这样一种股票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微盘股嘛，总体上来说，还是会走弱，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的有些好起来的，但是是少数。第三个，我说一下港股。港股我刚才也说了，跌了10%，恒生指数那个特别是科技指数跌了20%以上。港股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说我们是全球性的市场是吧？这个资金也各方面也蛮好是吧？但是港股的主要跑输全球的核心矛盾，有一句话叫站在了 AI 行情的错误一边。我们整个
1: 没有站在光里。
0: 对，没有站在光里，主要是 AI 的硬件啊这方面。但是港股呢，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台阿里啊、腾讯啊、电商啊，还有什么新能源汽车啊什么等等这些，主要是消费端。那么它这个对这个 AI 硬件这方面的权重相对比较低，特别是科技指数，这个比例很低。大家都知道腾讯阿里原来那叫什么什么，反正那个都已经过去了是吧？但港股当然也有涨的，你比如说那个半导体板块它涨了100%多了，有一个叫智谱啊，这个
1: 智谱 AI
0: 涨了1000多了是吧？但是这些股票在指数当中权重还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对那个指数表那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确实也是这个互联网平台等等这些业绩好像持续在往至少增长没有以前那么快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是一级市场的红利。上半年港股的 IPO 募资要达到2000多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所以很多资金就转向去打一级市场。一级市场嘛，很多又是什么AI 算力，对二级市场就形成分流了。
1: 好的，
0: 所以港股呢，我觉得短期可能还是震荡。磨底为主啊。
1: 好，
0: 那么下跌空间还是基本有限。
1: 好，谢谢何老师的点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

0: 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3: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4: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9: 前市收盘。
10: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0: 七月份的首个交易日，市场是迎来了开门红的走势啊，五穷六绝七翻身。您觉得七月份的市场值得期待吗？
11: 好的啊，我看到整体早盘的一个市场表现啊，市场还呈现出了指数普涨的这样一个格局，但是从个股来看的话呢，还是呈现一定的分化，也就是前期的强势板块今天略微调整，但是长期处于低位或者说调整的啊相关的一些板块啊再次形成低位回升，那主要是消费板块啊今天整体表现比较突出啊，我们看到涨幅榜前面的啊像能源领域这一块上涨，那么同时的话呢处于低估值的金融板块啊今天再次有所表现，那么替代了之前的啊像科技为主的 AI 等相关的一些板块，当然科技板块当中包括像虚拟机器人等啊，那么表现也还是不错，整体还是处于上涨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近期啊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风格的这样一个间歇性的一个切换啊，但是总体上来看的话，还是围绕着科技创新这一块在延续。那么相应的一些周期的啊低位低估值的一些品种能否有所表现，那我觉得七月份的机会还是比较大，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进入到一个中报过程当中，如果说业绩支撑进一步的体现，然后估值进一步的拉低的话，那我觉得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概率还是挺大的。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天早盘啊两市的成交量是明显放大的，那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资金的一个活跃度还是比较的好，那我觉得七月份整体 A 股市的表现啊有可能会形成啊两方面的一个共振啊，然后板块轮动的一个上行这样的一个特点会逐步的进一步显现。主持人，
10: 好，谢谢魏明的观点，再见。
11: 再见。
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0: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董超先生。董超你好。
9: 哎，你好。
10: 我们一起。

0: 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原油价格走势啊。那么近期原油价格波动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哪些呢？
1: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双方美伊双方开始和平谈判以后，我觉得油价也是开始了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近期的波动核心主要是由那个供需格局，然后地缘局势，还有库存周期，它三个因素共同去主导的。那供需层面，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整体原油的一个供应的增速其实是高于需求增速的。欧佩克的一个像减产执行也在逐步的一个松动，然后像非欧佩克这边，美国以及南美圭亚那这些的产能是稳步释放的。2026年这边可以看到大概是涨了30-40万桶左右。那整体的市场是趋于一个宽松的一个状态，那质押那个压制油价上行的一个区间。然后需求端全球的一个经济复苏其实是比较缓慢的，然后能源转型是在持续的一个推行中，那消费的增量比较有限。那地缘这边我们虽然是看到整体的一个航道恢复进程是比较缓慢的，但是仍然像伊朗这边，它整体的伊朗这边大概是有300-400万桶的一个恢复量，那其他国家也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数字。而且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市场也是普遍认为中东这边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的一个前景的。所以从这三点来看，相对来说目前是处在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情况。
0: 那么进入到今年下半年的行情了啊，您觉得国际原油价格整体的走势会如何？核心的逻辑又在哪儿呢？
1: 下半年来看的话，整体重心我觉得是还是一个下移的为主，节奏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缓慢，震荡的幅度会是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状态，但是很难去出现一个大涨到跌的一个行情。首先从地缘的角度，现在市场普遍的一个预计就是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和平谈判的一个进程，但是这个进程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的，可能会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去做一个落地，中间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复，但是市场普遍预计不太会有大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从供需的一个角度，我们现在是能够看到整体的一个产能是处在一个持续恢复的一个状态。欧佩克这边未来可能会需要2个月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去重新恢复到战前的一个水平，而且考虑到伊朗这边未来可能的这个制裁的一个取消，这部分的增量也会比较明显。所以从整体的一个角度，我们认为说下半年会是处在一个重心下移，但是进一步大跌的空间相对来说也比较有限。毕竟整体的一个地缘的风险溢价仍然需要给足，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这些下降的库存有7.多亿的一个库存，然后再加上战略储备库的一个补库的需求，整体会是一个偏弱，但是很难有大幅度下跌的一个行情。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董超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上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我们接下来要了解一下，今天晚间啊，全球市场呢都将翘首以待，卧室还会像上个月那么阴吗？

0: 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在华尔街并非是陌生人，但是投资者呢依然颇为困惑的是，他是否真的像自己在上个月所言的那样致力于遏制美国通胀。换句话来说，沃什真的那么鹰吗？北京时间今晚9:30，沃什将做客欧洲央行，与全球其他央行高管在葡萄牙新特拉就当前紧迫的经济问题参加一场小组讨论，投资者们希望借此机会更加清楚了解他的立场，这堪称是沃什在国际舞台上的海外首秀。2周前，这位前美联储理事兼华尔街老兵主持了就任之后的首场美联储议息会议，许多分析师认为他对于通胀的担忧程度高于华尔街此前的预期，而降息的意愿呢则低于预期。在那次的利率决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沃什8次提到了物价稳定，并且感叹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多徘徊在美联储2%的目标之上。沃什在美联储6月声明取消了所谓的降息倾向之后，于首次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重承诺委员会将实现物价稳定。一些分析师呢据此认为，沃什的首次利率调整无论何时发生更可能是加息而并非是降息，这和沃什上任前的风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5月份接掌美联储之前，沃什打击通胀的意愿曾经一度受到了华尔街的质疑，毕竟在今年年初被特朗普提名为美联储主席之前，他曾经公开支持特朗普要求降息的呼吁。特朗普曾多次抨击沃什的前任鲍威尔，指责其未果断的大幅降息，这位美国总统坚称降息对提振经济必不可少，而且利率已经被用作针对他的政治武器。那么今晚沃什还会那么鹰吗？对于今晚沃什参与的小组讨论，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市场今晚期待的是对利率的前瞻性的指引，那么不应该抱太大的指望，因为沃什已经明确表示他希望缩减前瞻性的指引，并认为这在实践中对美联储并无帮助。但是呢，沃什可能会透露自己对美国通胀和上月宣布的多项经济评估的看法。在上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沃什宣布成立了一个涵盖5个领域的特别工作组，将重点研究以下5个方面：美联储的信息沟通、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政策、对现有数据来源的使用和依赖、转型时代的生产率和就业，还有就是美联储的通胀框架。因此呢，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沃什不太可能会提供前瞻性的指引，但他或许会提供框架性的指引。当然有一点，投资者仍然可能会从沃什那里得到明确的表态，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的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少投资者等待本周的沃什讲话和非农就业数据之际，一些利率期货市场上的交易员仍然在加大押注，认为美联储最早可能在7月份开始加息。尽管这一激进的预期能不能够兑现，短期内呢，仍然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一系列核心的经济数据。事实上，利率掉期市场目前反映到的下个月会议加息的概率仍然是较低的，最新的定价仅反映了大约9个基点的加息幅度，相当于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36%。尽管如此呢，一些期货的交易员们仍然试图富贵险中求。另外，我们来看到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呢，在利率曲线的更远端，市场开始有兴趣建立一些更多看涨的头寸，来压住长端美国国债将表现更佳。另外呢，也有市场人士表示，如果沃什认为必须加息才能够树立公信力，而且认为这意味着至少要加息2次，那么就有理由在7月和9月加息，以便在中期选举前将此事解决掉。不过呢，有一些分析师的感觉是他并不确定是否需要加息来树立公信力，因此可能会让7月的加息机会悄悄地过去。好，稍后时间是个股诊断，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1: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 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留言，提出您所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1: 何若人，中午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何女士的电话。何女士你好。
2: 喂，老师好。嘉宾好，我想请问一个股票是001-6696的中生动力。
0: 嗯
2: 嗯，这个股票的基本面情况怎么样？它最近段时间一直在跌，什么时候这个什么价位能止跌了？它的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里？谢谢两位老师啊。
0: 好，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呢波动比较大的中生动力001-6696。
1: 中生动力因为季报的情况显示呢，它的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一定幅度的这个下滑，中报呢要到8月29号这个公布。那么该股呢实际上在6月的中旬的时候呢有过一波快速的这个拉升。
0: 对，当时是什么原因？
1: 对，当时呢这个该股呢在这个6月的中下旬之后呢开始出现高位震荡，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出现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回落。那么这种快速震荡回落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跟最近市场的这个风格呢依然向科技方向集中有着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伴随着中报即将的这样的一个披露，可能有一些资金在这里呢也是寻求一些安全性啊，避免一些不确定性。从该股的走势情况来看，今天呢实际上该股已经出现一根下影线，而下影线的位置呢恰恰就是在100天均线附近19.58块。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应该说股价方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那么考虑到量能这个位置上面呢也开始出现这种价跌量缩的这个态势，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预计股价可能短期内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企稳，但是呢反弹的力度修复的力度呢要看后期的一个量能的变化情况。
0: 好的，那么它有机械人概念吗？
1: 应该来看的话呢目前把它归属于这个应该是低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像机器人概念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明显。
0: 嗯，
1: 因为该股目前的这个走势情况来看，因为最近这几天机器人概念反而走得比较好，但是该股确实走出一些震荡回落的态势。
0: 张先生你好。
3: 两位老师好，想请教刘老师，002399海普瑞自2010年上市以来跌幅70%，现在股价为2020年最高点的30%，且每年几乎分红，目前是否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短期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刘老师。
0: 好，来看一下002399的海普瑞，那最近呢，似乎已经有所企稳啊，而且底部也出现了放量，它是创新药概念是吗？
1: 对，是的，是创新药概念当中的一只个股。实际上创新药在这个本周的话呢，周一的时候有过一个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活跃。而且从走势情况来看呢，似乎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有一些资金呢开始往创新药这个方向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倾斜。从该股的走势情况来看，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应该说有这种反复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而且伴随着量能的一个稳步的回升，这个位置上面呢，未来存在底部进一步抬升的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呢，该股呢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只要后续的量能能够继续保持一个稳步的这个攀升的话，那么后续呢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有望可以走出一波企稳的这个态势。当然具体的这个情况可能还要关注它的一个中报，因为中报到8月29号这个再进行这个公布，结合中报的情况到时候再看该股未来的一个整体趋势的变化。
0: 朱女士你好。
4: 喂
0: 你好，请说。
4: 我想问一个603-678
0: 火炬电子。
4: 哎，这个股票它的那个就是主力位在哪儿？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603-678的火炬电子。
1: 这个如果说从主力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回到了2021年的这个，我看了一下2021年的8月份跟10月份的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上面呢，应该说是具备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压制。但是从该股近期的量能的这个情况来看，这波量能呢明显要大于这个当时2021年的这波的量能，所以呢短期内来看的话，这个位上面虽然说有一定的阻力，但经过这样的一个波动震荡之后呢，该股仍具

0: 备这种震荡上行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短期内来看还要注意一下，因为目前该股距离五天线的位置也是相对来讲偏离的比较厉害，那么这个上面呢不排除说短期有震荡，但后续的话只要在五天线附近能够获得一个有效的支撑的话，那么该股这波强势的态势呢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呢目前看该股的一季报情况，营收是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77%， 但是净利润呢同比有所这样的下滑，那么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也得关注一下后续中报的这个变化的情况。
1: 厉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国林科技300786好像它的压力还有支撑位还有没有潜力动能呢，
1: 上涨的动能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这支300786国林科技。
0: 先看一下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因为该股一季报的情况还是比较亮眼的，特别是净利润有接近180%的这样的一个增加。该股目前的中报要到8月28号这个公布。从走势情况来看，这两天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这个上影线，那么该股在上周也出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呢这种走势的情况也在预示着上方的这个阻力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后续来讲的话可以密切关注一下五天线，现在五天线呢是在21.01这个位置，只要能够站稳五天线，那么该股的短期强势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一旦说有效的跌穿了五天线不能够快速的修回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是要注意该股可能短期会有这种做头或者说震荡的这样的一种风险。
1: 好的，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啊向您提出的一些个股方面的问题。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688682该股的走势啊，后期走势霍莱沃。
0: 沃莱沃对该股最近走的还是比较的这个疲弱，因为它是虽然属于工业软件的一只个股，这个位上面呢围绕着年线的附近呢展开了一波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上方来看的话，目前呢多条的这个中期均线形成一个下压的这个态势，而且量能方面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放大，那么所以呢上方的阻力位呢还是比较的明显，有效的阻力位是在6日线45.06这个位置，对该股形成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压制。但是呢下方来看的话，因为量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萎缩之后呢，下探的空间也相对有限，所以这个位上面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维持横盘震荡的这种可能性呢相对来讲更大一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0276恒瑞医药。
0: 恒瑞医药因为也是医药板块的一个个股，其实恒瑞医药这个个股近期的走势已经比较明显了，就是率先出现了一个企稳修复的这个态势，这也跟之前我讲到的创新药这个位上面呢具备一定底部特征抬升的这种的迹象呢是比较明显的。恒瑞医药应该说已经修复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上方呢面临的100天线跟半年线的压制，100天线呢是在53.75，半年线是在55.05，那么这个位置呢可能短期内会对股价形成一个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从目前的量能情况来看呈现出一个底部量能逐级攀升的态势，所以预计呢这个位置上面呢经过一个短期修整之后呢向上突破100天线和半年线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预判的话呢可能这个恒瑞医药的中报的业绩呢应该说还是值得大家做一些重点的关注的。
1: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002202的金风科技，后续还有上涨动能吗？上方的压力位在哪里？
0: 对，上面的阻力位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在半年线的这个附近，半年线目前是在25.97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对股价短期内应该形成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从该股目前的走势情况来看，量能虽然说有所放大，但呢向整体放大的动能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所以呢短期内快速突破半年线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到了半年线附近，尤其是到了25元的上方的话，是要注意股价在这里可能短期有一个修整和震荡的这种可能性。
1: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3577的汇金通，昨天该股是涨停的。
0: 对，今天的该股就很明显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这样的走势，那么近期其实伴随着进入到6月底7月初之后，一些底部的个股呢也开始出现一些修复性的这样的

0: 那么其实我觉得汇均通呢，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连续下跌之后一个底部的这样的一个抬升的这个动作。但是上方来讲的话，因为该股在之前有效跌破了年线位置，现在呢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年线位置呢10.25块的对股价也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而且量能方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放大，一季报的净利润跟营收也没有太多的这个亮点，所以呢该股短期修复之后呢，我觉得可能还会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这个态势。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有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3011的核段智能短期走势如何，下方的支撑位在哪里。
0: 今天来讲的话呢，该股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冲高回落的这个态势，短期内呢应该说受到了上方十日均线的压制，34.75块，下方的话很明显20天线33.37块呢对股价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么从这个走势情况来看，可能短期内股价会在10天线跟20天这个区间当中呢维持一定程度的这个震荡，那么震荡过程中呢再关注一下量能变化，如果量能没有一个有效的放大的话，那么震荡之后呢可能还偏向下的这种概率可能更大一点。
1: 好，谢谢刘鑫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今天早盘集合竞价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呢是涨跌不一啊。随后呢，沪指是震荡拉升，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中小盘股走势比较强。截至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呢依然是涨跌不一，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1.08%，报在4138.65点，成交呢是1.11万亿。深圳成分指指数呢是上涨了0.41%，报在16271.32点，成交呢是1.31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0.39%，报在4325.67点，成交呢是6569.34亿。科创松指上涨0.23%，报在2526.13点，成交呢是4087.03亿。科创五零指数微跌0.31%，报在2201.01点，成交呢是1454.75亿啊。在成交金额方面啊，截至午市收盘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是2.42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3151亿啊。在盘面上呢，热点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的个股呢是涨多跌少啊，有超过4500只个股出现上涨啊，涨停的个股的数量呢也是将近200只。从板块来看呢，大金融板块走强啊，像证券呢、保险方向领涨，养殖板块集体爆发啊，电子特器概念反复走强，氟化工板块延续强势，机器人概念是表现活跃啊。在下跌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储能概念震荡下挫啊，逆变器方向出现了领跌。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黄金市场呢依然是啊一个调整的这个状态啊。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来到了4000美元每盎司的下方啊，报在3990.7美元每盎司，半天的跌幅呢是1.18%。那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是来到了869.82元每克，半天的跌幅是1.0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啊，今天上海呢依然是这个大雨纷飞的这种状态啊，看一下刷新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今天夜里呢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夜里呢就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5%到95%。依然是湿度比较大有雨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带好雨具啊。那么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周三，依然是谭帅来陪伴大家。同样呢，周三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收听我们实时的音频节目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在视频端呢，我们依然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啊，非常欢迎啊各路朋友们的到来啊。看到啊，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已经有我们的这个张金红朋友们啊，来留言了，大家在分享啊自己对于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那么在今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之中呢，我们也请嘉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半年基金市场的一些特点，并且对于下半年基金市场以及投资方面啊资产配置方面的一些逻辑和思路啊，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对于下半年的这个投资有任何的想法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啊加入到我们讨论之中来，非常期待着大家的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库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非常欢迎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上半年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也来总结一下上半年，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啊。首先我们可能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基金市场啊，因为基金市场其实受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哈。那么上半年这个 A 股市场分化非常的大，那么上半年的这个特别是公募基金市场也是呈现出比较分化的格局啊。我看到数据说这个主动权益基金可能最好的和最差的他们相差的幅度比较大，有210个百分点啊。另外这种翻倍的基金也很多啊，突破了这个百只，好像要达到了170多只啊，我记不清楚了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产品，比如说像消费啊，像港股啊，它的这个回撤也是比较厉害的，下跌比较厉害的啊。
1: 对，
0: 所以就您观察，整个的上半年公募基金啊，它的业绩方面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1: 好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分化到极致。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就截止到像那个6月28号，就6月底，全市场的我们说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的翻倍的这个支出呢是126只，100多只，确实很多。然后其中呢领跑的这个财通多策略福星，它年内的涨幅呢是达到了175.21%。然后紧接着其后的是方正的富邦核心优势 A， 它的涨幅是达到174.7%。那像这种成绩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如果把六月中算作是中考，就是中考期末考的话，这个期中考在历史上都是历史的新纪录，创了一个新纪录，
0: 罕见的，
1: 非常罕见。但是与此同时，您刚才讲这个分化，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吊车尾的这个差生它怎么样。就今年的排在末尾的基金年内的跌幅有超过34%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首跟尾它的业绩差距像您刚才所说有21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非常的明显。那一边呢是大量的100多只翻倍基涌现，一边是就是像我比如说重仓了消费或者说港股的这个基金出现大幅的亏损，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过去去看其实都是不多见的。这样的极致的一个分化上一次出现我们去追溯的话，应该是在2015年，那一次是创业板的牛市跟蓝筹股低迷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时期，当时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今年的一个特点，就是业绩高度的依赖单一的一个赛道。这个呢就是翻倍的基金，我们去具体看那126只基金基本上都是一个特点，就是重仓 AI 的产业链，光模块啊 PCB 啊芯片啊半导体。我们举例以刚才我们说到的领跑的那个财通基金为例啊，它旗下有很多只翻倍基金，那这些基金呢我们去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几乎都是一样，高度一致，中继续创、新易盛、鼎泰高科等 AI 的概念股基本上同时出现在大量的就是它旗下大概近10家基金的一季报的这个年末的这个排名当中。有些个股年内的涨幅呢其实都已经非常大，都超过了200%，也就是说几乎今年的这些基金

0: 今啊，上半年的这个超额收益其实不是靠选股能力，我们这个话说的直接一点，而是靠什么呢？是选赛道的这个能力。
1: 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涨幅这么高的这些基金，他们的规模怎么样？如果很大规模的话，在重仓这些赛道的话，感觉风险也蛮大的。
0: 是，有些规模还不小，真的不小。所以就是像这种，而且其实今年就是这个规模，它可能比如一开始是个小基金，经过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募集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它也不可能规模小了，对不对？就是那这种赛道制胜的这种特征反映在基金上，其实就是它方向压对了，哪怕我今年管的公募的这个基金经理是个新手，他也能战胜老将，轻轻松松跑赢公募基金当中的老将。但是如果说你方向压错了，你管的这个，即使你是再资深的一个基金经理啊，今年你也是无能为力，被小将是轻轻松松的超越，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就是现在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民一定要注意，就是基金的这个风格漂移在愈演愈烈，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风格在变得很明显。很多的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在近期，它为了去追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是跨界大幅的去买入了 AI 的一些算力等一些科技股。部分的产品的前十大重仓股当中，消费股的成分已经清零了，没有了。那这一类基金可能短期啊，就比如说这个季度排名会好看一点，但是本质上呢，它偏离了这个产品本身约定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这个特征很明显。那下半年他们就有点危险了。
1: 对，
0: 如果说遇到了科技回调，消费又就是说哎跌得差不多起来的话，它很有可能会两边挨打。这个是基民要注意的。那不过还好，就是六月一号起呢，有大概就是195个基金在正式启用调整之后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这就意味着监管呢对于风格漂移这个事情他也关注到了。要求后续呢，就是说他要调整他的业绩比较基准，那么可能后续会有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会回补他的一个仓位。第四个特点是什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资金端的反应特别的剧烈，很多的翻倍基金现在闭门谢客了，但是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截止到6月29号，我数了一下，有37个业绩翻倍的产品，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暂停封闭，或者说我暂停大额申购的一个状态，你要申购我只能一点点钱去申购。那排名前九的主动权益基金全部都已经限购了。那基金的限购的本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为了防止就是说大钱进来把之前的那些客户的收益给分摊掉啊，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种其实也是一种风险提示，这个赛道现在太拥挤了。我再提醒一个特点，回顾2021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最火的是张坤，张坤管的最火的那支基金叫易方达蓝筹精选，没有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他也是在他的业绩巅峰过了不久之后，这个基金他就限购了。这个限购了之后，很快接下来白酒这个板块他就见顶了，就回落了，一直调整到这个现在。所以关注这个历史，因为历史它不一定会简单的重复，有可能这一轮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想把这个客观的一个存在的事实带给我们的基民。
1: 是哈，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能感受，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上半年一些业绩比较亮眼的这个基金，它就是压对了赛道啊，它可能就是重仓了那么几只啊，比如说硬科技啊、半导体的几只个股啊，而且持仓呢也是非常的集中啊，所以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其实这些基金它的上半年的这个收益已经非常的高了啊，但是接下来这种，因为它是依靠单一赛道嘛，啊，
0: 对，
1: 然后这个依靠单一赛道，依靠重仓这么几只个股换来的这种高收益，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之中，会不会出现也是比较高的这种透支的风险？
0: 我说答案是肯定的啊，就是我觉得是肯定是有这个的风险的，只是它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
1: 这个要看。
0: 对，就是这种很极致的这种压住啊，就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的一个积累。那上半年的分贝它又不是因为是均衡的配置，或者说是我精选个股去带来的一个超额收益，而是我其实就是靠压住在就是说 AI 的这个产业链上。那这个策略被证明有效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就是其他的基金会仿效，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消费类的基金，我也去做科技了，什么类的基金，大家都把手上的这个老灯给裁掉，去换这个科技，最终形成一个越涨越买，然后又越买越涨，它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一个效应。但是这种循环怕的是什么呢？就被打破，一旦被打破呢，就是我们就要踩踏，反过来就是反向的就是踩踏了。那打破会是什么情况出现呢？就是一旦遭遇到业绩验证了不及预期，就是它可能还是涨，但是它的这个涨幅已经开始收窄，达不到我们预期，某个季度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部的流动性出现突然的一个收紧的这种时候，它会迅速的很快的时间 来不及给你做反应，你没有那个时间在最高点的时候说我正好在最高点的时候走了或者怎么样，没有的，马上就形成一个负反馈，然后就是负向的一个杠杆的一个往下走。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持仓的集中度一点点去看一下的一个情况啊。现在的翻倍机都把就是说 AI 产业链的这个持仓推到了30%以上，这是普遍的，头部的基金形成了一个复制粘贴式的，我说这个叫抱团，就基本上所有的基金或者说一个旗下大部分的排名前十的基金同时重仓，就重仓那几只股票。我以中继续创为例啊，截止到一季末的话，它被超过50个主动权益的基金重仓持有，其中大部分的都是很多的都是一些现在我们看的是翻倍机。那这种高度同质化的持仓结构一旦遇到板块的回调，就是我们说的负反馈的出现。再来看一个估值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的 AI 的核心的这个重仓股年内涨幅已经超过200%了，即便我们说它有业绩的一个支撑，就是股价它肯定也是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一部分未来的这个增长预期吧，这个是肯定的事情。我以这个光模块的龙头举例，像2026年它的这个预期市盈率攀升到了60倍以上，而25年年底的时候它仅仅只有30倍左右，那半年的时间我就让它的估值翻了一倍，靠的并非是盈利翻倍啊，靠的是我们说的市场情绪的一个溢价的一个扩张。那么现在的这个资金投向 AI 算力方向的集中度，不管是从行业的维度还是个股的维度，一定是在一个历史比较极致的一个空间。那我们肯定是需要防守出现这个踩踏的这个风险的，就是这是一个情况。从历史上第三个角度，我们从历史去看，就是压住极致赛道的这个事情肯定不新鲜的，我们做节目 做过这么多期，就是唐老师你肯定也经历过，像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2020年的时候的白酒，哪个没有经历过公募基金抱团，然后到业绩亮眼，然后到资金的涌入，然后又到抱团瓦解，经过这四个就是说故事的这个周期，那我们现在也还是在演绎这个周期当中。那么当前公募基金对科技板块的超倍，虽然没有达到当时消费板块的一个历史的峰值，没有到那个的一个峰值，但是科技行业跟消费行业本身还有点不一样，就是科技它的波动更大，它的估值也会更高。那么一旦我们举例来说 AI 的资本开支放缓了，或者说海外的订单它不达预期了，然后这个拥挤度一引发在科技股上，它的这个调整虽然它可能现在的集中度没有当时的消费到高，但是它可能引来的波动是一样的，甚至会更大。那么当前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呢，已经定价了未来几年超大规模的一个云厂商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的高增长，万一某个季度的业绩的指引出现了一个下调的话呢，那么可能整个 AI 产业链的链条的一个估值都有可能会面临就是说一些这样一个波动，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1: 所以现在可能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了啊，但是这个风险到底什么时候刺破，大家不能轻易的做结论啊，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哈。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些基金的历史的这个数据来看哈，一般来说就是上半年它的业绩能够比较快速的增长幅度比较高的话，这个下半年往往就面临的波动比较大啊，收益，因为你比如说你上半年已经100%了或者60%以上了，你下半年如果要是赶上上半年的这个增长，那其实难度也比较大啊。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因为我可能很多基民他上半年确实是因为持有了这几个基金他获得了比较高的这种收益，
0: 对，
1: 他比较关注说这个就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展望下半年的话这些上半年表现比较优异的基金能否还会继续保持它的态势，还是说可能也会出现回调啊切换之类的。
0: 我的判断啊，倒不一定说他们下半年一定会跌，但是我觉得他继续维持上半年的那种高举高打是有难度的，就是维持一个上半年的一个涨幅倒是有难度的，业绩应该会出现分化的，而真正具备选股能力的基金经理应该是能稳住的，但是如果他一直就是靠纯压赛道的，那我觉得他会面临一个回撤。我们重要的还是去看就是几个角度去分析这个事情，一个呢我们参考历史的规律啊，刚才唐老师您说到就是历史的这个经验当中，上半年高收益的基金到下半年的时候有可能会波动大，举例来说上半年我记得去年好像上半年的这个创新药的基金就很好，但是也是到后面就是过了一个年终之后慢慢又不行了。那么我们以2021年还有呢新能源的这个主题基金，当时也是很多2021年在中考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年终的时候，新能源的基金很多实现了一个翻倍，但是下半年呢仅有少数的基金我们去看延续了一个强势，而大部分的当时的新能源的基金呢在下半年

0: 是回吐了30%，甚至是更多，这是21年的事情。那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高度依赖某个赛道嘛，那经过半年的爆发的增长，本身它能不能继续推动是一个难题。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一个现象很重要，刚才我说了排名前九的基金或者说头部的基金已经开始出现了限购，大家不要去忽视这个现象，因为一旦头部的基金出现了密集的限购之后，意味着什么？规模扩张受限，就是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去推动它了，那么它后续的增量资金的支撑会减弱，而增量资金是推高这个高估值的板块继续往上最直接的一个动力。那如果说大量的我们说的这个翻倍机出现了一个限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一块这个活水上面它给它卡断了，那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点。那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分贝机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它真的不是说完全依靠个股的一个选股的能力，还是根据它的一个赛道赌赛道，那么在这一块能不能持续，这就是第二个一个问题了。此外呢，就是今年临近半年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节点之前，我刚才不是提到有很多的，比如说我是做消费的，或者说我是举例来说我是做周期的或者怎么样，现在全部都压住，比如说我之前是做医药的，我全部都是 搞科技了，他们接下来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合规的一个考量。协会我们说这个就是监管他不会没有关注到你的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那现在很多基金呢已经在主动的去兑现科技的盈利，因为他也知道他的风格漂移了，这个事情已经被媒体报道了，然后关注到了，我们现在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了，那么他们其实是要去切回去的，就是我要把高位超配的那些科技我给把它的仓位回补到我原来合约当中约定的那些核心的底仓当中去。那这种资金行为的这个调整，因为现在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到底有多少挂羊头的卖狗肉的我超配了，超配之后多少我要切回去，但是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少的一个资金量吧。那这个的资金量一定也会对相关的标的我认为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压力，那么当消费开始卖科技又买回消费的时候，那实际上对科技的又有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压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综合刚才我们讨论的这几个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呢，我觉得下半年不是说它一定会回撤，但是下半年再像上半年那样的高举高打，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性在减小，
1: 在减小，在降低啊。
0: 嗯，
1: 那其实形成上半年这么极致分化的原因呢，就是资金推动，资金都在压住那种单一的赛道。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就您刚刚其实说了很多，也都是说，公募基金它的这个极致的抱团嘛，
0: 对，
1: 然后也就导致了这种情况啊，科技比较强啊，那种传统的这种价值板块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况哈。
0: 对，
1: 上半年这种抱团的现象，我们一直在说，哎，会不会瓦解，会不会趋于均衡？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啊，一直还在均衡的这种状态。
0: 很团结。
1: 对，所以展望下半年的话，因为它一直这么团结的话，它可能一直会助推高的越高，低的越低啊。那么就是展望下半年的话，这种资金的这种抱团，公募的这种抱团，还会持续吗？您预计？
0: 我觉得会松动，而且松动一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它的瓦解的方式有可能不是崩一下，就是啪一下断掉。
1: 我们也不希望啪一下，啪一下，
0: 那对所有人都是灾难。
1: 对，
0: 而且它甚至对不是科技的其他的板块也会是灾难。
1: 对，
0: 对吧？但瓦解的形式呢，有可能它是一种渐进式的均衡，而不是啪一下的断掉。市场的资金有可能它不会一夜之间我从科技抽出来，但是它有可能会逐步的从，我也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1: 其实这两天 A 股市场我感觉
0: 能看出来了，有
1: 点
0: 感觉出来了，
1: 外溢了是吧？
0: 对对对，能感觉出来一点，就是从全面的压住科技到演变到科技呢，我要去做一个内部的去伪存真，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炒了，而是说我去伪存真，但是价值板块估值也要修复并行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看当前抱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现在公募基金，就是说我们看一季度的话，它对科技的超配的板块是达到了9.9%。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上消费最极致的时候抱团到多少呢？是到18.7%。那么现在就是说，当然我们二季报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出来，就是说看不到那个什么，就是肯定是比9.9%这个数据还要再更高一些了，但是有可能还没有到消费的那个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第二是抱团的松动会有什么样的催化剂出现，是我们基民需要去关注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就是关注业绩的验证的窗口的打开，尤其是进入了7月份之后，因为中报季报会去检验哪些科技股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真伪，哪些只是讲故事。那如果说

0: 有些 AI 的概念，它的这个中报的业绩的增速是明显低于预期的话，抱团资金一定是迅速的撤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政策的一个合规的一个压力，而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就是我刚才讲的6月1号起，就是有195个基金是要正式的启用它调整之后的业绩比较基准，就是为了防止你风格漂移这个事情，挂羊头你就卖羊肉，挂狗肉你就卖狗头，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风格漂移的基金一定要去回补它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压力，这是我们说的合规的一个压力。第三块是资金行为的一个自我的强化，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资金，就是说它边际它本身已经限购了，然后呢，这个增量的资金又在边际减弱，而存量的资金呢，它获利了结的意愿一定是在上升的。那总有基金经理想，我今年都做翻倍了，我为了就是保住我的业绩，后面不要回撤掉，我那个就是跌回去了，坐了个过山车，我今年的这个业绩不保，奖金不保，那我还不如我现在就先获利了结一部分。对不对？就是总有一些基金经理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去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吃它的松动，基于这以上的这三个原因，它一定是会出现的。那如果说抱团松动的话呢，市场会出现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就是会出现我们现在慢慢看到的，像6月1号那天，其实已经慢慢看到了，就是科技大跌的时候。其他的3700个个股在6月1号那天是一个上涨的，一鲸落万物生。那这个现象有可能我们慢慢能看到一些高低切换的一个持续，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消费啊、医药啊、化工啊、有色啊，哪个板块有基本面，哪个板块有可能会先迎来一些修复性的一些机会。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板块也不是没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呀。有些化工品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出清的信号，而且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的估值也在历史的很低位了，然后产业趋势也向好。你说消费当中完全没有挖不出来的东西吗？我相信也不是的啊。所以就是我们整体讲的，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抱团松动，然后变得越来越健康的一个过程。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过程出现，对。
1: 对，但是从下半年的具体的基民们的操作来讲的话呢，感觉也是操作难度越来越大的。操作不好的话呢，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收益啊，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影响哈。因为下半年也会出现很多这种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到底这种高位的能否还有多久啊？那种低位的这个资金溢出来之后，能不能带动低位的这种基金进一步的上升，也会要画个问号。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说，我们下半年啊，比如说您比较看好的一些细分赛道，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样的这种节奏进行一个布局？
0: 我建议如果说基民下半年的话呢，一定是做组合，就是说我们就往三个细分的一些赛道去做一些这个关注吧。一个还是就是我们说，首先强的还是要关注，其次反转的也一定要配，就是一个呢是国力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然后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还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低位困境反转当中的板块，我具体的一个一个去说啊。这三个方向，
1: 因为马上这个广告时间，还有半点报时
0: 好
1: 啊，这
0: 嘞。
1: 三个的这个比例，你可以说一下，一句话又总结吗？还是
0: 我
1: 说我
0: 现
1: 们
0: 在
1: 会
0: 先均配吧，就
1: 啊，
0: 三三三
1: 三
0: 好
1: 三
0: 了。
1: 三啊，好的啊，好的啊。那具体呢，怎么个配法啊？背后有什么逻辑支撑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以及半点报时之后呢啊，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走开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有自己怎样的这个见解和看法呢？可以通过我们各种渠道啊，不管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还是我们阿基米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进入到半点报时的时刻。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
2: 财经大

0: 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我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11: 你会不会开车啊？
2: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1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4: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今天呢，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呢，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实时的视频的直播啊。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酷望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啊，我们希望跟杨如意呢共同总结一下在公募基金领域上半年的一些持仓的这个特点、业绩的一些情况，并且展望下半年，作为我们基金朋友们啊，基民朋友们啊，下半年如何布局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投资途径也非常多啊，通过基金来进行投资理财的朋友们也非常的多啊，而且可能基金对于各位朋友们来说，可能更好把握和操作一点啊。如果你真的是买股票的话，这个个股现在的甄选的难度也非常多啊。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刚刚跟这个如意聊，就是说比较看好啊下半年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再给我们详细拆解一下。
15: 对，我刚才说的这三个赛道我一会儿一个一个说啊，就是为什么用333这样的一个比例呢，是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每一个的逻辑都不一样，一个代表的是业绩确定性高增，一个代表的是产业趋势明确向上，另外一个代表的是估值低位等待修复，这是完全不同的三种投资类型。那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这是确定性最强的自主可控的主线了，因为从产业逻辑上来说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大模型爆发，它带来这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井喷，那 token 的调用量它每增加一个数量级，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它就要翻几倍，那海外的这个高端 GPU 又是持续的受限，所以然后包括国内互联网的一个巨头的一个算力的缺口，它一定要由国产的这个芯片去做填补。那26年的这个二季度呢，发改委它要求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加大力度去适配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那9款国产的这个 AI 的芯片都获得了国家级的安全一级的这样的一个认证，标志着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从技术的验证期已经跨入到了可商用的一个替代期，这个是我们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们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个一个拆开来分析了，我马上去说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呢，又是我们说的这个光模块啊、 PCB 啊、液冷这些，如果说芯片是 AI 的大脑，那这些硬件呢，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不可或缺的。像这个全球的这个云厂商，它正在上演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包。

0: 括我们说的这个北美跟国内的这个头部的云厂商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是不断的在创下一个新高，大部分涨下了一个算力的一个基建。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方向虽然涨幅很大，但是它的方向的这个确定性又是很确定，所以呢，建议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介入，如果没有上车的话，不宜在现在这个时候马上去做一个追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虽然看好
1: 节奏把握好，
0: 但是节奏你要把握好、
1: 嗯、
0: 要讲清楚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一定如果配了前两块的话，把第三块一定要给我一起去配上的，我们就去做一个组合。既然选基金做基民了，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基金作为一个一个一个的像积木一样的去搭起来，一定要搭上这块，就是低位的一个困局反转的一个板块当中，不管是我们说化工啊、有色啊、创新药啊、服务消费啊，这些就是这些板块上半年其实都是被资金所冷落的，估值也在历史的一个低位，但是有些细分领域已经出现出清了需求改善的信号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那些就是临近我们说拐点的一个领域，比如说一些工程机械啊、细分的一些化工品啊、创新药啊等等。那在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上，像 CXO 还有创新药的这个耗材等方向，它是有望受益于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演进的。那现在有些 CXO 的这个公司的估值也回落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那么入场呢，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可以等待中报的业绩的一个验证，或者说 PPI 数据出现持续性的改善之后去做一个右侧的一个跟进。这三个类型的方向最重要的其实是持仓的节奏、
1: 嗯、
0: 而不是这三个方向，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基民真的是就是我打算这么去做的话呢，你就去做一个要么就是分批建仓，要么就是逢低布局的一个策略、
1: 嗯、
0: 如果是在科技的主线上，我们刚才讲算力芯片或者硬件上，你就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一些分布的一个加仓，千万不要在它大涨的那一天去把这个基金申购进去，每次它有调整五个点或者说到八个点的时候呢，那你就去加一次，分个几次去完成一个建仓，这是一种方式、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低位困境的这样的，我们说就是做反转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基金呢，你可以就是说多一些耐心，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右侧，就是去看看、
1: 嗯、
0: 更确定一点，或者说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左侧哪里是右侧，那么你就索性怎么样，你就定投、
1: 嗯、
0: 你在就是说第三种方向上呢，你就去就是说把这个基金去做定投，来平滑掉你的成本，你用定投的方式一定会迎来困境反转之后的它的一个把你之前的这个就是说成本大幅的就是说拉回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倒觉得说赛道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赛道市场上能做的就这么些、
1: 嗯，
0: 重要的其实是你怎么去做投的一个时机跟方式，
1: 嗯，
0: 会更舒服一点。
1: 嗯，
0: 对，
1: 嗯，好，那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赛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权益类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啊，但是这个基金的种类也非常多。就回顾上半年的话，其实除了一些权益赛道，它的部分的这个基金表现非常亮眼啊，其他的比如说固收类的，或者是量化类的，
0: 嗯、
1: 或者可转债类的，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收益。所以对于我们基民朋友来说，我们啊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压住到这个权益类的赛道，就其他的那种相对稳健的话，您觉得下半年的话我们怎么来配比较好？
0: 我觉得首先他们一定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其实他们反而跟权益类基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每一年你都应该关注，因为权益类的基金其实应该等到就是市场有好的时候，对吧，它其实不是一个每年一定的一个标配。但是这一类稳健的，就是尤其是对于风险偏好不是很高，或者有些基民你已经在科技上浮盈非常丰厚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就像唐老师讲的，你要去关注这种类型产品，因为他们是平滑组合的波动降低回撤非常有效的，你把它看成一种工具。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特征跟业绩的一个表现，像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些是固收加的产品，有些是量化对冲的基金，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市场是有一个回调阶段的，因为当时美伊的这个战争导致的一个调整嘛，他们的回撤是明显优于了股票型的基金的。那基本上对冲类的这个基金在三月份平均的收益是-0.23%，这个回撤相当的小了，最大回撤是远远低于了就是我们说权益类的基金。那这种跌的少的特性在市场波动加大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投资者的吸引力是绝对的上升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风险收益的一个特征，我们又担心如果说科技出现了一个大的调整了之后，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你就应该提前 就是把这个就是对冲类的这种类

0: 类型的产品先给布局上。还有呢一块是可转债这一块，就有些是做可转债的套利，或者有些就是我就做配一部分可转债的这种类型的产品。那可转债我们讲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我下有债底的保护，上又有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在权益市场好的时候呢，就是它一样可以去博取我们说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收益。但是如果当市场去下跌的时候呢，你的权益类的这个你的可转债它的债性又会被激活，所以下有保底上有弹性。我觉得它就是说跟股票相比的话，它一点也没有，就是说它的魅力丝毫没有减少。那对于就是可能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纯做稳健，比如说我做量化对冲或者说做债券，我觉得收益太低的投资者，那么你可以折中在可转债类型的这个基金当中，你也可以去做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一类型的产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基民。如果举例来说你已经在科技成长方向有很高的一个仓位了，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把浮盈，比如说你就拿十个点的这个浮盈，那对你来说也是轻轻松松的这一点，你把这一点的浮盈你就把它配置成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量化对冲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固收加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可转债类型的这种产品都可以。你现在你感觉不到它的一个魅力，因为它的收益可能很低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旦遇到了我们说方向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你当时浮盈的这一块的就是说一个切换有可能在下跌的过程中就保护了你，或者会让你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因为你已经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切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接下来市场还是单边的上涨或者说比较大的时候呢，量化对冲类型的产品在单边上涨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是一定会跑输我们的这个就是纯权益类的一个产品的。甚至比如说当拉券商或者说拉银行就是拉这种类型的时候，你的这个量化对冲类型产品甚至有可能会亏钱，甚至有可能会亏钱。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垃圾，这就是它的风险，这就是它的一个收益的一个特征。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记住，就是说你只要拉长时间周期看，因为不会永远出现就是我们说狂拉券商或者说狂拉银行的情况。一旦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束了之后，它的风险收益特征又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把在你投之前把它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对，那就跟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对于这些基金进行一个配置啊。基本上我们也是用了蛮长的时间啊，对于这种下半年基金市场的这种风格呀，包括一些选基金的这种逻辑啊，给大家这种介绍一下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留点时间给我们的 A 股市场啊，毕竟我们这个投资者还是非常关注这种 A 股市场啊。今年上半年其实 A 股市场的这种分化非常的严重啊，像这种大盘股啊，上证指数它的涨幅呢只是微涨啊，但是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啊，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它的涨幅呢也是比较大的哈、啊，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下半年 A 股市场的这些大小盘指数啊，或者是风格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从短期来看，其实大家进入到七月份更加关注到就是说中报啊、这种情况啊，对于 A 股市场的一些影响啊，因为七月中旬基本上是预告中报预告的这个密集披露期啊，到中旬之后的话就开始真正的进入中报披露期了哈。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说，从短期上来看，我们 A 股市场的这种投资者觉得有哪些机会可以把握，有哪些风险要规避？
0: 好的，正好中报其实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业绩的一个验证嘛。
1: 对，
0: 上半年那些讲故事涨上去的股票，我现在就要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考量一下你的股价的一个支撑了。那么我觉得接下来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呢，就是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我们说业绩高增已经基本上完全锁定的一个板块了，比如说像半导体行业，它一季度的规模净利润是暴增了140%，算力芯片的头部的厂商，它的营收普遍同比是增长75%-160%。这一类的方向当中，如果它的中报是继续兑现了它的一个高增长，那么它还能获得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认可。尤其是那些一季度的业绩已经超预期，然后再叠加二季度的订单继续饱满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中报超预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此外呢，一些部分的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公司，它会受益于 AI 的硬件的放量，中报也有可能会交出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单。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直在提困境反转， 困境反转当中，我一直讲大家等一等右侧的一些信息，那么它的右侧的确认的机会有可能会在中报当中去出现，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了。部分呢，可能一些消费或者说化工或者说医药公司，它如果在中报中我出现了业绩的触底回升的一个信号，那么当它的一个低估值再叠加基本面改善的一个组合，它一定会吸引我们说从高科技当中流出来的那部分的资金去切换过来，包括我们说消费的那些基金，它又要把科技卖掉切回去，它一定会回到这些当中去，会形成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一块也是确定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比如说一些化工行业当中的一些部分的细分的品种，钛白粉啊等等啊，这些它的价格可能已经在二季度的时候出现了一定企稳的一个反弹，那如果它相关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中报当中验证了出现了盈利的一个拐点，那么可能整个板块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催化剂，一个板块迎来一个反弹。那像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方面，如果说龙头公司的它的在手的订单跟新增的合同它的数据是超过它的一个预期的话呢，它也会确认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回升。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潜在的一个风险，因为中报很重要嘛，就是最大的风险就是业绩的一个正位。上半年比如说我们是概念或者说是故事的这些公司，如果说遇到了中报的时候它的不达预期，它的杀伤力很大的，一个是杀它的估值，一个是杀它的一个逻辑，这是两者一个双击。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去避开那些蹭 AI 概念的那些小市值的公司，它又没有真实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落地，又没有技术壁垒，那这种就是等于中报一揭露就是整个的就把它就是说就面纱给揭掉，它的股价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叫利好的一个出境。如果说 AI 当中的有些就是中报我确实很好，但是此前我的这个股价呢，我充分的我已经定位了这个预期了，已经把这个预期给充分的定价了，那么有可能会见光死，这种我们以前过往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见过，业绩符合预期了但是股价还是下跌了，那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啊。我们要当心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重复发生。举例来说，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的板块有很多龙头股，它就在超过了就是业绩超预期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还出现了利好出尽式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所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股价它是不是已经透支掉了这个中报的一个利好。大家要做好就是说，虽然它数据也不错，但是股价不涨还跌的那个，那种你赶紧先撤出来一下，就是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去在风险当中就一起去。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抱团的一个松动，这一块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报呢，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不管是风险还是机会都牢牢的一个去把握，
1: 还是比较关注的，还是要仔细研究的，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个过程，看看之前上半年高增长的那些股到底业绩，我觉得这个符合预期还不行，得超出预期可能才能维持它的股价的上涨哈、
0: 那肯定对它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对，是，所以这个中报披露之后，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个股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这种分化和调整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这种关注啊。那么从这个整个 A股市场的整体的下半年的风格方面，因为上半年风格真的是太极致了，就二八分化太极致了啊！这几天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出来啊，大概可能只有30%-30%的这个个股是上涨的，另外的一些个股呢都是处在下跌的状态，还有很多的对啊，个股都可能就是已经是跌到很低的这种程度了哈。所以这个下半年的话，这种风格的话是还会这么极致的话，还是说也会是均衡，可能还是慢慢的稍微均衡一点。
0: 对，我觉得下半年再这样也就是实在是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1: 感觉接力走不下去了。
0: 对，如果再这么走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任何对科技本身都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它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会逐步的走向适度的一个再平衡吧。就是有几个变量在发生，就是慢慢的会去推动从之前的那种抱团的极致的一九分化慢慢的走向一个适度再平衡。我们看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估值的差距已经拉到了我们说极致或者说极端的一个水平了，就是科润50的市盈率它处在近十年9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位，而对比之下啊，食品饮料医药这些板块的估值还处在历史的一个低位， 那沪深三百的股债收益差已经逼近了均值负两倍的一个标准差，权益类的整体的配置的这个价值其实已经不低了，但是内部分化就意味着它有很多被遗忘的角落，部分板块的股息率已经超过了3%，而成长板块的市盈率超过了100倍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剪刀差，太就是说这样的极致的剪刀差，我觉得没有均值回归不可能，就是均值回归它只会迟到，它不会不出现。第二呢，是业绩的这个验证它可能会去伪存真，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些蹭概念的那些，我觉得中报之后它一定是要被淘汰掉的。同时就是中报出来之后，你说现在跌的这些老灯里面真的没有中报出来能够企稳的吗？我不相信一家都没有，一定有，一定是有可以被挖掘的。而当这些就是说出现的时候，你说资金有多敏感，也一定会去就是说这个当中去挖掘机会。第三呢，就是说资金的行为正在发生边际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的翻倍机它本身已经限购了，那么增量的资金在边际的减弱，这也是追科技的钱正在减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量。同时呢，就是风格漂移的，你之前都去搞科技的那些非科技类的这些产品，你们要在监管的就是说合规的要求之下回到你该做的这个地方，该回补的回补。那么这两种就是说资金的，一个是科技增量资金的没有、也不是说没有啊，就是一种限购的一个行为，跟有些风格漂移的回补，它一定会去估值更合理的地方去做再配置。但是呢，就是再平衡也不意味着风格全面的一个切换，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科技当中的某些赛道，它的这个基本面，它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确实是向上向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觉得最后综合，它不是一个风格继续的上跟上半年一样的极致，而是下半年慢慢慢慢开始存在一个渐进式的一种再平衡吧，对，当然我觉得这样其实对基民对基金经理对谁都是好事情，
1: 就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啊。
0: 对，
1: 那么其实最后也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4分多钟时间，我觉得还是我们总和整理一下吧，就是对于下半年的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大体的判断，以及对于我们投资者下半年的不管是这个配置也好还是投资也好的一个策略的建议，总结一下跟大家梳理一下。
0: 我觉得下半年指数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维持一个结构性慢牛的格局吧，不太会出现指数的一个单边的一个暴涨，也不会有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可能性在，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心给安下来，就下半年简单来说还是有的做的，可以做的，然后节奏上可能是先震荡再消化然后再逐步抬升。我们有几个核心支撑，为什么说下半年可能不会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支撑它的一个因素，第一就是我们盈利端确实还是有支撑的，一季度比如说科创板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207%，半导体行业的规模净利润是暴增了140%，科技产业的业绩的兑现它确实是在进行，如果中报继续验证这个趋势，盈利端一定是有力的去支撑我们这样的一个指数。第二，政策端是对我们的大盘是有呵护的护航的，徐武的开局之年，科技的自立，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的方向的明确，集成电路被定位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这些都是代表我们政策环境是一个偏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第三就是资金端，整体的资金端在改善，今年呢我们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这个份额是近三年以来首次的一个回升，然后居民的资产配置也逐步的向存款，它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现在还有什么资金还能去什么地方，就是逐步的迁移出来，就是说趋向了我们权益类的这个投资当中去，包括公募 REITs 也推出它的指数基金，种种迹象都为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这是一个利好的偏暖的一块。但是指数是很难就是说快速的拉升的，而且快速的拉升对就是说行情很快就走完，对，那么我们觉得具体的可能运作的一个节奏上，它有可能是进二退一这样的一个震荡逐步上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们也不用去换指数了，就把我们的这个赛道跟个股去选好。那么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选择当中呢，你可以把成长作为一种锚去做一个进攻，然后又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均衡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困境反转的这个东西去作为你的盾，去把这两个锚跟盾一起去做一个配上，我既要去抓 科技的主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但是我也要随时去为风格的就是变化。

0: 划去做准备。那么我们权益当中呢，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科技成长啊、资源品啊，这些我们都要去配。然后困境反转当中的有色啊、化工啊等等，我们也建议去做一个配置。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整体去做大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投资者，我们的建议呢，就不光是我们说 A 股当中去了，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比如说你还是可以，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观点，港股跟美股，就是说你一个是港股跌得太低了，
1: 嗯，
0: 而一个是美股涨得太高了，就是这两个我建议在你的配置当中，就是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基金可以去做一定的配置，把它给配上。然后永远留可能留个10%左右的一个现金流，在这个现金流是做什么用呢，就是做如果说市场出现大幅回调的时候，你随时有一个灵动的仓位可以去做一个回补，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节奏。
1: 好的啊，希望给大家以相关的参考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财经午间道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谢谢如意，
0: 谢
1: 谢您，再见哈。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和收听，我是谭帅啊，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道继续与您不见不散。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善投资，
6: 常盈利，
5: 会消费，
6: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第一财经广播，
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4133.73点，上涨了0.96%。到目前为止呢，上海市场成交11258.8
13: 8.79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最新市报在16247.73点，涨了0.26%，到目前的成交13277.9200万元。目前两市的成交已经快接近。

0: 近2.5万亿了，2.43万亿的这样一个量能。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318.89点，跌了0.55%。到目前为止的成交6681亿7300万元。科创综指2515.77点，跌了0.18%。到目前的成交4154亿95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2184.84点，跌了1.04%，成交量能1481亿83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256.13点，涨了0.39%，到目前的成交156亿53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失守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了，最新是报在每盎司3993.6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69.9块，跌了9.13块，跌幅是达到1.0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在101.30，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994。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是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6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4.6摄氏度左右，湿度很高，湿度达到了93%，而且呢现在这会儿有雷电黄色预警。好，听众朋友呢，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根据了解，7月1日起，全市场在售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将由3.9%下调至3.5%。各保险公司高于3.5%演示利率的产品，需要在6月30日前完成变更备案或报送停售。这一利率上限的下调，对投资者来说，是否意味着实际收益的缩水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我们首先来看看本次分红险利率调整会影响我们的实际收益吗？答案是完全不会影响合同保底收益，大家不用盲目焦虑。很多消费者分不清分红险的两类利率，这也是本次新规的核心重点。首先是保底利率，目前行业主流分红保底利率在1.25%至1.75%，这项收益写入保险合同，属于刚性兑付，受法律保护。本次调整丝毫不会改动这一核心权益，而本次下调的3.9%至3.5%的利率是演示利率，只是保险公司销售时的预估参考收益，相当于收益模拟效果图，不写入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不是刚性收益承兑。简单来说，这次调整只是压低了宣传的预估收益，不会降低保单真实保底收益。那么既然不影响实际收益，为什么还要下调演示利率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目的是挤掉营销泡沫，整治行业销售乱象。在低利率大环境之下，寿险行业早已全面向分红险这类浮动收益产品转型。目前分红险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保险产品，行业竞争加剧之后，不少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客户，依靠虚高的3.9%演示利率制造收益噱头，销售人员也常以此夸大收益，制造投保焦虑，但实际数据足以戳破噱头。2024年全行业3000多款分红险，平均红利实现率远低于100%，意味着绝大多数产品都达不到宣传的高演示收益。这也是导致分红险客诉频发，大多集中在收益预期不符的问题。这次下调演示利率上限，就是让产品宣传回归理性，杜绝虚假营销，同时帮助保险公司规避利差损风险，让行业发展更规范。那么利率调整之后，普通人应该如何选分红险呢？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之后，靠利率数字比拼的行业乱象将彻底终结，大家挑选分红险的思路也将彻底改变。分红险的浮动收益主要来自保险公司经营生产的利差、死差和费差盈余， 最核心的是投资收益，和演示利率高低关系并不大。以往大家盲目追捧高演示利率产品，其实毫无意义。真正靠谱的筛选标准是保险公司的红利实现率、长期投资能力、偿付能力稳定性。红利实现率直观体现保险公司的实际分红兑现能力，是最真实的参考指标。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您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七月的行情，随后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到时候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还有是政策贷款啊、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有一些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记得在20分左右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鞠磊先生。下午好，鞠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是7月1号，七月的交易是拉开帷幕了。那大部分券商呢都认为，相对于剧烈波动的外盘 ，A 股的走势其实更具韧性。短期波动之后，二季报期 A 股可能再出发，下半年指数有望温和上行。那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还有对于下半年的走势，对于整个七月的市场表现，您又是怎么来解读的？
3: 好的，随着中报季的来临，那我觉得市场就是很难再去复制6月份这种比较极致的19或者28行情。那么随着这个微盘股指数今天出现大幅的反弹，上证指数开始出现补涨，所以花开剩下的这个行情是值得期待的。那么从盘面上来讲呢，实际上之前我们看到的更多都是科技股一枝独秀领涨整个市场。那么进入到七月份，我觉得第一个以半导体芯片为首的科技板块啊不会成为市场的拖累啊，但是就是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就是完全是独立于整个市场的前行。那么作为半导体科技板块来讲呢，我觉得依然会是整个七月份的主线，这个我觉得从基本面的推演上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而且随着中报季的来临，大家也会发现实际上以半导体芯片为首的这些科技股的中报，包括净利润的增速、成长性，依然是市场上最优选择。所以这块我觉得主线地位是不会动摇的。那么随着市场目前市场成交量如果能够维持在3.5万亿左右的话，那么大部分的一些超跌的板块也会迎来它自身的这个修复反弹。那我们看到其实最早开始的是券商板块。那么券商板块的反弹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方面它是反弹有一定的持续性，同时也有一定的高度。本周一是跟市场成交量共振的板块是以创新药为首的医药板块。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昨天医药板块调整了一下，今天医药板块再次创出了反弹的新高。所以这个透过这两个板块，也就之前资金在底部开始介入，然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反弹的高度跟持续性。那么我相信其实这个两个板块已经给了市场其他一些超跌板块反弹修复的就是 指引吧，或者说是给了他们的

0: 反弹修复的路径。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要就是之前其实一直被大家并购的，可能就是说市场的这个情绪端一直是没有起来，或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那么这个情绪端主要就是看的微盘股指数。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微盘股指数也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中大阳线，站上了五日均线。所以接下来的七月份，我觉得市场的风格会逐渐的平衡。那么在这个逐渐平衡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要分清主次。那么一方面，也就是你本身在科技股里的资金，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参与那些这个叫什么，就是均线空头排列，然后趋势向下这些板块的反弹，对，这些板块的反弹或者这些个股，它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券商会可能强一点，医药创新药可能会强一点，因为这两个板块其实从中报的基本面上来讲，应该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创新药板块，我觉得创新药板块的景气度目前是高于估值的，所以未来其实估值还是会向景气度去有一定的靠拢。那么这是可能为数不多的一些可能超跌板块里面，甚至于说超跌板块里面还会有一些个股的区分。那么有些有业绩的，比如说像创新药有业绩支撑的，有这个创新药获批的，可能他们的短期的涨幅就会大一点，或者反弹的力度就会大一点。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下降趋势当中的板块，充其量也就是说反弹的力度会大一点，但它不会马上改变趋势成为市场这个就是替换的主流，或者说马上形成新的一波主升浪，这个是不会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在科技板块里面的这些资金，其实我觉得还是延续原先的趋势，甚至于说想要介入的这个朋友也可以等到像类似于像今天，比如说半导体板块分化了，科技股大部分的科技股有主动的调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慢慢的去逢低去介入。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对于那些超跌板块当中，大家也要考虑一个情况，也就是超跌板块当中逢这个会不会有一些资金逢反弹离场，同时再去加入到科技股，为后面科技股的这个资金这个有效蓄力，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要大家考虑的。那我觉得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也就是说你本身手里持有脑灯板块也好，或者说非科技股的，那么就耐心等市场给到反弹以后，你想再要择机换股也好，要这个离场也好，那么到反弹完了以后你再考虑这个事情。而本身手里有科技股的，那么你就在这科技股里面做好一些交易的节奏就行，也不用去这个切到，或者说你看到这个非科技股今天涨了，你又去这个切到非科技股里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包括我这么说吧，就是包括科创板指数的每一次的实际上日内的大波动也好，每一次有比较大的回撤也好，其实都是一些倒车接轮的机会。你不会选股，那你就买科创板的一些 ETF， 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也是蛮高的。所以整个七月份我觉得市场的风格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更多的是倾向于风格的平衡。而这个风格平衡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些超跌板块应该是轮流反弹轮流修复，而并不是说整体来讲超跌的板块就要取代科技板块成为市场的主流，然后整体市场的风格会有所改变。
1: 其实确实啊，风格的改变还是挺难的，但是超跌板块的这样一个修复，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前两天我们看到了白酒，对吧？还有您刚刚说到了生物医药，包括今天生物制品它也涨了4.09%，而且它连续三天，尽管昨天是回调的，但它连续三天的涨幅也接近了11%左右，10.96%啊。那从下半年的一个市场表现来看，您觉得下半年这个风格依然不会改变吗？
0: 我觉得至少三季度不会改变，
1: 就是短期内三个月内您还是不看改变。
0: 对对对对，市场风格我觉得不会改变在三季度，因为为什么？市场风格的改变其实它需要时间的累积，
1: 对，
0: 也就是说包括一些非景气度的行业，我们抛开基本面不谈，就基本面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有任何的困境反转的转折点，对吧？也没有看到有很多的政策面的连续的刺激或者叠加。那么纯技术层面来讲，一个趋势向下的板块，从均线多到空头排列到均线最终要粘合，它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最短最短我觉得都得要一个季度以上。所以站在三季度的角度上来讲，市场的风格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的。
1: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在这个时间阶段不如不要频繁的去换股，而是拿好手中的个股，根据波段来做一个操作。
0: 对，一个

0: 是我觉得就是仓位需要聚焦，聚焦去两部分嘛，一个本身就聚焦高景气度行业当中每一次倒车接人的机会，第二个聚焦就是说你
1: 超跌的
0: 需要分仓的话，你要聚焦在什么呢？就超跌有这个资金共振、有基本面共振的一些品种当中，实际上就这两个聚焦。
1: 嗯，是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谢谢居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地的这样一个成交，从指数的一个表现来看呢，上证指数依然是一个红盘的状态，4124点，现在是4123.63点，涨了0.72%，量能方面12,273亿4000万元。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来看呢，今天保险板块是领涨的，那么在保险板块当中，新华保险涨幅居第一位，但是依然在保险板块当中并没有出现涨停的个股，新华保险现在最新的涨幅是达到了9.20%，65.15块的这样一个报价。中国人保是涨了7.84%，人寿涨了7.27%，太保是涨了6.10%，平安涨的最少3.37%。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有这样一个动物保健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行业板块今天涨幅达到了6.38%，其中的黛羽生物涨了27.39%，还有一家绿康生化是封到了涨停的位置，农林牧渔涨了5.08%，化学制药涨了4.95%，证券板块今天是涨了4.97%，证券板块当中有四家个股封到了涨停，天风证券、招商证券、国盛证券和华安证券，还有其他像教育啊、物流啊、生物制品啊、机器人啊，今天都是涨幅居前的。医疗方面还有像医疗服务，今天也是涨了4.22%，而相对来说，今儿跌幅居前的玻璃玻纤、稀土，还有是电源设备、元件、其他非金属材料、合力发电，那么这些呢是今天盘面当中飘绿的板块。好，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出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到时候有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交易流程细节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最近网络上有个很时髦的名词，物理 AI。很多人听到物理 AI 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这没错，但没全对。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个阶段。黄仁勋在演讲中把 AI 的演讲讲得非常清楚，感知 AI 能看懂，生成 AI 能创作，代理 AI 能思考，物理 AI 能行动。用大白话说， ChatGPT 只能坐在屏幕里跟你聊天，而物理 AI 长出了手和脚，能真正去干活。有个更生动的比喻，物理 AI 就是给 AI 装上眼睛、手和脚，让他能在真实世界里干活，他不只是理解世界，还要开始作用于世界、改造世界。所以物理 AI 的范畴远比人形机器人宽广，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工厂、手术机器人，甚至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都属于物理 AI。 学界的定义更严谨，物理 AI 是将力学、光学、流体、动力学等现实物理定律融入大模型算法，构建起环境感知、物理推理、动作执行、实景反馈迭代的完整闭环。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听懂话，还要懂物理，理解摩擦力、惯性、动量守恒这些现实世界的底层规律。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物理 AI 势必渐行渐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稍后将走出今天的这也有招，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二手房交易的资金监管定金包括在内吗？不太清楚，您要问哪方面，您可以打试看看。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稍后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
3: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2: 好的，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热线62780977 62780977。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资金监管和定金，您可以来问一下，到底是操作流程呢，还是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法律问题的话呢，明天我们也有律师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首席交易管家周群。下午好，周群。
4: 下午好。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已经为您开通，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陈女士是在几号线？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5: 你好，天天，我认为今天我朋友提出的问题大概是应该今天来问你
2: 啊，没事，您
5: 说。他又有新事情了，我不能回答，只好来麻烦你。
2: 嗯。
5: 他是这样讲的，
2: 您说，
5: 他说上次你提的建议，如果他把他女婿的这个继承的房屋作为第一套房卖掉了，
2: 这不能算作为第一套房，是作为唯一，只能作为最后一套房，不能作
5: 为
2: 第
5: 一
2: 套。对，
5: 那么他这样卖掉了，不要加20%的增值税。
2: 嗯，
5: 那么他说，
2: 这个不叫增值税，是叫个人所得税，税种要分清楚啊。
5: 那我朋友说，如果他百年以后，他女儿再把他的房屋继承回来，
2: 那
5: 时候呢就是第二套了。
2: 不是第二套，他是这样的，你的意思是他女儿还没有把女婿房子卖掉的前提下就把他的房子继承过来吗？
5: 就是呀，他想上次你去建议就是继承以后把它卖掉。
2: 对啊，因为你们是现在要急着把它卖掉嘛。
5: 名下的这个卖给他妈妈。
2: 是这样的，你这个顺序有前后啊，你顺序不对啊。先要把他名下的卖给他妈妈，让他名下成为无房。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倒问题不大，先和后问题不大。然后呢他去继承还是先卖给妈妈，这个问题不大，继承过来。继承过来之后呢，把他名下的卖给妈妈，然后成为继承的那套房屋是他名下的唯一。随后把他卖出。然后你说的是妈妈百年之后这套房屋他要继续继承回来。这时候为什么会有两套呢？
5: 所以我朋友不懂啊，他说他卖掉一套，然后再继承我的这个房子，他变成第二套。
2: 为什么会有两套？不
5: 是
2: 已经卖掉了吗？
5: 20%的税。
2: 不是，他继承女婿的房子不是已经卖掉了吗？为什么会有第二套？
5: 那么就是说，以后他妈妈百年之后，这个他把他再继承回来，这个不算是第二套是吗？
2: 对啊，他因为前面一套已经卖掉了，他只要手里没有房屋，就可以算他名下的唯一呀。这就不存在第二套的问题。
5: 那么这样说，两套卖掉都不需要付20%的税了，对吗？
2: 只要他卖掉的时候，名下只有这一套产权房。
5: 对，他都要卖掉。
2: 对，
5: 其实呢他女儿呢两年之前就要把房子卖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装修已经20几年，将近30年，里面东西都坏了。他说我们没有能力装修，让能干的人装修，我们就把它卖掉。
2: 装修是蛮辛苦的。对对对。
5: 那么结果他妈妈呢要有住吧。

0: 没地方去嘛，
1: 嗯，
0: 他女儿只好不卖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嗯，还有一个办法，
0: 所以他妈妈过意不去，他说我给我女儿增加了很多的麻烦。
1: 没事没事，甚至于他们这个房屋可以去做一个置换，因为这样一个置换的话，到时候置换到手里，他妈妈置换之后，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房价，即便妈妈到时候百年，即便女儿名下不是满五为一，但是那时候的房价和现在房价相差不多，差价的20%有可能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0: 是吗？
1: 对的，这个方法最近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因为这两年有个人所得税退返的政策。
0: 那么就是说卖掉以后还要买进呢？
1: 对，要买进的，不然他妈妈没地方住。
0: 对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事情要现在办了。那么现在他们呢，妈妈已经将近奔九的人了。
1: 那么让他去，就是
0: 不起了
1: 啊，没事没事，那没关系，先叫他卖给他妈妈，到他妈妈名下，随后他继承了先生的房子之后，先把先生的房屋卖掉就可以了。
0: 哦，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么以后他再继承妈妈的这个房子呢，
1: 没关系，
0: 不算是第二套是吗？
1: 对的，因为那时候他手头先生的房子不是已经卖掉了吗？
0: 对
1: 对的。
0: 哦，那就谢谢我朋友说我给女儿增加了太多的麻烦。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对不起。
1: 嗯嗯，
0: 因为他把房子卖掉我没地方去。
1: 没事没事没关系，您就跟他这样说，没关系的，因为他女儿只要把女婿那套房屋卖掉，手里他就没有房屋了，再继承依然是他手头的唯一。
0: 那么我朋友还提出第二个问题，
1: 嗯，
0: 你看看行得通吗？
1: 您说。
0: 他说呢，我的年纪大，我也折腾不起，我不想给女儿呢，女儿心情现在也不好，她正在太多的麻烦。他说呢，我现在不动，等到我百年以后，女儿把我这套，把她自己这套房子先卖掉，然后呢再去继承她丈夫的房子，
1: 可以
0: 再来买，可以吗？
1: 是这样的啊，这个动作呢，它这个当中一个就是你说到的不动，到时候再继承再卖她丈夫的房子，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她现在可以先去继承，然后拿着继承公证不要去过户。
0: 哦，
1: 不要过户，就继承公证先去办掉。
0: 有没有年限？
1: 没关系的，你只要拿了这个继承公证，你暂缓去过户问题也不大。我问一下周群啊，周群，像这种他如果办好继承公证之后，他的过户有没有年限的限制？比如说几年你这个继承公证就失效了？
2: 理论上来讲是没有，他其实也可以去办产证，他只要买卖顺序上面不要调换就可以了。
1: 嗯，不行，他不能办产证，因为现在这套房屋其实哦，因为周群这个电话呢，这已经是第三周了，像连续剧一样，你接不上，你知道吧？我可以告诉你是这样的，现在这套房子是在女儿的名下，
2: 嗯，
1: 然后呢，女婿过世了，女婿有一套婚前的个人财产，而且这套房子还挺大，还挺贵，
2: 嗯，
1: 女儿要去继承。但是呢，如果女儿不把名下的房屋处理干净的话，她一旦继承了她这个丈夫的房屋，再卖掉之后，她就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而且很高。这样，稍后是我们的广告，陈女士电话不挂，
0: 好
1: 吧？
0: 好的。
1: 嗯嗯。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啊，我想想，他自己。

0: 从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5: 置业有招。
6: 好的，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然后周群我再跟你说，随后呢，这位女婿，因为
7: 很轻
6: 啊，没事儿没事儿，您实在不行，您晚上可以回听啊，因为我已经把电话的推子推到最响了，我没有办法再响了，我的能力就到这儿为止了。然后我再跟我们的嘉宾说，随后呢，因为女婿女儿是女婿的唯一的。第一继承人，对，所以呢，现在但女儿名下又有一套房子，她这里面说到，因为这位老母亲呢已经90多岁了，要住，所以女儿没有办法把这套名下的房屋现在就卖掉，然后目前的状态，所以我给她出的一个主意呢，把名下的房屋先转到老母亲名下，因为老母亲名下没房屋嘛，随后她去继承女婿的房子，再把女婿的房子卖掉，
7: 卖掉，
6: 对。然后等到母亲百年之后，再把母亲这套继承过来。我是给了他这样一个建议啊。然后，我不知道这位陈女士，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您可以去办继承，然后到时候再办。但是我告诉你，这就要看他们了，我们就不插手了。看他们现在急着要先把哪套房子卖掉，好不好？
7: 他们卖房子不急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就避免掉20%的税，
6: 那就告诉他一套一套卖就能避免，名下就永远只有一套，然后卖他就能避免。
7: 哎，
6: 名下一旦有两套，他卖就避免不了。
7: 哦，好的。那么他现在妈妈就是说，就不动了，他等他百年之后，女儿把他名下的房子先卖掉，
6: 可以，
7: 然后再去继承他。这个女婿的房子
6: 可以，
7: 然后过后再卖掉，这样行得通吗？
6: 可以，可以行得通。喂，
7: 行得通的，
6: 是的，可以的。只要他不会生出来一些奇奇怪怪的其他状况，这个流程完全是行得通的。
7: 哦，
6: 好吧，
7: 好，
6: 好。
7: 因为他母亲感到很对不起你
6: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好的。行，那我们先这样好不好？
7: 好的，谢谢。
6: 哎，好嘞，不客气，就这样啊，
7: 谢谢，
6: 再见。好，连续剧第三期。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四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喂，
6: 哎，您好，您说。
8: 我说叫我有一套房子，继承过来的。
6: 啊，继承过来的。
8: 买掉了已经。叫所得税交了大概
6: 20%，
8: 差
6: 价的20%，
8: 那么我现在我手里自己有一套房子，我想置换，置换呢，我想先买好子以后，在我住的唯一一套房子再去卖掉。
6: 你先买再卖就不是唯一了哦。
8: 那能不是唯一的？
6: 你买进来不就变成第二套了吗？然后你在卖的，对啊，你在卖的时候，你前面一套就不叫唯一了呀。
8: 哦，那么我这个20%的税，好退回来吧？
6: 我先问你，你这套房屋什么时候卖掉的？
8: 就今年。
6: 今年几月份？
8: 3月份。
6: 可以的，明年2月之前，3月之前，就您买的这个。

0: 个日子，比如说你3月15号、3月14号之前，你要买入且，应该要缴契税完毕吧？周群是吧？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去年
2: 我就直接问一下，就我想，那么我卖掉那些税就加到了，
0: 对啊，
2: 我现在自己一套是唯一的，那么我想置换，置换我想我先买好我，叫一套，买好一套再我把我这一套卖掉，
0: 你这套就不是唯一了，
2: 唯一了了，
0: 对的。
2: 那么买我买进以后，我再我一套买出，要多少税啊？
0: 1%的契税。你名下这套是怎么取得的？
2: 啊？
0: 你名下这套是动迁商品？
2: 动迁房。
0: 动迁房，那就是1%的契税，那就1%的契税。
2: 售公房。
0: 1%。
2: 1%。
0: 对的。
2: 那么你说我是怎样做对我有好处的？我是我先。
0: 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啊。那个周群
2: 啊，
0: 他如果同时卖掉两套，我先问一下，你前面那套房子继承来的房屋卖出多少钱啊？
2: 就200多，200万。
0: 好，200万。你现在名下的这套房屋多少钱啊？
2: 大概500万。
0: 500万。周群，如果他把这套也卖掉，再买进一套大于700万的房屋，他能不能把？哦，这套就现在卖的话，没有个人所得税，对吧？
1: 对。不对，他要先买再卖，还是有个人所得税，因为他卖的时候名下买房子
0: 没有。我的意思，如果他先卖再买的话，他就没有个人所得税，也就其实退来退去，他也就只能退到那套200万的20%。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如果你要完全省钱的话，这位先生啊，就是把你名下的这套也卖掉。
2: 我是要卖掉了，就是
0: 我的意思是你要最省钱
2: 去卖掉我的房子。
0: 我告诉你，这一前一后差5万块钱。
2: 5万块钱算了。我想我已经讲，如果20%好退回来嘛，5万块钱。
0: 块钱就忽略了，对吧？你20%退回来，也就是40万左右，对吧？
2: 哎
0: 哎，好的。
2: 我想卖，叫新卖进我登记好之以后，
0: 我
2: 登记去，再能把我的老房子卖掉。
0: 啊，好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2: 那么做事情要
0: 稳妥一点，对吧？
2: 哎
0: 啊，其实你好，可以的，你这样做没有问题。但是你这套房子明年2月份之前最好，最好早一点啊，就是3月你卖出之前那个要买好，然后产证办好。
2: 我这样做，你说我可以吧？
0: 可以的，可
2: 以
0: 的。
2: 那最保险的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买掉之后我再去买，
0: 这不是保险，这是省钱，对，差5万块钱。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是可以，因为这样你不用折腾，不用来回搬家，这个过程这个成本有可能还不止5万块钱。
2: 我就想这个五万块钱就买一台，
0: 就当租房子，对的，可以的，可以的，您可以这么做，对的，
2: 好
0: 吧？哎，好，不客气，就这样
2: 啊，
0: 再见，再见。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3号线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那个专家。我是这样，我父母是2010年买的那个公房，是两手房。在那个南汇郊区。那么当初产证上呢，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名字。父亲呢，2014年过世了。现在呢，母亲年岁已高，那么想把这个房子转给我们子女。怎么样操作比较经济合算方便？
0: 是这样的，目前来讲，你们不办理继承已经没有办法去过户了，
3: 因为父亲过世了。
0: 是的，是的，所以
3: 一定要办理，
0: 一定要办理继承了。这个过程你们免不了了，而且呢，你也说到母亲现在身体不好，对不对？
3: 对对，
0: 那我的意思是，算了，你们索性大家等到母亲百年之后，你们兄弟姐妹有几个？
3: 三个，
0: 等到母亲百年之后，你们三个共同去办理继承，到时候你再来问，那时候的政策能否帮你规避掉一些，或者说合理的去避一些税。你到快继承的时候再来说。
3: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3: 其他什么过户啦，什么买卖，
0: 现在不要去动，因为母亲现在身体不好，你们要继承的话，母亲也是必须出现的，因为她也是法定继承人。
3: 她。现在身体不好，胃不好，他现在思路很清楚，
0: 没用的。但是你很折腾呀，何必去折腾妈妈呢？因为你们现在这次继承了以后，妈妈百年之后，你们还要去继承一遍。
3: 哦，就一下子。

0: 对
1: 继
0: 的，
1: 承到时
0: 你
1: 候就
0: 还不
1: 可以
0: 如
1: 了。
0: 到时候一下子继承，然
1: 好
0: 后
1: 的，
0: 呢，到时候，
1: 嗯，
0: 如果能够材料准备齐全，那么就走继承公证的这样一条路啊。如果到时候你们之间有些材料准备不齐全，我问一下，你爸爸过世的时候大概几岁呢？
1: 80岁。
0: 80岁，哦，80岁大概率不会要求你提供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了。那妈妈现在80岁到了吗？
1: 妈妈现在87岁。
0: 哦，妈妈87岁，那应该不需要提供外公外婆的死亡证明了。那你们到时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就前提就是看你们兄弟姐妹三个
1: 啊，这个没有问
0: 哪
1: 题，
0: 家。
1: 已经家庭，
0: 对，
1: 这
0: 没
1: 个
0: 有，
1: 已经
0: 我说
1: 家
0: 的
1: 庭里
0: 是，
1: 面是没有纠纷的，没
0: 不，
1: 有问
0: 我知
1: 题。
0: 道没有纠纷，就是如果谁家名下是没有产权房的，那么
1: 有，
0: 都
1: 我们
0: 有
1: 三
0: 是
1: 个人
0: 吧？
1: 中间有人是没有房屋的，没有产权
0: 那
1: 房。
0: 这个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你们可以有一个合理的避税，但是呢，前提是你们家庭内部一定不能有矛盾，而且要写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不是他一个人，是他们夫妻两个小家庭啊。如果有这样一个小家庭名下是没有房屋的，你们在继承的时候，可以把这套房屋的份额都到他名下，由他来卖出，由他来继承之后卖出，随后这个钱再三人分割，对。然后
1: 那
0: 在这个分的
1: 跟
0: 时
1: 我们
0: 候，
1: 的子女有关系吗？我们的子
0: 没
1: 女
0: 有，第一
1: 有产
0: 继
1: 权。
0: 承人不缺位的前提下，
1: 好的，
0: 跟第二，
1: 好的，
0: 跟那个你们的子女没关系，只
1: 没
0: 有
1: 关系。
0: 你们当中有人缺位了，
1: 好的。
0: 那么他的子女这时候就代位继承和转继承，因为你父亲已经过世，他就一个转继承，然后你母亲还在，所以是个代位继承，知道吧？
1: 好的，好，
0: 好吧，
1: 谢谢，
0: 所以不着
1: 谢
0: 急，
1: 谢。
0: 我是觉得你到时候再来问，看看到
1: 好的。
0: 时候有没有一些政策上的新的变化，因为现在房产政策，你看去年8月份和今年2月份，其实这两次出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房产交易的影响还蛮大的，特别去年8月份，他把那个个人所得税，就是他取消了非普住宅，这个在个人所得税啊、增值税及附加方面影响很大，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
1: 谢
0: 气。
1: 谢，谢谢，
0: 就这
1: 好，
0: 样
1: 那
0: 啊，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继续为您开通。有一位周女士来问，上周三我在节目当中说的售后公房不能安分共有的政策出自哪里？这不是政策出自哪里，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办你就知道了。我因为没有去办理过这个售后公房的，就是从使用权买到产权的这样一个流程啊，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一类的产证。但是呢，我身边确实有人去办了，我也有咨询过我们的嘉宾。我知道在房产交易中心，如果是售后公房从使用权买成产权的，它就是不能做份额的约定。那这个问题我问一下周群，你知道这个政策出自哪里吗？
2: 这个政策，我觉得和他其实这个房子的来源是有关系的。
0: 我估计是，
2: 对，
0: 他没有很明确的政策，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你这套房屋是售后公房，因为很多人，我当时，也身边有人来咨询过我，因为当时我确实吃太不准，我一直认为2011年之前，无论是商品房还是售后公房，因为当年这个产证我们都不会写共同共有，很少会写共同共有这四个字，所以呢，我当时也默认有可能他是可以做份额约定的，但是。我身边有人去在办理的时候，很明确地告诉我，售后公房是不可以重新做份额约定的。所以，这位周女士，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是否满意，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的结果是，它的政策出自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的结果就是，如果您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办理这样一个售后公房的份额约定，您是办不出来的。而且呢，即便是2011年之前的商品房，也不是每一套商品房都可以做份额约定的。有听众朋友也会来这个拨打我们的热线，意思是说产证上他没看到。那我告诉您，不光要看产证，您还要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调你的房屋的抵档，因为有些可能他在产证上没有做一个具体的描述，但是有可能在你的抵档上是有相应的描述的。好，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2号线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
3: 是
0: 您说，
3: 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们那个想问一下房产问题，继承问题。
0: 徐先生，您，我先问一下，您现在是耳机、蓝牙还是什么状态？声音很空，我有点听得不太清，我迷迷糊糊听到了继承问题，对吧？
3: 对。
0: 您可以的话，我们能不蓝牙、不耳机吗？或者不免提吗？
3: 哦，好的，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因为蓝牙耳机免提就会把旁边所有的声音都收进来。
4: 喂，你好。
0: 哎，对，干清楚多了。您说。
3: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因为我那朋友的话，他等于是就是等于老人是有一套房产的，然后等于是是外公和那个外婆是有一套房产的，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是。那个他的女儿已经去世了嘛？
0: 也哦，我就是你朋友的妈妈已经过世了，但是外公外婆是有房产的，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现在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的话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正常情况下，怎么可以是外公外婆的那个房产的话是继承给？
0: 我问几个问题哈，我问几个问题。首先，产证是外公外婆的，对吧？
3: 对 对，
0: 两个人的外公外婆有几个小孩？
3: 产证是外公外婆加小朋友的，
0: 产证是外公外婆加小朋友的是吧？外公外婆有几个小孩？
3: 就只有一个，
0: 就他妈妈就是独苗，对吧？
3: 对对对。
0: 小朋友的妈妈就是独苗，然后外公外婆的爸爸妈妈都还在吗？
3: 外公外婆的爸爸妈妈好像妈妈在的。
0: 是谁的妈妈？外公的妈妈还是外婆的妈妈？
3: 是外公的妈妈。
0: 外公的妈妈现在还在。
3: 对 对， 对。
0: 外公有兄弟姐妹吗？
3: 有的。
0: 外公有兄弟姐妹的。那么在这个事情上，让外公去写一个遗嘱。
3: 是外公写遗嘱是吧？
0: 对，外公写一个遗嘱，直接给到外孙。外孙女还是外孙？我吃不太准啊。
3: 外孙。
0: 外孙就。外孙现在成年了吗？
3: 成年了，已经成年了。
0: 成年了，外公外婆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份额给到外孙，对吧？
3: 对对对。
0: 成年了，名下也没有其他的房屋，想现在给还将来给？
3: 我想确认一下，就如果现在给的话是，是以什么方式是最方便的？就
0: 买卖，
3: 最省钱，对。
0: 买卖
3: 是吗？
0: 买卖。
3: 一共是需要交多少个契税吗？还是
0: 小朋友名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
3: 没有，他刚满十八岁。
0: 刚满十八岁，只有这一套和外公外婆共同拥有的。
3: 对 对， 对。
0: 面积多大？超过140吗？
3: 超过了。
0: 超过140了，那么把外公外婆名下，首先，我不知道这套房屋的取得是哪一年，应该是11年。
3: 很早。
0: 之前吗？11年之前吗？
3: 对。对，
0: 好，
3: 差不多。
0: 首先去查一下这套房屋的产权是什么时候的，它上面有没有共同共有。如果没有共同共有这四个字，先去做一个份额的约定，小朋友约到98%，外公外婆约到1%，随后把外公外婆名下的2%卖给小朋友。那么他要交多少呢？因为超过140，所以是2%的1.5%的契税。外公外婆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
3: 应该没有，应该只有一个。
0: 那就
3: 有一个，应该是那个宅基地吧，应该是
0: 啊，宅基地，我们宅基地应该问题不大。那我觉得就约到外公外婆1%，然后不动也可以。
3: 啊，明白。
0: 因为即便1%，到时候外公的爸爸要来继承也没有多少，即便是算作对老人的一种赡养，我们也可以给一点钱，没关系的。
3: 明白，就是那如果是就保持原状的情况下。如果比如说未来如果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比如说
0: 有，那就是外公的父亲走在外公后面，他就有风险了，因为外公的父亲是可以继承外公的一部分财产的。
3: 哦，我明白了。那个份额是多少呢？大概
0: 你们在没有约定的前提下，外公占到1/3，然后这时候还要看外公先走还是外婆先走，因为外婆先走的话，外公还可以继承；如果外公先走的话，外公的1/3再分成三份，他父亲一份，他就是外婆一份，然后还有一份应该是给他女儿的，女儿过世了，由他的外孙来代为继承，所以他的外公的父亲可以继承到这套房屋的1/9。
3: 九分之一是吧？
0: 对的，这套房140平米以上也不便宜。
3: 嗯，那就等于相当于跟他们要先说是先要有确定，就是最好是有遗嘱，然后后续的话再去。
0: 无所谓，我告诉你，先去做份额约定就无所谓有没有遗嘱了，因为只有
3: 份额约定是直接到那个房产中心吗？
0: 房产交易中心，
3: 那个、
0: 三个人都到齐。
3: 啊，明白，明白。
0: 嗯，
3: 好，感谢，
0: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3: 谢谢主持人，好，
0: 抓紧时间，我们来听一下葛女士的电话。葛女士，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哦，可能您时间不多了，我们简短，实在不行你明天打来好吧？
4: 问题很简单
0: 啊，您说。
4: 我就咨询一下，我现在有一套房子，对吧？
0: 嗯、
4: 我现在又想买一套新房子。
0: 嗯、
4: 新房子就是我公积金贷款，我算是几套？公积金贷款。
0: 你前面那套房
4: 没有
0: 贷过是吧？
4: 没有，公积金没贷过。
0: 周群，这个我不熟。他现在名下有一套房，没有贷过，
4: 嗯、
0: 然后现在想贷公积金，那么算第几套？
5: 第二套，
0: 第二套公积金是认房由人贷是吧？
5: 就
4: 第二套利率是多少啊？
0: 第二套利率多少？
5: 目前的利率是3.075。
0: 3.075不贵。
4: 公积金是3.075啊。
0: 第二套公积金第二套3.075。
4: 哦。
0: 那我觉得还不如商贷呢，商贷第一套可能还便宜呢。
4: 就是。好，我再问一个，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4: 就是我不是就是想再买一套房子吗？
0: 嗯、
4: 这套房子不是。我想卖掉再买这套房子，房子不是能退税嘛，对吧？
0: 你现在唯一一套卖掉也没有个人所得税，所以也不存在退税问题。
4: 不满五的
0: 啊？哦，不满五的，不满五的，满二了吗？
4: 满二满的
0: 啊，满二可以了。那你这个可以退？
4: 可以退，可以退的话，如果我新房子不是网签嘛？
0: 嗯，
4: 网签签好了以后，过两个月。就仅仅两个月卖掉了，
0: 不可以，要先卖再买。
4: 如果我如果把网签再重新签一下，可以。
0: 先买再卖是不可以退的。
4: 我这网签我可不可以要求重新再签一下呢？
0: 那个周群可以吗？
4: 时间不长嘛。
5: 这个要问开发商是否配合他重新网签。
0: 他应该不是开发商，你买的二手房还是新房？
4: 不是新房
5: 吗？
0: 新房啊、那你跟开发商沟通一下，能不能重新网签？
4: 如果开发商同意的话，可以的，对吧？
0: 对，你要跟他沟通，这不是跟我们沟通了。
4: 啊、不能按照那个。
0: 先买再卖不可以退的。
4: 嗯，不能按照产品。
0: 不可以。
4: 好，现在公积金是3.075二套，对吧？
0: 二套，而且你先卖再买，你公积金都可以当手套贷。
4: 对呀、但是现在一直来不及卖。
0: 那快卖吧，快卖吧。
4: 一直来不及卖就这个道理、
0: 行，那我们就不跟你聊了，时间不够了，
4: 好
0: 不啦？
4: 嗯，
0: 好，就这样啊，再见。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首席交易管家周群，谢谢周群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5: 好，拜拜。
0: 好嘞，拜拜。好，听众朋友，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那么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变化。上海市场呢是在这个4100点整数关口之上，报4106.93点，涨0.30%，成交金额是14361.2亿。深圳市场16089.46点，回调0.73%，成交金额是16599.7亿。这样两地的合计成交量是刚过3.1万亿的一个水平。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创业板回调1.77%，北证五零跌0.15%，中小100跌了0.53%，沪深300跌0.5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和科创综指在今天市场中的表现，都是呈现了回调之势啊。科创综指呢是跌了1.28%，跌了31.77点，报2488.70点。科创五零回调2.25%，跌了将近50点，报2158.23点。黄金 NU 四九金报价每克是在869元，跌1.14%啊，每克今天跌了这个10.03块。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金融圈。

0: 刚落地的新工具，央行首次操作的隔夜逆回购。本周一，央行一口气做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还重磅推出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那这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关心的债市又有什么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逆回购就是央行给银行放短期贷款，隔夜就是借一天，七天期就是借七天。以前央行常用七天期逆回购，现在新增一天期的隔夜逆回购，相当于给银行短期资金周转多一个急救包。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说得很明白，丰富政策工具箱更好匹配银行短期流动性需求。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补充了关键细节，现在银行间市场隔夜融资占比超过80%，是最活跃的资金工具。但央行以前只有七天期工具，和市场常用的隔夜工具期限对不上。打个比方，市场天天用一天周转的零钱，央行以前只提供七天的整钱，难免不够灵活。现在推出隔夜逆回购，就是补上这个缺口，让央行对短期资金的调控更精准，这就是推出新工具的核心原因。那么为什么偏偏选在6月29日半年末这个时点落地呢？业内人士表示，答案也非常简单，半年末资金压力大，急需精准补水。6月底对银行来说是大考，要面对监管考核、企业缴税缴款，还有大量政府债券发行，多重压力挤在一起，短期资金需求暴涨。从最直观的数据可以看出，6月29日当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相当于银行要还央行这么多钱。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算了一笔账，央行续做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再加上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刚好对冲到期压力，而且两者分工明确，七天期管理常规资金需求，隔夜逆回购专门填上当天的巨额缺口，精准解决半年末的钱荒问题。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也提到，这是货币政策精准滴灌，避免资金利率大涨，给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隔夜逆回购没有公布利率，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信号呢？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七天期逆回购还是核心政策利率，是市场的定价锚，隔夜逆回购只是补充工具，所以不用公布利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进一步解读，七天期利率不变，明确传递出当前市场钱够花、流动性合理的信号，同时也给新工具的利率定价立了参考标准。简单说，央行在告诉市场，核心政策基准不动，新增工具只是为了更灵活调节短期资金，稳字当头。那么这项产品的推出对债市有什么影响？我们普通投资者需要关注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了，各位，今天的市场呢，又是风格转换的一天啊！明显今天这个市场中呢，走得最好的是整个保险板块，其他的这个消费板块当中呢，猪肉、鸡肉啊，动物保健。PVDF 还有这个一些医药类的啊都走得非常好，包括钛白粉。当然第四代半导体呢在今天市场中呢也是是这个市场中的唯一的在科技板块当中呢走得非常好的一个板块。那么今天拖累大盘的呢就是整个的科技板块当中的 C 位的这些赛道了， CPU 概念还是光纤稀土光通信模块玻璃纤维啊麒麟电池等等啊。好，今天市场中呢明显有这个风格转换的迹象，好像最近都是 这个涨两天出现一天风格转换，科创板整个的这个包括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科创五零、科创综指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啊，50点以上的回调。好，今天的市场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怎么看未来市场的一个这个走势？现在两地市场逐渐是收窄了刚才的一个跌幅，特别是深圳市场、上海市场呢是将近0.50%的上涨了，又是尾盘的一个强拉升。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赵林，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变化。
3: 哎，好的，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市场的一个波动还是相当大的。其实从早盘的话，我们也是看出一定端倪啊。就今天来说的话，整个的一个大小盘的一个风格切换是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很明显，今天的一个微盘股指数涨幅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中证2000、1000，那么和之前的一个大票涨小票跌的一个格局，它是截然相反的。然后从那个结构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它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温啊。那主要的话，我们认为也不是说大的风格的切换啊，因为近期来看的话，就是老灯股和小灯股之间的一个转换还是比较频繁的，但并没有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切换啊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从今天走势来看的话，其实和最近的一个科创板和创业板涨幅过快。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联系的啊，就特别是近期的一个科创五零，大家可以看到从那个月线上来讲的话，6月份的涨幅已经高达27%啊，就五零 ETF， 然后上个月的话啊，那个5月份的话11点几，就近3个月涨幅已经高达70%左右了，所以说今天早上又有一个冲高，那势必来说的话，短期的一个波动率它也是在增大的，但并不一定说是科技股的一个逻辑出问题的，而是说我们说涨得太快之后，乖离率提升之后，势必会有一个回归的过程。那这样的一个回归的时间窗口呢，就是也很巧，就是挑选在了这几天啊，因为一方面来说，今天是进入了那个7月份，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中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期啊。那现在来说涨幅过快的科技股是不是能够配得上目前的一个高估值？那现在来说，肯定有部分投资者他会有分歧，他会选择高位的一个卖出啊。那么然后再看承接的力度。然后的话，其实近期来说影响比较大的，也就是宏观上面的流动性的一个预期啊。近期来看的话，就看美联储的一个它的一个相关的表态嘛，是比较重要的。那特别是在这两天的话，今天晚上会公布那个 ADP 的一个就业数据啊，就小非农。那明天的话会公布那个非农数据，所以说这两天的话市场也是比较看重的。但如果说这两天的一个就业数据非常超预期的话，那么可能会加大美联储的一个加息或者是收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说也会扰动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但我们从大逻辑上来讲的话，科技股的一个叙事依然是成立的，而且对中报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利润环境来说的话，预期也是相当不错啊。所以说如果继续分歧的话，那么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再去逢低去关注一些相关赛道的一些机会的但是就是今天来看的话，其实盘中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券商股等一些老灯啊，今天来说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切换，所以说可能也有部分的资金它选择了一个高低的切换啊，去抛售掉了一部分的科技，它去做了一个风格的一个再平衡啊，可能也会导致短期科技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加大啊。但是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就是临近中报季，那么我可能依然是看好创里面的创业板啊，就毕竟来说创业板里面包含的非常多的一些类似于光通信的一些公司，那么这部分公司来说的话，它的业绩来说的话可能确定性会更加高一点，包括存储之类的那么相关的话半导体，那么可能业绩依然是看点在下半年为主，因此来说的话，近期科创的一个波动率可能会要高于创业板创业板目前来说整个的一个斜率来说目前可能没有科创来的那么陡峭啊，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看波动，然后近两天的话可以关注一些相关的信息。
2: 近期的这个市场大家有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趋同的一个预判，7月份在半年报的引领之下呢，整个市场如果风格不变的话，但是整个科技板块它的震荡会比较大啊，高位震荡，然后其实这就增加了大家操作的一个难度。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操作上你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3: 好的，那么建议啊，就是一些我们可以紧盯着成交量啊，成交量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目前都是带于3万亿的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处于一个增量的市场，但是如果说科技股进一步走高啊，就比如说今天双双不调整，今天继续走高，那么它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成交量的要求应该是越来越高的，甚至说继续如果要推动双双的一个普涨行情的话，那么成交额要往4万亿去。但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成交量达不到那么高，那么高位的板块的震荡，它是一个 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说我们现在去参与科技股的投资者，一方面来说要注意一些中报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你买的品种不是特别核心但是呢它的业绩也没有成长那么快，可能中报来说它的一个业绩并没有达到预期，那这部分的科技股可能就会

0: 出现一个率先出现一定的调整，所以说目前可能是一个去弱存强，寻找那些细分当中业绩确定性更加高的一些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不是说整个产业链再去平铺，不是说炒预期，而是炒业绩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近期来看的话，可能板块当中它也会有一些分化啊，一些核心受益公司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去博弈它的中报啊，可以博弈它中报的超预期。但是如果说目前来说，涨价还没有完全传导到啊，或者是说没有说能够体现到它那个上半年的业绩里面这些公司，可能短期来说它的一个调整或者是波动的风险会更加大一些。
1: 好，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最近的这个市场当中的，像银行啊、保险，今天呢，保险又是引领大盘。其实可能随着这个中报的出炉，大家会发现这其中呢会隐含着一些，包括银行保险，包括今天的，这个猪肉、鸡肉这一些消费呢，也都是走得非常不错啊。在金融板块当中，实在是被这个低估或者叫严重低估的这些银行保险啊，接下来市场中到底有没有机会？
0: 好的。那这个从交易层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和整个的一个市场风格是有一定关系啊。叫市场在完全的一个放量上涨的过程当中，它一定是走趋势和主线行情的。就比如说科技，如果在一个放量的行情当中来说，它是强者恒强的，它可能每天你看到主线都是科技股。但如果说一旦市场是出现了高位的分歧啊，以及包括我们说可能面临着一些宏观事件的避险啊，比如说这两天那个美国出数据啊，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个加息预期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两天可能会高位分歧的时候，大家可能又会去寻找一些低位的机会啊，比如说低位稳健的永续经营的，然后充足现金流的以及有红利属性的板块。比如说很明显就是说今天的市场它可能回归到了之前的哑铃策略，那哑铃策略的话就是一手那个喂盘股，一手那个加红利，那今天来看到红利和喂盘都上涨的，但是从下跌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主线都是下跌的啊，所以说目前来说就是看市场是某个时间段它是处于哪个风格，比如说，今天处于这个风格，那明天也处于这个风格，但后面几天如果说市场的一个情绪又开始活跃了，又开始回升了，它可能又回到了另外一个叙事逻辑去了。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说，是不是红利和那个尾盘能投，那主要还是看市场是长期处于这个风格呢，还是说短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切换？当然，我们从长期的一个价值投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红利板块依然是有它的一个配置逻辑的，特别是在它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回调之后，那么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长线入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宽基指数最近呢，整个的芯片啊，以及这个科技相关的一些，宽基指数呢表现的还是不错的。那在这一部分操作的，投资者朋友当中呢，你又会给出哪些建议？
0: 好的。那么，首先来说的话，我们觉得现在的一个宽基指数，比如说双创为例啊，就是表现比较好的。那科创50这种指数的话，目前来说它其实基本上是代表着它前几大的一个权重股的一个表现啊，可能它前几大的一个权重股大概就占40%-50%以上的一个权重啊，包括我们的创业板指也是啊，前四大可能就占了50%这样的一个权重。那么这类股票来说的话，它的一个波动它会直接导致这个指数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就不要追高，当它的一个乖离率已经非常高的时候，比如说像科创50，那在今天去追高的话，显然就是不太合适的，它可能会经历着短期的一个巨大的波动。但如果说你还是要去追高，还是要去参与主线行情的，那么可能你需要寻找一个出口。当然，这个出口来说的指的话，就是一个止损的指标，比如说2天之内跌破50线啊，或者是说跌破某根重要的均线，或者是3天之内不能创新高，那么你可能会需要做一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止损。那或者是说你是一个低吸的投资者，那么我们觉得可以去寻找一些更加合适的点位啊，或者是说我们说等到那个中报披露之后，确定性更加高的时候再去参与这类指数，那可能来说胜率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毕竟来说，目前来说整个的一个核心叙事逻辑可能还是在科技里面，所以说从投主线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指数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择时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会需要更加多的一些耐心。
1: 好的，感谢赵林判断，我们下期节目选择会。
0: 哎，好，再见。
1: 好，目前上海市场还是维持在3100点之上报，4100之上报4103.04点，涨0.24%，成交金额呢是将近有1.5万亿。深圳市场16082点啊，是回调0.77%，成交金额呢是17238亿，两地已经是3.2万亿，接近3.3万亿。

0: 万亿的成交量，创业板呢回调2.04%，北证五零涨0.25%，中小一百跌了0.63%，沪深三百呢是回调0.65%。市场当中呢依旧是保险引领啊，其他的这个消费板块还是维持了一个强势的涨势。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人生
0: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城通证券的盛海俊。海俊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今天市场当中呢又是出现了一个分隔的单日的一个转换啊，市场呢这个变化当中，但是成交量呢还是有所保持的啊，这个保险引领大盘。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
2: 我对今天市场观察，其实我做了几十次节目，其实都差不多的一个观察，就是投资者应该明白，当前咱们中国资本市场，我认为当前是一个慢牛的走势，我的基础的
0: 依旧是慢牛，
2: 是沪深三百，
0: 嗯，
2: 所以说我们打开沪深三百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沪深三百是涨幅是7.55%多一点点，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应该符合一个慢牛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说你单看科创板、创业板，那就是个大牛市了。但是如果说您看的是，比如说上证五零啊，上证指数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指数的话，那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弱势的走势。所以说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话，它就是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辅助上升的一个过程。也许科创板今年涨得特别特别的多，上半年，但是下半年有可能温和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单从指数角度来看，我不认为咱们这个市场是走出了一个大熊市。但是呢，行业和板块，个股和个股之间那区分就大了。
0: 对，其实这个应该分割看来，有的这个有不少板块啊，一些老灯的，它就是个熊市哈。
2: 在这里我点名一下，我说明一下，就是很多投资者把不涨的股票都说成是老灯，其实我认为应该这么来说，就是不能够持续以赚钱的上市公司，不能够持续的分红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才是老灯。上市公司又能赚钱又能够分红，你怎么说它是老灯呢？大家想一想，对吗？老灯的话，一般来说，我认为是，比如说退休人员，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因为他们不工作了，他们还属于是老一辈的，那我觉得他们应该属于是退休人员。但是，既是一家公司又能够赚钱，又能够持续分红，怎么可能是老灯呢？那这里面可能有意识上或者认识上的误区。所以说，您看今天咱们这个市场就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形态上的变化，一些能够持续盈利的、能够持续分红的一些行业的反弹是比较明显的。当中证券、保险，或者是咱们所谈到的什么医药啊等等一些个股、多元金融啊等等一些个股反弹在前列。所以说，我想就是咱们这个行业世界在变，咱们这个资本市场也在变，咱们的人的认识，我觉得也需要变。那只有那些什么呢？长期不业没有业绩的，或者是长期是亏损的，或者是永远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我觉得这些公司才应该被社会、被这个资本市场所淘汰掉，那个才叫老灯。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这个回调的，来看一下半导体芯片，包括这个 CPU 光纤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是跨二。退一这样的一个市场，就是涨个两天它退个一天，那么它的这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个基调不会变，对吧？
2: 对，那我觉得就很简单，就一句话，涨了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平均市盈率200多倍。大家想想，200多倍的市盈率，如果说用一句人听得懂的话的说法，就是200多年才能够回本。你觉得你应该活几岁呢？人这一辈子应该有几岁呢？它已经涨到200多倍市盈率了。
0: 没错，
2: 对吧？所以说我个人上认为，部分的个股涨幅过大以后，它必然出现回调，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回调就是明天回调，不是这个月回调就是下个月回调，泡沫不是这个月破裂就是下个月破裂，不是下个月破裂就是明年破裂，总有一天会回归到一个上市公司的本质，谈业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对于今天的回调早就有预期，只是这个预期我们猜不到是7月1号回调，还是7月2号回调，还是8月1号回调，只不仅此而已。所以说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如果说您是做短线的，你一定很紧张。为什么呢？我最好在调整前的一天把股票全部卖掉。 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你就无所谓它什么时候调整。原因是什么？你不会去买一些所谓的长。

0: 触你认知范围的一些行业，或者一些市场的一些所谓的上市公司股票。所以说我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你要分清楚您到底是一个投资者，我还是一个做短线的炒家。这才是根本的区别。我在这里没有歧视啊，有没有什么吵架我歧视你，没有。我反而认为你如果说能够做短线做得非常好的话，很牛的话，我还得拜师呢。
1: 海俊经常把这个经常说这个投资要把眼光放到10年甚至更多以上啊，来看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
0: 我是过来人才说这句话，如果说是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我估计不听，觉得我这个话非常荒谬。所以说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投资者应该说更多的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呢？哎，他能不能这家公司能不能持续盈利，能不能够持续分红，能不能把公司越做越大，能不能都做到世界第一。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英伟达？因为他做到了 GPU 世界第一。因为为什么大家喜欢某些科技股的上市公司？因为他觉得他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家想对吗？但是对于一些只是怎么来说呢，炒概念炒题材，那总有一天这个故事会讲完。
1: 对，
0: 也许
1: 今天有一个这个投资者朋友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这个道理。他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科技股当成一个巨人，他现在还是个孩子，但是在他孩子阶段，我们已经给了他一个过高的巨人的价格，过早的给了他一个这个过高的巨人的价格。
0: 我说句很难听的话，好不好？2000年的时候炒互联网的时候，做键盘的都叫科技股，就生产键盘的，就是那个鼠标键盘的，它都是科技股。大家想想对吗？
1: 对，
0: 那现在26年以后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做键盘的什么叫科技股？就是一个做，说实话就是塑料加元器件摁一摁呗。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咱们所谈的科技股，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的变化，再过20年咱们有可能会谈到量子通讯，咱们有可能谈到什么那个什么核聚变。回过头来再看现在的比如说人工 AI 的话，哎呦，那个时候怎么这些怎么叫科技呢？简直就是大顺风车的。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时代在变，咱们嘴巴上所谈的科技也在变。所以说你说他是婴儿或者是巨人，我觉得都不反对。但是我想说一点的是什么，你得认清楚，就是在科技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淘汰。大家想一想，在80年代的时候，到时候电脑兴起的时候，淘汰掉多少公司啊，才留下了最后的微软，才留下了最后的 IBM 吧。我举个简单例子，我初中的时候我读的王安电脑，大家听过这个电脑公司吗？都没听到过。因为什么？当时他做了世界第一，但是最后也被淘汰掉。摩托罗拉、爱立信、那个什么诺基亚，大家想想在时代的变迁过程当中都被淘汰掉了。所以说留下的呢才是最终的幸存者，就幸存者。我就问一句话，你买的科技股最后会留下来吗？那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是
0: 对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1: 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整个进入到7月份了，7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7月份的交易当中注意点什么啊？结合，逐渐推出的这个半年报啊，可能是在之前埋伏在这个年初埋伏进去，甚至去年底埋伏进去的，哎，半年报一拉开，也是在板块是对的，赛道是对的，但是未必能有很好的一个业绩表现啊，面临这样的情况。
0: 如果说看半年报的话，跨年报的话，看财务数据的话，我就认为这个投资者是一个投资者，不是一个短线的交易者。短线交易者我认为几乎就不用去看年报和半年报，因为你持股的时间不会超过2个礼拜。对吧，主持人，咱们两个人说话对吧，咱们针对某些投资者，对于针对投资者的话，我一定要说一句话，就是我要问的是，你在买这只股票之前，你是不是了解这家上市公司？了解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了解这家上市公司的经营理念，了解这家上市公司主营产品，了解这家上市公司的订单，了解这家上市公司的毛利率，了解这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了解这家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到底是处在行业的上升期还是行业的下降期。如果当你把这些问题都了解都说清楚的话，我觉得你不用害怕半年报的问题，因为你太了解这家上市公司了。
1: 是。
0: 当你到现在为止7月1号开始关心半年报的话，那我认为也许你是被套了才去关心半年报的。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哈，什么时候很多投资者大部分是买了股票以后才去看财报的，不是先看财报再看再去买股票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对于

0: 通投资来说，你一定要买之前，你一定要问自己，你了解这家上市公司吗？你不了解的话，你就好好的把财报，把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了解清楚以后再去下订单。那对于一些我今天买就要抛的投资者，哎，不用看，那个就是个代码，今天买完明天不行就割掉，明天一涨就把它抛掉，那看什么财报呀？
1: 嗯，
0: 大家想你我说的话对吗？我觉得我很对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好的。
0: 这样，抖音上大量的什么呢？看 K 线图的，这个 K 线图突破了，放量了，成交量来了，行业来，周期来了，赶快去买。这个要看财报吗？不用看。
1: 嗯。这儿也提醒各位啊，这个短视频现在每天大家是无论在哪个平台刷短视频的频率特别高，那么其中有不少的跟这个证券相关的，一定要自己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辨识度啊。其中大部分绝大部分啊，这个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不要这个妄听了。
0: 我认为还是要自己有辨识能力，
1: 对，
0: 别人的话不一定都是真。如果说别人的话都是真的话，他自己买股票了。
1: 嗯，是。
0: 你说我说的话对吗？
1: 他也不至于花很大的力气天天在那儿。
0: 买了股都是赚钱的，他为什么要做短视频呢？
1: 对对对，这
0: 里面有个简单的道理嘛。
1: 是，对，特别是那些这个打着这样的这个名义啊，让大家去购买他们的一些课程啊、书籍啊，这个千万要当心。好了，各位，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财经对话的内容，感谢海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海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好，稍后时间我们来看外汇了。美元指数维持在101上方啊，有几天的时间了，现在101.33点，涨，今天又涨了0.16%啊，表现出了特别的一个强势的行情。欧元对美元1.1403，跌了0.18%；美元对日元162.7105，涨0.08%；英镑对美元1.3239，跌0.17%；澳元对美元0.6890，跌0.45%；美元对瑞郎0.8093，涨0.11%；美元对港币7.8438，涨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067，跌0.06%；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574，跌0.12%；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1835，跌0.50%；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78，跌0.09%；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0076，跌0.08%；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6987，涨0.39%。我们再来看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报在6.8006，涨了0.14%啊。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的今天的这个商品期货还有外汇市场的述评。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
6: 日
2: 9点，
6: 与您
2: 不
6: 见不
2: 散。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

0: 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方面，来周三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佳。小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商品期货啊，在今天市场中的综合的表现。
2: 嗯，好，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商品期货市场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嗯，那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涨跌之前的品种的基本面的情况。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碳酸锂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碳酸锂期货呢，啊，今天是这个领涨各个品种啊，涨幅是在这个5%左右。啊，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目前对碳酸锂这个品种呢，分歧还是有所加剧的。那我们关注到呢，最近这个消息面上是有消息称呢，宁德旗下的这个矿山复产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那它这样的一个进展呢，我们看到市场其实理解为啊，它是一个利空出尽的一个情况。那从库存上来看的话呢，这个上周呢是有所下降啊，下降了这个800吨到9.6万吨的一个水平啊，下游库存呢啊是增加到了这个接近50000吨的一个水平，冶炼厂的库存啊也是有所上升啊，来到了啊这个1.555万吨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贸易商的这个库存是有所去库啊。来到了这个3.2万吨的一个水平。整体来看的话呢，贸易商呢是有一个延续谨慎备货的一个态度啊。总体来讲的话呢，这个贸易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一个信号啊。那上游冶炼厂的这个库存呢，目前看紧张情况仍然还是在一个持续啊。那从矿端来看的话呢，澳矿的这个最新报价是2180美元，那整体矿端的报价强势是有所松动啊，还是处于近期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那所以总体来看的话，碳酸锂的这个市场的情绪啊还是有一些修复的，那回归到了一个这个偏震荡的一个格局。那后续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17到18万区间的这样的一个阻力的有效性啊。那这个是碳酸锂的情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领跌的欧线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欧线集运指数今天是跌幅近10%。啊，那从这个现货端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马士基的一个开仓价，这个第29周的报价为这个5500美元每 FEU 啊。那路特干港的话呢，价格是有一个平开啊，汉堡港又是有一定的下调啊。那这个也是表明本轮涨价呢以阶段性的告一段落啊。不过呢，当前的这个货量啊，其实还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韧性的。那运价短期可能还不至于有一个特别快速的回落，那再加上这个7月下旬整体的这个运力压力不大啊，欧欧联盟上有空班安排，可能会对价格形成一定的支撑。那后续的话呢，大家需要重点关注这个 PA 联盟等几期敞口比较大的行司的报价动向啊，以及 CMA 在这个本月下旬啊独立运营的这个24000TEU 的船舶是否存在一个揽货的压力以及特价仓位。那如果7月下旬的报价呢维持相对的一个稳定，那8月的这个运价中枢下移的时间窗口可能会被啊压缩，那盘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补涨可能啊。那反之的话呢，如果运价持续走低的话啊，悲观的预期可能会有一定的强化啊，那后续盘面也可能会有一个再度的承压的情况。哎，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股指期货的变化。
2: 我们看到今天期指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化，那盘面上来看的话呢，这个 IC 和 IF 合约相对啊更偏弱一点啊。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各个品种目前还是呈现一个贴水标的处理的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
2: 好，谢谢。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汇方面啊。刚才说了，美元指数呢，今天依旧是维持在101.33点啊。好，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喜恩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一下最近美元指数都是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强势啊，这样的这个强势还会继续吗？

0: 我个人认为还会继续。那么短期的话，看看美元指数能不能有一个短暂的回调吧。下档是在101附近，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支撑。那么如果说能够有短期的一个回调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去介入美元的一个多单的操作为主吧。那么本周会有非农就业数据，那么看看整体非农就业数据是不是相对的比较强劲。那么如果说整体非农数据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会进一步的去刺激美元指数进一步走高的概率，我个人认为依然还是偏高的，主持人。
1: 非美货币及这个英镑啊，最近在市场中相对于美元的这个强势就表现得比较这个弱势了啊，这样的一个跷跷板效应还会继续吗？非美货币接下来的这个表现，包括这个日元可能会怎么走？
0: 我个人认为，从非美货币当中来看的话，整体走弱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对于日元的话，我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怎么看的话，那么日元都走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那么特别是交叉盘上，整体日元还是走的，从历史图形上来看，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极端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个价位了。那么日元未来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特别是，美元对日元向下的波动，主要的我个人还是倾向于看未来的资本市场吧。那么 carry trade 会不会重新的，做一个反转？那么如果说整体，特别是美股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调的话，那么对于有可能对于日元来说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操作上，那么非美货币当中，我个人倾向于，做空除日元以外的所有非美货币。主持人，
1: 好的，好，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继续请出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3: 嗯。
2: 这个高质量发展看中国，其实呢在美丽乡村这一块呢，各地政府投入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包括农村，包括市民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啊。
3: 嗯。
2: 那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春节之后啊，在这一块也做了很多的部署，给大家了解一下吧。
3: 确实是啊，四八快装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啊，到今年我们是第11个年头了啊。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上海呢，今年也是第8个年头。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如果说大家有改造、有翻新的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今年呢，我们也是新的

0: 十一个年头嘛，啊，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就是农村自建房的改造翻新啊，我们简称为叫乡村别墅的改造翻新项目。那我们四八块庄能给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能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乡村啊，城乡结合部，或者是有这种郊区，哎，大家有农村自建房啊，住了二三十年了，房子盖得挺好，但是装修的并不是那么好，对吧？想找一个专业的团队，哎，给咱把乡村的这个房子呢改成乡村别墅的那种居住的感觉的业主，大家可以找我们四八块庄啊，在咱们上海周边的区域啊，这个我们是都可以同步实现的啊，华东地区啊也是可以的，因为这边呢各个农村啊乡村啊都是更富裕的啊，而且的话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二层楼甚至有三层楼的啊，只不过房子有那么大，但是装的没那么好，所以我们乡村别墅呢，这是我们四八块庄今年重点啊，要给这些乡村想改善自己居住环境下全面提升生活品质的这种业主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更专业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正好啊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不管你住的老房子有局部改造，还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子想有翻新改造的这种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块庄。四八块庄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做了11年了啊。那我们呢给大家的服务的标准呢，一次装修服务要给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呢，大家周末可以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呢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见面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周边农村自建房有这个需求的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上海的不少的老百姓啊，双休日小长假现在都习惯于去长三角一带的美丽新农村去赏花，个暑期带着孩子们看到了不少的农村的自建房，有的是开了民宿非常的漂亮，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老的这个居民啊，希望哎，我怎么才能把我们家的房子造得像那个新民宿那么漂亮啊。
0: 是的，
1: 这就需要这个四八块庄给他们做进一步的符合现在城市时尚的一个设计了。这块您谈一下你的设计布局。
0: 对，确实是，是因为农村的房子呢是一盖的，大家面积都很大啊，二层楼三层楼有的是，但是大家装修呢就是也不是太懂这个行业，
1: 对
0: 对吧，大家基本上四白落地啊，装个门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个装不出来这种别墅的感觉，对吧？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钱，找一个专业的团队给你把设计做好了，实际不需要你花太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你享受到别墅居住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做过很多很多案例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让我们很多有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业主呢，能实现老房子快速的改造换新，装完以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有这种哎现代化民宿的居住那种感觉。啊，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你回去啊居住也好，对整个的让父母在家里养老也好，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居住感生活品质是直接就提升了。只需要你下一个决心，找对一个公司，哎，四八块庄之所以今年我们要进军这个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我们除了你已经盖好的房子能给你这个实现翻新改造之外呢，还有农村自建那个有宅基地的。哎，或者我这房子已经几十年了，我就想推倒重建的，我们连重建带外立面的装到室内的装，你如果找我们四八块庄，我们统一的一条龙一次性的可以让你从宅基地到拎包入住，这个活儿我们也是都能给大家做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四八块庄今年的乡村别墅项目啊，我们在咱们华东地区啊全面已经启动了。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宅基地，你想盖啊，从盖带外立面装修到室内装修，我们是都可以承接的。或者是你已经有自己的自建房，已经盖好了， 对吧？那你也想改造的，或者我们有这种这个郊区有这种时间久的这种老的别墅想改造想翻新的啊，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块庄乡村别墅的负责人啊，专门的我们的设计总监来亲自给您来服务的啊。所以呢，大家小到呢3000块钱装修的老房子，哎，我们城里边的活啊，大到了全屋整装，再大到那个我们乡村自建房的别墅改造翻新，那。

0: 这八块砖我们的设计呢是先给大家先去做服务的啊，大家如果有这些项目呢，大家都可以一会儿记好四八块砖的4006658848，你一会儿打电话先预约咱们的设计师，免费给咱们上门量房，出方案、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啊，在你跟我们正式签合同之前呢，实际是没有费用产生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周边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啊，或者是有乡村别墅的业主朋友，想全面的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的居住环境呢更舒适啊，那我觉得大家老房的改造翻新，你应该是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四八块砖未来给大家服务呢，我们有三个老房翻新的服务承诺。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在咱们上海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这十一年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也就是说，我认为老房翻新如果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那我建议大家未来装修房的选择一定是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那四八块砖我们就可以做到环保，完工当天您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可以给您砸掉重做。这是四八块砖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第三个承诺就是钱方面的啊，这四八块砖这十一年，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服务都有50多个城市，我们都可以做到签合同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四八块砖这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呢，在咱们上海地区、华东地区啊，咱们现在除了上海我们之外，还有杭州、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啊，这些嘉兴、绍兴这些城市，以及宁波啊，都有我们四八块砖的服务门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块砖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我们欢迎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不管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装修的活，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砖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砖上海门店，我们以及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块砖的场位活动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进行农村自建房的这样的一个改装，它有很多的一个创新，可能需要沟通的这个细节更多啊。您的这个想跟老板直接，进行交流，嗯，您留个自己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我个人把我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或者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想跟我咨询，你可以加我微信，咱可以一对一的交流。
1: 对，
0: 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1: 嗯，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试着先跟您联系一下，
0: 嗯，
1: 联系一下呢，这个让大家看一看，比如说你们有哪些这个案例啊，装好的比较好的，都可以让消费者先看一下。
0: 哎，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对的，这个呢，其实尤其是这种比较大的活儿啊，大家下个决心也很难，首先要看一看，哎，别人家装完的结果，哎，到底我能不能？把我们家也改造成这样的，大家可以看案例，案例我们会给你发的啊，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的。
1: 还有就是你这个邻居家啊，现在美丽新农村改出来那么多漂亮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可以也可以带你们的设计师去看一下人家。
0: 是的，有很多的我们的业主呢，就是说啊，我就照着他家装，对吧？进去看一下，对吧？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别人能装出来。对于我们四八块砖来讲，我们全国连锁的公司做了11年了，从我们的设计、施工、交付。售后我们是一条龙给大家可以服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 那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季节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真的不要去错过啊。而且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早翻新早享受，
1: 是
0: 你不要等老房子，你等来等去的就是你的生活质量没有任何的提升。而且老房的居住，长时间的居住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一个隐患就安全隐患。

0: 对吧？因为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大，把自己家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有可能把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1: 嗯，
0: 这种风险是每年老房子发生的概率会非常大的，大家要关注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电线啊，电线在墙里边你又看不到，对吧？轻则跳闸断电，用电量增加；重则会严重容易引起火灾。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这种隐患的，大家要关注的。还有很多老房子呢，这个实际你可以看看你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是有细菌的，对吧？那个细菌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我相信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的。所以尤其长时间在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或者家里有小朋友的业主家里啊，我个人认为大家只要老房子旧房翻新你想过想改造，那我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四八过道这个赛道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旧房翻新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没门槛，只要你家超过3000以上的老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四八过道咱都做，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我们四八会长咱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的企业呢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大家想在咱们华东或者上海咱们这个城市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呢，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年预约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锁一把，见面礼就给你；第二个呢，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博总，其实不管是旧房改造，还是这个新农村的新房的建设，或者是这个别墅的改造啊，其实我发现有些这个邻居啊，关系比较好的呀，他们如果几家一起，或者是两三家一起，想搞这个类似于团购式的这个旧改或者装修，这样子的话，公司会给一些这个优惠吗？
0: 会有的呀。那一户做，那尤其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我的成本是已经一定。但是如果两户三户一起做，那成本当然会降低啊。
1: 对，
0: 那降低我们就给我们的业主直接就优惠掉了嘛，
1: 可以集中选，
0: 集中可以做的，只要你有两户，我们就可以升为我们的团购了啊，这样我们的成本呢，很多运输成本呀、垃圾清用成本呀、人工成本呀，我们就相对来降低很多。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有这种，包括我们的旧房翻新也是，你比如我们这一个单元，同时有两户装房子，
1: 对，
0: 那我们的成本一定会，你签单的时候我会给你多优惠的，因为我的成本降低
1: 了，
0: 因为我运输成本是一趟，垃圾清用也是一趟，我的人员也是，把它有效的利用好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说真的，如果说有身边的一个单元的或者邻居的，大家如果都想改造房子，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对吧？一起订的话，比你单独订，我觉得要便宜啊。
1: 大家都知道团购的这个力量
0: 啊，有这个政策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我觉得咱们上海的房子是最值得旧房翻新的。
1: 是，
0: 因为老房翻新呢，我觉得有一个价值感直接拉满，就是装完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原来老房子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咱们利用起来，以60平房的建筑为基数的建筑面积的房子装完，我能给你装出来70到75平的使用空间。
1: 哦，太棒了。
0: 那我相信在咱上海，你花这十几万装修完房子，你就性价比就值了啊，因为你的房子在这儿，咱们这个城市怎么着啊，价格房价低也就5-6万一平，大出来十几平方，大就有50-60万的价值出来了，所以你花这10-20万，你就性价比就超高了啊！同时，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啊！所以，我们四八过道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啊！就我们完工的标准可以入住，完工标准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环保保证是合格的。如果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对每一个家庭居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你是放心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还有您个人的电话是？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
15: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2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和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夜里是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是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2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 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12.45点，全天涨0.44%，深圳成指是16119.17点，全天下跌0.53%。

0: 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 ,AU4 酒精每克是868.5元，全天跌 1.20%。国际金价方面 ,3986.30, 盘中跌幅 1.29%。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2026年上半年，国际原油市场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走出了一轮典型的过山车行情。油价从3月接近120美元的高位大幅回落，6月底已经跌至70美元附近，几乎抹平了此前地缘冲突带来的全部涨幅。行情反转力度远超市场预期。那么，国际油价巨震之后，下半年又会如何演绎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看上半年油价为何大起大落，走出极端震荡行情。业内是表示，核心原因是地缘风险快速降温，叠加宏观压力持续发酵。上半年油价的暴涨完全由美以以地缘冲突驱动，紧张的海湾局势推升市场避险情绪，让布伦特原油在3月冲高至每桶120美元的年内高点，随后2月维持高位震荡。但随着局势逐步缓和，地缘风险溢价快速消退，油价失去核心上涨动力。与此同时，高油价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持续压制大宗商品价格。再加上6月亚洲原油买家观望情绪浓厚，需求疲软，多重因素共振，让油价出现超预期快速下跌，完成一轮大涨大跌的极致行情。那么下半年油市核心交易逻辑会是什么？供需格局又会如何变化呢？业内是分析一致认为，市场逻辑将彻底从地缘炒作切换为基本面供需，整体由紧转松，供应端将迎来大规模增产潮。3季度、4季度，全球原油供应量持续攀升，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海湾产油国全面增产，叠加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伊朗产能恢复，美国产量维持高位，全球原油供应增量十分可观。反观需求端，回暖节奏相对缓慢，虽然化工用油需求有所回升，但汽柴油需求复苏乏力，叠加新能源持续替换传统油品，需求增速远不及供应。整体来看，下半年原油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供需过剩格局基本确立。那么下半年油价大概会怎么走，又有哪些关键区间呢？业内是认为，简单总结就是价格中枢明显下移，整体维持宽幅震荡。一方面，供应过剩会持续压制油价上行空间，但另一方面，全球原油库存处于低位，战略石油储备存量较低，对油价底部形成坚实支撑，很难出现单边大跌行情。综合机构预测，下半年布伦特原油主流运行区间在每桶65至90美元，极端情况下，若产油国开启增产竞赛，油价中枢还会进一步下移。国内原油期货则大概率在每桶420元至600元区间进行震荡。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点评。今天出现了一个高低切的风格切换，七月第一天就有种感觉。今天是超过4300只股票飘红，罕见的超过220只涨停。那么这种品种呢，不是单一的，只是涨科技品种了，是出现了一些超跌股的反弹，比如说保险加证券啊，这个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品种。另外呢，像医药、创新药这块在反弹，这个上涨，还有机器人、物流啊，包括市场当中前期消费品种啊，消费股今天也是出现大涨。那么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连线的周三的嘉宾啊，今天是爱健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4: 你好。
0: 今天是调科技啊，然后给其他的一些超跌板块进行输血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七月份风格切换的一种信号呢？
4: 我觉得单看一天的话可能很难下结论，但整体来讲我理解科技仍是主线。想要去大规模的这种风格切换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比较难的。那整个不过虽然说风格切换，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要科技再强起来，但是整体这一个半月吧，我们看到个股啊，就是权益指数也好，小微盘指数也好，跌得比较厉害。也就是个股的风险释放我认为是比较充分的。也就是对整体市场的反弹我是挺期待的。所以说可能接下来就是涨得多和涨得少的区别吧。比下来我觉得仍然科技可能会要更强一些。
0: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会比较关注啊，这个市场当中科技股今天这种分化，它的持续力度，就是会不会持续的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分化。而海外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利用芯片巨头超额的利润啊，韩国这方面有一些市场的利空，这个出现了一个跳水的震荡，那会不会持续的再会有一些利空出来？
4: 今天像韩国的这些股票指数，我也看了，跌的其实不多。你像这个海力士，还有这个三星，其实就跌了，三星可能跌多一点嘛，跌了5个多点，海力士3个点。这其实对于他们近期的强势走势来讲，我觉得不算什么。包括今天的科技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科技其实你说它跌吧，它只能说是今天没有涨。然后有一定的分化高位吧。也不可能说本身也不太可能一直涨，所以我觉得挺正常的。然后呢，其他的板块出现了大多数出现了一个低位的这种超跌反弹，但是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顺势低吸还是要好于逆势抄底吧。就是如果今天大量的资金都去逆势抄底，实际上我反而觉得蛮危险的一件事情。恰恰是很多就是在科技里面的资金在这个位置分化，我觉得也是好事，反而是一个降低成本，可以顺势做低吸的一个机会。
0: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会关注，就是说对于科技股来说，你觉得后面的业绩啊，中报预告不是在路上吗？有很多人担心说业绩会不达预期，有预期都拔得很高嘛，因为这涨幅比较大。你觉得这种不匹配性，我们要不要提防呢？
4: 我觉得会超预期的。
0: 会超预期，
4: 就是对，就从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包括这个一些工厂我们去做调研，其实是有很多新的订单的。就是其实市场大多数还不太了解，就是所以我觉得是会超预期的。再加上像比如科技内部也在做一些这个内部的切换，比如说最近的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业绩其实也会超预期的。你就像昨天的这个发布会也好，包括今天最新公布的这个销售数据也好，对吧？一个仿生机器人的销售数据超了10000多台。那其实2026年，整个咱们国家在之前的预期，全年的出货量才有50000台。那一家公司一款产品都已经超过10000多台，我相信这个预期还是要往上修的。所以中报我不悲观的，尤其是对于科技股的话，我觉得中报

0: 甚至会超过大多数人预期的。
1: 中报会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啊。那
0: 是的。
1: 么，在这种中报在哪一些细分品种上会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呢？就这当中有没有区分？
0: 对，我们现在比较看好的就是还是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现在算是开始落地了，并且指数也我看反弹，包括有突破的预期，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很多大厂也在去积极布局这个赛道，可能是未来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万亿级别的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啊，物理 AI 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最近更关注半导体的一些设备端，或者说上游设备加材料吧，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就是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聊过，它是在整个半导体行业或者说这个景气度的大赛道当中，仍然是具有预期差的一些方向，或者说之前炒了，但并没有说像光模块啊等等炒得那么火热，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强预期差，仍然有很比较不错的机会的一些细分啊，主要是集中在这里。啊，目前来看的话，最近。你像终端的一些设备啊，芯片的涨幅确实不如上游的，材料和设备，我想也印证了这一点。
1: 那么这种材料涨价的持续力度会多久？就虽然我们今天还看到了说是电容 MLCC 还可以继续提报价啊，但这种空间和幅度，还会有多少的预期呢？
0: 我觉得上不封顶吧，因为至少现在它仍然在景气度当中，需求仍然是一个。这个我们说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且半导体行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尤其是对高端的啊，低端的不太好，但是对于高端它最大一个特点是，你并不是说你很有钱，你想投产你就立刻能够见到产品的，就它的投产周期也好，技术积淀也好，很多是无法短期去满足这个需求暴增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比如最典型的像存储，大量的这种细分的半导体器件出现了一个。这个供不应求所导致的一个涨价，所以那既然供不应求这件事情短期内无法解决，我觉得涨价这件事情短期也是会形成一个继续的上涨的趋势。
1: 好，那再回过头来啊，如果你那么看好科技的话，今天对于那些老登品种啊，就传统的资产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弹吗？需要这个出现一些，就是可能会出现一日游的行情吗？
0: 我觉得是反弹吧，反正先定义为反弹吧。对于这些老登呢，我还是那个态度，就是哑铃策略，我们只做防守来去看待。也就是说，那哑铃策略本身来讲是只做低吸的，尤其是现在如果说，比如说继续反弹，反而哑铃策略当中的防守的仓位反而是要降的，啊，和很多现在这个很多朋友理解的，对吧？这个老登切换了，赶紧去抄底或者赶紧去追一波。是恰恰相反的，所以我的理解吧，这些传统的，如果有景气度的话还可以，如果没有景气度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回血，啊，就是一个反弹而已。
1: 那么这种如果是反弹的话，是不是要进行这个我们叫止损，或者说超跌反弹之后要及时的落袋，就是怎么来判断这种变化呢？
0: 我觉得是减亏吧。我觉得，如果说确实是这种，比如说你是高股息的选到的这种方向，那现在等于说是，如果说赚钱了，提前把股息落袋啊，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是可以的。那其他的又没有景气度，然后最近也确实跌了，只涨了一天，我想可能其实市场是给了一个减亏的机会，而不是一个反转的机会吧。
1: 就是对于红利品种来说，你觉得今天这根表现就已经把大部分的低估值的修复已经完成了，对吧？
0: 不好说，但是我还是持这个谨慎的态度，因为我对这次的反弹，这些低位的反弹，我是不太看很长时间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关于7月份呢，就是大家对于中报的这些情况，以及最近有很多公司已经公布了一个业绩预告啊，就业绩大幅的增加，因为前排嘛，就是首先公布的一般都是业绩这个出现大幅增长的。那么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你觉得它的股价的匹配度，我们怎么来进行合理的估值呢？
0: 其实大多数市场已经计价过了，但是还是一样，就是在细分当中找机会嘛。就是对于这种明星品种，实际上我们其实不太参与的，就是更多的话是在细分当中找一些可能市场之前忽略掉的一些机会， 而业绩兑现的时候，比如最近发公告啊、发中报啊这些，我觉得尤其是很多股票已经提前涨得非常多的，反而是应该保持谨慎的。就比如美光也是这样的，美光的业绩这次也是超预期的，但其实最后业绩发下来之后，就是当天大涨，但是后面也是跌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市场有没有提前去兑现，有没有最后这个业绩是不是超过市场大多数预期的这个事情，而不是等到业绩出来之后再去做决定，我觉得可能就往往就兑现过了，就晚了。
1: 好，那再问一下夏英凯啊，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在这波反弹当中最好的，就大家预期最高的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应该来说，这相当多的品种啊，尤其是一些指数的权重品种，已经创了他们这个本轮的新高了。那对于他们的话，你的态度是不是又不一样？
0: 创新药，实话说，我不太研究这个。可能我关注的就唯一一个就是创新药的卖水人，就是我觉得创新药这个板块还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很多这个临床啊，包括它的这个不是那么透明的，而且不是说所有的创新药都能真正落地、真正能够大卖、真正能够形成利润的。所以我对创新药的这一块的话，一直比较谨慎。但是创新药有一些公司实际上逻辑蛮好的，它就类似于现在这种算力的，就是我不管你搞不搞创新药，我不管你搞不搞人工智能，你都要买我的东西，对吧？这个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现在创新药这个行业确实是蛮热的，很多头部的企业都在想办法去切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所以反而利好了一些做配套服务的，我们叫创新药的卖水人的公司。至于具体做创新药的，确实研究能力有限，我这块关注的不是太多。
1: 好，那么对于7月份总体来说，你还是看好科技前期的那些，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的碳化硅啊，你看好的 MLCC 啊这些品种，依然是比较看好的，对吧？
0: 继续，对，继续的。
1: 好的，仓位上面呢，你觉得就是说有7月份我们是要比较保守的呢，还是可以继续维持高仓位？
0: 高仓位的，反而我觉得7月份仓位应该上升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这波我觉得反弹是会继续的，它不管风格切换不切换，其实个股的风险包括前期一直在普跌，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我觉得反弹是，我对反弹甚至它是有可能这个打破周线级别震荡向上去突破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指数或者对于整体是比较乐观的，相应的话。就是决定了仓位嘛，我觉得仓位是可以去增加的，反而是。
1: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我们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最近网络上有个很时髦的名词，物理 AI。 很多人听到物理 AI 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这没错，但没全对。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个阶段。黄仁勋在演讲中把 AI 的演讲讲得非常清楚，感知 AI 能看懂，生成 AI 能创作，代理 AI 能思考，物理 AI 能行动。用大白话说， ChatGPT 只能坐在屏幕里跟你聊天，而物理 AI 长出了手和脚，能真正去干活。有个更生动的比喻，物理 AI 就是给 AI 装上眼睛、手和脚，让它能在真实世界里干活。它不只是理解世界，还要开始作用于世界、改造世界。所以物理 AI 的范畴远比人形机器人宽广，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工厂、手术机器人，甚至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都属于物理 AI。 学界的定义更严谨，物理 AI 是将力学、光学、流体、动力学等现实物理定律融入大模型算法，构建起环境感知、物理推理、动作执行、实景反馈迭代的完整闭环。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听懂话，还要懂物理，理解摩擦力、惯性、动量守恒这些现实世界的底层规律。随着 AI 的进

0: 步发展，物理 AI 势必渐行渐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征侃，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昨天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元高位震荡企稳，为我们分析一下美元。
3: 好的，首先来看美元指数，截止纽约汇市尾市，美元指数收于101.187，全天小幅上涨0.08%，日内运行区间在101.09至101.30之间，最终以高位震荡的姿态收官上半年。支撑美元维持强势的核心逻辑依然是美联储的鹰派政策预期。我们也看到昨天的新闻也直接强化了这一市场的判断。昨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美联储官员的保留权任期进行了一个保护，总统无权随意解雇美联储理事。这一裁决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新任美联储主席握实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幅增强，其偏鹰的抗通胀政策路线将更难被外部干扰。叠加近期美国通胀回落速度持续慢于预期，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年内仍有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为美元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从盘面表现来看，昨日美元指数并未走出单边的大涨行情，而是维持高位窄幅一个震荡情况，说明呢，在上半年的收官节点，市场多空博弈还是相对谨慎的，对美元的一个整体的多头运行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好的，主持人。
2: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看到日元持续走弱，刷新了近40年历史低点，成为市场核心，也请分析一下日元情况。
3: 是的，美元对日元全天承压走弱，截止纽约尾盘收盘报162.54，日内最高触及了162.66。早在东京的交易时段，汇率就已经跌破了162的关口，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近40年的一个历史新低。日元的持续贬值的核心根源呢，我们还是看到是源于美日两国货币政策的一个极致分化。虽然日本央行在6月底刚刚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试图遏制日元贬值的一个势头，但市场普遍判定日本经济和财政压力还是很大的，后续加息空间极其有限。反观美国，美联储鹰派预期不断升温，美日两国的利差持续拉大，套息交易持续涌入做空日元，把日本央行的单次加息的效果几乎已经消灭殆尽了。这边也可以补充一组关键的背景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4月到5月，日本财务省已经累计投入11.7万亿日元入市干预汇率，当时曾短暂推动了一个日元的反弹，但是行情很快就跌回了原有的趋势，我们看到基本就是这个干预效果昙花一现。目前162关口已经宣告失守，市场普遍将163到165区间视为日本当局的下一道干预防线。日本官方近期也多次表态， 将随时对

0: 汇率过度的波动采取一个必要措施。但从过往表现来看，单次的干预很难扭转日元的长期贬值趋势，而是反作用的更多的会看到是引发短期的剧烈反向波动。最后我们看到整体来看，这个26年的上半年的全球外汇市场的主线呢，还是美欧日等货币的政策分化带来的汇率分化。进入下半年，首个关键节点就是本周五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这将直接修正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也会给各大主流货币的后续走势带来明确的一个方向指引。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哎，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收盘啊。有人说今天很多个股振幅将近10%啊，科技品种振幅比较大。还有朋友说到了新宠风光无限好，夕阳西下数老灯啊，这个规律无法抗拒啊。说今天很多涨停的个股名字带科技两个字也很多，跌的就是前期狂涨的今天跌啊。这个我还看到了说半年里边狂炒科技股，很多人意见非常大啊，老灯股今天不是超跌反弹了吗？股海特种兵加仓了老灯等拉升。我还看到谁啊，蓝莓蜜心啊，这个也来说了关于老灯股啊，说股网接着热逍遥说新概念都是市梦率，等概念老了就回归到市盈率上来估值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之后呢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今天科技股的波动和表现，还有接下来大家如何来面对这个科技股在盘面当中的这种剧烈的震荡分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0: 有价值。
1: 好，我们一会儿呢进入到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林毅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最关心的就是科技股啊，今天科技股前天涨了多的东西，今天跌幅都非常剧烈，那这是一个就是说盘中的一个休整的信号吗？会休整一段时间吗？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但是这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第一个就是比较分化啊 ，AI 科技上游天天涨，但是的话反过来说 ，AI 上游里面花钱的，我们说几大云服务企业可能有一定的啊这个或者走势上面，大家明显看到这是低于预期的，也就是说花钱的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那这个买家被市场所不接受的情况下面，我觉得它的持续增加资本开支就是出现了一个疑问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风格确实是过于这个漂移了啊。这个现在全市场不光是我们国内，北美这边市场也是一样的，40%或者50%的成交量都集中在 AI 里面。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很难长期维系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种纠偏。长期来看肯定还是要围绕着科技链去做，但是今天出现的一个变化或者情况上面，大家看得很明显，其实北美算力链是要远弱于我们这个国产链的。我呢在各种场合也在提出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我说 AI 1.0 时代以北美算力链为主，光模块 PCB 啊这个光纤是我们的优势产业，那北美这块的这个风口已经烧了3年了，现在我觉得要开启国产链的这个步伐。那国产链围绕什么呢？围绕着国内的半导体晶圆厂啊，这个甚至是未来的这个鸿蒙。主持人，
1: 好。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对于国产链这块大家的关注就是业绩啊，就海外链业绩之前不是很确定嘛，因为海外一直有利好。那国产链的业绩确定性在这次中报可以确实体现出来吗？
2: 那我觉得可能增长肯定是没有问题啊，但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估值的问题啊，因为北美链里面的这个光纤啊，或者说这个特别是光模块以及 PCB 的核心企业，其实是并没有那么贵的，这个跟海外的这个估值倍数，我觉得它甚至可以阶段性的划等号，但是我们这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就不一样了，半导体可能这个估值上面看，首先本身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估值就要显著比光模块这些制造业要贵很多，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它在本身这个行业基调就贵很多的情况下面，它又有很明显的一个溢价啊，可能光模块的企业可能是40倍30倍的市盈率，那我们这边的话呢，看半导体的话，你用市销率来看了，你可能是40倍50倍的市销率，你如果看市盈率的话都是200倍左右的市盈率，所以好像给传统的这个持仓者的话，内心这个有一定这个冲击，觉得这样的板块不可能线性增长的，涨多了自然有人拍，一定会做高抛低吸的。那这次我觉得首先来说，我不否认，确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跟当年的这个宁德时代这种抱团，或者之前的光模块抱团会有一个不一样啊，这个它可能这个松紧程度上面、坚韧程度、信仰程度上面会有一些差异，确实会弱一些。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个边际明显的一个改善。那你这个光模块当年是涨了3年，我现在要求你，或者说我们不会期待你半导体也涨3年5年的，我们说半导体呢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给我涨3个月，我相信3个月这种肯定是有的，或者说这个从其他的这个维度上面看啊，虽然我们业绩不达预期，但是海外也是这样的估值倍数，海外也是用 PS 来估，也是用市销率来估，并且海外现在涨得最好的什么科磊啊，这个应用光电啊，也都是做那个半导体材料或者说相关刻蚀设备拉筋设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半导体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是全球共振啊，并不是说我们说国产链，其实是个全球的这个共振，并且国内这个国产链这个半导体的话呢，这个也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我自己觉得 AI 2.0 时代或者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半导体或者说上游的一些耗材如果有回调，像今天有回调，那就是积极入场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一些老灯股啊，他们的一个超跌反弹，前面一位嘉宾跟我们说了，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超跌反弹，要及时的就是说止盈或止损啊，这个可能持续不了几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老灯类这种品种，它是一个风格纠偏 这是其一，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风格过于集中了啊，那现在风格有个纠。

0: 片，那老登谷反弹一下。那我觉得老登谷我们更应该换一个词儿来形容，有一些叫高景气度赛道啊，另外一种叫做景气度是否触底回升的赛道。如果景气度触底回升了，那它的空间会延续性会比较强一些。那就像刚刚披露的财报的这个。快递行业有一家快递公司，可能今年来拍可以看到80亿的利润，市值才500亿，那显然是比较这个便宜了，并且这个行业 CR3 或者 CR5 的行业集中度可能在80%-90%，议价能力也很强，并且的话出现了这个单位客单价格在往上走啊，快递行业就这样的现状，所以今天整个板块都在起来，那我们可以判断这种行业可能是真的叫触底回升了。如果是老登资产里面是触底回升的迹象很明显的。那我觉得它可能会走一波，不排除涨个50%。那有些是纯粹的，是因为风格的关系，是因为别人很火爆，那都打这个老登的字眼或者标签，但人家是触底回升，你可能还在继续往下滑，并且深不见底啊。我觉得很多像这种这个消费品的话，有可能就这种情况。你问研究员，研究员也不能跟你准确的给到你行业的拐点。如果你没法清晰给到行业拐点的老登资产，实际上面这里真的只能当做反弹来看，我们还是要谨慎。如果有反弹，那就是你这个减仓或者出局的机会。主持人。
1: 那你对于这个所有的老登股都是一个态度吗？比如说医药或者创新药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高股息的像保险啊、证券这种非银产品啊，还有就是消费类的，都是一个态度吗？
0: 我可能会不一样啊，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去研究这个景气度啊，我始终强调，我们以景气度为纲，去寻找景气度高的行业里面的核心，或者触底回升的行业里面的核心。那触底回升的行业的话呢，首先我强调，这个商业航天它一定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我们可回收啊，或者说我们发射的频率在提高，并且这个行业因为我们不快速发射的话，我们这个频道资源啊，这个所谓的频谱资源啊，这个有可能就要落别人之手了，所以要保频保轨的这个现实的压力很大。那这个行业我是个人是比较看重的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行业也从股价的表现上面看也有积极的变化，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个发射频率速率我刚才提到一定是变快了。所以你如果要从这个所谓的这前期跌幅比较大的这个行业里面一定要去选一个，那我一定选择商业航天。其次的话呢，最近或者说长期可以有期待的就是这个汽车这个机器人或者汽车智能驾驶等等，我们称之为叫物理 AI 东西。以前的大模型是让这个 AI 这个动起来啊，现在的话呢，这个动起来但是有局限的，它更多的是跟你做文本交互，帮你做一些这个文森图视频。那能不能落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啊，这个进入到物理这个世界当中，让他比方说帮你开车，让他帮你接送孩子，让你帮你做一个情感的陪伴。那更为重要的这些工作生活场景当中，这个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实际上面还有一些障碍。这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壁垒在哪里呢？其实在于训练的数据量不够。那物理 AI 这个时代，跟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之间，我觉得我们需要打通一个桥梁。啊，这个从仿生世界到真实世界当中，里面的这个摩擦啊，这个数据要减少啊，这个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慢慢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叫做世界模型啊，通过世界模型，通过各种大量的数据，然后来打通之间的一个壁垒啊，最终我觉得会让机器人真的走进千家万户，这个长期远景是可以的。所以像机器人这种板块，它会超跌，它会。它会超跌反弹啊，会有一波这个急速的流的一个行情，但是可能这个周期会拉得会比较长，所以这种板块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因为它的远景比较好。但是行业是不是明显出现触底了，那可能还有待于商榷。另外呢，像我觉得像这种医药行业，那医药行业其实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底部，那现在有反弹，那我觉得就很难去追啊，甚至涨多了的话呢，我反倒建议的话，还不如把它拍掉。啊，主要是对这个三个行业，我觉得或者对这种三类行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如果大家首选的话，还是选择商业航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直通公司，今天我们聊聊是中国巨石啊，全球第一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中国巨石被资金反复追捧，公司和电子部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巨石，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
7: 中国巨石呢，全称叫做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地呢是在浙江省的嘉兴市，股票呢是1999年就在上交所上市了。然后控股股东呢是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实控人呢是中国建材集团，因此呢这是一家央企的子公司。中国巨石呢是一家把石头变成工业材料的公司，它的核心生意呢是从矿山里面挖出叶蜡石、石灰石、石英砂这一些矿石，然后经过高温融化，拉成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玻璃纤维，再卖给下游工厂去做成各种复合材料。2025年的时候呢，这家公司营收呢是188.8亿元，净利润呢是32.9亿元。公司几乎所有的钱呢都是来自于玻璃纤维及制品这一个业务，这一个业务呢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达到了99%，去年的收入呢是183.4亿元，同比呢是增长18.5%，毛利率呢是32.2%。这个业务里面呢又分成两条产品线，一条呢是玻璃纤维粗砂和制品，另一条呢就是电子部。那个玻纤粗砂呢最主要的产品呢，它就是公司最主要的一个产品，玻纤粗砂。它呢就是把那个成千上万根玻璃原丝呢集在一起，形成一股粗砂，这就是玻纤粗砂。然后它的用途呢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像风电的叶片，汽车零部件，建筑建材，还有那个管道的储罐都要用到这个玻纤粗砂。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玻纤粗砂及制品的销量呢是达到了320万吨，同比呢是增长6%，创下了历史新高。粗砂的特点呢就是量大面广，它属于典型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呢也是随行业周期发生波动。电子部呢是公司的第二大产品，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个业务。电子部呢是玻纤细砂织成的布，主要呢是用在覆铜板里面，而覆铜板呢是印制电路板的基材。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电子部销量呢是达到10.6亿米，同比呢是增长21%，同样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电子部的技术门槛和毛利率呢都要比粗砂高，特别呢是像这种超薄、极薄电子部，它的下游呢主要是面对消费电子、AI 服务器，还有 5G 通信等高端领域。另外，像中国巨石这家公司，它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业务呢是风力发电这一块呢。2025年的时候呢，实现营业收入呢是1.8个亿，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1%，但这一块呢毛利率很高，是达到了70.4%。就是风力发电这块业务呢是来自于公司在那个江苏淮安的风电厂，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一块附属业务，比重呢非常的小。

0: 在玻璃纤维行业中，中国巨石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1: 玻璃纤维行业呢是典型的重资产高技术门槛的一个行业，进入壁垒呢是非常的高，全球和中国呢都是形成寡头垄断这么一个格局。根据中国巨石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玻璃纤维粗砂方面呢，中国巨石还有那个泰山玻纤，重庆的国际富材，美国的欧文斯科宁，还有日本的电气消子、山东玻纤，这六家公司呢是年产量呢是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在中国的就是这一块的前三大企业呢是中国巨石、泰山玻纤，还有那个重庆的国际富材。然后这三家公司合起来呢是占到了国内总产能的70%左右，所以这三家公司呢是属于国内行业的第一梯队。他们呢不仅是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呢可以说是技术也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产品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呢也是积极在向全球化布局的。中国巨石在全球的粗纤和电子布的产能呢目前都是位居首位的。后面呢是那个中材科技，在那个风电叶片领域呢有协同的优势。还有那个像刚才提到的国际富材呢，就是在那个低介电特种电子砂领域呢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挖掘。然后在玻璃纤维的第二梯队公司当中呢，就是这一部分公司呢主要是包括像山东玻纤、长海股份，还有红河空科技等。那么根据东莞证券的研报呢，这些公司它的总规模呢是不及第一梯队，但是在特定产品和特定区域当中呢是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比如说像山东玻纤，它在那个华东市场呢就有较强的一个根基，还有像那个长海股份，它在湿法薄粘还有在短切粘这样一些就是玻纤无纺制品领域当中呢它是一个领头的企业。还有那个红河科技呢主要是专注于像极薄电子布，它是在高端的超薄布领域呢是具有就是技术创新还有带头的一些地位的。然后国内第三梯队的就是企业呢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根据东莞证券的研报呢，这一梯队呢它是由几十家规模较小的企业组成，多数呢是产量不足10万吨，主要是聚焦中低端还有同质化的产品市场，然后包括技术和成本优势呢也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在电子布领域呢还有大量中小企业的就是中小企业的厂商呢，他们本身是没有自有拉丝窑炉的，他们需要外购电子砂产品，因此对于这一些就是小企业来说呢，他们的议价权呢是比较弱的。总结来说呢，就是玻纤行业目前在国内市场它的就是梯队格局呢是比较分明的，而且就是企业的排序呢也是比较稳定的。由于行业呢它是重资产的这么一个特征，还有包括就是像那个持窑的一个大型化高性能玻纤广泛应用的这么一个趋势，这就导致了未来市场的格局呢还会继续保持龙头巩固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中国巨石呢目前作为产能和市占率都占第一的企业呢，在行业当中的竞争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0: 最近电子布概念受到市场追捧，中国巨石的电子布产量有多大呢？
1: 我们先来说说电子布。电子布呢它的全称呢是叫做电子及玻璃纤维布，它是由超细电子玻璃纤维砂制造加工而成的特种织物。那么在整条产业链当中呢，电子布呢是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关键角色。这一条的产业链呢最上端是电子砂，然后呢是电子布，然后用于覆铜板，然后再用于硬质电路板，然后最后的终端呢是电子终端设备。那么电子布呢是覆铜板和硬质电路板的核心基材，它在电子产品当中呢主要承担三大主要的功能。一个呢是绝缘，是为了防止电路短路，还有呢就是承载线路，是为铜箔提供物理支持，还有一个功能呢是稳定板材的尺寸，是抵抗温度变形导致的形变。那么按照厚度和性能来划分呢，电子布大致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常规的厚布，就是以7628为代表的，主要是用于普通的 PCB。就是 然后在 AI 时代呢，就是高端电子部呢是进一步分成低介部，就是 low DK 部，还有就是低热膨胀 low CET 部，还包括石英部这样一种就是特别的 这种分类。那么如果说 PCB 是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呢，那么电子部呢就是支撑这个系统的一个骨骼。在今年就是六月初的时候呢，就是电子部已经完成了年内第五轮的一个提价了，常用规格的产品均价呢是达到了每米7.4元，这个价格呢是较2025年第三季度的低点呢涨幅是翻倍的。然后从行业来看呢，2025年九月份开始呢，电子部市场呢就开始了一个持续的上行这么一个格局，月度调价呢已经成为行业的常态了，二月份到五月份，基本上每个月每米都是在上涨5元左右，然后六月份的时候，这个涨幅呢进一步扩大，是每米上涨7元。可以说呢，电子部这个就是过去在资本市场基本上是没有人关注的冷门产品，那么年内呢它是以翻倍的涨势呢占到了 AI 时代的一个 C 位。然后我们再来看中国巨石的电子部产量，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巨石淮安公司年产10万吨电子玻纤及3.9亿米电子部生产线呢是成功点火了。这条生产线的产能规模呢大概是占到全球的9%左右，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玻纤单体生产线，这个呢是标志着全球首个玻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呢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作为全球玻纤产业的领军企业呢，中国巨石在全球电子玻纤市场占有率呢目前是在23%左右。这次点火的生产线呢，它是应用了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玻璃配方，还有超大型的池窑，还有包括像智能技术这样一些前沿的最新的一些技术。因此呢，就是这条产线呢是拥有100%的自主产权的。投产后呢，中国巨石电子玻纤产能规模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大概能占到全球总市场的28%左右。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呢，就是根据玻纤行业它通用的一个流程，点火并不是等于立即满产，点火之后呢还要经过那个窑炉的升温拉丝，然后织布全线的调试，试生产，还有产能爬坡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那么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呢，点火后短期1到3个月，也就是2026年3月到6月呢，这条生产线呢是经过全线调试，小批量试产，然后送出样品，送到下游的 PCB 客户进行验证。中期就是2026年的3季度呢，它是完成一个设备的稳定、工艺的定型，进入到规模化产量爬坡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全年目标呢是2026年的年底呢实现全线满负荷正式投产，完全释放10万吨电子玻纤3.9亿米电子部的全部产能。那么目前的时间节点呢是投产后的3个月，根据公司6月24号发布的公告呢，低介电等特种电子部产品呢目前还没有形成订单及收入。公司目前生产的电子部产品呢是以普通部和薄部系列为主。所以整体来看呢，当前电子部行业的景气度呢是处于一个持续向好的一个局面，这个呢是为中国巨石的业绩释放呢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市场环境。但是呢，公司淮安超级产线呢目前正处于一个稳步产能爬坡的一个阶段，现阶段呢公司还是依托成熟的普通部、薄部产品来对接市场的一个需求。而尚未落地的那个低介电等高端的电子部产品呢，是为企业后续的成长留足了一个充足的空间。那么随着三季度规模化量产的开启呢，全年产线满产落地，叠加就是高端客户逐步完成客户验证，实现订单突破，那么中国巨石呢是有望巩固全球龙头的地位的。然后就是说根据公司近期发布的公告呢，也是对产线一个就是当前的一个状态呢是给予明确的提示的，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炒作的风险，理性决策。
0: 好的啊，今天带来中国巨石的相关内容。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
2: 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

0: 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45点，全天上涨18.05点，涨幅0.44%，成交1.70万亿元。北证深成指收报16119.17点，全天下跌86.39点，跌幅0.53%，成交1.9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4.94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13.74点，涨幅1.10%，成交230.8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41%，创业板指跌1.89%，科创综指下跌1.34%，上证50跌0.14%。今天香港市场恒生指数因为公共假期而休市，而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68.8元，今天下跌了10.23元。跌幅1.16%。
2: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 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啊，收盘之后就有小伙伴直接给我小窗了，人家用的词儿就一经落而万物生，好吧。整个市场而言的话，今天看分类指数其实是有涨有跌，对吧？但是个股真的是涨多跌少。今天涨幅最好的是微盘指数，2.99%，然后有好多指数涨幅超过1%，甚至1.5%以上，比如说红利，比如说中证2000、国证2000，还有刚刚报的北证50，这些涨幅都超过1%。而今天下跌的指数挺多。科创创业，对吧？就我们所谓的说双创50指数，今天跌幅3.17%。然后呢，是创成长、科创50、创业板50、创价值2.29%到2.56%之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今天上午有那么一段时间，创成长好像是在另一头，创价值是在这一头，但到尾盘的时候，他们都跌了。另外跌幅超过1%的还有像什么深证100啊、科创综指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表现情况。整体而言，市场今天成交量继续放大。昨天我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件事情，或者说提过这一嘴，对吧？在下个星期一7月6号，虽然说有些朋友已经讲了，这个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关联度不大，交易而言，但是对于市场的看待的样子会不会不同？比如说15点收盘之后，两市合计成交量3.5万亿，结果过了半个小时啊，15点30分一看，3.6万亿，或者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身边也有小伙伴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就觉得这之后是不是市场的成交量的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觉得成交量就代表市场的活跃程度，就代表市场会按照某一个方向往前。当然也有人会说，成交量其实就代表市场的分歧是不是相对加大或者 VIX 指数这个是不是波动率会向上，或者像就这些。但是当这个成交量的计算跟原本有些不同的时候我们的原本的这个视野会不会也要发生一些改变？收盘了各位怎么看？这个各位怎么想？今天不管怎么说涨的股票比跌的要多。0216278-0977，来听听各位的高见。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在这两个 APP 平台上面找到这两个聊天直播间，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13: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12: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13: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12: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13: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这个活动
12: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过来打招呼来嘎三胡，0216278-0977，我们来听听今天一号线是曲先生下午好。
15: 伯伯好。
8: 哎，您好，您说什么？
15: 今天少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花都开了啊。
8: 嗯。
15: 是吧？
8: 今天很多啊。
15: 猪肉。
8: 嗯。
15: 这个他们确实是比较这个不是成长性什么，但不至于天天把他们摁在地板上吧。
8: 嗯。
15: 是吧？所以今天的成交量主要都是所谓的就是老邓那里，
8: 嗯，
15: 今天有个好的现象就是什么，这个星期一这个有些人已经给他判过了，就是一日游医药，
8: 嗯，
15: 一日游除了半导体科技，其他的就等于一律不要看，唯一不是之一啊，其他的他说看也不看。那就特别特别有什么啊，就是原来比较谨慎的这个还有红利的什么都不要了，基本上就是科技了。这是星期一，我就想来想去的了，好像历史上啊，这个其实也是金融行为学的一种，就是往往这个时候啊，就是容易这个反向运作的，反向运作。
8: 嗯。
15: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猪肉啊，这个他们反弹呢、啊，有没有持续性不知道，但是有两个品种他们的持续性已经反映出来了。
8: 嗯。
15: 就是一个是证券，
8: 嗯，
15: 一个就是医药。
8: 嗯，
15: 对吧？他们都在这波反弹中都创新高了。
8: 嗯，
15: 那是不是科技结束了呢？没有，不是这个，看上去就是一调整就是结束了。
8: 嗯，
15: 但现在有些问题大家也知道，这个最坚决的那个私募基金啊，就是很早就看到个科技了，重仓了科技股。
8: 嗯，
15: 那现在问过他了，主持人也问过他了。
8: 哦，
15: 你是不是拿住不动了呢？或者对吧？所以讲这那倒也不是的。如果涨的话，他说20%呢要高抛的。
8: 嗯，
15: 哦、那你听的人就知道了。
8: 嗯，
15: 那能抛给谁呢？这20%？
8: 嗯，
15: 该买的都是重仓的，那他们都是想把20%多的减仓出来，那给谁呢？
8: 嗯，
15: 问题在这里。所以，我昨天节目里就是。有人这个认为就是我这次对了，就是换过去，对吧？
8: 嗯，
15: 我同意浩亮的。
8: 哦，
15: 对，这个你早不晚不晚不进去，人家想减仓20%的时候，你去接了，然后你拿得住吧？我关键就这句话。
8: 嗯。
15: 现在进去，你拿得住吗？对吧？那上面的空间和下面。上来的时候，这段空间已经完全不成比例了。
8: 嗯、
15: 后面如果说要再要上去的话，一定是后面的业绩和发成长业绩和那个新的技术迭代呀、啊、什么有新的内容的时候，
8: 嗯、
15: 那完全可以上去，对吧？涨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8: 嗯，
15: 现在你总要停一停吧，总要给人家看看吧，对吧？但是他。不一定的，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的。我看了半天，所以这个我是不会买科技股啊，但是我是没有事做了。今天跌的这个没有科创50啊，也会买点回来。
8: 哦，
15: 那个芯片也买点回来。为什么呢？我就把这个组合。今天科创板有一个大家没注意啊。
8: 嗯。
15: 有一个就是以前不涨的，现在最近是今天大涨的是什么呢？生物制药。
8: 啊，这是你喜欢的，好像。
15: 不对，不是，是科创板，不是分科成功很多了吗？材料啊，
8: 嗯，
15: 信息啊，芯片啊，今天其他的就涨得不好，最好的就是生物制药。
8: 嗯，
15: 其实大家一直把它忘记了，它也是科创板里面一个分支啊。
8: 是。
15: 包括创业板啊。
8: 是科创，说一半是芯片，一半是创新药，对吧？
15: 哎，对，
8: 就有点这个意思。
15: 医药不是单纯的老登啊。
8: 那当然
15: 是的，而且这个上次我看过一个专门分析这个医药的说啊，
8: 嗯，
15: 如果 AR 在生物制药中的应用如果是失败的话，那么整个 AR 也是失败的。
8: 嗯，
15: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AR 都是为具体的一个个服务的，
8: 嗯，
15: AR 应用嘛，是吧？
8: 嗯，
15: 但是生物制药很需要利用AR 的这个技术 ，AR 的这个先进的 AR 来帮他完成的。如果他在那里应用是失败的，那么不说了，对不啦？这 AR 还有什么用呢？
8: 哦，
15: 不知道他是这样说的。我来想啊，
8: 嗯，
15: 他说他是推动生物制药发展的事。
8: 老曲今天还捡了些其他什么东西吗？ 还
15: 减？今天减啊？
8: 不，我说的是这个小伟嘞，小伟嘞。
15: 不是，不是，不是，今天有一个有这个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港股休息。
8: 啊，对啊，对，没错。
15: 是吧？
8: 嗯。
15: 是港股休息有关系的，对我来说是有关。但是今天就是按照常规的，就是什么？这叫定投啊，比如美全球的，就是全球的定投，这都是正常的，不停止的
8: 啊。
15: 没有
8: 这些 QD 的相关东西。
15: 对 QD 现在昨天今天昨天什么今天啊，这个亚洲的就是没什么，但是美股因为调整以后啊又来了，对吧？这些都是 QD 产品啊，又来了。股票没有，今天这个我的那个石头啊，这公告了。风险公告了但调整了一天，但是最后还是涨的。但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它跌也好，涨也好，我想，因为什么？它是就是封装要用呀，我这个石头封装要用，那 AI 没有 AI 就没有这个封装的事，也我没有我这个石头的什么事了。
8: OK，
15: 正好一个连一个生物连。
8: 好的，行，那我们先。
15: 这个今天这个7月1号。有这种反应的了，那是相当好的呀，今天放量也是很好的呀。
8: 好，有
15: 今天因为都放在老邓手上，
8: 有数了，有数了，
15: 平衡一下嘛，这个市场就正常了。
8: 谢谢曲先生，我们就把这些观点留下来，谢谢你。哎，
16: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在经历了董事长被留置、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多重风波之后 ，ST 长源迈出了关键治理重塑的步伐。公司在1月27号晚间披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高管的薪酬方案，确定2025年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基数合计不超过1735.66万元，其中公司原董事长乔文健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为不超过205万元，原董事长吴启全2025年基本薪酬为不超过165.1万元。据悉，上市公司新推出的董事高管薪酬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具体包括董事高管人员的整体薪酬基数下降约20.39%，绩效考核指标删除个人感性指标，强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个人分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紧密度，同时也建立了绩效薪酬止付追索机制以及薪酬的递延支付机制。实际上 ST 长源的董事高管薪酬的调整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结构刚刚发生了变化。在1月9号 ST 长源召开了第9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杨涛当选为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杨涛出生于1984年，本科学历，在1月8号刚当选为 ST 长源董事。值得一提的是，杨涛目前还担任着杨浦医疗和航宇威的董事长，而随着此番任职，他同时担任了3家 A 股公司的董事长。简历显示，杨涛2006年7月到2018年8月时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那么，从客户经理成长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之外，杨涛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径呢？分析后发现，主要还是源于珠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众多。不仅是3家上市公司，他还担任着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广东恒勤金投创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和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董事长，这些公司都是珠海市国资委体系内的企业。而杨涛与 ST 长源之间也早有交集，就在2019年的7月31号到2025年的1月10号，他曾在 ST 长源担任董事。如今 ST 长源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势必会为公司带来新变化，但是公司此前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为此买单的。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8: 微信 Q Time 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是一个目的，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有2个网络链接，点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内容填完整， 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最后再提醒一声，填完了以后

0: 别忘了，如果别人联系你的话，请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啊，有这样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好吧？02162780977，4号线李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你好，包老师。
0: 客气，
1: 那
0: 您说说。
1: 我第一次接通咱们这个热线，我之前听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看，您这节目里面聊的东西很少有我了解到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说我的感受。我是92610月1期间假期期间开的户，然后
0: 24年，
1: 主要原因是因为，存款利率有点低，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10月1期间刷抖音，当时都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是感觉国家好像是想要，把股市给搞起来，然后希望更多人参与，所以我就参与了。参与了之后，应该都知道，基本就是挂在那儿。但是当时我并不感觉我被挂在那儿，当时我只是感觉我买的东西不对。就是我10月1期间研究的东西呢，主要是 ETF，因为我感觉我的这个认知想要研究个股有点难，然后我就想投资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什么行业什么的，然后10月1期间整个10月份吧，我相当于被挂了能有一周多，也好像就10个交易日不到。我基本上都解套了，然后我就想是国家确实没有骗人，所以我就解了套之后就重新选择，重新梳理一下思路嘛，一直到现在也是稍微梳理了一下，然后投资一些我比较看好的一些 ETF 吧，然后今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去年和前年区别还是比较大，就感觉今年特别的极端吧，然后我参与过热门的，然后也都拿不住，拿不住。去年买过，今年也买过，今年在3月份股灾那个时候也买了，然后也没拿住。反正就是，就是感觉去年的 ETF 和今年的这个走势，就是我感觉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它的走势明显是有点，就是相当于股市在3000点到4000点这个位置呢，其实大部分我的理解其实都是洼地。当这个洼地相对铺平了一点以后啊，我的感觉是，在4000点这个平台那儿呢，可能要倾向于国家战略的一方面相对倾斜一些，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像绝对的老登，可能是他们在未来几年应该会走好，但是说短期目前几年可能还是机会不大。然后我主要是看就像白酒啊，房地产的这些东西，像是农业啊这些东西，可能是这些机会不是很大。然后我有2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听说是像咱们 A 股市场里面大部分的散户都亏钱，然后我到现在我其实我也没太理解，就是说这个散户亏钱，可能我目前我的认知理解散户亏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拿股票市场去赌。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说在咱们这个市场，在926行情以后之前的我不知道，就是在从926行情以后，如果说是比较看好的，即便是买进去了拿不住，但至少我觉得，只要不追高，应该都不会让人亏得太惨。
0: 也可能反复
1: 哦，
0: 横跳，
1: 对，也会反复横跳。但是
0: 反
1: 说，
0: 复横跳的话，那就是这个上海人话说起来，就是叫正反倚光，就有可能啊，对吧？您现在手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持有些什么？哪些
1: 我
0: 行业
1: 关
0: 的
1: 注了，
0: ETF？
1: 我关注的是10个行业。我现在我想想啊，我应该能记住。一个是芯片，
0: 芯片，
1: 然后芯片 ETF、通信 ETF，
0: 通信。
1: 然后消费电子 ETF，
0: 哇，
1: 然后这3块就属于是 硬科技的，但当然了，我现在都没有啊。就是你看它现在长得好，其实我天天看它长，但是我手里。

0: 早就卖废了啊，就是今年就是在3月23的那个时候，我又往里加的芯片，相当于那个时候，相当于整个3月份那时候，相当于底端的时候，我往里加了一点。
1: 嗯，
0: 但是4月份拿了没拿满一个月，不到5月1就已经抛了。
1: 嗯，
0: 其实真正暴涨的时候，我还是没买着。
1: 嗯，
0: 就因为芯片，所以今年亏的少点，但今年确实给我体感很差，这是三个，还有其他的，就像是证券保险，它是一个 ETF，我比较看好保险，但保险没有单独的 ETF，所以
1: 因为
0: 只买
1: 保
0: 证
1: 险的
0: 券
1: 个
0: 保
1: 股
0: 险。
1: 太少，它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指数。
0: 然后还有就是这是4个，还有那个大概就是对了，就是
1: 哦，
0: 卫
1: 卫
0: 星
1: 星。
0: 我也没买，我只是看，然后那个。
1: 再想想，再想想，哎，没关系，李先生，喂，
0: 哎，在呢，我再说一下哈，我看一眼啊，就是
1: 哦，
0: 它有
1: 手
0: 储
1: 机上
0: 能
1: 翻
0: 电
1: 一翻，
0: 池
1: 什么东西？
0: 啊，然后绿色电
1: 哦，
0: 力、
1: 电池
0: 生物
1: 啊，
0: 科技还有恒生科技，就大概就是这些，我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我的策略就是，只要在一个我觉得相对低位去买入的话，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看大趋势，从周线上看，如果说有机会破前高的话，我会稍微，格局一点。如果说感觉不太行的话，距离前高位置，比如说涨了，比如说我拿的位置，如果说在底部的，像现在恒生科技这个位置，我觉得就可以参与一下。我最近参与的就是恒生科技，然后它涨上去一点之后，我会去卖一点。然后买完之后，我觉得它还会下的，因为它那个位置，它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加上全球的这个流动性这个问题，对于港股来说，它短时间内想要直接微上去很难。但是它底部震荡，我觉得是一个做 T 的机会，但是我很少做 T，我只是觉得就相对低位的可以做一下 T。你像之前，我像最近在做 T 的是游戏，对，还有个游戏我忘说，就是游戏板块最近就是在那里做 T 比较多，我觉得它上不去。然后证券保险，我也打算在这个低位去做做 T，但是我都忍住了，但我没想做了。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上去的概率要比游戏要高一点，它的大周期从周线到月线，它的这个都该有一个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这个策略，作为一个散户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咱们牛市还在的那个前提下啊，就是我这个策略。可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后会不会因为这个策略亏出大钱？就我这个人感觉，应该不会。但啊，对了，还有一个，我再补充一点，最后一点啊，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的策略，就是之前为什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痛苦的原因，就是我一直满仓，就从24年到25年，其实我一直在满仓，只不过一直在往里加，就是我一直在往里加，加到了25年之后，我确实不敢再往里加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受，所以我现在我的策略是我争取把仓位在反弹过程中渐渐降下来，降到5成到6成左右。我这个策略，包老师您看，我就觉得您认知，我觉得还是挺
1: 不
0: 好
1: 不，
0: 的，就是我
1: 您
0: 有点
1: 客气。
0: 建议就可以
1: 不，谈不上建
0: 我
1: 议。
0: 的意思
1: 我
0: 是，
1: 其实先问您这样一个事儿，就我有这种我有这种观感啊，我有这种观感，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多东西，包括说，你进入市场的原因，以及你看待每一个指数，我觉得主观的东西都蛮多的。我不知道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主观的东西都蛮多，就像今天早上，今天的早上跟昨天的早上，我是同一个时间点出门的，然后发现那一刹那雨没有昨天大，我的主观就是，哎呦，今天雨应该要小很多。结果后来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因为手机上现在不是都能找到什么台风路径啊，什么这样的 APP 啊，什么这个，然后去看一下雷达回波，它能够很客观地体现出来哦。目前在上海市中心上空那条雷达回波，黄颜色的、绿颜色的，还有红颜色的，大概在什么位置？这个是客观现实。我想说的点其实在于这里，就是李先生，你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也许都对，但是最后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少，也许也都不确定。就你刚刚问的一个很仔细的问题，说我这样的策略后面是不是不会吃大亏，或者能不能赚大钱？如果别人回答你说，50%的概率不会吃大亏，或者

0: 45%的概率能够赚到钱。如果
1: 其
0: 是
1: 实我
0: 这
1: 不
0: 样
1: 知
0: 的回
1: 道，
0: 答，你能够理解这个答案的意义吗？我说清楚了吗？这个意思。
1: 您说清楚，就是我的意思，我确实我知道，我这个东西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是对的，就是我是觉得我这个策略呢，在牛市在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我这个相当于就是低位加仓嘛，左侧嘛，就是我会不会加着加着，就相当于说什么那个死于抄底，我会不会就这样死于抄底？就是。
0: 我刚刚其实提过这句话，李先生，你刚刚问我说，个人投资者为什么很多时候感觉更容易亏钱？我的回答是反复横跳。反复横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你买一只行业 ETF 的时候，你买入的理由是它的低位。我接下来看它应该能够上去3、5个月，结果它刚涨了1个星期以后，哎，那我能不能做把 T？会不会有这种可能？那就跟当初你做的那个决定是完全两件事情了，也或者说，当你看某一个 ETF，是因为从形态上面看它在低位，但它在行业情况下呢，行业周期现在到底好还是不好，又不完全确定。就我刚刚听下来的感觉，李先生其实涉及到的话题还蛮多，要不我们下次您也这个点儿来，我们一样一样聊，就说里面其中一两个行业你选的理由或者怎么样子，也
1: 对
0: 让
1: 了，
0: 大
1: 包
0: 家
1: 老
0: 来
1: 师，
0: 补
1: 我
0: 充。
1: 在最后说一句啊，就是我这个做 T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安抚我的心态。其实我大概 是我这里边，我比如说有二
0: 我
1: 十
0: 懂。
1: 万，比如说这个
0: 我先
1: ETF
0: 去一下
1: 有
0: 广
1: 二十万，
0: 告，
1: 我只
0: 要
1: 是
0: 不您
1: 发
0: 电
1: 两，
0: 话先别挂，您先别挂。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这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李先生的电话仍然还在啊。 这个头一次来电话，我们能加点新手时间吗？
1: 对对，我不占用您太
0: 没事没事
1: 多时间，
0: 没关系。
1: 就是我大概20万，比如说里面证券保险，打举个例子，游戏里面有20万，我只会拿2万。

0: 国产替代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我您给这个小散户，或者说您给我这个小散户一些建议。
1: 嗯，您客气，您客气。其实谈不上建议，但是我先跟您提一句，您待会儿也可以下了节目，我不知道您有阿基米德 APP 或者什么，我看到上面有好几位一边听您的留言一边在说很多有意思的点，就好比方我有权保持沉默写了好几句，他说基本面才决定套牢了能不能扛，对吧，啊，这个。然后比如说刚刚那个尾号1692的这个朋友讲，他说小李的意思就是炒股怎么会输钱呢，他后半句就是炒股谁说一定会赢钱，那也是一个概率的东西，但这些都没关系。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可能也蛮主观的想法吧，李先生。
0: 嗯，
1: 我觉得你刚刚的，通过你刚刚的表述，你作为一个新入市的投资人，其实你知道的东西挺多，我得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我的观感是你知道的东西，他们互相之间都没有结合在一起，它只是一个碎片化的知道。
0: 嗯，
1: 它成不成一个体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球迷啊。
0: 我也是球迷。
1: 你是球迷，那么我下面说的话你就更能够理解了。如果我跟你讲我很多年都不看世界杯，今年终于看了，我知道那个巴西队的那个进球的叫什么黑黑的维尼修斯，我也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个子特别大的是叫哈兰德，我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是碎片。但是当你问我你最喜欢哪支球队，你喜欢他的理由是什么，你认为哪支球队能够夺冠，原因在于前锋他怎么样，后备他怎么样，他的传承如何，他的历史怎么样，他的教练目前，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这样说李先生能够理解吗？
0: 我理解。
1: 所以
0: 而且我确实我也承认我没有所谓的技术，就是什么都没有。
1: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刚刚听下来感觉您既会去关心一些形态的 K 线的东西，也会多多少少去关心比如说国家政策面目前的一些想法，对吧？然后再加上这里面又去加上了自己对于这个某些行业或者某些 ETF 的这个理解啊，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做 T 啊，那个地方我是不是打算卖，哎，一卖会不会飞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挺好，好的原因在于哪里，就是咱早点知道这些，早点尝试这个，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去做这个事儿。我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纯爱好，鲍老师，就是我弄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就比较关注国际事务，然后一些东西，然后刷抖音，其实我抖音里面也都是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这只是我个人爱好，所以我这些东西不是我去学的，这都是比如说刷改什么，
1: 对啊，
0: 什么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
1: 我明白，我说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些都是你逐渐逐渐碎片化的知道，这些知道现在攒的其实蛮多。但是要把那些知道串成知识或串成认知，这个事情其实还真的还有很多事儿可以去干，我觉得。
0: 嗯，
1: 要不咱们，
0: 谢谢，
1: 哎，李先生您看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您来个电话，这十个行业里面你现在就关注一个行业，我们把那个行业仔细说说看，你为什么当初要买那个的 ETF， 然后你买的过程是什么样子，体感怎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聊这个好不好？
0: 好，
1: 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下次等你。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哎，
1: 而且李先生刚刚其实一下子就带到了很多话题啊，我将将记下来的，是不是记错了？只有九个：芯片、通信、消费电子、游戏、证券、保险、卫星、电池、恒生科技、生物科技。我只记出来九个啊。各位怎么看？各位手上有没有跟李先生一样的持仓，也或者说对于这些相关行业的产品啊，自己的这个体感如何，还包括说大家会做 ETF 吗，大家会拿 ETF 去长持还是去做一些交易，或者是场外定投或者怎么着，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一号线，哎，米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2: 古明白好，包总主持好。
1: 你好。哎，
2: 大战前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应大 A 走势，无量不起浪，量在价先行。盘口上看啊，快跌慢涨的格局丝毫未变，慢牛行情依然如故。解析盘面后发现，4242-4090运行了26天，跌了152点，

0: 3959向上运行了10天，那股指涨了多少呢？对比一下，谁强谁弱，一目了然。6月收官之前夕，大 A 收盘4027点，引多空双方都癫狂。其实这波行情，这波走势是由日线和周线的共振所引发。且看啊，4242到4090运行26天，跌了152点，这是日线啊。周线4179下跌到4027。那么跌了127点，152点，同样的啊，那么反弹再下跌，构筑了4027双底。目前月线收盘已经摆脱了困境，重归慢牛态势。友情提示：六月份的月均量较5月份的月均量属于温和放量。6月份21个交易日，有16个交易日是净量大于出量，好吧，不说了。
1: 哦，好的，谢谢你，米先生。哎，网上有很多朋友刚刚一边听一边在做讨论，是，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进入市场我们是来赚钱的。当我们一下子把自己手上的持仓铺得很多的话，有时候可以单独看，哎，这只我赚到钱了，至于卖飞不卖飞没关系，对吧？我下一次可以继续往下做，做下一只，这好像。公募基金如果是场外定投之类的话，以前也有类似于叫1210这样的策略，啊，也是对于很多这个刚刚入市场的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多得不如现得的一种很实际的体验，是吧？蜻蜓平台上面待会儿再聊分红啊，我一会儿看一眼。021627809774号线南京王先生来的电话，下午好。
2: 喂，朱哥你好。
1: 哎，您好，您说说。
2: 我的观点就是，调整在继续，同时两极分化将会非常明显，而且这个行情就是说自始至终都会两极分化，就是说该涨的股票就是它可能还会涨，但是表面上看可能就是说有些人因为有价值股票，可能它不会那么让其他人就是踏准节奏去追涨或者说去涨，就说整个市场就是说一个热点或者说一个就是。业绩或者说整个的，就是28或者37这样的一个分化。
1: 哎，但是王先生，正好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刚刚那句话"两极分化"很明显，我怎么理解？就今天这个样子跟昨天肯定不同嘛，对吧？
2: 对，对，嗯。
1: 就这个双创跌下来了，虽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双创应该没结束，但是他就是说他跌下来和全市场很多的相关股票今天就类似于老灯股那些涨起。就这个现象你怎么看？是一天投的，还是后面可能会逐渐有延续，或者你心目当中会怎么判这个事儿？
2: 我个人看，现在指数没有跌，指
1: 啊，
2: 数还
1: 对，
2: 在4000点以上，或者接近4100点这样一个
1: 是
2: 高位，
1: 是。
2: 所谓高位。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可能会一天两天调不完，可能还会继续调，就是所谓科技股。但是那些市场当中的所谓中低价股或者说老灯股反弹，只是一个暂时的反弹，但是真正的市场主力现在毫无疑问就在科技股里面。
1: 哦，所以你觉得科技股的这种行情可能还能延续下去，甚至于会更极致？
2: 但延续会延续，但是不代表就是像前面涨的，就是全部涨。当然，它是会分化，就是科技股里面真正的有，就是说在后续就是担这个大任的这些股票，还会缓慢的或者保持一定的幅度调整完之后会涨。但是对前期没有任何支撑，就是超概念，它会跟老灯股一样，一个劲的往下跌啊。
1: 那我再问问您，就是，你觉得像今天这样的这种调整，我理解为也就是，你肯定相信它也是在继续上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健康的调整，是吧？那么，
2: 部分股
1: 部
2: 不
1: 分，
2: 是说科技股会分化。
1: 对，

0: 那些你觉得部分蛮健康的调整的股票，你可能等到调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去参与一部分吗？会怎么
1: 我
0: 样
1: 不
0: 吗？
1: 会参与，
0: 不
1: 我会
0: 会。
1: 观察。对，我觉得
0: 你
1: 这
0: 观
1: 种股
0: 察什么？
1: 票，一个它价位可能离我们就是普通人投资者这个价位太远了。你它里面的这几百个实际，我们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判断不了它后续有没有价值。这全是后市场的大主力或者说先知先觉的资金他们才能决定的。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气氛他们带，但是至于涨了多少，这是未知数。嗯，对。
0: 那你不会去参与，还是
1: 不
0: 你
1: 会
0: 可
1: 参
0: 能
1: 与，
0: 还是会去
1: 我觉得
0: 找？
1: 这是高风险。这个科技股到这种几百倍市盈率的，完全超出我们普通投资者这种认知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会，我个人不会建议去参与，但是可以观察，密切观察。
0: 你会观察什么细节？
1: 我观察它后期的这个有没有实质性的，比如科技创新、科技的一些前沿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整个市场有没有就是说处于引导作用，或者这种方向去，还有它的后期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面进行一个支撑，这是很主要的，嗯。
0: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话，那么它后面如果业绩能够支撑，那你能够相对更拿得住。但你手上
1: 对，
0: 没有这些，那你看他那些业绩或者之
1: 但是
0: 类的
1: 我会
0: 话，
1: 对
0: 与
1: 大
0: 你，
1: 盘进行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预判，如果这些股票就撑不住了，大盘就要真的要调整了，哎，就是说，哎，
0: 这我明白了，这我明白了，相当于
1: 对，对。
0: 他们能不能坚持得住，是后市你判断大盘会不会有这个
1: 有升调，对这个情
0: 调
1: 绪
0: 整
1: 调节，
0: 的这种标志物，对吧？你是会
1: 对，如
0: 从
1: 果
0: 这
1: 他
0: 个。
1: 们就倒下，这市场毫无疑问就会进入一个相对深的一个跌幅了，嗯。
0: 那眼目前是不是就可以先看，比如他们会不会发业绩预告，
1: 对，但是6月份
0: 对
1: 那
0: 吧？
1: 个时候是很关键的，对，
0: 对啊，就今天7月1号了嘛，然后接下来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有没有谁发业绩预告？发
1: 对，
0: 出
1: 而且
0: 来
1: 是。
0: 的时候，这个评论对于他的业绩预告到底及不及预期，这个态度就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市场当中对这个股票，比如这个先锋股票，有没有各方面的评论？尤其是它这个业绩能不能跟上它这个增幅，它这个股票涨幅能跟上最好。跟不上的话，有没有其他？比如它有一什么这个科技创新能不能释放出来？啊，对，
0: 对，而且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心态，对吧？孩子
1: 对，
0: 如果考试成绩好了，回家你不问他，他都直接告诉你：“哎，我今天考得很好。
1: 啊，对，
0: ”
1: 是。
0: 你问3遍，他不答你。所以也就
1: 那
0: 是
1: 就
0: 说，
1: 不对，
0: 有些如果很厉害的公司，你等了半天，他连业绩预告都没发。
1: 对，
0: 哎，对吧？是吧？就这，你可能会去看这些蛛丝马迹，是这意思吧？
1: 那肯定是的，这个必须要观察。我们虽然不参与这些股票，但是这市场的就是前端发出了一个信号，嗯，
0: 这个有意思，对，这个有意思，
1: 对，
0: 哎，再问问王先生，手
1: 嗯，
0: 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持仓，比如说还有没有固收啊，或者之类的，这
1: 固收
0: 个
1: 一直有固
0: 一
1: 收，
0: 直有，
1: 我的仓位就
0: 一
1: 一
0: 直
1: 直
0: 有，
1: 不会超过
0: 就
1: 半成，
0: 权
1: 就
0: 益类一直不会超过50%，是吧？
1: 对，这是我控制风险的最主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再好，我也只能控制在多少以内，不会全仓。
0: 不是，这个事儿能忍住吧？我们刚刚那个李先生也说，
1: 忍不住，那你就是讲实在话，你就要存在市场全部风险，忍住了，最起码就是说你盈利少一点，但是风险可以控制，对，是这个样子。
0: 哎，你这样说倒也是，对，就是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或者我们说个人投资者，决定开仓买股票那一刹那。有时候不去想的事情，
1: 啊，
0: 买
1: 对，
0: 的时
1: 肯
0: 候
1: 定
0: 是
1: 是
0: 会
1: 的，
0: 去想的是，
1: 对，
0: 我能挣10%，还是2个涨停板，还是翻1倍？但不大有人想，我买进去以后，我会亏100%吗？我受得了吗？亏百分之五十，我能对
1: 你
0: 啊？
1: 只看到这个涨，没看到跌，市场不保证你是涨还是跌，你自己去看看把握，你赌赢了，或者说你买对了，你是买错的情况下，你最起码。你还有资金在手上，是我是这样子考虑，对，
0: 是，
1: 嗯，
0: 好的好的啊，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
1: 好，
0: 您谢谢您，
1: 再见。
0: 再见再见。一个是你看，王先生虽然告诉我们这个手上没有科技股，但他对科技股还是会看，而且他看的理由啊，这个也说清了啊，对吧？也说清了，是吧？但还有后面那一半，我也在想，是啊，我们买任何一只股票的时候，会先去想，我们会亏吗？我们亏多少自己能够接受？会这么想吗？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爱明，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2: 哎，高总好。
0: 收盘之后，今天市场的表现跟前段时间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
2: 哦，
0: 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我说今天有小伙伴都给我小窗写，说 这个叫"一经落而万物生"，有点这个意味吗？你觉得？
2: 当然，如果说从资金的一个流向，或者说资金的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啊，当然，在热点板块当中的获利盘的一个退出啊，也有可能确实会受益到其他一些低位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啊，那么有这样一个热点板块效应。但是回过头来啊，就是说真正在前期热点的 AI 啊这样一些科技当中的资金，是不是出来之后就会去买其他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个还值得商榷的啊。那当然，本身啊，从其他的一些，有些包括像周期啊、金融啊、消费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来看的话呢，确实啊，在跟市场长期背离之后啊，那么存在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预期吧。因为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指数中长期以来都表现的相对来说啊比较的一个强势，那么指数的上涨呢，势必也会吸引啊其他的一些板块的一个修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市场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反向的啊板块轮动的一种效应在里面，但是这个效应是否能够持续啊，我觉得应该是间歇性的这样一种表现吧。因为传统板块如果说真正要起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宏观经济的一个要求还是比较的高啊。那如果说宏观经济这边还是比较四平八稳的，那么如果说整个传统板块要走出像科技股这样的行情，我觉得难度很大。那后市的话，如果说真正的科技股全部退潮的话，那势必啊整个大盘或者指数需要有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就是说，科技股调整啊，其他板块把指数推上去，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的大。而且从今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科技板块并不是说全面的一个调整，而且即便是最热点的板块有一定的就是弱于整个大势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整体的一个调整幅度也不算太大。而且科技板块当中呢，部分的品种，你包括像今天 AI 的板块当中，产业链有可能有所调整了，但是机器人板块今天还是很强，表现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凌厉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一方面啊会间歇性的出现就是我们说的创新行业和老本股的这样一种就是轮动。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再三强调的一点就是成长板块当中内部的一个分化也会体现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市场的一些热点应该还是蛮广的。那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一个就是热点比较广，另外一个呢，还就是成交量还是维持不错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体市场应该还是稳定的形成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助推指数上行啊，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近期市场的一个表现吧，王总。
0: OK，但是高先生，就关于成交量这件事情，我们刚刚也在提，就是曾几何时市场上的一些相关的成交量，那当然你说从这个A 股市场刚出现开始，很多老股民就会知道一个词儿，什么对倒啊或者之类的，对吧？当然了，现在一方面在对于监管啊或者什么，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管理会非常之严格，或者说关注度会非常之高，但另外一方面，市场当中其实现在的量化的交易，对吧？没有具体的数目字。我曾经问过很多嘉宾，说也许可能瞎猜，市场当中也许20%每天的成交金额是由量化来提供的。再包括说下个星期7月6号开始，京沪深3地的交易所从15点收盘之后到15点30分这个盘后的交易时间段里面，所有的个股其实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交易。那多多少少，我想说的点是，是不是以后成交量这个数字不足以去代表当天市场里面的热度，或者说成交量的这个数据到底是1.5万亿是高位，还是2.5万亿是高位，是3.5万亿还是多？这个大家的心里是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标尺在里面了。我想问问高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话？
2: 这个您说的没错啊，就是因为像把量化这一块的数量，如果说能够摘出来的话，那确实很难去不摘出来的话啊，很难去研判今天到底是真的是增量资金介入啊，那还是量化今天交易的频繁一点， 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但是我始终是觉得，就是即便有量化在里面，

0: 人体量能这样一个级别的释放，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因为缩量，那肯定对于市场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行是不利的。这个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逻辑应该还是存在里面的。你缩量上涨，那其实市场对于后市的一个表现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犹豫啊。那么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量能的指导意义是有的。那么当然要进一步的去细化。另外就像您说到的，就是盘后交易这一块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的成交量啊势必还会有一定的放大，因为是全体 A 股了嘛，跟之前还是有区别。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量能级别可以抬高来看啊，但是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还是要看一个阶段性的量能表现，是吧？你不能说我只看一天的表现，那不确实啊。如果连续放量，那么对于整体大盘的这样一种趋势会看得更好一点。
1: 嗯，
0: 啊，今天放量了，明天就在缩量，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是太大了。偶尔的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有可能会造成量能的一个单天的一个巨变。
1: 而且我在你刚刚这个你的表述当中，我在整理，我忽然意识到，也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就是说。量能的绝对值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它的相对变化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今天是3.1万亿，昨天是3.0万亿，好比方说，那至少今天比昨天是成交量放大了1000亿。但至于你说一定过了3.0代表怎么样，一定过了4万亿代表，这个绝对数字未必有意义在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了？
0: 对，就是相对，而且这个相对来看的话，有可能时间更拉长一点，不是两天的对比，
1: 对，
0: 有可能是一段时间的这样的对比吧。
1: 对，
0: 我觉得这样是更合理一点。
1: 对对，就像因为今天有空调，有什么，我们真的不太会说哦，今天37度，我出门一定只穿短袖。今天这个体感的东西跟温度其实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今天比昨天是冷了5度，或者今天就是比昨天要高了6度，那我自己的心态就要调整一下，会不会更热或者更凉，对吧？
0: 对，
1: 好的，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万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很多年之前啊，的确就是这个大概多少，就是在收听率还有统计数据样本的那个年代啊，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你说一档节目0.1的收听率到底代表有多少人在听节目？但绝对数字也许不重要，可是当0.1变成0.2。或者到变成0.5，哎，那这种相对的变化就会不同。嗯，今天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市场里面，比如说成交量，到底几万亿是不是一个绝对值？又或者很多的一些技术指标还是如此呢？技术指标可能代表的也只不过是某一个比值而已，对吧？今天的技术指标的 K 值和昨天技术指标的 K 值，它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绝对数字到了哪一个位置。但是它的相对比例量价关系跟昨天是不是产生了区别？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可以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啊，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边都可以进到节目的首页或者是主播的首页，看到那个在直播，直播中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聊天室，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聊天留言。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北京时间的17点，股市大家谈今天下班才来后半部分的内容，我们继续奉上，一会儿见。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今天半夜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45点，全天涨0.4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119.17点，今天下跌0.5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4.94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10%。北京时间15点30分，上海金交所 AU49 金今天收盘报每克868.8元，全天下跌10.23元，跌幅在1.16%。而香港恒生股市今天因为公共假期而休市。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号，星期三啊。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对于比如说对于今天的指数啊涨跌市场当中的热点啊，也做了一些关注度啊了解，对吧？也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自己做 ETF 啊。这个的一些收获，一些想法，也包括一些困惑吧，也包括一些困惑，是的。所以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的内容也非常有意义啊。有些朋友刚刚一边听大家聊天的时候，也一边在提啊，觉得不完全，甚至于说可以比较少去看标的物的价格本身，因为有了价格才形成了很多价格的均线呀、曲线呀啊，或者一些这个技术指标啊等等。但如果我们关注到的那不是一只股票，而是一家企业，那么这家企业后续的经营情况怎么样，那这是不是又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会儿我看到宽兴四少也跟我讲，他说 PEG 来衡量企业，我觉得很客观啊。那样衡量下来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老灯股的业绩都是负增长了？但反过来，如果科技股能够环比增长100%啊，是不是可以给到高估值？这边大家自己可以去延伸阅读。

0: 对吧？传统的一些估值方式最简单的，比如 PE 啊、PB 啊、PS 等等，那都包括 PEG， 这个其实类似于所谓这个相对估值，对吧？那当然了 ，PEG 里面的估值也有一部分的主观预测成分，包括预计这个就是那个 G 啊 ，PE 除以 G 嘛，这个 G 是上市公司未来3到5年的预期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绝对估值啊，比如说 DCF 啊等等这些。那么那个绝对估值里面其实也有主观成分会带入在里面，对吧？接下来那么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钱的价格，是吧？折现率是多少等等。但恰恰就是如此啊，在这个市场当中，一部分的客观因素和一部分的主观东西堆叠在一起之后，给出了每一个投资人内心深处认知的这个标的最后的价格，因为大家的动作不同，想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而交易的行为也会不同。今天收盘之后，这四个小时你做了些啥？到收盘的时候看一下，做对了吗？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来小结？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啊，发一路老鲁班在提啊，手上有几只股票，是不是7月份应该要开始分红了？然后明阳也跑进来，天地人和也在跟我聊。啊，建设懒觉刚刚说，他说有一些高股息的上市公司的市净率是不是已经很低啊？觉得有没有可能啊恢复到之前的样子？之前作为科技股的血包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会不会有再补血的可能？02162780977，二号线有一位陈女士的电话啊，下午好。
5: 哎，你好，包老师。
0: 客气，您好。
5: 啊，你好。我是一个我在广州的，哎，
0: 哦，广州，
5: 我参加这个，我加入股市已经有30多年了，可以说是第一代的股民。
0: 失敬失敬，您说说，
5: 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了，这么多次大行情我都经过，真的是不知道踩了多少坑，可能所有股民犯过的错误我都犯过。
0: 哦。
5: 我还甚至在那个2015年还是2014-2015年那一次熔断被清仓了，就是真的很惨的。
0: 这个人生都是历练，是吧？
5: 对，是我听了你们好几年这个广播，真的是很有，就是不同的这些听众打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心得，我都觉得感受。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的提问方式和启发的方式很好啊。
0: 我是半瓶子逛荡，就有那么两滴，所以一定得撒点出来。
5: 他们甚至有时候会听不懂个别哈，没听懂
0: 你
5: 问的意思，但是我能感觉得到问题在哪。
0: 陈女士，您说说，您今天来电话

0: 想分享哪一部分？嗯。
1: 是这样，我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输输赢赢哈，那么现在我今年的那个收益很好，我找到了一个好像特别简单的办法。
0: 嗯。
1: 我今年刚好是上半年过了嘛，我上半年的收益呢，可以刚刚好是达到179%，
0: 嗯。
1: 3个月6月刚刚结束嘛，得40%多。
0: 嗯。
1: 我是听了一位长者，就是介绍是说，把这个我们的股票总共是有5000多股票，那么我就是每一天或者是每一周把它排列，近一年以来，它的涨幅是排在这5200多只股票里面第几位，那我就保持我的选股的那个范围啊，尽量都在100位之内的。这样我就缩小了我的选择的那个范围，然后呢，我就深入的了解每一只股票它的特点，很快就能发现。首先，这100零几只，大部分是 AI，啊，而且他们大部分是集中在某一些关键的一些AI 的零部件呢，或者是某个方向。这样呢，我就不容易迷失方向，比较容易找到好一点的股票。对，
0: 这个方法是从今年开始更加有用吧？
1: 是对对，我以前呢也是很为那个，这个市盈率法，很看重市盈率啊，老觉得市盈率低的啊，含金量高的就怎么，但是我现在。经过这么多事吧，我也感觉其实判断一个股票，它有很多种方法，是吧？它有很多评估它的价值的方法，啊，那么科技股，还有有硬核科技的，有发展前途的，跟一些那个以前我们传统的这个所谓老登股，那是估值是不一样，是体会到这个。
0: 那么，
1: 对，
0: 如果选出前100只，而且您说的这个前100只股票，相当于就是在过去大概多久，1个月时间或者半年时，
1: 一年，
0: 过去1年里面涨得最好的前100只股票。
1: 对，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变动。那它不单要一年也好，它也要一个季度也好，那么一个月，甚至本月以来，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都有这个嘛，
0: 当然有，
1: 所
0: 这
1: 以。
0: 个已经让我想到有很多的公募基金，往往也都是如此。今年的业绩冠军，明年会怎么样？
1: 那么我的那个持仓主要的那个股票是已经拿了800多天了，它
0: 嗯，
1: 依然是保持在这个队伍里，
0: 嗯。
1: 所以我就今年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起
0: 您一
1: 到了
0: 百
1: 一
0: 只股
1: 个，
0: 票出来了以后，然后再怎么办？
1: 100只股票里面呢，我就会发现比较好的这个公司啊。啊，那比如说他能拿到，福布斯最佳奖，他能拿到什么诚信奖，或者他能拿到最佳的董秘奖，他能拿到这个交易所的最佳公司，这个很容易找到。
0: 明白明白，
1: 啊，甚至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掘金史啊，战争呢、那个存储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系列吧，就很那100个我很容易牢记，甚至是如数家珍呢、对吧？我是老年人，不是如果我要记很多很难记，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绝对，100个、200个、300个之内，有时候也要浏览一下。而且100个以之内，你也知道有很多妖股，这100个里面不叫妖股吧，可都是突发事件或者。很特殊的事件造成它排列在第一二第前100位，就是前10位，
0: 对，
1: 那些我就不算，那些不算，
0: 哦，
1: 是吧？那肯定是要，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就是等于是叫做我知道这个公司好不好，股票好不好，就是 know how，然后我还要知道它好多少，how much，
0: 嗯，
1: 好多少啊，能不能？ 都好下去。当然。

0: 肯定也会变嘛，这个行业还有技术迭代啊，这些肯定也会变，那我也跟随变。
1: 我再问您一句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您刚刚这样的选择，就本质来讲的话，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对吧？就过去一年这些公司，谁涨得最好，谁涨得最好，那么这个是过去，像您说的，那它接下来后面还能不能更好？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再把它，找出来呢？
0: 我会看它的这个季报，然后它的那个在手的订单，它的银行授信，它购买的芯片，它能释放出，就是下一季我们基本上都能算出来下一季的收入。
1: 哦，
0: 他两年已经涨了10倍了。
1: 嗯，
0: 他后面我还能算出他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化啊，
1: 嗯，增值变化，
0: 不是，就是这个地缘政治，中美啊什么这些，
1: 哦，
0: 政治因素的话，他下一季我知道他怎么样，后一季，今年之内我应该是知道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有投资者交流嘛，这个也是看网站，就是投资者交流会，这个董事会是说他们今后8个季度都是会有什么样的释放的那个业绩吧，那我们都能算出来他手中的那个已经拿到的订单啊，这些都有的。
1: 他们也是合规信批出来的相关信息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投资者教育，这个投资者那个交流会啊，还有我们深交所每年到年末或者是年报的时候都有那个深交所的交流会。他们这公司每年深交所，他都是好孩子出来，坐第一排的。
1: 不，这个每年的业绩之后的说明会，其实说的都是业绩，也就是都是过去
0: 时。不是说他公司，而是深交所。派了10几个公司出来，那么其中他的公司每年都会出来的。
1: 嗯，
0: 就是优秀公司嘛，就是跟投资者交流啊，这样。
1: 嗯，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陈女士，特地从广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
0: 啊，谢谢啊。
1: 下次有机会再聊，谢谢您。
0: 谢谢，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最近网络上有个很时髦的名词，物理 AI， 很多人听到物理 AI 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这没错，但没全对。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4个阶段。黄仁勋在演讲中把 AI 的演讲讲得非常清楚，感知 AI 能看懂，生成 AI 能创作，代理 AI 能思考，物理 AI 能行动。用大白话说，ChatGPT 只能坐在屏幕里跟你聊天，而物理 AI 长出了手和脚，能真正去干活。有个更生动的比喻，物理 AI 就是给 AI 装上眼睛、手和脚，让它能在真实世界里干活。它不只是理解世界，还要开始作用于世界、改造世界。所以物理 AI 的范畴远比人形机器人宽广，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工厂、手术机器人，甚至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都属于物理 AI。 学界的定义更严谨，物理 AI 是将力学、光学、流体、动力学等现实物理定律融入大模型算法，构建起环境感知、物理推理、动作执行、实景反馈迭代的完整闭环。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听懂话，还要懂物理，理解摩擦力、惯性、动量守恒这些现实世界的底层规律。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物理 AI 势必渐行渐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摩根中国生物医药，一周收益11.46%。第二位富国全球健康生活主题，一周收益11.28%。第三位是平安的港股医疗优选，一周收益10.75%。第四位是富国的医药精选，一直收益9.12%。第五位南方港股医药行业，一直收益8.72%。再来看一下后五位，第一位是汇添富的全球汽车产业升级，负8.75%。第二位是国富的亚洲机会，负7.70%。第三位普银安盛的全球智能科技，负7.10%。第四位华夏全球科技先锋，负6.74%。
2: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7分4厘，跌0.29%。期权的成交面额445亿3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7亿6330万，合约总成交143440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4.72%，总持仓154.602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99分8厘，跌0.42%。期权的成交面额553亿15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7亿6760万，合约总成交1,138,8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2.84%，总持仓1,115,526张，比上个交易日只增加0.70%。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9.18块，跌0.15%，期权成交面额1,494亿6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26亿7800万，合约总成交1,689,80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4.12%，总持仓1,117,51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0%。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2.29块，跌2.30%。期权的成交面额692亿9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34亿2520万，合约总成交3,260,11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79%，总持仓2,310,78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0%。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哎，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4: 包你好。
1: 哎，你好。哎，
4: 那个，好吧，今天我减了减仓，这个，已经到反正40%左右吧。有一天我手里反正，把创新高了的移动天什么减了减，还有一些走势比较差，跌破关键均线的减了减，因为感觉那比较弱，而且今天这个量放了不太健康，我认为是不太健康，啊，因为这个怎么讲，就指数在涨，但是上。事实上，这个最强的双创指数，不是冲高回落就是跌，而且都是放了天量吧。这个地方，我认为技术上是也不太健康吧，因为可能是主力要等业绩出来确认之后，才会对这个后续的科技股有持续的买入向上动力吧。因为就现在来看的话，今天很明显盘中就是分歧比较大啊，就是只有这个还有上游材料，就是这个动力还比较强，其他的。不管是存储呀，还是光模块，还是这个 PCB 啊等等的相关 AI 的，反正表现好的不多吧。啊，所以这样我反正把仓位减了减，然后再看一看。如果说明天还是不是很强的话，我还再把仓再降低一些，因为可能等这个业绩出来，可能再接，或者说等主力的这个动向吧。因为你像昨天这个啥易中天这个里面。有一个创新高，今天就走的比较弱。按理说应该，它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应该先守住比较关键位置吧。但今天，我认识是弱于预期的，所以而且，但是今天怎么讲，就是最关键就是盘中你可以看指数越拉，科技股越跌。这种现象是比较差的，因为这种现象证明市场拉的是别人大家看不见的老灯股之类，或者我看不见的老灯股。因为很明显，如果科技股不强拉老灯股的话。后面上就一种反馈，一种结局就是， 不管大盘还是黑股一块下去。
1: 啊，
4: 不存在你们很多人想了什么老庄崛起科技溃败，那可能都是幻想中的，或者说几分钟的是这种行情可以啊，前天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这快下科技下去，不然老庄今天涨了猪肉嘛，对吧，前两天涨了医药，
1: 对，
4: 和过两天白酒这么突出一下，
1: 对，
4: 很明显就是反正量化也参与这种东西，就白酒明显是突出一天，后面
1: 科技不牛市，你还是坚持这一点。
4: 对
1: 吧？
4: 所以我就把超越降低，防御一下风险，因为确实科技股位置也高一些，而且现在面临一个业绩预报期这么一个节点吧，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不算正比，或者说增长不如预期的。
1: 嗯，
4: 我觉得可能市场资金是不会做这个预判，所以说他们先测一测，然后等出来确定性，他们再往上做，因为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反正就现在盘中来看，我认为这个主力的这个解读是这样子的。
1: 嗯，
4: 因为按照往常以前的话，应该是。进入七月一号，那么进入到这个半年报密集公布期的时候，这月预期里面都往上打。
1: 嗯，
4: 他现在往下打，一个是说明六月份已经涨了不少了，把一些不算打满也打了不少了。
1: 嗯，
4: 啊，第二就是可能要等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再往上做，因为我们 A 股这两年可以说对这有业绩的 AI 股，解读是不像以前了。我们可以回想以前的老牛市的时候，出业绩就是利好兑现，就大家一块往上打。
1: 嗯，
4: 啊，但现在反正这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出业绩往上砸了，资金越来越少，或者说冲击力也越来越强了。反正出业绩之后，有确定性之后，反而吸引的买盘更多了。现在所以说，反正稍微等一等吧，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个，把操作那么重，在里面挨揍。
1: 嗯，就我们刚刚也有听众，包括上一个小时就有听众讲说，一个是他业绩什么，还有一个他业绩预告能不能什么时候出。它其实对于而且更重要的并不是它出的本身数字怎么样，而是市场对于它觉得是符合预期还是不及预期，这个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你觉得是不是？
4: 嗯，所以就是反正我这个盘面会走得比较纠结吧。而且就今天这个量，我反正我觉得非常不健康，你可以看可能上证是放量收红啊，其他的深市双上都是放量收阴啊。
1: 对，
4: 那种天量阴按照高位的话，反正我觉得他最好再调一调，但怎么调让市场来解读吧。反正因为怎么说，就算我说是持股要来不断来做，也不能说一直死拿在那死扛。因为像今天走这么弱的话，我觉得明天可能稍微反抽一下，下午可能，可能如果下午这个老总我就再起来把科技股再带下来，到尾盘的话可能一块下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因为今天好像看就是指数的波动率，就是科创的波动率降波的。但又降的不是特别之明显，
4: 嗯，
1: 对吧？就反正还是顶着那个样子。
4: 科创其实我说实话，就是科创涨有点离谱了。
1: 哦，
4: 因为我跟我老婆买的基金像都跟科创绑定比较真实，就是天天四五个点，你知道吧？
1: 哦，
4: 我说到底这个基金这么涨，我让他卖里边，我说一般这么涨就可能要出来问题了。啊，可能还卖早了一点，但是我说你就卖行了，你 A 股历来这么涨就是有点太疯狂了。
1: 戴先生在家里的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老婆账户的这个话语权，让人钦佩啊。
4: 这个就是
1: 开个玩笑，
4: 我也就在女人她不懂，你知道吧？他们咱瞎听了，就他年初时候搞黄金也是这样子。
1: 哦哦，
4: 天天涨也是，就天涨都快 all in 了。然后我说千万别加了，还往里加。然后她那一批闺蜜都套在上面，都
1: 啊，
4: 听说等一下有什么狗总，天天听下来。我觉得你们就是没见过牛市，都疯狂过后肯定是一地鸡毛。
1: 嗯，
4: 然后都套到现在。当时他们听那个什么所谓什么侯总说1000以上随便买，
1: 啊，
4: 现在个个是等到800准备割肉，现在是
1: 啊，
4: 可能这种很明显的散户这种特性吧，我觉得在每个人身上都展现了淋漓尽致，
1: 嗯，
4: 不分男女，不分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把交易在人性当中就可以把各种东西都放大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戴先生在我们这边节目里面的一些交流，有时候是包括盘面里面观察到的细节，也有些时候就你看，金融行为学，对吧？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定会可以经常让大家伙来交流。好，仓位下来了，后面明天怎么样？如果有变化也可以随时聊。
4: 反正就是还要等科技股企稳才会有真正的好行情。
1: 嗯，
4: 现在不健康，我就说不直接不健康。哎，
1: 有数了，有数了，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再见。网上刚刚有新进来打招呼的小伙伴看到，对吧？这个尾号0878看到你了啊 ，say hello， 一直在听我们节目，在哪座城市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这个尾号7425跟我说，成长性可能会失效的，所以要当心一点点成长性的情况。 尾号九。

0: 0000跟我讲，今天科技股明显异动，怎么异动法啊？对，如果不是异动，是平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它异动异在了哪里？可以来讲讲看吧。古为今用说科技可以涨啊，也应该涨啊，但是不能把别的股票的饭都吃光了呀，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我泡泡雨刚刚就在提，是的，科技业绩一出来，大家到底是一亮眼，还是一傻眼，或者是具体的股票，这可能真的得分分清，是吧？得分分清。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02162780977，你正在听节目吗？你要不要试试来个电话，来说说今天你怎么做，或者最近你怎么看？02162780977啊，这年头虽然打手机很多，但长途电话的序号，上海地区021，八位号码62780977，还有网段平台，各位可以来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
12: 我在录音。

0: 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呢，或者是经济政策，或者国外股市，这些都是对你的一个叫信息的一个影响。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屏蔽掉？那只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用数据通过这个东西判断。就好比是什么呢，我跟大家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温度，比如说今天37度，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 OK 现在应该是夏季了吧，你也可以说现在有可能还是春季，但是如果连续几天都是30几度的话，那你肯定是断定它是在夏季。那么通过这个东西的判断的话，你可以知道什么呢，在夏季的时候我到底需要干什么，然后到冬季的时候我需要干什么。
1: 控制风险和控制情绪说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还是相当困难的。
0: 其实也谈不上很多的惊喜，我只不过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在投资上的话就有个东西叫概率。如果是我在这边承受的极小的风险项目获得大概率的收益的话，那我就觉得是 OK 可以去干。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现在的话大家也知道股市跌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区域，至于它后面还不会跌得更低，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有可能不是一个关注点。对我来说只要买得够低，至于后面跌到什么程度，我真不会很关心，因为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底部将来的话你可以赢，这是个大概率的事件，至于什么时候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杠杆，没有融资，那我就等呗。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孙先生其实在节目里面，很多朋友如果以前听到过他来电话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啊，他相对来讲持股周期会比较长。那我们有很多投资人经常也会讨论这件事儿。那这又回到上一个小时有一位听众讲到的这句话，就个人投资者到底是赚钱容易还是亏钱容易，其中也有一条，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动作太快或者做得太短啊？如果你把所有的投资的动作放慢一些，周期变长一些，是不是我们亏钱的概率会小一些，或者赚钱的概率会多一点？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一号线是喂，
1: 喂
0: 喂 ，Hello， 哪位？
1: 哎，我姓刘。
0: 啊，刘先生，
1: 听得到吧？
0: 啊，刘先生好。
1: 是是
0: 嗯嗯。
1: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出钱的几点看法。首先，就是包老师，您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因为听了很多年的您的节目，但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对对对，
0: 谢谢。
1: 然后我觉得您思路非常清晰啊。
0: 不。
1: 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粗浅的想法啊，是这样的，就因为我的背景工作的背景，所以我对 AI 半导体啊是相对比较熟的，然后呢，我之前的投资的路线呢，因为做股票也做了十几年啊，然后之前投资的路线呢，就像刚才那位孙先生一样，我做中长线的或者是做长线的，一拿好几年，对吧？但我从去年开始年底就改变了思路，因为我的判断它会是一个节奏性的牛市，那实际上来说。我认为啊，现在市场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结构性牛市。如果你就是说你对趋势把握得好，然后在有一定的业绩的支撑的科技股里反复在做右侧交易的话，今年的收益不会差的。因为我今年翻了好几倍了，就是这半年吧，翻了好几倍了。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还是类似的行情。包括今天大家也能看得到，就是券商带着老根股其实撑不起盘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牛市要继续的话，必然还是以科技为主要的板块的方向往前继续延续的。
0: 这句话只是一半的概率，对不对？
1: 我对我来说啊，今年这个行情不会有问题，还是科技的主线。明年的事情我们要看后续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是 AI 的发展。
0: 刘先生，明年的事情我们先等等说。我刚刚其实就抓住您刚刚那句话，要表达。

0: 达的点，就是您前面那位戴先生，他也在我们节目里面很早以前就提过这件事儿，无 AI 不牛市。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客观拿出来说，其实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如果有牛市，就得有科技。第二句是，如果没科技，也可能没牛市，这是两个层面都有的。那您刚刚的那句话，其实只有前半句，换句话说，就是您不觉得市场会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里面，市场它跌不下去。但这个要谈，就是谈到了很多东西啊，就是说，就可能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啊。我说一个最粗浅的观点吧，就是说目前就是这一个波的科技抱团和之前的抱团完全不一样。以前只是个别的几个，就是没有那么大头的那个，比如说喝酒吃药，对吧？他们不是一个。就说，海量的那个市值，那现在呢，科技股呢是各种抱团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我说句难听一点啊，就说，他想出货，他出不了货。
0: 不，您这个话，为什我不知道您这个在市场里面待多久了。如果照你刚刚这么讲的话，2021年各种毛的那个时间节点跟现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它不一样，因为这次
0: 怎
1: 的
0: 么会
1: 规
0: 不
1: 模
0: 一
1: 和
0: 样
1: 之
0: 呢？
1: 前的规模不一
0: 不，
1: 样，因为
0: 规模是一回
1: 你，
0: 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百分比这件事
1: 对，
0: 儿。就当这个市
1: 是，
0: 场只有一盆水的时候，这盆水也都在这里。只不过今天这个市场已经是一浴缸了，一浴缸也都在这里。其
1: 是
0: 实
1: 的，
0: 逻辑来讲是一样的，而且呈现的现象也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个当口连什么食用油都要叫毛，连什么文具都要叫毛，连什么这个眼药都要叫毛？因为那些个股也同样是每一个行业里面市值最大的，也都被毛了起来。21年的1月份，我甚至在节目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作为开玩笑一个段子，我都不知道那位实习生还有没有听节目。21年，面试了一个实习生，他跟我说："包老师你好，我最近刚买了那个什么什么中正白酒。"我也愣了。今天来看的话，那个时间节点跟现在没有类比吗？
1: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一定类比，但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情啊。首先，之前的我们所谓的喝酒吃药呢，它其实是，就是以概念和题材为主。那目前这一波的 AI 的投资呢，是真真实实的在投资，就是说，整个全球对 AI 的那个投资的额度是真的是一个指数级的上升，所以它。就是你会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帮就是 AI 的硬件供应链也好，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一个投入也好，那半导体还牵涉到一个就是芯片半导国产化的因素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订单是暴增的。我们之前看到的所谓的价值投资，其实你说茅台的利润，我说句难听一点，你说寒武纪可能报一个报表，他说我的那个利润增加了5倍，对吧？茅台。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说现在科技股这个有业绩支撑的科技股里面，就是业绩增个5到10倍的人多的是了。我说净利润啊，这是最大的区别
0: 我们刚刚其实不是在讨论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在讨
1: 啊。
0: 论的那个点就是，在这个位置，除了科技如果继续向上以外，它有没有向下的风险在里面？您告诉我没有，对吧？就你觉得
1: 我
0: 不会
1: 个人
0: 跌
1: 判断
0: 吗？
1: 是没有。
0: 是这个意思
1: 我
0: 啊？
1: 觉得不会跌
0: 你大
1: 我
0: 概
1: 觉得
0: 怎
1: 不
0: 么
1: 会，
0: 做的？
1: 但
0: 目
1: 是，
0: 前你跟我说说看。
1: 我认为是这样的，我只做有业绩、真实业绩的的科技股，像那些，
0: 业绩目前还没出，对不对？大概要到您手
1: 那
0: 上的
1: 也
0: 那些
1: 差不
0: 股票，大概目前预计什么时候发中报？
1: 多，应该都会在7月中旬之前吧，因为我手上的票的业绩，我其实是都做过一些理
0: 七
1: 解
0: 月
1: 和解读的。
0: 中旬之前，那看我的股票真的是老登了。他们都告诉我的股票的中报的披露时间是8月31号。
1: 那8月31号都是老登吧？因为业
0: 嗯，
1: 绩，
0: 对啊，
1: 你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
0: 七月中
1: 披
0: 旬
1: 露
0: 之
1: 越
0: 前，我待
1: 早，
0: 会儿去查一查，
1: 啊，
0: 预告7月15号之前发中报的
1: 不
0: 有
1: 会
0: 多
1: 晚
0: 少？
1: 于7月底吧？
0: 哦，好，有数了，
1: 对，
0: 满仓他们是吧？
1: 我一直满仓的，
0: 好，有数。
1: 我熊市都满仓，不要说
0: 嗯嗯，
1: 我认为的牛市了，
0: 我相信，我相信。好的，谢谢，
1: 对的，
0: 谢谢刘先生，谢谢您，
1: 感谢感
0: 不
1: 谢，
0: 客气，哎，再见。
1: 好的。
0: 021-628-0977，三号线是。

0: 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王
1: 哎，你
0: 先生，
1: 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1: 听得见吗？
0: 嗯，很清楚，您说说。
1: 我是这样想的，我从那个感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和理性的角度。首先从感性的角度来说，你看科技股之前稍微涨一涨，好，整个大盘4000多家下跌。今天科技股下跌了，整个大盘4000多家上涨。那你说，这个到底是让1000多个人开心，还是应该让4000多个人开心，对吧？这个是从感性的角度，我作为我来说，我肯定觉得，那你科技股还不如跌一跌，对吧？那让4000多个人开心开心嘛，大盘涨一涨嘛，对吧？
0: 嗯
1: 再是从理性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其实投资这个东西啊，蛮反人性的。
0: 嗯
1: 为什么？其实你比如说你看好科技股，那它的下跌你应该是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更多的钱，你可以买进去，你可以以更低的价位去投资你看好的东西。
0: 嗯嗯。
1: 那作为我来说啊，我最近我买的一直是消费股，对吧？一直
0: 哦。
1: 是在挨打，对吧？那
0: 啊。
1: 我说我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它跌我是开心的，对吧？虽然说，哎呦，看到账面上它的价格一直在啪啪啪在缩水，但是我说实话，我从理性角度来说，我真的是开心的。为什么？消费股它分红不会给你断呢，对吧？不管说是银行啊、保险啊，或者说是这种白酒啊。医药啊，我每年都有很多的分红，那我的钱我也不是说好像我要等着他要急着，对吧？等着米下锅，我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我要去干嘛的？哎，你刚好你那个分红分出来的钱，我不说分多分少，那相对来说你分出来的钱，我就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去买消费，而且我就是这么操作的，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去恐慌它的下跌。
0: 明
1: 对
0: 白，
1: 吧？
0: 你说，继续，
1: 然后我还想说，就比如说你说我现在的买的那个消费，我说的极端一点啊，它再跌个一半，那我再拼命的去买，对吧？我又不是说完全全全部部的储蓄那个存款都放在里面了，但是我说的极端一点，比如说你现在的科技股跌了一半了，你还能够再往里面没有一点都不害怕的往里面去买进去吗？我相信啊，大多数人现在说，哎呀，这个科技股好啊，我要去拥抱科技啊。但是真的下跌50%的熊市来了，你敢买吗？你不敢买。然后我再说一个啊，我们再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一下呢，就是你说啊，现在未来是属于科技的，哎，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啊。但是你的股票就一定代表科技吗？科技好，国家一定好，对不对？这逻辑上讲没问题。但是你的股票好，你的股票一定能够代表科技吗？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科技股啊，它动不动就是100倍的市盈率。哎呀，我看的我觉得至少里面啊，大概我觉得有个30%左右啊，它可能在未来都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去。我真的觉得是有这个可能。但是反过来讲啊。你未来科技好了，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就更加强大了？国力是不是就更加强大了？国力强大了以后，老百姓，
0: 我们从中
1: 这
0: 能
1: 个是
0: 够
1: 很
0: 获
1: 合
0: 得
1: 逻
0: 收
1: 辑
0: 益，
1: 的吧？
0: 对，
1: 对吧？
0: 是我理解你说的
1: 那
0: 点。
1: 你的收入更高了，是不是消费肯定就更好了？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吧？好吧，我讲的就 这
0: 谢
1: 些。
0: 谢谢谢刘先生，而且对不起对不起，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您说的也特别实在，我每一个字都听下了，都听下了，谢谢你谢谢您，好，有空再聊啊，再见。刚刚我还特别查了一下，深交所我们还没来得及查完，上交所这边啊，最早发布中报的预披露是7月18号，好啊，18号、21号。啊，各有一只，然后23号两只，25号两只，然后28、29、30、30，也就是说，7月底之前加在一起，也就是20份的中报可以读到。哎，你别说这个时间节点，可能真的还得看一下自己手上的股票。那，就跟4个月之前，对吧？3、4个月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示的一样，你手上那些持仓股票什么时候发中报，你要去看一下吗？你要去看一下哪天发这件事儿嘛，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发了什么嘛。 0216278097。

0: 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晓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晓华。
1: 哎，下午好，王老师。
0: 今天的市场，你看，就刚刚一位听众王先生的电话，跟前面有几位听众的观点，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了。就觉得，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有听众朋友觉得说，哎，科技可能没有结束，甚至于说这样的结构化有没有继续往前极致下去的概率和可能，对吧？对，我们简单点讲是这个。但也有些朋友觉得有没有可能后面会有松动或者会有变化，而同时大家觉得触发这两种这个情况的关键节点是跟业绩有关系，甚至哪怕跟业绩预告有关系，或者说跟业绩预告的到底符合预期还是超预期有关系。我听听笑话你说。
1: 是的，其实，在目前这个时点的话，大家会发现许多的科技股其实已经完全的计入了，比如说2027年甚至2028年的一些业绩预期。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但凡就在未来的一些业绩基础上面出现了一些路径上的扰动，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个股的调整。尤其是来自于比如说一些中游制造的光模块啊、PCB 啊。那么这些方向的话呢，由于此前大家会看到很多涨价的一些信号和盈利的一些传导啊，那么都会觉得未来能够有持续的一个涨价的这种空间，但是呢，在最近几天，大家会发现呢，由于一些原材料的价格的回落吧，或者说国际油价的一些回落，那么大宗回落之后的话呢，也存在着部分的一些成本端的下降啊，下降之后的话呢，大家就有可能会担忧啊，这个报价方面会不会有松动？所以的话呢，基本面在目前的年终的大考的面前啊，一方面呢是对于上半年业绩的一些印证啊，看一下这个过往的一个增速能不能保持；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在犹豫或者观察啊，未来的一些涨价的一些斜率究竟如何？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机构资金呢，其实采取了一种均衡配置的应对思路啊。一方面的话呢，科技仓位还在，也还是保有一定的科技的一个持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拿出了更多的一些这个原有的一些增量资金啊，或者是流动的一些资金啊，在找寻低位啊，同样具备着比如说可能30%-40%增速的一些行业，但是呢，股价呢也对应的调整了30%-40%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他们的这个边际弹性啊，或者说对应的估值修复的弹性，可能在股价方面更为出色一些。那么这就是这两天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板块均衡的一个主要的触发因素。那么整个七月的话呢，我们都会预计啊，市场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再平衡啊，或者说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那么对应的话呢，可能低位的板块的机会和高位当中的真正业绩超预期的一些方向的机会呢，都会不错。
0: 其实你刚刚也算相当于是纠正了我的某一句话，或者说我们日常当中的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二元论的东西，没有说科技要么有，要么没有，对吧？或者说，要么就是切回老灯，要么不切回就，事实上概率都可能存在，或者像你用的那个词叫做再平衡，仍然可能会有一部分科技的股票，但是它里面到底怎么样分化，这个需要有更多的慧眼识珠，而这个今天的反弹起来的那些。我们所谓讲老邓的这些股票，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可以去寻找到？他们有没有比如说边际改善或者怎么样？有建议吗？
1: 我们会发现呢，最近几天给出的一些中报预告当中呢，这个传统行业吧，那么有一些公司呢，其实业绩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啊，包括有一些养殖啊，也有包括一些这个非银金融啊，或者部分的一些周期啊，那么其实的话，他们的增速呢，可能在去年相对低的这个基数之上啊，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弹性，那么但是在股价方面的话呢，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两天可能对应的是在补涨这样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今年其实整个白羽鸡的一些鸡苗价格涨幅都是比较大的啊，但是股价一直没有涨过，所以的话，其实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预期差的修复。我觉得类似的一些方向呢，包括像部分的一些医药啊，也包括部分的一些化工啊，一些添加剂以及细分的精细化工，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挺传统的，然后呢，可能也就是30-40的一个表现啊，利润表现，但是呢，股价可能都已经是压到地板上了啊，比较惨。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一批公司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那么这有可能是一个七月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看点。
0: 所以，照你刚刚这么讲的话，今天收盘之后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讨论猪肉涨了，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没准是某一部分的鸡肉或者什么样子的公司涨，但是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指数也会产生一些连带的关系在里面，对吧？可以这么归
1: 对，
0: 因
1: 大
0: 吧？
1: 家， 对，大家有可能看到鸡肉这个整个的业绩不错之后，也是在期待一下这个猪肉股的中报业绩啊。但猪肉股有可能还是会围绕一些预期，因为最近发改委对于整个的能繁母猪的这个价格联动机制做出了一些规范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未来整体的供应面压缩啊，然后来维持猪肉价格，特别是在这个8、9月份的猪肉消费的一个旺季阶段的话，整体的这个肉价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现在大概来看的话，应该有15%到20%的猪肉价格的反弹幅度。那么其实市场也可能在做一些先行的预期啊，交易这一部分的价格弹性。但是未来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如果能够有要有保持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些上游养殖要有所延续的话，可能更多的还要依赖于居民的消费啊，包括一些收入。那么这个时候呢，观察社零指标还是比较重要的。
0: 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相关的数据，对不对？啊，对，我看到网上就有一个叫对，我不念下去。他也说，买消费股之前可以去看一下社零数据。是的，那所以，又到了这个新的月份的上半月，这些相关的一些高频的数据的一些发布，这两天发布的更多的是 PMI 等等一些，就这些数据其实也需要我们投资人去提起一定的重视，是这样吧？
1: 是的，最近其实发布的 PMI 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上游原材料的一些购进价格和库存呢都是在下降的。然后的话呢，在出厂价格这边的话，大型企业，比如说官方发布的 PMI 的话呢，其实略有承压。但是今天给出的 Rating Dog 的这个中小企业的出厂价格其实还比较不错。那就说明的话呢，可能最近小企业这一块民营企业的一个经济活力啊，其实是有所改善的。那么大家就是在预期会不会我们看到这个改善能延续？因为目前的数据当中有一定的因素是6月份年中促销所带来的出货量，包括备库啊，包括部分的一些就业人员的一个修复啊。那么如果说7、8月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市场的预期能够进一步得到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说到的一些传统周期或者部分的一些消费，可能它的助力信号会更加顽强一些。但是真正的周期向上，我们说大面积的这个高增速呢，可能我觉得在4季度的时候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0: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正好有听众朋友来电话，也提到了 ETF 是他日常的投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现在也会关注，比如行业的主题的，在这个当口有些什么很简单的能够进行实操的一些建议吗？简短一些。
1: 好的，我觉得这个当口关注一下 ETF 历史以往的 ERP 的股债 ERP 的估值比较重要。我们之前观察，其实 PCB 也好，还有光通信也好，他们在股债 ERP 的角度来看，都是到达了一个历史极低的位置，就是性价比是不太高的。但是像半导体当中的一些设备，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机会。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总体来看，大面积上的科技股呢，急需啊业绩的一个印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常关注中报的一个原因。只有中报超预期，才能够持续的支撑他们的一个高估值，然后来把这个股债 ERP 的一个这个股息率差，然后给它去拉高，然后才具备更多的这个阶段性的投资机会。
0: 其实相当于是就又回到我们原来讲的，就是胜率和赔率的这样一个思考方式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小华，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啊，网端也可以实时来找到我们。稍后北京时间18点，你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

0: 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7: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各地举办多样庆祝活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起施行，对外投资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上半年房企销售降幅持续收窄，楼市呈结构性的修复态势。暑运今天开启，全国铁路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两项电动汽车新国标正式落地，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成为强制要求。中国供电发展报告发布，供电服务从基本供给转向品质体验。国际方面，美国司法部要求严查赴美产子铀。爱尔兰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探，金价大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下分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9: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建军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在山东德州白

0: 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之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了将军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了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展示了农讲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程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址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筚路蓝缕，一路建新新中国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全军各部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即到来之际，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的升温，人们在游览当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1: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2: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1: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中指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楼市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出，重点的百城新房成交同比下降了约12%。市场稳步筑底修复，百城房企上半年销售总额达到了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5月收窄了1.3%，连续4个月出现了收窄，行业回暖信号持续的显现，市场结构性的分化特征更加明显。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整体平稳，二手房表现继续强于新房，市场分化特征延续。去年年末以来的积压需求持续释放，叠加核心城市政策进一步优化，推动春节后二手房成交量保持较高活跃度，同时挂牌量趋稳，带动价格跌幅整体收窄，部分核心城市已出现阶段性企稳迹象。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表示，新房市场的修复则更为分化，一线城市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量有所回升。
4: 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的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的高度是依赖于这个产品力加区域的稀缺性的，市场分化更进一步在加深。从上半年的重点房企销售来看，整体上房企的销售业绩在持续的修复， 近几个月河阴城市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连续的在缩小。
1: 从供给端来看，阴城市测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截至五月末，50个代表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可售面积为2.95亿平方米，供应持续缩量，推动库存规模回落。五月份环比下降1.8%，同比下降4.3%。二手房挂牌量在上半年也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26年五月末，2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为211万套，相比去年10月份的高点下降5%。其中，北京、上海二手房挂牌量分别较去年高点下降17%和26%。随着供需结构逐步修复，住宅交易价格也释放出积极信号。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6年以来，100城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整体保持收窄态势，部分城市率先止跌，上海连续数月环比上涨。同时，在新房市场，受部分核心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带动，前5个月100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42%。展望下半年楼市走势，流水认为，下半年楼市将坚守稳地产、精准托底调控方向。一二线城市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振置换需求，三四线城市着力消化存量房源。整体市场下行空间持续收窄，行情呈现强弱分明态势，优质改善住宅更具市场竞争力。
4: 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半年销售额同比降幅有望逐步的收窄。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公积金等政策持续发力，将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市场修复仍以优质的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下面呢，若政策继续精准加力，重点城市市场持续的修复，房企加强营销力度，那么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降幅有望持续的缩小。
0: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步，行政法规规定实施之后呢，会对外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5: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谢林灿指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5: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消息。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 全国途定旅客列车增加到了12174列，暑期旅客运输从

0: 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共计有62天的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次日均发送旅客将会达到1629万人次。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2: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了促进铁路旅融合发展的扩大服务15项举措。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当中提到的一批旅客列车的新线路途，那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行，多项新的选择和新的服务值得关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的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安排开行了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色旅游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宜春号等旅游专列。长泰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行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不断的升级。暑运期间，多部门还将定制开展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的文化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的季次票产品增加到了26款，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的亲子旅游将会变得更加实惠。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的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3: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评测体系。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介绍，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已完成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大模型的能力评估。
4: 实施意见部署了新型工业网络、智算设施、工业要素互联、高质量数据集、工业智能体、场景应用、工业安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把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增量。
3: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持续打造5+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推动企业利用 5GA 工业光网等新技术建设新型工业网络。
0: 商务部介绍2026年1到5月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 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0994.8亿，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了0.4%，服务贸易逆差为6385.6亿元，相较上年同期缩小了1607.2亿。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到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出口增长相对较快，一到五月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增长了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4025.2亿，增长了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从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电池的动力安全。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呢？以下请听央广中国之声记者蔡志的报道。
5: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6: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5: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5: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7: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2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5: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8: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 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5: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8: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5: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8: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5: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9: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5: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10: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5: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0: 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经建成了自动化码头60座，涉及万吨级以上的泊位217个，十五五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会超过90座。
11: 技术装备的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我国港口的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暗桥、铲桥、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港区上百台套设备高效协同运营。
12: 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十五五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亿吨级规模化数值港区， 同时加快船舶自动计舶，集装。

0: 将纽锁自动拆装、智能清仓等技术攻关。
1: 要打造集关港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强化多式联运数据的联通，加快应用船模订舱、拼箱计划、航线智能规划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2: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增长较快，产品和服务越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税收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了13.9%的基础之上，又实现了22.4%的较快增长。而从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本身与整体制造、AI 算法和软件集成、系统集成和行业应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了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8%。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体，形成了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4: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2: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 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

0: 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和关注度的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
5: 在华强电子世界二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压混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深圳华强北某店铺老板陈欢亮说，
6: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5: 记者采访发现，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我可以在眼镜上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之类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深圳华强北某智能眼镜店负责人翁周亮介绍，
7: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5: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4: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最终收报在4112.45点，收涨0.44%；深成指报16119.17点，收跌0.53%；创业板指数报4260.72点，收跌了0.89%；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2.48%。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先生的点评分析。
8: 好，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呢是产生了分化。这个以创业板、科创板为主的双创指数呢是出现了调整，以上证指数呢是出现了红盘。这个两市成交量达到3.6万亿啊，是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大的这个一天。两市呢是出现了普涨，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4100多家，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是有230多家啊，明显的这个市场赚钱效应还是不错。从指数来看呢，今天上证指数攻击到了这个4150点左右位置呢，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力啊，是前期这个在4175的位置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反压，所以呢下午呢是出现了有一定这个冲高回落，涨幅收窄，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市场看到了这个风向偏隔呢，在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科技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而传统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

0: 上涨，所以呢，一产生了这个成交量再次放大，同时呢，这个两市的这个换手率这个比较大，在这个个股出现普涨的效应下呢，很多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的这个传统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好的反弹，而前期的主流科技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了是类似像前期的这个医药类个股呢，在周一上涨以后，周二出现调整，今天再次出现了上涨。而今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里面，金融个股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以保险、券商为主的这个个股呢，对指数的贡献都比较大。另外呢，这个酿酒类个股呢也是出现了上涨。那么这类个股呢，其实都是这个过去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以后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这个算力硬件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调整。另外呢，还有这个培育钻石这个小金属呢，也是出现了调整。那么另外呢，今天其实对于市场的风格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其实市场在7月份呢，会有一些因素类似像整个中报的因素，以及呢是海外的因素，以及国内科技股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拥挤这个三大因素呢，促成整个科技股呢，在7月份会有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相对整个6月份来看呢，其实7月份市场再平衡会出现在市场的热点上，而再平衡里面呢，我们看到传统的个股呢也会有一些机会从整个医药和券商、保险带来的这个市场机会，以及中报一些相对业绩比较好的个股呢，也会出现在市场的这个板块里面，类似像这个化工、周期类个股以及医药等等这些板块呢，后期也会随着整个中报的预告以及市场超跌反弹带来的这个市场机会。
1: 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A 股交易新规将在7月6号，就是下周一呢，正式实行。新规优化了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方式和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的涨跌幅提升至10%。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是调整基金尾盘交易的习惯，最后3分钟，投资者呢仅可提交限价申报，而且不可以撤单；二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按照收盘价来成交；三是审慎参与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交易。招商轮船今天进行公告，昨天的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单船公司在扬州仪征接收了一艘62,000载重吨的超零便捷型的重吊多用途明美轮。该轮是该公司2023年定造的4艘62,000吨载重的超零便捷型运输船，这是其中的第四艘。目前公司干散货船的板块拥有运营当中的船舶107艘，在手的订单为10艘。春秋航空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4月9号审议通过回购方案，拟以3到5亿元自有和自筹资金回购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的权益。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65元，期限至7月9号到6月30号。公司累计回购公司的9910.59万股，占总股本的1.01%，支付金额4.66亿。回购价格是每股43.7元到48.91元。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昨天推翻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之后呢，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的赴美产子油作为优先调查事项。美国司法部在备忘录当中将调查并起诉以欺诈方式利用美国移民制度的人，打着各种幌子赴美生子，为子女谋取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将面临签证欺诈、洗钱、身份盗窃及电信欺诈等相关的罪名指控。今天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时间是6个月。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显示，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来推进欧盟政策议程。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呼吁将欧盟 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全额定向用于军事援助。他在信中表示，乌方认为当前战场上存在着一个为期6到9个月的机遇窗口，需要借此窗口来对俄罗斯取得优势。巴西等南美各国加入的关税同盟南方共同市场昨天在巴拉圭首都的亚松森召开了首脑会议，宣布决定和日本启动旨在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 EPA 谈判。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任命韩胜书为新的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表示，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并且颁发了任命状。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是上涨的，德国 DAX 指数领涨 1.15%， 英国富时100指数和法国 CAC 40指数紧随其后，分别上涨了 0.12% 和 0.44%。 国际油价格目前显著的下滑，没有报在每桶69美元，布油报在每桶72.66美元。国际黄金价格此刻是大幅的下挫，报在每盎司3995.5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1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上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5: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6: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7: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5: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7: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5: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8: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一2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 没赚到钱，都在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动过。

0: 那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这个本钱就是。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私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2: 我来不及查身上的淤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万多公里，服务病人9万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3: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吧。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翻书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去只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4: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2: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2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人总是要死的，
8: 人总是要死的，
7: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三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1: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3: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4: 我是小亚。
13: 这期节目的选题和撰稿呢，是由我们内容团队的常俊斐来完成的。大家关注 show notes 的话，可能会经常看到他和其他同事的名字出现在资料整理栏里，这是他第一次来尝试做常规节目的撰稿。
14: 他在200期的彩蛋里面有声音出道过，我们今天想本来是想让他在
13: 正式出道，
14: 正式节目里面以主播的身份正式再出一下道，不过他最近正好出去旅游了，时间没有对上。
13: 快乐的大学生啊，
14: 就只能还是由我们两个人来把这个故事讲一讲。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一个古早的互联网产品 Skype。
13: 相信拥有10年以上职场经历的朋友们应该多少都用过 Skype，
14: 而这两年刚刚进入职场的朋友们可能完全没有用过 Skype。
13: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Skype 是2003年上线的，它曾经是世界上用户最多的一个即时通信软件，最大的这个价值就是通过网络打电话，而且还可以跨洋的打电话，几乎不要钱。
14: 这个在今天可能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当年呢，真的让网民们少交了很多电话费，也让全世界的电信公司恨得牙痒痒。我们现在使用的微信电话、Zoom、Teams、WhatsApp， 其实或多或少都学习了 Skype。
13: 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做很多国外公司、初创公司的采访，都是通过 Skype。
14: 那我记得我好像是研究生的什么入学面试，都是打的 Skype 来面试的。
13: 那这么一个当年非常红的产品啊，但是在今年的2月28日，微软却宣布 Skype 将在5月5日正式的停止服务。这个新闻呢，让我们想起来，原来 Skype 还在提供服务啊。对，因为当初我们很多人在用，但是其实最近几年已经很少有人提及这个产品了。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处于一个无人在意的状态。
14: 一个示威的明星产品被人再想起的时候，往往就是它马上要死去的时候。而 Skype 更让人唏嘘的是，它曾经似乎有希望成为像基础设施一样的存在，但是它最终被取代了。
13: 另外呢，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 Skype 身上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就是它是一家成立于爱沙尼亚的公司，研发团队呢也大多都是爱沙尼亚人。继续探究呢，就会发现这个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爱沙尼亚早已是一个互联网创业者的圣地，可以说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互联网行业，这也让我们十分好奇。
14: 所以 Skype 为什么是诞生在爱沙尼亚呢？为什么它在火遍全球以后迅速的失去了影响力，发展到今天这个停运的地步？它又是如何影响欧洲和世界的？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些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首先我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爱沙尼亚。
13: 在地理上呢，爱沙尼亚是隔着波罗的海和瑞典、芬兰相邻，然后陆地上呢与俄罗斯接壤，它历史上曾经是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嘛。那目前爱沙尼亚全国的人口大概为130万人，相当于两个天通苑
14: 啊，
13: 人口非常少的一个国家。那自从1991年脱离苏联之后呢，爱沙尼亚就把发展互联网放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上至下的来推动数字化的转型，所以它就成为了欧洲的一个互联网创业的圣地。
14: 不好意思，我还停留在天通苑阶段，天通苑发展互联网。
13: 对不起，
14: 不好意思，为什么爱沙尼亚会想到发展互联网呢？
13: 这个呢，其实还是跟苏联很有关系的，因为当时的苏联啊，就是也很重视计算机的科学，包括与之相关的芯片啊等等的。那爱沙尼亚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科研基地。早在1960年，苏联就在爱沙尼亚科学院设立了一个控制论研究所，
14: 重要啊，
13: 所以就培养了许多的计算机的专家。而且呢，爱沙尼亚的本土的两所顶级高校叫塔尔图大学和塔林理工大学，也都有很强的数学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实力。那在脱离了苏联之后呢，爱沙尼亚就想，我要走一条新的发展的道路，对吧，我要自己发展经济。那当时呢，他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导者政治精英就很快想到了互联网。那还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那1996年呢，时任爱沙尼亚驻美大使，后来这位大使也担任了爱沙尼亚的总统啊，他叫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还有一位时任的教育部长叫雅克·阿维克索，还有时任爱沙尼亚的总统叫伦特

0: 纳梅里这三位领导人就共同的发起了一个叫 Tiger Leap 虎跃计划，希望大力的推进爱沙尼亚整体的教育现代化，然后要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社会的发展。然后这个计划呢，其实说到策略就很清楚，就是要在所有的学校里面配备电脑，让所有的学校要接入互联网，所有的老师要学习计算机的基础课程，然后要用互联网来备课，给学生上课还要用电子课件。这是在1996年。
1: 1996年，这个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可能才两三年。
0: 那个时候我们上的还叫微机课。
1: 我可能还没有开始上微机课。
0: 啊，那时候你还没进入小学。
1: 这是反正是有微机教室。
0: 对，进入这个课堂，这个机房要穿鞋套的时代。
1: 对，反正到我初中还要穿鞋套呢。
0: 爱沙尼亚就要用电子课件了。
1: 那这里插播一个疑问，就是他们这个计划为什么叫什么虎跃计划啊？爱沙尼亚有老虎。
0: 这个名字由来呢，真是不查资料真是猜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有亚洲四小龙这个说法，就是这个亚洲的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的快。
1: 对，为什么不叫龙腾计划？
0: 因为四小龙这个是中文的版本，在英文里边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是 Four Asian Tigers。
1: 哦，好的。
0: 所以呢，虎跃计划的提出就是借鉴了这个称号，希望爱沙尼亚的发展能够也像老虎一样迅猛。
1: 什么龙与虎狗？
0: 虎与龙，对吧？总之呢，这个计划的名字确实还是挺贴切的，因为爱沙尼亚执行的这个计划真的是非常的迅速，非常快啊。到了2001年的时候，它这个虎跃计划，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具体的措施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与此同时呢，爱沙尼亚的政府还推动了一个叫数字爱沙尼亚的目标，就是这个整个国家啊，成为了全球首个通过电子投票来选举的国家。甚至在 GitHub 上面开源了整个国家电子政务系统的源代码
1: 啊，
0: 还推出了数字公民等等项目，几乎准备把整个政府都搬到互联网上了，可以这么说。然后到了现在2023年的时候，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占到了整个爱沙尼亚 GDP 的 7.6%， 所以说是一个可以说非常成功的一个国家支柱产业的一个战略转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爱沙尼亚就培养了大量的程序员，然后这些程序员就开始了创业，给国家创造了很大的这个财富。根据爱沙尼亚税务与海关委员会的数据啊，爱沙尼亚的创业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收达到了创纪录的39亿欧元。然后这个数字呢是同比实现了 15% 的增长。要知道在过去一年里面，爱沙尼亚整个的这个纳税人的总的这个纳税的数额是下降了 1% 的。所以创业公司还是在不停的增长，就到了2024年还是如此。可以说这个互联网或者说是科技的创业就是爱沙尼亚一个经济的重要的动力。
1: 嗯，而且可以看到爱沙尼亚政府也很擅长利用这些成功的公司案例来做宣传。他们提出过一个口号叫爱沙尼亚不是你的市场，是你的加速器。他们也很喜欢强调爱沙尼亚拥有人均最多的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这些事情。
0: 毕竟两个天通苑很难成为一个大市场啊。
1: 不要再提天通苑了好吗？
0: 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是事实啊，就爱沙尼亚创办的互联网公司其实在欧洲有很广大的一个影响力。据统计啊，有10家独角兽的互联网公司是由爱沙尼亚人创立或联合创立的，包括今天的主角 Skype， 然后欧洲的滴滴叫 Bolt， 还有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叫 Wise， 就是做一些这个跨境的这个金融的支付的。那这些公司他们覆盖的领域包括像即时通讯啊、支付啊、打车、外卖、网络安全，还有客户关系维护啊等等等等领域。
1: 等于是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来说说爱沙尼亚的这个最大的互联网创业奇迹 Skype 吧。
0: 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角啊。前面讲到过 Skype 是2003年推出一个产品，但其实呢他们的创始团队早在此之前就一起工作了。这家公司的有趣点在于，虽然 Skype 是成立在爱沙尼亚的，但两位创始人呢，其实一位是瑞典人，一位是丹麦人，分别叫做尼克拉斯·曾斯特罗姆和雅努斯·弗里斯。这个名字确实比较长啊，后面我们就简称他们为尼克拉斯和雅努斯好吗？这两位呢，他们起初都是瑞典的一家公司叫 Tele2 的这个电信的这个员工，后来因为工作呢就来到了爱沙尼亚，并且呢认识了四位爱沙尼亚的程序员。这边我们就真的不报名字了好吗？对不起四位创始人。他们就一拍即合开始一起创业了。
1: 所以当时是因为他们是电信公司的员工，所以会想到做 Skype 这个打电话的东西吗？
0: 还不是这样，这个其实是跟当时的一个创业潮流相关啊。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有另外两位欧洲的这个程序员，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音乐文件，就是 MP3 的共享平台，叫做 Napster。
1: 这个就是那个社交网络里面一直被提的那个人。
0: 那这个 Napster 这个平台呢，就帮助当时很多的音乐爱好者共享这个 MP3。然后这个背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叫做点对点，或者叫做 peer to peer， 也就是 P2P 的技术。
1: 这个 P2P 不是那个借钱的 P2P，
0: 对，
1: 这个 P2P 就是如果你知道迅雷，你可能就知道 P2P，
0: 就是或者你用过什么电驴啊等等一些下载工具。
1: 不要再提这么远古的东西了。
0: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技术好吗？ P2P 其实就是一种分布式的资源来完成一个上传或者下载的任务吧。这所谓的分布式呢，我们就对应的就是集中式。简单理解一下，过去如果我们要下载一个文件的话，那这个文件是放在一个服务器里面的。然后呢，如果你有100个客户要下载，就100个人要访问这个服务器把它拿回来。而 P2P 呢，就是每个人这边都有这个文件的一部分，你 A 可以向 B 来这个下载， B 可以向 C 来下载， C 又可以向 A， 它是一个分布的网状的一个方式，这样呢就跳过了服务器。打个比方吧，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故障和阻塞。你相当于过去你要借书的话只能到图书馆里面去借，然后这个图书管理员如果不在的话你就没法去借书了，所有人都没法去借书了。
1: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互相借来借去，
0: 大家都可以互相借来借去，大家都可以流通了，它的故障和这个阻塞的情况就大大的减少了。第二个呢，就是节约了很多的服务器，你不用建一个大的图书馆了。第三个呢，就是人越多，然后它的上传和下载的这个速度就越快。相信用过刚才讲过那些软件的朋友们对此应该很有概念。
1: 其实到今天啊 P2P 技术依然非常重要，比如说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它来分享 MP3 的音乐文件或者打网络电话，但现在我们常用的网盘啊、流媒体视频这些领域呢还是在使用 P2P 技术。它其实作为一种基础的技术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像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0: 对，这个理念其实都是共通的。那在当时呢，这个 Napster 虽然非常的受欢迎也很创新，但是它因为这个音乐版权的问题就受到了一些大的唱片公司的起诉，最终呢就是输掉了官司。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Napster 呢，是说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启发了 Skype 的两位创始人，他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就是用 P2P 这个技术来做一些创业。他们发觉啊，就 Napster 他输掉官司的核心原因就是虽然他用了 P2P 的这个架构，但是呢他这个分布式啊分布的不够彻底，他还是有一个中央的服务器，虽然这个服务器它不储存那些音乐的这个 MP3 的文件本身，但是会储存所有这个共享文件的一些缩影的目录，就是这个记录会有，
1: 就其实是方便搜索的这个环节。
0: 对对对，那这样的法院就认为说你自己的这个服务器里面还是有这么多这个侵权的证据，你明知这些证据但是呢你不作为，所以说你还是侵权了，所以你还是败诉了。那么 Skype 两个创始人想到，如果我连这个中央服务器都不要，我完全彻底的 P2P 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规避这个法律的风险，然后又能拿出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平台呢？所以他们就在2001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功能上类似于 Napster 的一个产品叫 Kazaa， 然后这个 Kazaa 呢果然也就很快成为了世界上下载量最高的一个软件。
1: 最高吗？
0: 当时有段时间是的，但是这个 Kazaa 呢还是没有逃过音乐版权公司的这个追杀啊，就是我管你到底有没有中央服务器，我觉得你还是侵权的。然后两位这个 Skype 的创始人就想，这个常在河边走很难不湿鞋啊，就是这个音乐版权这件事情还是不要碰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卖出了 Kazaa 这个公司。但是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研发的这个 P2P 的技术啊，所以他们单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Jotit， 它用来保护这个 P2P 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技术属于是另外一家公司的，没有在这个 Kazaa 这个产品的公司里边。大家记住这家公司啊，后面我还会再次提到它的。有了这个技术呢，他们就是拿这个锤子在找新的这个方向。他们后来一开始还想过什么做家庭共享的 WiFi 服务啊等等等等的。
1: 这个好像中国也有人想过要做这个东西吧。
0: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方向，就是发现这个 P2P 的这个技术啊很适合让语音通话变得很便宜又很简单，所以就有了 Skype 的雏形。
1: Skype 这个名字呢是源于两个单词的组合，一个是 Sky 和一个是 P 啊，天空和点对点嘛，它先缩写为 Skype
0: 像一个什么天行者一样的感觉。
1: 对，但是他们后来发现 Skype.com 这个域名已经被人买了、
0: okay.
1: 所以就决定把 R 去掉。
0: 哦，是这样的。
1: 不过在产品测试阶段呢，就是参与体验的人都觉得说对着计算机讲话是不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想象，你现在对着一个屏幕开会也挺累的。
1: 对，虽然是常态，但确实有点，
0: 但是架不住太便宜了，
1: 是免费的呀。
0: 对，
1: 态度就变积极了。所以说在2003年9月29日 Skype 是正式上线，当日的下载量就有1万，一个月以后呢它的用户量就超过了100万。
0: 所以说是一炮而红的一个产品啊。那我们回顾一下 Skype 在初创时期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它其实主要满足了三方面的需求。首先呢，这个网民可以利用这个宽带网络而不是那个很贵的国际的通话线来做免费的国际通话，那省钱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二点呢，就是它那个 P2P 的技术可以让用户的这个语音数据直接通过互联网来传输到对方的这个端口，然后不用这个中央服务器的中转，所以它不仅便宜，而且它的这个通话的实时性，就是这个延时非常的短，然后稳定性也非常的强，这个体验又比原来这个跨国电话要好，而且还 标签。第三点呢，就是 Skype 在2004年的时候就声称已经采用了端到端的加密技术，这个现在我们也非常重要的，非常了解的一个东西啊。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用户的通话隐私，就是说我这边的技术在传输出去之前呢，我已经做好一个加密了，然后传输到另一边呢再解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被当中截取了或者窃听了，其实人家也没有办法解密这个内容的，所以说能保证一个非常好的隐私。
1: 这个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所以也造成了一些麻烦，就是有很多国家的警察都抱怨你我们这个犯罪分子为什么这么喜欢用 Skype 联络啊？这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破译他们这个通讯内容，这个怎么办？
0: 这个从侧面证明它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用，对吧？那到了2005年的1月呢， Skype 就已经吸引了2300万的注册用户，而且呢受这个宽带网络的快速普及的影响，到了当年的4月它的下载量就已经突破了1亿，所以这个增长的这个曲线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按照主流的互联网创业神话来说的话，接下来 Skype 就应该会高歌猛进，不停的这个发展，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对吗？
1: 但是它很快就被创始团队卖掉了。2005年当时发展很迅猛的 eBay 宣布以26亿美元收购 Skype 这款产品以及它的公司，这个也是 Skype 此后一路坎坷的一个开始。那这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 Skype 的创始团队为什么会选择在2005年这么一个时间点就把公司卖掉呢？
0: 他们其实在采访当中解释过当时的决定啊，简单而言可以从市场竞争和公司经营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呢， Skype 的成功实际上是验证了网络电话服务这个市场有很大的可能性，或者潜力很大。那既然你这个创业公司都能做，那些互联网巨头也都盯上了这块蛋糕，雅虎、美国在线、微软、 Google 都开始推出类似的这个服务或者产品。那这些大公司本来就拥有更多的用户，还有很强的这个研发的团队和运营能力，所以 Skype 的压力，竞争压力实际上是很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易贝这样的公司也都是找上门来说我要来买你买你，所以这个收购的价格抬得越来越高了。
1: 嗯，其实正反两方面都在推动整个创始团队就做出这个决定把公司卖掉。
0: 另外一方面就是经营管理层面呢，这个 Skype 的创始团队他们是典型的极客啊，一群程序员，他们做技术和产品研发很厉害，但是没有人擅长管理公司所以在这个 Skype 的商业化上面实际上是非常随意的。这个随意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 Skype 当时唯一的这个赚钱方法呢，就是一个叫 Skype Out 的服务，简单而言就是你从自己的电脑上面然后和一个电话机电话的号码可以通话，这也可以做到
1: 电脑打电话而不是电脑打电脑。
0: 对，电脑打电脑是免费的，电脑打电话呢，它会收一点钱，其实就是卖电话卡了。嗯，我们其实都付过这个费用的服务啊，
1: 就是一个是新时代年轻人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0: 但就是这个唯一的盈利模式，它这个定价啊，当时的团队根本就没有做过市场调查，就是我应该定什么样的价格啊等等的，他们就是两名 Skype 的员工用了一个晚上在 Excel 上面就确定了价格。
1: 怎么说呢，你要么说他们比较有魄力，要么就是他们是草台班子，反正我觉得都可以吧。
0: 草台，真的草台啊。那在这样的局面下面呢，从1到10或者说是从10到100这个过程，其实 Skype 就遇到了困难。我们前面说2005年之前它这个增长非常非常迅猛，是吗？但是到了2005年的夏天，就下半年的时候，它其实用户量就第一次出现了减少，就你那么快的一个上升的曲线突然一下子就有减少，实际上是比较罕见的。那这让两位主要的创始人就拍板说我们还是把这公司卖了吧，所以呢就以26亿的价格卖给了 eBay。
1: 嗯，这笔交易让当时的 Skype 的创始人和几位员工就大赚了一笔。我们前面提到有几位爱沙尼亚的程序员加入这个公司，他们获得了将近4200万美元的收入，然后两位创始人大概拿到了 4.2 亿美元还多一点，还有下面一些普通员工其实也都靠当时的公司期权赚到了钱。
0: 但是这边要划一个重点了，就是创始团队在卖公司的时候留了一手。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提到有一个掌握 P2P 技术的公司叫 Jotted 嘛，那这两位创始人呢就把 Skype最关键的这个基础技术，完整的这个 P2P 的这个技术也打包到这样一个技术公司里边了。然后呢这个技术公司再把这个技术授权给 Skype， 在商业上是这样一个结构，
1: 所以是把它的技术和产品分开来，
0: 分成两个公司了。然后卖给 eBay 的时候呢，他们就坚持只卖了 Skype 那个产品的公司，而没有把这个技术公司卖给他。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
0: 雷
1: 问题。
0: 对，后面再看这个交易的结局的时候，其实就能发现 eBay 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吃了一个大亏的。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eBay 要买 Skype 这么一个就是跟它不是很匹配的一个外部的产品，以至于连它核心技术都不要我也要买呢？
0: 就 eBay 也不是傻子，对吧？但是根据它官方的说法呢，当时他们觉得 Skype 的用户增长非常的迅猛，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也能够推动 eBay 的这个增长，简单就是他觉得用户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他们认为 Skype 它这个功能和这个产品服务可以和它旗下的另一个产品就是 PayPal 啊，被保能够互相的促进，吸引更多的付费用户。
1: 是因为付费就更容易了是吗？
0: 比如说当时主推这个收购的这个 eBay 的 CEO 叫梅洛惠特曼，也是个很著名的一个经理人啊，他就觉得比如说Skype 可以让这个 eBay 的商户和消费者互相沟通，

0: 阿里旺旺，
1: 语音版阿里旺旺，这样的这个交易就更有信任感，然后呢就可以做一些大额的交易，比如说房地产啊、汽车销售啊、旅游等等的。
0: 这种东西真的只靠打 Skype 就可以了吗？难道不要实地看一下吗？
1: 总之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叙事下面， eBay 就没有买 Skype 的核心技术，而是收购了它的产品和公司。
0: 嗯，现在听起来就多少可以感觉到这种想象后面就是有太多需要落地的工作他根本没有想过，比如说什么商家和消费者打电话做交易就一定能
1: 做成
0: 好吗？
1: 对
0: 啊，还有什么房产和汽车电商，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用阿里旺旺好吗？
1: 对，汽车电商现在基本上都被证伪了啊。的确啊，就是在 eBay 拥有 Skype 的短短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面，双方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就一开始关系就不太好。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如果仅看营收的话， Skype 其实已经到了 5.5 亿美元，然后它增长也是很不错的，这个用户已经注册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亿，但是这个惠特曼当年想象的什么战略协同啊，一点都没有实现，
0: 没有任何协同。
1: 而且更关键是两家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截然的不同，这 eBay 虽然它是个电商，但是它更像是一个商，它更加注重一些传统的经营啊、销售这些层面的东西，而 Skype 呢还是一个欧洲的极客的风格，所以说双方的合作其实有很多的磨合和不愉快，到后期的时候双方都有点受够的那种感觉。
0: 2007年的时候 eBay 在它财报上面对 Skype 写了一个14亿美元的资产减记，到了第二年 eBay 的这个 CEO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Meg Whitman 他也离开了公司，而且当年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 eBay， 他的销售额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股价也开始下跌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就是一切都到了一个必须开源节流的时候。在管理层宣布说我们打算推动 Skype 进行 IPO 以后呢，戏剧性的转折就出现了。那 Skype 并没有走向 IPO 啊，而是被他的两位创始人决定说我们要把这个公司买回来。
1: 嗯，就是 eBay 当时本来是想把 Skype 推向公众市场，然后来这个
0: 赚一点钱，
1: 结果 Skype 的创始人说我直接把这公司买回来了。从创始人角度来说呢，这个决策或者这个动作多少有一种就是我不想跟你过了，我要自己回来单干的那种意思啊。所以这个回购的过程其实不是非常的体面。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两位创始人其实并没有把那个技术公司卖给 eBay， 然后在这个买回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让这个掌握技术的这个公司来起诉 eBay， 说 eBay 非法的使用共享了他们的这个 P2P 的技术，然后侵犯了这个技术公司所有的这个权利，而且这个诉讼将会针对所有准备收购 Skype 的投资者的团体，要求你每天就要赔7500万美元的损失，这是有点恶意，我要告你。
0: 每天7500万，是不是有点多？
1: 美国的这些诉讼啊，就是上来先狮子大开口，
0: 这是很恶意嘛。
1: 对，就相当于我设了关卡，任何人想买 Skype 的话都绕不开我两位创始人，所以 Skype 对于如果是一些外方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很烫手的山芋了。
0: 可以看到最后两位创始人是找了一个以银湖资本为首的私募基金财团，然后做了一些资本合作，他们最后是以19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 Skype 65% 的股份，就相当于把 Skype 重新买回来了。
1: 对，
0: 那买回来以后呢，这个诉讼自然就没有了，
1: 他不会自己就告自己吗？对，
0: 然后把这个技术呢又重新转让给了这个 Skype 的新公司，而且又获得这个新公司的股权以及董事会的两个席位。
1: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私募基金和创始人双赢的一个结局。
0: 而且相较于 eBay 当时付出了26亿美元，这个收购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没有涨价的情况下就获得了一个远超
1: 当时规模的那个，
0: 对，他现在获得了4亿注册用户的一个全球即时通信软件。而且从银湖资本角度来说，这不仅是他们当时最大一笔交易，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投资回报。因为很快在2011年微软又跑出来说我要买 Skype， 而且它的报价又更高了，是85亿美元，这个价格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200%。 私募基金就很开心了，我赚了一笔我走了，那 Skype 的创始人呢也大赚了一笔，
1: 形成了一个只有eBay受伤的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2011年，就是微软提出收购 Skype 的这个时间点。那我们又要问了，就是为什么微软又跑出来收购 Skype 呢？
10: 第一点的话，肯定就是用户规模了。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就是两位创始人重新买回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有4亿的用户了嘛？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了6亿。什么概念呢？和当时 Facebook 的用户总量是差不多的。
9: 哦，那很厉害，就是互联网上最大的流量入口之一了。我单买流量入口也可以了。
10: 2011年还是什么时间节点呢？就是移动互联网即将要爆发的一个前夜，所以说各家公司都想要买下 Skype 来增加自己在即时通信上面的这个实力，而且能获得这么大的你所谓的流量入口。所以呢，其实除了微软以外，像 Facebook 啊、思科都有收购 Skype 的一个意向。那对于微软来说呢，买下 Skype 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地方。首先就是它不差钱，我们刚讲到这个$86亿的价格，对于微软来说不算多，就是相当于它半年左右的净利润嘛，而且它的现金储备是出了名的高。其次呢，就是当时微软的用户还在使用非常过时的 MSN。
9: 这个我也用过，对不起。
10: 又是一个古早的名称啊。那这个软件其实是没有那种即时通讯的，比如说视频啊或者语音的那种很好的功能的，
9: 只能发发文字和 MG。
10: 那买下 Skype 就能帮助他这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他其实也想要往移动端发展嘛，所以说他希望 Skype 能够帮助自己的手机业务。另外就是在办公领域，其实即时通讯这种就是远程会议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希望在办公的领域也能够用 Skype 来帮助抵御一些竞争对手的冲击。 这个竞争对手呢，主要就是像 Google 啊、思科啊、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
9: 这里其实还可以讲一下2010年代初即时通讯这个领域的格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思科其实是大家比较提防的一个竞争对手，到现在还有很多公司用的是思科的网。

0: 的公司，然后在当年还推出了一个叫 Google Voice 的一个功能，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方面开始发力了。还有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苹果嘛，苹果的话主要是在消费者端，在手机端，它在2010年是推出了那个 FaceTime，对，那么。而且对于这个 iOS 生态的这个终端来说，FaceTime 是个完全免费的一个功能。那对于这个微软来说，它也要想进入手机市场嘛，那我肯定也需要一个像 Skype 这样的这个即时通讯的产品来跟它对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在业务上对于微软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战略价值的。
1: 对，就等于说，不管是消费者端还是企业端，B 端还是 C 端，或者硬件还是软件，其实有一个 Skype 都能帮助它和对手竞争，这个收购就变得非常的合理。
0: 那当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竞争环境，其实主要都是一些大公司在做什么。但除了大公司之外呢，其实 Skype 日后最强大的两个竞争对手是两个初创公司，两个新产品也出现了。2009年 WhatsApp 问世，然后2014年的时候它就被 Facebook 收购了，然后14年那个收购价格就达到了193亿美元。
1: 嗯，那个时候就已经很贵了。
0: 还有一个产品呢，是在2013年推出的，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爆火的这个 Zoom。也是一个现在很主流的视频通讯的软件之一。
1: 讲到这里，不得不说 Skype 的创始人当时是担心即时通信这个市场的竞争太过激烈，也不是没有道理，其实非常的激烈。
0: 而且对于这些欧洲的极客来说呢，我要快速占领市场，然后在激烈竞争当中活下来，还要赚到钱，这一系列这个就是跟人家对打的这些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的擅长，他还是擅长从零到一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而且你可以发现，到了这个阶段，他的这些竞争对手都是来自于硅谷了。
1: 已经全部都是美国人的事情，没有欧洲人任何的关系。
0: 对，那说这么多背景呢，就是想要说明，就微软收购 Skype，实际上在当时还是一个从逻辑上面比较，顺水推舟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是比较合理，能够解释的。但是呢，
1: 核心问题还是就是你
0: 收购完了之后，
1: 能不能并入微软？
0: 对，可以说这个部分虽然比易贝好一些，但是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啊。从用户规模上面来看，还是增长的了。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注册用户的数据啊。2011年的时候，Skype 的月活数据是1.5亿，
1: 每个月有1.5亿个人至少在 Skype 上用了一下。
0: 对，到了2016年呢，已经涨到了3亿，其实还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很大的规模了啊。但是当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移动端的转型非常的不顺利。微软收购 Skype 的时候呢，它此前主要还是就是电脑对电脑，刚刚它开始想要做一些支持手机设备的一些这个应用尝试。但是在手机端呢，这个 Skype 曾经引以为傲的这个 P2P 的技术啊，就有一些麻烦，就是因为这个手机和平板电脑它的电池比较小，然后 Skype 呢，你需要这个程序长期的运营，而且还会耗费大量的这个电量和流量。
1: 就是
0: 电脑很方便，
1: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觉得自己的手机需要就是经常刷一刷后台应用的人，你就会发现你这个 Skype 根本接不到任何的电话。
0: 对，就是如果你个 Skype 开的话就很麻烦，然后你就关掉它，不是把它断掉了嘛，就很困难这个事情。那为了解决这个移动端转型的这个问题呢，微软就做了一个产品层面的昏招，就是他决定放弃 Skype 的那个 P2P 的技术那个架构，改用他自己的那个云服务来做这个移动端的这个 Skype。但这个改变其实是动了 Skype 这个产品的根基了啊。一方面，这个调整就是有很多的，就调整过程当中有很多的 bug 嘛，所以很多用户会发现在不同的设备上面会收到相同的消息和通知，这个体验就很差，很怪的。更重要的就是呢，用户产生了一个隐私的恐慌，
1: 因为你用的是云服务嘛，就是原来端到端加密那个部分就没有了，你这个服务器是不是会泄露的隐私？
0: 对，等于你这个手机端的新用户还没争取来，老用户你就先得罪了。与此同时呢，竞争对手的崛起让 Skype 感受到非常实实在在的生存的压力了。过去还是竞争压力，现在是生存压力了。就2014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WhatsApp 被 Facebook 收购之后呢，它的用户量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了10亿。而且在微软的内部呢，它也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就是 Teams。
1: 现在很多公司就是其实是用 Teams 在打电话，
0: 主要是以 Teams 为主了。虽然说 Teams 应该还是企业内部服务这个层面的，然后它当时的比如说一些创业公司的竞争对手就是 Slack 嘛。
1: 对，
0: 但是功能上它其实有点覆盖 Skype 的，对吧？它这个即时通讯啊，什么打电话、视频啊，都可以做。
1: 而且我本来 Teams 上就是要处理很多工作的事情，我打电话也是为了工作，就是这一套流程在整个系统里面是更流畅的。
0: 是。
1: 那我为什么还要跳出去再用 Skype？
0: 对，所以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生存的危机。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Skype 自己又出了一个昏招，他在2017年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大改版，希望挽回一个颓势吧。结果就是这个改版直接把 Skype 推向深渊了。这个改版一出啊，它这个产品的口碑一落千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是在当时英国的应用商店，它的评分降到了1星，在美国呢，从3.5星降到了1.5星，然后就一直跌跌跌跌跌，然后跌到了2020年的时候，它的月活已经只有2300万了。
1: 咱就是说改版吧，虽然就是很容易引发一些不适感，但是这个跌的好像有点明显，所以这个改版到底是

0: 改的多糟糕。
1: 我们借用一下，就是这个科技媒体 The Verge 它的记者汤姆沃伦当时对这个事情的报道的一个标题来说，就叫做好像所有人都讨厌 Skype 的新版本。怎么讲呢，就是微软团队他希望在 Skype 上面复刻一个 Snapchat， 就是那个社交媒体的那个软件，他就希望就是 Skype 的用户就是把 Skype 当做一个社交平台来用，在上面传传图片啊，发发视频啊，然后配上一些文案，还有一些什么贴纸啊等等的。然后呢你跟用户就别的用户打电话或者分享的时候分享些什么呢，就是分享这些东西。
0: 不是，我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不可以在 Facebook 里面做呢？
1: 对啊，就是有太多的为什么，有太多的为什么了，就是合理不了一点啊。他们还认为啊，就是用户在 Skype 上面希望有更加个性化的界面，所以说呢搞了很多新的颜色啊等等的，还搞了很多的这个 emoji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老用户整个崩溃了。
0: 没有任何人零人在意这些东西好吗，我们只想打视频电话好吗。
1: 其实微软在一年之后就把这个功能全都改回来，就改版全都那个推倒重来了。
0: 可以想象大概有20个产品经理因此而失职。
1: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用户已经离开了，就是你过了一年之后理解到用户只想要一个简洁的通话功能这件事情已经晚了，嗯，然后离开大多数用户其实都没有回来。所以2017年之后我们看到微软的 CEO 啊，他们在财报的电话会上面再也没有提到过 Skype，
0: 这等于 Skype 已经进入冷宫了。
1: 我们看到一个咨询机构的统计，到了2020年的时候，他对1100家美国公司做了一个调查，27%的企业主要用 Zoom， 然后 Teams 呢占18%，然后 Skype 只占15%了。
0: 其实对于大部分企业客户来说呢， Zoom 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操作很简单，视频又很稳定，这个恰恰是 Skype 在多次改版当中丢失掉的这个东西。
1: 顺便一提啊，就是 Zoom 这个创始人袁征啊，他其实在创业之前就是在那个 Webex 那个公司工作，就是前面说思科收购的，
0: 思科的收购的，
1: 对，所以说他一直就是在做这个视频或者网络会议软件的这个开发，嗯，等于是他加入了这个思科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自己创业，是这样一个概念。
0: 那在 Skype 的下滑过程当中呢，除了产品上面的昏招迭出以外呢，商业化是另一个大问题，也就是 Skype 并入微软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赚钱的路径。首先呢，用户使用 Skype 的核心诉求就是免费打电话，但是进入微软体系以后呢，为了试图让更多用户用 Skype 花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冲突的一个需求。而且随着 Skype 用户量越来越大和网络的普及，彼此之间使用 Skype 一直是免费的，那么巨大用户量其实长期没有办法转化成利润的来源，这肯定是个问题。其次就是 Skype 的主要营收来源是卖电话端的通话嘛，本质上还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卖电话卡，
1: 就是更便宜的电话卡，对吧？
0: 那在千禧年之初，这个服务呢，可能比当时的电信运营商还是便宜很多，还是能够赚一些钱的。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功能机啊。
0: 但是随着竞争对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它就极大的压缩了一些 Skype 原本的商业化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苹果，它持续完善了自己的产品生态，就是它还是靠卖手机这个设备赚钱的。那 FaceTime 就是长时间到现在为止，在全球范围都还是免费的。那像今天的 Meta 就是过去的 Facebook， 它始终是把 WhatsApp 的这个增长放在第一位的，通过尽可能提供免费服务来引导用户融入到自身的这个社交媒体生态，它去用的是社交媒体来赚钱。
1: 对，
0: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会给 WhatsApp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令人遗憾就是 Skype 一直要自己探索赚钱路径，它探索过很多变现途径，但是一直都不是很成功。比如说它发展过广告的业务，但它
1: 只有一个工具，其实广告就比较难做，
0: 还很容易破坏用户的体验。他也试图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向企业市场提供服务嘛，结果就是输给了 Zoom 以及自家的 Teams。
1: 嗯，
0: 根据微软的财报，2016到2020年 Skype 的累计亏损是超过了12亿美元。
1: 本质上面就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即时通讯就是一个留住用户的一个工具，就是大家都需要用这个功能，但是没想到要通过这个功能本身来赚钱，包括 Skype 的某公司微软也是如此的。那你 Skype 如果想要盈利的话，你这些努力反而就变得不合时宜，而且还会破坏自己的这个功能或者体验了。
0: 关于关闭 Skype 的消息一直在流传，而到了2023年，微软是最后一次分享了 Skype 的数据，它当时的用户数量已经只有3600万多一点了。当年12月份 Teams 的月活用户是超过了3.2亿，这两个产品已经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 Skype 的结局那个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注定了。
1: 虽然 Skype 即将停止服务啊，但是回望这22年的时间，它的确是一款划时代的影响全球的互联网产品。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在爱沙尼亚、欧洲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先说爱沙尼亚， Skype 的成功呢，其实带动了许多的年轻人投入到互联网创业的潮流当中。 Skype 的创始成员还有他的员工，其实有很多人后来也变成了创业者，有的媒体就把他们称为叫做 Skype 黑帮，就是这个
0: 就是 PayPal 黑帮的就是爱沙尼亚版。
1: 对对对，这些人其实在很多的方面都影响着欧洲的互联网行业，比如说两位创始人这个尼克拉斯，他后来就创办了一个欧洲的风投机构，然后他投资过哪些公司呢？比如说做这个部落冲突的制作公司叫
0: Supercell，
1: 对，还有做愤怒的小鸟的公司
0: Rovio，
1: 还有一个瑞典的支付宝叫 Klarna， 应该这么念吧，不知道啊。还有另外一位那个创始人就是雅努斯，他创立了一个公司叫 Starship Technologies， 就是主要做的是自动驾驶的货运机器人。这公司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是融资了9000万欧元。
0: 等于说他们一直还在这个行业里面做探索。
1: 介绍一下这个黑帮的别的一些成员啊，Skype 最早的三位爱沙尼亚的这个程序员当中，有一位叫 Jan Tallinn， 他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
0: 他只有这么一点钱，他也成为了重要的投资者啊，好厉害！
1: 他是 DeepMind 的 A 轮的重要的投资者，还是董事会成员，到现在是啊。
0: 啊。
1: 然后他还 A 轮投资了这个 Anthropic， 就是那个现在做的 Cloud 的那个大模型，就是跟 OpenAI 对打的那个公司啊。另外一位成员，这个名字实在是不太会念啊。他是第一个 Skype 的这个招聘进来的员工，之后他就创办了一个跨境的汇款的应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WISE。那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直接的 Skype 的黑帮啊。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爱沙尼亚的创业者也跟欧洲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公司是很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 Bolt， 他的这个创始人就是来自于爱沙尼亚的，他其实就是受 Skype 的影响开始创业的。他还有一个在 Skype 工作的兄弟，然后他早期的投资呢也是来自于他兄弟在 Skype 的前同事，
0: 就是 Skype 的生态圈。
1: 对，
0: 不过令人遗憾是我们好像很难再想象出来说欧洲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下一个 Skype， 因为现在欧盟的互联网监管其实非常严厉的，在这种制度之下呢，像Skype 创始人早期那种海盗般的创业已经难以再实现了，而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呢，基本上已经统治了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欧洲的创业者基本上只能聚焦在单一市场或者在巨头的阴影下寻找机会。
1: 从 Skype 的历史当中不难看出，创始团队的过早退出让这款产品在反复出售的过程当中成了大公司的工具，也丧失了自己的调性和更多的可能性。
0: 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关于 Skype 的小故事。 Skype 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 中告诉记者，微软关闭了 MSN Messenger， 这说明他们致力于发展 Skype， 而 Skype 是他们旗下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我希望您十年后再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写一篇关于 Skype 第二个十年的故事。但就在 Skype 出售之后的第二个十年里，一次又一次失败让这个故事很快画上了句号。
1: 微软当初如何关闭 MSN， 现在就如何关闭 Skype。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过去两年，全球范围内最受瞩目的电商平台非 Temu 和 Shein 莫属了。他们可以以令人震撼的低价将产自中国的各种商品输送到全球各地。外国消费者们一边在家收着各种各样的快递，一边感慨：之前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当的大冤种啊？
1: 那 Temu 和 Shein 卖到国外东西为什么能这么便宜？作为消费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可能很难想通这一点。
2: 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商业模式上的革新，比如供应链的整合，我们之前在讨论 Shein 的那期节目里面已经聊过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消费者之前买东西的途径都太正规了， Temu 和 Shein 正在巧妙地利用一些规则漏洞。那这个漏洞就是针对入境邮包的免税价格限额。
1: 目前呢，全球有89个国家或地区的海关针对邮包有免税额度，那美国、英国和欧盟成员国都在其列，也包括中国。只要你的商品申报的价格在这个免税额度之内，那邮包在海关就会被快速放行。这样不仅保留了物流的时效，也让消费者获得了实惠，因为商品价格里面少了一块海关的关税支出。
2: 举个例子，2018年美国对于洗衣机加征了20%的进口关税，那如果是一个进口商一批一批货来进，这部分支出就是免不了的，然后最后呢也会在标价当中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如果有一个聪明的美国人，他想办法自己去海淘一个相对便宜的洗衣机进来，那他就逃掉了这部分支出。
1: 那随着 Temu 和 Shein 的邮包数量爆炸式的增长呢，有的国家终于发现了自己原本是为了高效通关设计的这个制度变成了一个商品输入的通道，所以开始提议改革了。那美国在这方面是相当积极，因为他们目前针对每个邮包的免税额度高达$800。
2: 800美元放在一个制造业大国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门槛可以这么宽松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限额是由美国关税法案的第321条所规定的。这条法案内容是在1938年确立的，主要是说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想在海外买一点小礼物寄回国，就几美元的那种，那么海关其实没有必要去检查或者征税的。
1: 那321条刚刚诞生的时候，对于普通邮包的免税额度其实只有1美元。当然，让我们参考了一下美国政府发布的 CPI 数据，折算一下，当时的1美元其实相当于现在的22美元，所以也不低。
2: 而后来321条经过很多轮修订，把这个免税的额度逐渐的上调，到1994年已经调整到200美元，那相当于现在的419美元，基本上已经能囊括很多常规消费品了。而到了2019年321条被再次修订，免税额被抬高到了现在的800美元。
1: 也就是说，在 Temu 和 Shein 风靡之前，这个邮包免税的漏洞早已存在了。
2: 没错，而且是整个贸易行业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漏洞，所以只能说国内的跨境电商平台是合理的利用了这个漏洞。但这个漏洞也不算特别大，比如说它规定每天每人只能享受一次的免税机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疯狂购物的人，那平台还需要帮你把握发货的节奏，才能充分利用好这个漏洞。
1: 关于这个免税额度呢，美国的800美元可以说是很慷慨了。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你像欧盟，这个额度就只有150欧元，那相当于160美元多。而且从2021年年中开始，欧盟对于所有的入境邮包都只在免税额度内免除的是关税，但是它不免消费增值税了。
2: 这里引入一个新概念有点绕，我们再举个例子，假如是一包价值人民币50块的袜子，它通过普通的邮包发货到美国，那么入境的时候既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增值税，那商家定价的时候其实只用考虑运费就可以了。而如果这包袜子是发货到德国，那入境的时候关税是可以免的，但是要把这个货物的价值和全程的运费加在一起乘以19%，这个就是一笔增值税需要交的。
1: 那商品在标价的时候得考虑后续所有流通环节产生的费用，就显得这个价格更贵了一点。
2: 那纵观全球的这个免税额度和具体限制呢，会发现大多数国家还是相对宽松的，但中国是个特例，而且比较复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几年前有过一轮跨境电商潮流，也就是目前天猫国际经营的这类业务，有一些化妆品、食品、电子产品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走大额的进口和清关的流程，这类商品的单件免税限额是5000元人民币，相当于700美元左右。而如果是Temu和 Shein 这样通过普通邮包输入的商品，中国海关原则上无条件放行的免税额度，目前只有惊人的50元人民币。
1: OK，
2: 那在所有有免税限额的国家里面，这个标准基本上是最紧的。
1: 很难想象啊，什么样的东西只值50块钱，但是呢还是要特意从国外买了寄回来
2: 啊。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中国海关在这方面的思路是逐步收紧的。在1994年，海关总署对于国际往来的个人邮递物品规定是价值不能超过1000元，否则是要按照商品贸易来征税的。而如果是不超过500块的个人物品呢，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在2010年前后呢，中国有了一波自己的海淘热， 热，那核心的产品就是国外的奶粉。
1: 嗯，
2: 当时这方面的商品输入或者说走私就太多了，以至于引发了海关总署的关注。于是呢，海关总署就在2010年9月大幅收紧了相关政策，把原来500块的免税额度直接压到了50块。
1: 当时啊，海关总署有一个解释，就是考虑到现阶段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相关税收要求是可以承受的。
2: 但是调整后的政策会对那种以个人名义进口的实际上是逃税的物品呢形成打击，而且海关总署认为这个通过税收杠杆作用呢，就是让这些物品可以不再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又因为这个是非正规的货物来源渠道，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售后保障，因此呢这个方法就会保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中逐步遭到淘汰。
1: 相当于原本只对500到1000块之间的这个超额部分征税，现在变成了超过50块的部分都要征税了，怪不得这两年已经很少听到关于个人海淘的一些大规模的讨论了。
2: 那从小小的免税额度数值设计可以看出来，公司如果能充分利用政策的红利或者说漏洞，甚至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商业价值点的话，那有可能是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如何让机制真正为本国的商业氛围服务，而不是掉入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负面循环，则是一个更复杂的命题。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2: 下期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金融圈刚落地的新工具，央行首次操作的隔夜逆回购。本周一，央行一口气做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还重磅推出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那这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关心的债市又有什么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逆回购就是央行给银行放短期贷款，隔夜就是借一天，七天期就是借七天。以前央行常用七天期逆回购，现在新增一天期的隔夜逆回购，相当于给银行短期资金周转多一个急救包。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说得很明白，丰富政策工具箱更好匹配银行短期流动性需求。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补充了关键细节，现在银行间市场隔夜融资占比超过80%，是最活跃的资金工具。但央行以前只有七天期工具，和市场常用的隔夜工具期限对不上。打个比方，市场天天用一天周转的零钱，央行以前只提供七天的整钱，难免不够灵活。现在推出隔夜逆回购，就是补上这个缺口，让央行对短期资金的调控更精准，这就是推出新工具的核心原因。那么为什么偏偏选在6月29日半年末这个时点落地呢？业内人士表示，答案也非常简单，半年末资金压力大，急需精准补水。6月底对银行来说是大考，要面对监管考核、企业缴税缴款，还有大量政府债券发行，多重压力挤在一起，短期资金需求暴涨。从最直观的数据可以看出，6月29日当天有476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相当于银行要还央行这么多钱。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算了一笔账，央行续做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再加上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刚好对冲到期压力，而且两者分工明确，七天期管理常规资金需求，隔夜逆回购专门填上当天的巨额缺口，精准解决半年末的钱荒问题。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也提到，这是货币政策精准滴灌，避免资金利率大涨，给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隔夜逆回购没有公布利率，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信号呢？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七天期逆回购还是核心政策利率，是市场的定价锚，隔夜逆回购只是补充工具，所以不用公布利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进一步解读，七天期利率不变，明确传递出当前市场钱够花、流动性合理的信号，同时也给新工具的利率定价立了参考标准。简单说，央行在告诉市场，核心政策基准不动，新增工具只是为了更灵活调节短期资金，稳字当头。那么这项产品的推出对债市有什么影响？我们普通投资者需要关注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固态电池啊，目前的量产预期是

0: 持续升温啊，到底是真突破还是概念狂欢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当中，我们来关注日科化学啊，它筹划重组，而宁德时代的它是一个重组标的公司的二股东啊。那么这其中的投资机会又如何来挖掘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观点。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此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是920081啊，北交所的这个欧伦电器，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欧伦电器呢，它是主要主营是环境调节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是 ODM 和 OEM 的代工。那么主要是核心产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除湿机，是公司的第一大主业，占比超过40%，覆盖家用、商用、工业三大品类，可用于地下室、仓库、医药车间、水电站、实验室等多个场馆内的除湿。那么公司是除湿机国家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曾服务三峡工程、杭州亚运会等大型项目。第二是移动空调，也超过了40%，那么是除了一体化便携空调，适配欧美老式住宅、出租房、临时商用场景。第三类是车载冰箱，配套新能源车、房车、户外场景。第四类是空气源、热泵等，主要用于采暖、节水、商用节能温控设备等。那么这是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
0: 那看得出啊，它的主营产品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啊，像您说到的除湿机啊、移动空调啊、车载冰箱等等啊，其实都是它的重点产品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目前怎么样呢？
2: 好，那可能大家除湿的话，就是因为它在工业里面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它是在国内除湿机里面属于第一梯队的龙头。2025年呢，国内家用除湿机销量超过了148万台，国内市占率超过了19%，位于行业前二，同时也是国内除湿机出口的头部厂商，内外销综合规模呢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其次呢，公司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牵头起草除湿机国家标准，在产品能效、工业防爆、低温除湿等细分领域具备行业话语权。它同时还是细分隐形冠军，在家用、商用以及工业除湿全覆盖，区别于其他的一些我们熟知的白色家电大厂只做家用款。那么这家公司呢，工业除湿非标定制能力是它的核心壁垒。目前的话，2025年公司的整体产能利用率高达96.42%，当前呢有一定的扩产的紧迫性。
0: 好，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啊，这家公司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啊这家公司它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好，那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除湿机包括相关的一些空调、热泵、冰箱领域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那么这里面呢也有不少的一些竞争对手，在专业除湿机的同行包括松京、百奥、德业股份，其次还有一些传统的大型白电企业，类似于美的、格力、海尔等，以及还有一些移动空调的海外代理商志高、奥马电器等等。那么这家公司欧伦电器，它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首先它是全场景产品壁垒，是行业中少数同时布局家用、商用、工业除湿企业的，工业非标定制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传统的白电大厂呢，它其实只是做消费一类的，然后是普世化的，但是在工业里面就各家的要求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定制能力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第二点，公司是海内外双渠道均衡， 海外呢也绑定了欧美大型商超的订单。

0: 国内呢也有一些品牌是深耕工程、电商渠道，抗击单一市场波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呢，公司的技术以及标准壁垒也之前提到过，是国标的起草单位，那么也是在这一块是深耕是比较悠久的。
1: 好，当然我们看看啊，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它其实在这个海外，它是也有很多的订单啊。那么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呢？
0: 好，我们梳理了近3年公司的一个业绩啊。首先看一下营业收入，那么从2023年的12.32亿增长到2024年的16.23亿，到2025年的20.34亿，那么同比分别是32%和25%。营收呢连续3年稳健高增，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移动空调、热梦等新品持续贡献增量。归母净利润呢，2023年是1.4亿元，同比增长51%；2024年2.08亿，同比增长48%；2025年2.32亿，同比增长11.58%。整体看下来，净利润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产能饱和下降以及原材料的小幅上涨。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些铜啊，包括一些原材料，其实涨价比较多。并且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导致净利润是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稳健增长的态势的。
1: 就还是稳健增长啊，所以其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了啊。那它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聚焦在哪些方向？
0: 好，它本次呢还是来增加自己的一个产能。之前我们看到它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5%，那么也是对现有的利润增长有所制约。那么本次的募资呢，主要投向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年产60万台除湿机以及1.5万台空气源热泵的建设项目，主要目的是打破现有除湿机产能瓶颈，继续巩固国内厨师龙头地位，同步扩大热泵产能，承接海外节能采暖订单。第二个是投向年产30万台空气源热泵项目，这一点是为了加码新能源节能赛道。第三点是投向于研发中心的建设，新建研发实验室，布局智能厨师、变频移动空调、低温热泵、储能温控等前沿技术，提升自有技术壁垒与产品迭代速度。
1: 那么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这次它的发行价是定在了每股38.69元，那么市盈率呢是在12.78倍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是否值得期待呢？
0: 我们整体的结论还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就如您所说的，它的市盈率是低于13倍的，那么行业平均市盈率目前在27倍左右，估值折价超过了50%，那么具备安全标的。那么本家公司呢，它也没有老股的限售解禁抛压，流通盘是相对干净的。并且来说的话，目前北交所新股情绪是比较旺盛的。2025年到2026年，北交所新股首日破发概率比较低，中小细分制造专精特新新股平均首日涨幅较高，基本面呢也比较扎实。我们看到它连续3年营收净利润双增长，细分行业龙头，再加上产能扩张，打开业绩天花板，属于稳。北交所相对稀缺的稳定盈利的制造业标的，所以说综合来看，我们还是对它的未来股价表现还是有所期待的。
1: 好，但是我们也要说到这个投资嘛，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我们要注意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首先是我们先关注公司本身的风险，它的收入高度依赖代工，那么代工收入还是占比偏高的。其次，它的自主品牌在国内的知名度弱于我们熟知的美的、德业等。那么，另外的话，对原材料成本比较敏感。如果后期这些大宗原材料铜、铝等如果再次涨价，会直接挤压毛利率。另外的话，它的产品季节性比较明显。那么最近的销量呢？我们也知道，在夏季、梅雨季以及欧美的这种极端高温天气。那这种会有季节的一个波动性。第四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在家电

0: 整体行业里面还是竞争风险比较激烈的。如果是打价格战的话，可能对公司有所影响。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随着新能源产业持续升级，固态电池凭借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等等多重优势，迅速成为了行业焦点啊。市场量产呼声也是愈发的高涨。那么究竟这条新赛道蕴藏多大的发展机遇，产业真实进展又是怎么样的，二级市场又该如何来理性布局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现如今呢，固态电池成为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新能源赛道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固态电池，它和主流的现在液态锂电池的话到底有哪些差别呢？
2: 好，固态电池呢，它是一种具备安全性能，然后还有它这个能量密度比较高这样的一些显著优势的这个电池技术。它和传统的液态电池技术相比呢，它的核心区别在于使用了这种固态电解质而非液态电解质。然后技术路线上来说，主要包括氧化物、硫化物、聚合物三大类。那么从这个两个最大的优势来讲啊，第一个是它的安全性。那么安全性这一块相较于液态来讲，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它不太容易发生短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液态的锂电池，包括像汽车啊等等，发生碰撞了以后很容易出现起火，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一个这个两个电解质之间，它是需要一个隔膜把它进行的隔开的。如果当受到外力撞击或者其他因素导致的隔膜被破坏了以后啊，正负极接在一起就会变成短路的一个状况，就会容易起火。但固态的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的这个固定的啊，那么基本上它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短路的情况，这是从安全性的角度来出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它这个电解质的能量密度它会来的更大一些，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就是在于同样这么大一块电池，它能储存的一个电量就会来的更高。那么在生产工艺上呢，全固态电池和传统电池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物理性质也不一样。那么它像这种电解质的合成啊、成膜啊、电芯的组装等等这些部分，它都是不一样。然后并且在这个前端后端的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工艺上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像前段的它这种湿法涂布，它应该会慢慢的转向这种这个干法电极，然后中段的像这种卷绕还有注液，它要变成像碟片啊、等静压，还有像这种胶框印刷等等这一些。那么从政策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国家已经是推出了多项政策啊，就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制造2025，还有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21到2035啊，这样的一个文件里面都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固态电池的这种研发应用啊，还有像这个产业化的进程要做一个推进。然后这也凸显出了固态电池它应该是比较符合未来这种高能量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从行业的发展来看，固态电池它不仅是未来电池技术的核心方向，它的一个产业化的这个进程也在做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那么有一些市场预计呢，也会对这个整体的进度，觉得到2023年的时候，整体固态电池当中的这个在锂电池的渗透率要达到10%左右，整个市场规模呢超过2500亿。然后同时呢，它会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还有像中长期的这种 eVTOL， 就是这个低空经济用的这个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等等行业，提供了这种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好的，主持人。
0: 确实这个您刚才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它和传统的这种液态锂电池还是有很本质的差异的啊。那其实呢，固态电池研发其实由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那么经历了长期的技术攻关和迭代升级的，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整个行业它从理论探索、实验室研发再到现在啊发展，整个发展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这个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肯定更多的研究方向是放在这个液态的锂电池。
0: 对，
2: 要知道这个其实液态锂电池我们对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像新能源汽车这个探索，其实也是在最近才发现的。然后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新的应用场景一些现在碰到的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希望就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了个新的这个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然后才有了这个固态电池的提出。那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研究阶段其实基本上追溯到2010年前后，那么这个时候 呢，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全球范围内有一些研究机构，它是就将这个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基础材料的研究啊，像日本呢，它是率先启动了这种系统性的布局啊，包括了像这个2010年的时候，它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中心，联合了像丰田、松下等等这些企业，开始要攻关下一代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像我们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啊，政策是应该是初步提及了动力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升级，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明确的，就是提出一个方向，就在于从液态要转向固态，这是在慢慢后来的摸索过程当中，哎，发现可能这个它是最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的要求。
0: 嗯，
2: 然后呢，一直到这个2010年到2020年，应该这整个阶段啊，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技术路线分化和专利积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像日韩企业，它应该是主导了像硫化物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的研发，像丰田、三星 SDI 啊，它应该是这些企业嘛，应该算是它是积累了一些这个核心专利，形成了这个技术壁垒。然后中国企业呢，它就开始以氧化物和聚合物为主线去进行一个研究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啊，它就开始布局了一些当时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半固态电池的这些专利。然后在政策层面的话，像这个新能源的产业规划2021到2035啊，首次将这个固态电池应该是列为了这样的一个重点方向。然后呢，像美国、欧洲也是通过了他们的自己的一些像 Battery 2030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计划，加大了一些研发投入。然后呢，到这个现在应该是半固态落地和全固态验证的这样的阶段，应该是从2020年以后至今的这样的阶段。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像半固态它是应该是形成了一定的商业化，就比如说像2022年那个蔚来，它有一个混合固态电池包啊，它有做了一个交付，像赣锋锂业、赛力斯等等这种，它是应该实现了这种半固态电池的这种装车。然后像这个蔚来新能源啊，它也有一个这个半固态电池，它在2023年年底进行一个量产，然后它整个续航呢也是突破了1000公里。所以呢，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半固态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进程还是走得比较靠前的。但是这个呢，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比较明确的，是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啊，这并不是一个最终形态，然后最终呢还是要看全固态。那么这块的话，技术呢其实应该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就像这个

0: 的一些公司，它在2025年它也是推出了这种无阳极电池，然后它的整个能量密度呢应该是超过了800，然后它的一个充放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然后丰田呢也是明确了在2027年的时候也要量产这种全固态电池的混动车型，然后并且在这一块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政策方面有一个不断的这样加码的一个过程。你看我们国家2025年应该是投入了60亿元的专项研发资金啊，发布了这种全固态电池的判定方法啊等等这种团体标准，也推动了2027年这种小批量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目前角度来看啊，整个行业应该是这个技术和产业化还有挑战是并存的。那么我们看到技术的这个方向的话，应该就是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有几个，一个是氧化物，第二是硫化物，第三个是聚合物，那么各有优劣啊。那么氧化物的话，它应该是在半固态里面比较占优啊，那么然后并且它的成本呢，也有攻击性也比较强，但是呢，从进入到全固态以后，它可能会面临的一些这个界面抗阻的阻抗的问题啊，那这可能是需要解决的。那么还有就是硫化物的话，它应该是目前这个全固态的一个主攻的方向，它的一个离子的电导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宁德时代啊、丰田啊等等这些主流的企业也在做一个布局，但是呢，它目前还是需要解决一个就是这个空气敏感性的问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降本的问题，因为现在硫化物的成本是非常高。然后第三个就是聚合物呢，它是在消费电子里面它有一个小规模的应用，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应用场景暂时还不支持在这个动力电池就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去进行一个使用，因为它核心的逻辑在于它的别的所有的数据都非常好，就是它的充放电速度可能来得跟不上，但动力电池呢一定是需要你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快速的输出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化和市场预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全固态在2027年应该是能被称为这样的一个量产元年啊，中国、日本、韩国等等企业基本上是进入到了一个小批量生产的一个过程，然后2030年的时候有望这个全球的这个规模可以接近2000亿元，然后在新能源汽车啊、那个低空经济啊、机器人等等这些场景当中有所应用，然后渗透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好的，主持人。
1: 那谢谢邓天的介绍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接着时间啊，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固态电池的一些相关内容，好吗？
0: 哎，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刚才邓天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整个固态电池的概念也好，包括它的发展的轨迹那么目前的话，其实整个赛道它的热度是在持续攀升当中，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上市公司开始纷纷的入局卡位了呢？
2: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几个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那么先首先讲一下，讲到电池一定绕不开的一家这个巨头型的企业啊，是福建宁德的一家公司，它是全球锂电龙头啊，在硫化物的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上应该算是布局非常领先。它这个能量密度，它的目标目前是到800这样的一个水平，2027年的时候计划进行一个小规模的生产。同时呢，在这个固态电池的设备端，还有像先导和那个先导智能进行了一个这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它整线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总的来看，它的一个技术资源非常集中，然后客户呢也是涵盖了国内外的主流的车企，技术壁垒和规模化的能力都比较强。然后第二家公司呢，其实是大家听到它比较多，因为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车企，但其实并不是啊，它是这个车企加电池，它是应该是同步的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当年股神巴菲特对这家公司也是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它是这个广东深圳的一家公司，它是同步推进了像卤化物、硫化物这样电解质的这个路线。然后它的目前来看，它的一个能量密度的目标是400啊，他们2027年的时候这个示范运行，到2030年的时候计划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量产。然后它在重庆这一块也是生产了这个它的首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线啊，优先搭载一些这个它自己的高端的车型。那么从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垂直整合能力比较强，自研电池加整车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也是相对来说就在整个商业逻辑里面是比较通畅的啊，它整个商业化的落地进度呢应该会比较快。然后第三家公司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啊，相较于前两家公司来讲，它的一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它是广东惠州的这样的一家这个民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核心优势就是覆盖了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样的

0: 个产业链的最前沿的一环。你如果要商业化落地，一定得有先有设备，你才能够去进行一个这个生产，然后才能进行后面的东西。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未来的成长空间也会比较大。好的，主持人。
1: 但我们也知道，整个固态电池它其实是一个全球在同步攻坚的一个前沿领域啊。那目前海外的很多机构，包括企业，是不是也是早早的开始入局抢占技术的先机呢？
0: 这块的话，其实全球市场还是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看清啊。那我觉得还是分区域来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解。那么首先第一块肯定是美国。那么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主要就是以初创企业为主导，然后车企呢绑定，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加速商业化的过程。然后我们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发展就是以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初创企业为核心驱动力啊，通过和车企这个深度合作，然后这个快速推进整个技术验证和量产准备，然后技术路线呢，它是覆盖了像硫化物啊、氧化物等等这几个刚刚所说的体系啊。主要的龙头公司呢就是两家吧，第一个是 Quantum Space， 它是专注于这个电动汽车领域的，然后在这个2023年的二季度向这个客户是发送了它的 A0 样品，然后2025年的时候宣布是整合了这个隔膜，然后标志着它整个大规模的一个生产能力呢是取得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它的一个无阳极电池呢，它的目标的这个能量密度呢是800啊，刚刚我们所说的前面两家我们龙头的这个国内的公司目标是这个400-500啊，那么它的这个目标定的比较高，但是它可能产业进度也会走得比较远，就是产业化的一个路线会走得比较远。那么它的目前来看，它希望可以达到这个15分钟这种快速的快充性啊，来突出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然后呢，它目前来看整个的技术进步呢还是比较快的。然后第二家呢是 Solid Power， 它是和这个宝马、福特等等车企合作，然后它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生产了它的这个样品，然后交付这个宝马进行测试。然后2024年的时候进入到第二阶段，然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宝马将这个全固态电池电芯应该是装配到了它的这个纯电动 i7 的这个测试车去进行一个路测，啊，它整个商业化进程也是走得比较快的。然后日韩这块的话呢，它是这个以材料创新啊为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然后来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壁垒。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日本企业，它主要就是在材料这一块，它布局的比较早的。然后它主要是在这个硫化物电解质等等这种关键的材料上，基本上它有比较大的这个先发优势和这个专利优势。然后相关的龙头公司，大家就主要看一个是丰田，它是这个固态电池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重点也是突破了这个硫化物的这个路线，啊，明确2027年的时候量产全固态的这个全固态电池的混动车型啊，啊，它这个能量密度和这个安全性能相对来说，在目前来看都是比较领先的。然后松下也是一个这个固态电池厂的一个比较代表，它和丰田呢是有这个合作开发这个高稳定性性能的这个电解质，然后同时布局了像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工艺，然后聚焦是提升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然后韩国这块的话，它主要是整合产业链优势啊，也是希望在商业上能有一个加速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是依托这个动力电池产业为基础，然后这个规模化量产为目标啊，整合材料设备和整车资源啊，这块的话主要就是 LG 新能源和三星 SDI 啊这两家公司。那么他们主要是聚焦的是硫化物和氧化物的这个复合路线啊，计划在2027年的时候也是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然后欧洲的这些企业的话，就主要是车企做一个主导了，因为欧洲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车企的地位是非常高，然后聚焦的主要是这个聚合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呢，它主要是更希望用这个传统车企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矛头向前进行一个进攻。然后这块的话，主要大家就看法国的波洛雷这家公司。那么波洛雷的话，它是在这个聚合物的固态电池领域，它应该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啊，产品呢应该是小规模应用于低速的电动车领域。那么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大家对全球的这个大家的各个玩家可能会有一个相对就比较凸显的一个认识。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其实还是想来看看二级市场当中啊，因为最近的话其实固态电池板块应该说是其实在整个行情当中它是会有一些波动的啊。那么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贴合实战的布局思路分享给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啊，第一个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比较初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看。那么初期的行业呢，它一定是以主题投资或者非这种这个长期趋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看待。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把握节点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节点，我们就要关注一些，就比如说政策的支持啊，产业链的协同啊，有没有一些这种产业进度？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好新闻，可能会把这个市场给带起来，这样有一波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这是第一种思路。那第二种思路呢，可能更加偏机构了。那么就要去关注整个产业的一个进度，那么就要看一些产业链的一些。

0: 关键的节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头部的电池制造商啊，那么优先选择一些具备产业化能力的企业啊，比如说像已经交付了这种半固态电池的量产，并且它有明确的这种全固态电池的量产的时间表的这些企业去进行一个关注和布局。那么还有呢，就是走设备的这个环节，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所有的这个产业的你要往前走，它的第一个反应的一定是设备先行。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跟着它的一个技术路线来去进行一个这个跟踪啊。它如果新的技术路线需要用到了一些新的设备了以后，那么就围绕这些设备厂去进行一个布局，它的一个股价走势呢往往会走在最前。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如果大家对这个技术路线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对这个设备不用那么了解，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核心材料。那么像固态电解质呢，是就跟我们锂电池需要用到锂一样啊，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关键的，像硫化物啊、氧化物啊，它有一些关键的这种正负极的材料，包括像一些这个单壁的这个碳纳米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当然在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一个比较前期的行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变化一定是非常大的，主要的变化就来自于它的一个技术路线的迭代和变更的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硫化物、氧化物、聚合物，就哪怕是在这三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最终能跑出来，甚至最终跑出来的那一个是不是在这三个里面都不一定，说不定接下来可能会有第四种技术路线出来。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密切的跟踪，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度把握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近期呢 ,A 股市场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引发了整个新能源材料板块的广泛关注。就在近日，日科化学发布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这一纸公告啊，直接把背后核心标的企业更源新材推上了资本市场的风口浪尖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首先我们先来整理整个事件的核心脉络。此次日科化学计划通过发行股份搭配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的控制权。这一交易落地之后，也就意味着原本计划冲击独立上市的更源股份正式放弃了独自登陆 A 股的计划，就此结束长达四年的 IPO 辅导进程，选择借助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方式完成企业资产证券化。而对于收购方日科化学来说，这场收购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企业谋求转型、开辟全新发展赛道的关键一步。熟悉资本市场的朋友可能清楚啊，更源新材并不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它是锂电电解液核心添加剂碳酸亚乙烯酯，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 VC 材料领域里曾经稳居行业前列的细分龙头企业。企业不仅深度绑定动力电池行业巨头宁德时代，宁德时代更是早早入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双方形成稳固的产业合作关系。同时企业还有山东本地国资平台山东省财经投资集团加持，整体产业资源和行业底蕴十分雄厚。从产能布局上来看，更源新材的产业实力十分突出，目前企业已经顺利建成

0: 投产，年产30,000吨碳酸亚乙烯酯核心生产线。按照企业此前公布的整体规划，后续还有70,000吨的新增产能会陆续建设投产，整体产能释放节奏稳步推进。按照规划进度，到今年年底，企业整体 VC 材料总产能有望达到120,000吨，在行业内产能规模位居前列。其实早在2022年11月份，更源新材就正式启动了上市辅导工作，原本企业一切准备就绪，一心朝着独立 IPO 稳步推进，前后经历3年多时间，完成了14期上市辅导工作，距离登陆资本市场越来越近。可就在上市进程稳步推进的关键阶段，这家行业细分龙头企业却突然改变发展路线，放弃独立上市，转而接受上市公司并购整合，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结合辅导机构披露的最新辅导报告可以发现，更源新材暂缓上市主要可能存在2大现实难题。第一，就是企业部分资产还存在手续不完整的问题，旗下部分生产厂房、生产配套设施相关产权手续还没有全部办结完成，存在合规性整改需求，也就是 A 股 IPO 审核当中重要核查的内容，整改完成还需要一定时间。第二个也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行业周期下行带来的业绩压力。回顾整个电解液添加剂行业发展历程，在2021年至2022年新能源行业高速发展阶段， VC 材料市场价格一路走高，行业整体利润空间十分可观，高额的利润吸引了大批企业扎堆入局，纷纷大规模新建产能，扩大生产规模。从2023年开始，前期集中投放的新增产能集中涌入市场，整个行业供需关系彻底扭转，市场从供不应求快速转变为产能过剩，碳酸亚乙烯酯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回落，行业整体盈利水平直线下滑，绝大多数生产企业都陷入到经营困境。哪怕更源新材手握优质大客户长单，自身生产工艺成熟，成本控制能力优于同行，具备极强的行业抗风险能力，依旧没办法避开整个行业下行带来的冲击。财务数据更是直观体现出企业经营压力。2023年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还算平稳，全年营业收入规模达到13.4亿元，净利润接近2000万元。但是进入到2024年，行业寒冬全面袭来，仅仅前5个月时间，企业就出现了6000多万元的经营亏损，业绩出现明显下滑。除此之外，行业市场格局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曾经稳居行业第一的更源新材，因为生产线检修停产，叠加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市场份额出现明显下滑，行业龙头地位被其他同行企业赶超，自身行业话语权也随之下降。一边是 IPO 审核严格，整改事项尚未落地，一边是行业处于底部调整周期，业绩短期难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放弃独立上市，借助并购实现快速资本化，就成了当下最为务实的选择。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吉。
1: 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条消息，其实市场关注度还是比较的高啊，因为日科化学它是跨界去收购啊这样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绑定了宁德时代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目的，您觉得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日科化学它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呢？
2: 好的，其实，在我们一财广播里边，这家公司我们过去这2年是在其他节目里面已经点评过有2次了。那个原因的话是在于，这家公司这就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炒股炒成股东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目前为止的一个实控人是鲁明投那个山东的，半官。半明，那个我们的话，那个在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苏明投啊，包括那个中明投啊等等，这一些的话，在那个2015年之后，我们称之为那个很多大股东都做了股权质押，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话，当时也是日科化学当时的实控人，那个把股份质押给了当地的金融公司，之后那个本来的话，我只是做了一笔正常的一个借贷关系。结果呢，因为2015年之后股价大幅度波动之后，就变成我借钱的人我就还不上了，那个但是我借出去的钱呢，那个作为金融机构我就

0: 被迫的上位成为那个第一大股东。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目前为止的高管的名单里面，大多数的都是有证券公司的背景。原因就在于鲁明投当家之后，鲁明投里面他没有产业资本的人，全都是我们金融行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炒股炒成股东的一家实控人。第二，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跨界，就跟在两年以前要跨界我们的算力行业一样，因为当时的话在整个化工板块行业都在做一个程度的一个下滑，而且本身我们刚刚说了，大股东就没有产业资本的一个人员，包括他的一个团队都是金融。那这么一来的话，那只能够看有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主业。所以两年以前进入到那个算力，但是一看算力行业投入的钱太多了，日科化学本身又撑不起这么大的盘子，那如果要做不合规那没问题，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做算力租赁的大把的全都是那个没有多少真金白银投入的。而日科化学它不一样，毕竟它的大股东是鲁明投，那个不能够玩这些虚的，所以那个只能够更多的在实业里面投。这次的话是那个进入到新的产业，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顺理成章，也就在于我做了这么多年大股东，但是我产业这块如果没有跟上的话，可能所有的股东啊都解不了套。那这么一来的话，引入新的产业资本，我觉得那个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投资逻辑。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鲁明投刚刚说了它是山东境内的，而这次的收购的企业又是山东的，而且准备要报 IPO 的企业。那一方面那个你如果是继续排队并且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合规问题的话，我作为那个本身那个对金融行业就非常的熟，那我要把你进行一个合规化的改造的话，简单程度相对于要重新打造第二主业要容易的多了多。所以我觉得日科化学跟这次收购单位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这一方面是一个投资选择的必然，第二我认为也是双方能够达成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1: 确实对于日科化学来说，因为它现在的传统主业增长空间确实十分有限啊，它是需要去找到一个全新的业绩增长点的啊。另外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在背后啊。那从这个更源新材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是放弃了独立 IPO 的啊，现在选择并购的话也是有一部分的考量啊。那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说的话，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达成了之后，那我们又应该去关心哪些核心的指标来把握一些布局的机会呢？您怎么来看？
0: 好的，我觉得那个目前为止在七月中旬之前它应该会出很多的一些细则方案，那个那就看那个根源新材它的一个对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鲁明投也好，包括原来日科化学的赵老板他的一个股份那个都已经被稀释到只有10%几了，那我相信根源新材上来之后啊，那个大概率他有可能会成为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那个虽然我们称之为过去创业板是不能够被借壳的，但是我们管理层已经是把这块那个给有效的突破了，也就是因为创业板的公司太多了，把壳已经变相的卖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3000的标的这家公司大概率有可能根源新材有可能会很快就会成为真正的一个实控人，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认为鲁明投想退出已经是很早的时间了，2020年之前那个就想把自己带出去的钱能够拿回来就可以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做第一大股东。那由此我们认为通过这次的并购的话，毫无疑问根源新材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实控人，那个这是我们的判断。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在于它接下去根源新材它的一个发展情况。其实宁德时代它在扶持企业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它的参股过程里面的话，它并不是说我是看好你这家公司参股，而是说我是全系列全产业链的参股，因为我在各个线条的技术路径里面我都要布自己的子，因为否则如果我的锂电池每隔几年它的更新换代也特别的快，我不知道哪个时候我就被甩到了历史的后面了。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次的话如果并购完毕之后，那我觉得接下去就是要看根源新材。

0: 哎，它自身的一个发展情况，
1: 嗯，
0: 从现在来看的话，过去这几年那个发展相对比较滞后一些。那进入到资本市场，或者说能够募集到，因为并购完毕以后肯定会有再融资的过程，
1: 嗯，
0: 募集到资金之后该怎么去走？我认为的话，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有了钱，
1: 对，
0: 是不是我可以扩大规模，或者说买更好的设备和团队？
1: 是，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许汉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45点，全天上涨18.05点，涨幅0.44%，成交1.70万亿元。北证深成指收报16119.17点，全天下跌

0: 39点，跌幅0.53%，成交1.96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64.94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13.74点，涨幅1.10%，成交230.8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41%，创业板指跌1.89%，科创综指下跌1.34%，上证五零跌0.14%。今天香港市场恒生指数因为公共假期而休市，而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68.8元，今天下跌了10.23元，跌幅1.16%。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啊，收盘之后就有小伙伴直接给我小窗了，人家用的词儿就“一经落而万物生”，好吧？整个市场而言的话，今天看分类指数其实是有涨有跌，对吧？但是个股真的是涨多跌少。今天涨幅最好的是微盘指数，2.99%，然后有好多指数涨幅超过1%，甚至1.5%以上，比如说红利，比如说中证2000、国证2000，还有刚刚报的北证50，这些涨幅都超过1%。而今天下跌的指数挺多，科创创业，对吧？就我们所谓的说双创50指数，今天跌幅3.17%。然后呢，是创成长、科创50、创业板50、创价值2.29%到2.56%之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今天上午有那么一段时间，创成长好像是在另一头，创价值是在这一头，但到尾盘的时候他们都跌了。另外跌幅超过1%的还有像什么深证100啊、科创综指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表现情况。整体而言，市场今天成交量继续放大，昨天我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件事情，或者说提过这一嘴，对吧？在下个星期一啊，7月6号，虽然说啊，有些朋友已经讲了，这个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关联度不大，交易而言，但是对于市场的看待的样子会不会不同？比如说15点收盘之后，两市合计成交量3.5万亿，结果过了半个小时啊，15:30一看3.6万亿，或者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身边也有小伙伴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就觉得这之后是不是市场的成交量的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啊，我们觉得成交量就代表市场的活跃程度，就代表市场会按照某一个方向往前。当然也有人会说，成交量其实就代表市场的分歧是不是相对加大啊，或者 VIX 指数啊，这个是不是波动率会向上，或者像就这些。但是当这个成交量的计算跟原本有些不同的时候啊，我们的原本的这个视野会不会也要发生一些改变？收盘了啊，各位怎么看？这个各位怎么想？今天不管怎么说啊，涨的股票比跌的要多。0216278-0977，来听听各位的高见。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在这两个 APP 平台上面找到这两个聊天直播间，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荣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6: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的？
5: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 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听到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6: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5: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十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6: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5: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过来打招呼啊啊，来嘎三胡02162780977，我们来听听。啊，今天一号线是徐先生啊，下午好。
7: 伯伯好。
0: 哎，您好，您说什么？
7: 哎，今天少有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花都开了啊。
0: 嗯。
7: 是吧？
0: 今天很多啊。
7: 猪肉。
0: 嗯。
7: 这个，他们确实是比较这个不是成长性啊什么，但不至于天天把他们摁在地板上吧。
0: 嗯。
7: 是吧？所以今天的成交量主要都是。所谓的就是老邓那里，
0: 嗯，
7: 今天有个好的现象就是什么？这个星期一，这个有些人已经给他判过了，就是一日游医药，
0: 嗯，
7: 一日游，除了半导体科技，其他的就等于一日不要看，唯一不是之一啊，其他的他说看也不看，嗯、那就特别有什么啊？就是。原来比较谨慎的，对吧？还有红利的，什么都不要了，基本上就是科技了。这是星期一，我就想来想去，对吧？好像历史上啊，这个其实也是金融行为学的一种，就是往往这个时候啊，就是容易这个反向运作的，反向运作。
0: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猪肉啊，这个他们反弹呢、啊，有没有持续性不知道。但是有两个品种，他们的持续性已经反映出来了。
0: 嗯，
7: 就是一个是证券，
0: 嗯，
7: 一个就是医药，
0: 嗯，
7: 对吧？他们都在这波反弹中都创新高了。
0: 嗯，
7: 那是不是科技结束了呢？没有，不是这个看上去就是一调整就是结束了，
0: 嗯，
7: 但现在有些问题大家也知道，这个最坚决的那个私募基金啊，就是很早就看到个科技了，重仓了科技股，
0: 嗯，
7: 那现在问过他了，主持人也问过他了，
0: 哦，
7: 你是不是拿住不动了呢？或者、
0: 嗯、
7: 对吧？所以讲这那倒也不是的，如果涨的话，他说20%呢要高抛的，
0: 嗯，
7: 哦、那你听的人就知道了，
0: 嗯。
7: 那能抛给谁呢？这20%，
0: 嗯，
7: 该买的都是重仓的，那他们都是想把多少的减仓出来，那给谁呢？
0: 嗯，
7: 问题在这里。所以，我昨天节目里就是有人这个认为，就是我这次对了，就是换过去，对吧？
0: 嗯，
7: 我同意浩亮的。
0: 哦，
7: 对对对。这个你早不晚不晚不进去，所以人家想减仓20%的时候，你去接了，然后你拿得住吧？我关键就这句话，
0: 嗯，
7: 现在进去你拿得住吗？对吧？那上面的空间和下面上来的时候，这段空间已经完全不成比例了。
0: 嗯、
7: 后面如果说要再要上去的话，一定是后面的业绩和发成长业绩和那个新的。技术迭代呀、啊，什么有新的内容的时候，
0: 嗯，
7: 那完全可以，上去是吧？涨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
7: 现在你总要停一停吧，总要给人家看看吧，对吧？但是他，不一定的，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的。我看了半天，所以这个我是不会买科技股啊，但是我是没有事做了，今天跌的时候。没有科创50啊，也会买点回来，
0: 哦，
7: 那个芯片也买点回来，为什么呢？我就把这个组合，今天科创板有一个大家没注意啊，
0: 嗯，
7: 有一个就是以前不涨的，现在最近是今天大涨的是什么呢？生物制药，
0: 哦， 啊，这是你喜欢的，好像。
7: 不对，不是，是科创板，不是分科成功很多了嘛？材料啊，
0: 嗯。

0: 啊、芯片啊，今天其他的就长得不好，最好的就是生物制药。其实大家一直把它忘记了，它也是科创板里面一个分支啊，
1: 是
0: 包括创业板啊。
1: 是科创，说一半是芯片，一半是创新药，对吧？
0: 啊，对对对，
1: 有点这个意思。
0: 医药不是单纯的劳动啊。
1: 那当然
0: 是的，而且这个上次我看过一个专门分析这个医药的说啊，
1: 嗯，
0: 如果 AR 在生物制药中的应用如果是失败的话，那么整个 AR 也是失败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AR 都是为具体的一个个服务的，
1: 嗯，
0: AR 应用嘛，是吧？但是生物制药很需要利用AR 的这个技术 ，AR 的这个先进的 AR 来帮他完成的。如果他在那里应用是失败的，那么不说了，对不啦？这 AR 还有什么用呢？
1: 哦，
0: 不知道他是这样说的。我来想啊，他是推动生物制药发展的事。
1: 老徐今天还捡了些其他什么东西吗？还捡？
0: 今天捡啊？
1: 我说的是这个小伟嘞，小伟嘞。
0: 不是，今天有一个有这个、
1: 嗯、
0: 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港股休息。
1: 啊，对啊，对，没错，
0: 是吧？
1: 嗯，
0: 是港股休息有关系的，对我来说是有、嗯。但是今天就是按照常规的，就是什么，这叫定投啊，比如美全球的，就是全球的定投，这都是正常的，不停止的
1: 啊。
0: 没有
1: 这些 QD 的相关东西
0: 啊，对对对 ，QD 现在昨天、今天，昨天什么，今天啊，这个亚洲的其实没什么，但是美股因为调整以后啊，又来了，对吧？这些都是 QD 产品啊，又来了，股票没有，今天这个我的那个石头啊，这公告了，风险公告了，但调整了一天，但是最后还是涨的，但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它跌也好，涨也好。我想，因为什么？它是，就是封装要用呀。我这个石头封装要用，那 AR 没有 AR 就没有这个封装的事，也我没有我这个石头的什么事了。
1: OK，
0: 正好一个连，还有连一个生物连。
1: 好的，行，那我们先。
0: 但是这个今天这个7月1号，有这种反应的不啦？那是相当好的呀，今天放量也是很好的呀。
1: 好，
0: 今天因为都放在老邓手上。
1: 有数了，
0: 平衡一下嘛，这个市场就正常了。
1: 谢谢徐先生，我们就把这些观点留下来。
0: 谢
1: 谢你。哎，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在经历了董事长被留置、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多重风波之后 ，ST 长源迈出了关键治理重塑的步伐。公司在1月27号晚间披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高管的薪酬方案，确定2025年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基数合计不超过1735.66万元，其中公司原董事长乔文健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为不超过205万元，原董事长吴启全2025年基本薪酬为不超过165.1万元。据悉，上市公司新推出的董事高管薪酬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具体包括董事高管人员的整体薪酬基数下降约20.39%，绩效考核指标删除个人感性指标，强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个人分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紧密度，同时也建立了绩效薪酬指付追索机制以及薪酬的递延支付机制。实际上 ST 长源的董事高管薪酬的调整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结构刚刚发生了变化。在1月9号 ST 长源召开了第9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杨涛当选为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杨涛出生于1984年，本科学历，在1月8号刚当选为 ST 长源董事。值得一提的是，杨涛目前还担任着杨浦医疗和航宇威的董事长，而随着此番任职，他同时担任了3家 A 股公司的董事长。简历显示，杨涛2006年7月到2018年8月时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那么，从客户经理成长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之外，杨涛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径呢？分析后发现，主要还是源于珠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众多。不仅是3家上市公司，他还担任着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 广东恒勤金投创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和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董事长，这些公司都是珠海市国资委体系内的企业。而杨涛与 ST 长源之间也早有交集，就在2019年的7月31号到2025年的1月10号，他曾在 ST 长源担任董事。如今 ST 长源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势必会为公司带来新变化，但是公司此前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为此买单的。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Q Time。
1: 微信 Q Time 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是一个目的，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内容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啊。最后再提醒一声，填完了以后别忘了，如果别人联系你的话，请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啊。有这样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好吧，02162780977四号线李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你好包老师。
1: 客气。
4: 您说说。我第一次接通咱们这个热线，我之前听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看您这节目里面聊的东西很少有我了解到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说我的感受。我是92610月1期间假期期间开的户，
1: 24年。
4: 主要原因是因为存款利率有点低，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10月1期间刷抖音，当时都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是感觉国家好像是想要把股市给搞起来，然后希望更多人参与，所以我就参与了。参与了之后，应该都知道，基本就是挂在那儿。但是当时我并不感觉我被挂在那儿，当时我只是感觉我买的东西不对。就是我10月1期间研究的东西呢，主要是 ETF， 因为我感觉我的这个认知想要研究个股有点难，然后我就想投资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什么行业什么的，然后10月1期间整个10月份吧，我相当于被挂了能有1周多，也好像就10个交易日不到，我基本上都解套了。然后我就想是国家确实没有骗人，所以我就解了套之后就重新选择，重新梳理一下思路嘛，一直到现在也是稍微梳理了一下，然后投资一些我比较看好的一些 ETF 吧。然后今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去年和前年区别还是比较大，就感觉今年特别的极端吧。然后我参与过热门的，然后也都拿不住，去年买过，今年也买过，今年在3月份股灾那个时候也买了，然后也没拿住，反正就是，就是感觉去年的 ETF 和今年的这个走势，就是我感觉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它的走势明显是有点，就是相当于股市在3000点到4000点这个位置呢。其实大部分我的理解其实都是洼地，当这个洼地相对铺平了一点以后啊，我的感觉是在4000点这个平台那儿呢，可能要倾向于国家战略的一方面相对倾斜一些，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像绝对的老登可能是他们在未来几年应该会走好，但是说短期目前几年可能是机会不大。然后我主要是看就像白酒啊房地产的这些东西，像是农业啊这些东西，可能是这些机会不是很大。然后 我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听说是像咱们 A 股市场。

0: 厂里面大部分的散户都亏钱，然后我到现在我其实我也没太理解，就是说这个散户亏钱，可能我目前我的认知理解散户亏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拿股票市场去赌。
1: 嗯，
0: 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说在咱们这个市场，在926行情以后之前的我不知道，就是在从926行情以后，如果说是比较看好的，即便是买进去了拿不住，但至少我觉得只要不追高，应该都不会让人亏得太惨。
2: 也可能反复横跳。
0: 对，也会反复横跳。
2: 反复横跳的话，那就是这个上海人话说起来就是叫正反倚光，就有可能啊，对吧？您现在手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持有些什么？
0: 我
2: 哪些行业的 ETF？
0: 我关注的是十个行业。我现在我想想啊，我应该能记得，一个是芯片，
2: 芯片，
0: 然后芯片 ETF， 通信 ETF，
2: 通信，
0: 然后消费电子 ETF，
2: 哇，
0: 然后这三块就属于是硬科技了。但当然了，我现在都没有啊，就是你看它现在涨得好，其实我天天看它涨，但是我手里没有，早就卖飞了。今年就是在3月23的那个时候，我又往里加的芯片，相当于那个时候，相当于整个3月份那时候，相当于底的时候，我往里加了一点。但是4月份拿了没拿满一个月，不到5月1就已经抛了。其实真正暴涨的时候，我还是没买着。就因为芯片，所以今年亏的少点，但今年确实给我体感很差。这是三个，还有其他的，就像是证券保险。它是一个 ETF， 我比较看好保险，但保险没有单独的 ETF，
2: 因为保险的个股太少，它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指数。
0: 然后还有就是，这是四个，还有那个大概就是，啊对了，就是卫星。卫星我也没买，我只是看。然后那个
2: 再想想。再想想。哎，没关系，李先生，喂。
0: 哎，在呢，我再说一下哈，我看一眼啊，就是
2: 手机上翻一翻，什么东西
0: 啊？然后绿色电力、
2: 电池、
0: 生物科技，还有恒生科技，就大概就是这些，我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我的策略就是，只要在一个我觉得相对低位去买入的话，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看大趋势，从周线上看，如果说有机会破前高的话，我会稍微格局一点。如果说感觉不太行的话，距离前高位置，比如说涨了，比如说我拿的位置，如果说在底部的，像现在恒生科技这个位置，我觉得就可以参与一下。我最近参与的就是恒生科技。然后它涨上去一点之后，我会去卖一点，然后买完之后我觉得它还会下来，因为它那个位置，它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加上全球的这个流动性这个问题，对于港股来说，它短时间内想要直接微上去很难，但是它底部震荡，我觉得是一个做 T 的机会。但是我很少做 T， 我只是觉得就相对低位的可以做一些 T。你像之前，我像最近在做 T 的是游戏，对，还有个游戏我忘说，就是游戏板块最近就是在那里做 T 比较多，我觉得它上不去。然后证券保险我也打算在这个低位去做做 T， 但是我都忍住了，但我没想做了，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上去的概率要比游戏要高一点。它的大周期从周线到月线，它的这个都该有一个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这个策略作为一个散户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咱们牛市还在的那个前提下啊，就是我这个策略可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后会不会因为这个策略亏出大钱。就我是个人感觉应该不会，但对了，还有一个，我再补充一点，最后一点啊，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的策略，就是之前为什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痛苦的原因，就是我一直满仓，就从24年到25年，其实我一直在满仓，只不过一直在往里加，就是我一直在往里加，加到了25年之后，我确实不敢再往里加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受，所以我现在我的策略是我争取把仓位在反弹过程中渐渐降下来，降到50%到60%左右。我这个策略，包老师您看，我就觉得您认知我觉得还挺好。
2: 不，您
0: 给点建议就可以。
2: 不谈不上建议。我其实先问您这样一个事儿，就我有这种观感啊，我有这种观感，就是你刚刚讲的很。

0: 多东西，包括说，你进入市场的原因，以及你看待每一个指数，我觉得主观的东西都蛮多的。我不知道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主观的东西都蛮多。就像今天早上，今天的早上跟昨天的早上，我是同一个时间点出门的，然后发现那一刹那雨没有昨天大，我的主观就是，哎呦，今天雨应该要小很多。结果后来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因为手机上现在不都能找到什么台风路径啊，什么这样的 APP 啊，什么这个，然后去看一下雷达回波，它能够很客观地体现出来哦，目前在上海市中心上空那条雷达回波，黄颜色的、绿颜色的，还有红颜色的，大概在什么位置？这个是客观现实。我想说的点其实在于这里，就是李先生，你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也许都对，但是最后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少，也许也都不确定。就你刚刚问的一个很仔细的问题，说我这样的策略后面是不是不会吃大亏，或者能不能赚大钱？如果别人回答你说，50%的概率不会吃大亏。或者45%的概率能够赚到钱，如果
1: 其实
0: 是这
1: 我
0: 样的
1: 非
0: 回
1: 要，
0: 答，你能够理解这个答案的意义吗？我说清楚了吗？这个意思。
1: 您说清楚，就是我的意思，我确实我知道，我这个东西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是对的，就是我是觉得我这个策略呢，在牛市在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我这个相当于就是低位加仓嘛，左侧嘛，就是我会不会加着加着，就相当于说什么，那个。死于抄底，我会不会就这样死于抄底？就是，
0: 我刚刚其实提过这句话，李先生，你刚刚问我说，个人投资者为什么很多时候感觉更容易亏钱？我的回答是反复横跳。反复横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你买一只行业 ETF 的时候，你买入的理由是它的低位。我接下来看它应该能够上去3、5个月，结果它刚涨了1个星期以后，哎，那我能不能做把 T？会不会有这种可能？那就跟当初你做的那个决定是完全两件事情了。也或者说，当你看某一个 ETF，是因为从形态上面看它在低位，但它在行业情况下呢，行业周期现在到底好还是不好，又不完全确定。就我刚刚听下来的感觉，李先生其实涉及到的话题还蛮多。要不我们下次您也这个点儿来，我们一样一样聊，就说里面其中一两个行业你选的理由或者怎么样子，也
1: 对
0: 让
1: 了，
0: 大
1: 包
0: 家
1: 老
0: 来
1: 师，
0: 补
1: 我
0: 充。
1: 在最后说一句啊，就是我这个做 T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安抚我的心态。其实我大概 是我这里面，我比如说有二十万，比如说这个
0: 我先
1: T
0: 去一
1: 下面有
0: 下广
1: 二十万，
0: 告，
1: 我
0: 要
1: 怎
0: 不
1: 么
0: 您电
1: 发呀？
0: 话先别挂，您先别挂。

0: 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

0: 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李先生的电话仍然还在啊。这个头一次来电话，我们能加点呵呵新手时间吗？
18: 对对，我不占用您太
17: 没事没事
18: 多时间，
17: 没关系。
18: 就是我大概20万，比如说里面证券保险打举个例子，游戏里面有20万，我只会拿2万去做 T， 就是说我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难受，就是我知道他会下来，
17: 对。
18: 然后他如果真下来了，我再接回来。然后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合适位置再接，然后我现在就是主要问题就是我买的都是低，就是我认为它低我才去买，就是相对来说像您说的都是比较主观的，就是我这个策略，就是一个左侧的一个策略吧。当然高位的回落的，像比如说现在芯片如果从高位回落，它我认为在30日线到60日线之间，我可能有还会回去参与。因为我比较看好的是，主要比较看好是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我，您给这个小散户，或者说您给我这个小散户一些建议。
17: 您客气，您客气。其实谈不上建议，但是我先跟您提一句，您待会儿也可以下了节目，我不知道您有阿基米德 APP 或者什么，我看到上面有好几位一边听您的留言，一边在说很多有意思的点。就好比方我有权保持沉默，写了好几句，他说基本面才决定套牢了能不能扛，对吧、啊？这个，然后比如说刚刚那个尾号1692的这个朋友讲，他说小李的意思就是炒股怎么会输钱呢？他后半句就是炒股谁说一定会赢钱，那也是一个概率的东西，但这些都没关系。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可能也蛮主观的想法吧，李先生。我觉得通过你刚刚的表述，你作为一个新入市的投资人，其实你知道的东西挺多，我得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我的观感是你知道的东西，他们互相之间都没有结合在一起，它只是一个碎片化的知道。它成不成一个体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球迷啊。
18: 我也是球迷。
17: 你是球迷，那么我下面说的话你就更能够理解了。如果我跟你讲，我很多年都不看世界杯，今年终于看了。啊，我知道那个巴西队的那个进球的叫什么黑黑的维尼修斯，我也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个子特别大的是叫哈兰德，我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是碎片。但是当你问我你最喜欢哪支球队，你喜欢他的理由是什么，你认为哪支球队能够夺冠，原因在于前锋他怎么样，后备他怎么样，他的传承如何，他的历史怎么样，他的教练目前，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这样说李先生能够理解吗？
18: 我理解。
17: 所以
18: 而且我确实我也承认我没有所谓的技术， 就是什么都没有。

0: 我是这
1: 我
0: 个意
1: 就
0: 思。
1: 是纯爱好，鲍老师，就是我弄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就比较关注国际事务，然后一些东西，然后刷抖音，其实我抖音里边也都是这些东西，就是这只是我个人爱好，所以我这些东西不是我去学的，这都是比如说刷点什么
0: 对呀、啊。
1: 什么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然后看论
0: 我
1: 什
0: 明
1: 么的，
0: 白，我说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些都是你逐渐碎片化的知道，这些知道现在攒的其实蛮多，但是要把那些知道串成知识，或串成认知，这个事情其实还真的还有很多事儿可以去干，我觉得。
1: 好
0: 要
1: 的，
0: 不
1: 谢
0: 咱
1: 谢
0: 们，
1: 鲍老师啊，
0: 哎，李先生，您看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您来个电话，这十个行业里面，你现在就关注一个行业，我们把那个行业仔细说说看。你为什么当初要买那个的 ETF？然后你买的过程是什么样子？体感怎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聊这个，好不好？有
1: 好的，
0: 机
1: 鲍
0: 会
1: 老
0: 的
1: 师，
0: 话，有机会的话，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下次等你。哎，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而且李先生刚刚其实一下子就带到了很多话题啊，我将将记下来的是不是记错了？只有9个：芯片、通信、消费电子、游戏、证券、保险、卫星、电池、恒生科技、生物科技，我只记出来9个啊。各位怎么看？各位手上有没有跟李先生一样的持仓？也或者说，对于这些相关行业的产品啊，自己的这个体感如何？还包括说，大家会做 ETF 吗？大家会拿 ETF 去长持，还是去做一些交易，或者是场外定投，或者怎么着？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1号线，哎，米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2: 国民朋友好，包主持
0: 你
2: 好。
0: 好，哎。
2: 大战前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应大 A 走势，无量不起浪，量在价先行。盘口上看啊，快跌慢涨的格局丝毫未变，慢牛行情依然如故。解析盘面后，发现4242到4090运行了26天，跌了152点。3959向上运行了10天，那股指涨了多少呢？对比一下，谁强谁弱，一目了然。6月收官之前夕，大 A 收盘4027点。因多空双方都癫狂，其实这波行情、这波走势是由日线和周线的共振所引发。且看啊，4242到4090运行26天，跌了152点，这是日线啊。周线4179。下跌到4027，那么跌了127点，152点，同样的啊，那么反弹再下跌，构筑了4027双底。目前月线收盘已经摆脱了困境，重归慢牛态势。友情提示。6月份的月均量较5月份的月均量属于温和放量。6月份21个交易日，有16个交易日是净量大于出量，好吧，不说了。
0: 哦，好的，谢谢你，米先生。哎，网上有很多朋友刚刚一边听一边在做讨论，是，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进入市场我们是来赚钱的。当我们一下子把自己手上的持仓铺得很多的话，有时候可以单独看，哎，这只我赚到钱了，至于卖飞不卖飞，没关系，对吧？我下一次可以继续往下做，做下一只，啊，这好像。公募基金如果是场外定投之类的话，以前也有类似于叫1210这样的策略啊，也是对于很多这个刚刚入市场的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多得不如现得的一种很实际的体验，是吧？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儿在聊分红啊，我一会儿看一眼。021-6278-0977，4号线南京王先生。

0: 来的电话，下午好。
1: 喂，朱哥你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1: 我的观点就是，调整在继续，同时两极分化将会非常明显，而且这个行情就是说，自始至终都会两极分化，就是说该涨的股票就是它可能还会涨，但是表面上看可能就是说有些人因为有价值股票，可能他不会那么让其他人就是踏准节奏去追涨，或者说去涨。就是整个市场，就是说一个热点，或者说一个就是业绩，或者说整个的就是28或者37这样的一个分化。
0: 哎，但是王先生，正好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刚刚那句话"两极分化"很明显，我怎么理解？就今天这个样子跟昨天肯定不同嘛，对吧？就这个双创跌下来了，虽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双创应该没结束，但是它就是说它跌下来和全市场很多的相关股票今天就类似于老灯股那些涨起。这个现象你怎么看？是一天头的，还是后面可能会逐渐有延续，或者你心目当中会怎么判这个事儿？
1: 我个人看，现在指数没有跌，指
0: 啊，
1: 数还
0: 对，
1: 在4000点以上，或者接近4100点这样一个
0: 是，
1: 高位，
0: 是。
1: 所谓高位。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可能会一天两天调不完，可能还会继续调，就是所谓科技股。但是那些市场当中的所谓中低价股，或者说老灯股反弹，只是一个暂时的反弹。但是真正的市场主力现在毫无疑问就在科技股里面。
0: 哦，所以你觉得科技股的这种行情可能还能延续下去，甚至于会更极致？
1: 但延续会延续，但是不代表就是像前面涨的就全部涨，当然它是会分化，就是科技股里面真正的有就是说在后续就是担这个大任的这些股票，还会缓慢的或者保持一定幅度调整完之后会涨，但是对前期没有任何支撑，就是超概念，它会跟老灯股一样，一个劲的往下跌啊。
0: 那我再问问您，就是，你觉得像今天这样的这种调整，我理解为也就是，你肯定相信它也是在继续上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健康的调整，是吧？那么，
1: 部分股
0: 部
1: 不
0: 分，
1: 是
0: 对，
1: 说科技股会分化。
0: 对对，那些你觉得部分蛮健康的调整的股票，你可能等它调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去参与一部分吗？会怎么样
1: 我不
0: 吗？
1: 会参与，
0: 不
1: 我会
0: 会，
1: 观察。对，我觉得
0: 你
1: 这
0: 观
1: 种股
0: 察什么？
1: 票，一个它价位可能离我们就是普通人投资者这个价位太远了，它里面的这几百个市盈率，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判断不了它后期有没有价值，这全是后市场的大主力或者说先知先觉的资金，他们才能决定的。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气氛他们带，但是至于涨多少，这是未知数。
0: 那你不会去参与，还是
1: 不
0: 你
1: 会
0: 可
1: 参
0: 能
1: 与。
0: 还是会去
1: 我觉得
0: 找？
1: 这是高风险。这个科技股到这种几百倍市盈率的，完全超出我们普通投资者这种认知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会，我个人不会建议去参与，但是可以观察，密切观察。
0: 你会观察什么细节？
1: 我观察它后期的这个有没有实质性的，比如科技创新、科技的一些前沿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整个市场有没有就是说处于引导作用，或者这种方向去，还有它的后期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面进行一个支撑，这是很主要的。
0: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话，那么它后面如果业绩能够支撑，那你能够相对更拿得住。但你手上没有这些，那你看他那些业绩或者之
1: 但是
0: 类的
1: 我会
0: 话，
1: 对
0: 与
1: 大
0: 你，
1: 盘进行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预判，如果这些股票就撑不住了，咱们就要真正调整了。
0: 这我明白了，这我明白了，相当于他们能不能坚持得住，是后市你判断大盘会不会有这个
1: 有升调，对这个新
0: 调
1: 月
0: 整
1: 涨
0: 的
1: 停，
0: 这种标志物，对吧？你是会
1: 如果
0: 从这
1: 他
0: 个。
1: 们就倒下，这市场毫无疑问就会进入一个相对深的一个跌幅了。
0: 那眼巴前是不是就可以先看，比如他们会不会发业绩预告，
1: 对，但是6月份
0: 对
1: 这个
0: 吧？
1: 时候是很关键的，
0: 对啊，就今天7月1号了嘛，然后接下来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有没有谁发业绩预告？发出
1: 而且
0: 来
1: 是，
0: 的时候，这个评论对于他的业绩预告到底及不及预期，这个态度就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了，是不是？
1: 市场当中对这个股票，比如这个先锋股票有没有各方面的评论，尤其是它这个业绩能不能跟上它这个增幅。它这个股票涨幅能跟上最好，跟不上的话，有没有其他，比如它有一什么这个科技创新能不能释放出来
0: 对
1: 啊？对，
0: 对，而且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心态，对吧？孩子如果考试成绩好了，回家你不问他，他都直接告诉你："哎，我今天考得很好。"
1: 对，
0: 你问三遍，他不答你， 所以也就是说
1: 那就不对。
0: 有些如果很厉害的公司，你等了半天，他连业绩预告都没发，
1: 对，
0: 哎，对吧？是吧？就这，你可能会去看这些蛛丝马迹，是这意思吧？
1: 那肯定是的，这个必须要观察。我们虽然不参与这些股票，但是这市场的就是前端发出一个信号。
0: 哎，这个有意思，对，这个有意思，
1: 对，
0: 哎，再问问王先生，手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持仓，比如说还有没有固收啊或者之类的，这
1: 固收
0: 个
1: 一直有固
0: 一
1: 收，
0: 直有，
1: 我的仓位就
0: 一
1: 一
0: 直
1: 直
0: 有，
1: 不会超过
0: 就
1: 半成，
0: 权益类一直不会超过50%，是吧？
1: 对，这是我控制风险的最主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再好，我也只能控制在多少以内，不会全仓。
0: 不是，这个事儿能忍住吧？我们刚刚那个李先
1: 不
0: 生
1: 是
0: 也说。
1: 忍不住，那你就是讲实在话，你就要存在市场全部风险，忍住了，你最起码就说你盈利少一点，但是风险可以控制，对，是这个样子。
0: 哎，你这样说倒也是，对，就是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或者我们说个人投资者，决定开仓买股票那一刹那，有时候不去想的事情。买
1: 对，
0: 的时
1: 肯
0: 候
1: 定
0: 是
1: 是
0: 会
1: 的，
0: 去想的是，
1: 对。
0: 我能挣10%，还是2个涨停板，还是翻一倍？但不大有人想，我买进去以后我会亏10%吗？我受得了吗？亏百分之五十，我能，对
1: 你
0: 啊。
1: 只看到这个涨，没看到跌。市场不保证你是涨还是跌，你自己去看看把握。你赌赢了，或者说你买对了，你是买错的情况下，你最起码你还有资金在手上。是
0: 是
1: 我是这
0: 是
1: 样子考虑，对，
0: 是是，好的好的啊，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哎，一个是你看王先生虽然告诉我们这个手上没有科技股，但他对科技股还是会看，而且他看的理由啊，这个也说清了啊，对吧？也说清了，是吧？但还有后面那一半我也在想，是啊，我们买任何一只股票的时候会先去想，我们会亏吗？我们亏多少自己能够接受？会这么想吗？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爱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2: 哎，高总好。
0: 收盘之后，今天市场的表现跟前段时间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我说，今天有小伙伴都给我小窗写说，这个叫一鲸落而万物生，有点这个意味吗？你觉得？
2: 当然，如果说从资金的一个流向，或者说资金的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啊，当然，在热点板块当中的获利盘的一个退出，也有可能确实会受益到其他一些低位低估值的一些品种，那么有这样一个上涨效应。但是回过头来啊，就是说，真正在前期热点的 AI 啊这样一些科技当中的资金，是不是出来之后就会去买其他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个还值得商榷的啊。那当然，本身从其他的一些，包括像周期啊、金融啊、消费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来看的话呢，确实啊，在跟市场长期背离之后，那么存在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预期吧。因为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指数，中长期以来都表现的相对来说比较的一个强势。那么指数的上涨呢，势必也会吸引其他的一些板块的一个修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市场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反向的板块轮动的一种效应在里面。但是这个效应是否能够持续我觉得应该是间歇性的这样一种表现吧。因为传统板块如果说真正要起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宏观经济的一个要求还是比较的高啊。那如果说宏观经济这边还是比较四平八稳的，那么如果说整个传统板块要走出像科技股这样的行情，我觉得难度很大。那后市的话，如果说真正的科技股全部退潮的话，那势必整个大盘或者指数需要有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就是说科技股调整其他板块把指数推上去，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的大。而且从今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科技板块并不是说全面的一个调整而且即便是最热点的板块有一定的就是弱于整个大势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整体的一个调整幅度也不算太大，而且科技板块当中呢，部分的品种，你包括像今天 AI 的板块当中，产业链有可能有所调整了，但是机器人板块今天还是很强，表现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凌厉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一方面会间歇性的出现 就是我们说的啊，创新行业和老登股的这样一种就是轮动。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再三强调的一点就是成长板块当中内部的一个分化也会体现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市场的一些热点应该还是蛮广的。那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一个就是热点比较广，另外一个呢还就是成交量啊还是维持不错啊。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体市场应该还是稳定的啊，形成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助推指数上行啊。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近期市场的一个表现吧。
0: OK， 但是高先生，就关于成交量这件事情，我们刚刚也在提，就是曾几何时市场上的一些相关的成交量，那当然你说从这个A 股市场刚出现开始，很多老股民就会知道一个词儿，什么对倒啊或者之类的，对吧？当然了，现在一方面在对于监管啊或者什么，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管理会非常之严格，或者说关注度会非常之高。但另外一方面，市场当中其实现在的量化的交易，对吧？没有具体的数目字，我曾经问过很多嘉宾，说也许可能瞎猜，市场当中也许20%每天的成交金额是由量化来提供的。再包括说下个星期7月6号开始，京沪深三地的交易所从15点收盘之后到15点30分这个盘后的交易时间段里面，所有的个股其实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交易。那多多少少我想说的点是，是不是以后成交量这个数字不足以去代表当天市场里面的热度，或者说成交量的这个数据到底是1.5万亿是高位，还是2.5万亿是高位，是3.5万亿还是多，这个大家的心里是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标尺在里面了。我想问问高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话。
2: 这个您说的没错啊，就是因为像把量化这一块的数量如果说能够摘出来的话，那确实很难去，不摘出来的话啊，很难去研判今天到底是真的是增量资金介入啊，那还是量化今天交易的频繁一点，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但是我始终是觉得，就是即便有量化在里面，整体量能这样一个级别的释放，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因为缩量，那肯定对于市场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行是不利的。这个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逻辑应该还是存在里面的。你缩量上涨，那其实市场对于后市的一个表现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犹豫啊。那么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量能的指导意义是有的。那么当然要进一步的去细化。另外就像您说到的，就是盘后交易这一块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的成交量啊势必还会有一定的放大，因为是全体 A 股了嘛，跟之前还是有区别。那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量能级别可以抬高来看啊，但是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还是要看一个阶段性的量能表现，是吧？你不能说我只看一天的表现，那不确实啊。如果连续放量，那么对于整体大盘的这样一种趋势会看得更好一点。今天放量了，明天就在缩量，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是太大了。偶尔的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有可能会造成量能的一个当天的一个巨变。
0: 而且我在你刚刚这个你的表述当中，我在整理，我忽然意识到，也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就是说，量能的绝对值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它的相对变化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今天是3.1万亿，昨天是3.0万亿，好比方说，那至少今天比昨天是成交量放大了1000亿。但至于你说一定过了3.0代表怎么样，一定过了4万亿代表，这个绝对数字未必有意义在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了？
2: 对，就是相对，而且这个相对来看的话，有可能时间更拉长一点，不是两天的对比，
0: 对，
2: 有可能是一段时间的这样的对比吧。
0: 对，
2: 我觉得这样是更合理一点。
0: 对对，就像因为今天有空调，有什么，我们真的不太会说哦，今天37度，我出门一定只穿短袖。今天这个体感的东西跟温度其实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今天比昨天是冷了5度，或者今天就是比昨天要高了6度，那我自己的心态就要调整一下，会不会更热或者更凉，对吧？
2: 对，
0: 好的，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万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很多年之前啊，的确就是这个大概多少，就是在收听率还有统计数据样本的那个年代啊，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你 你说一档节目0.1的收听率到底代表有多少人在听节目？

0: 但绝对数字也许不重要。可是当0.1变成0.2，或者到变成0.5，哎，那这种相对的变化就会不同。嗯，今天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市场里面，比如说成交量，到底几万亿是不是一个绝对值？又或者，很多的一些技术指标还是如此呢？技术指标可能代表的也只不过是某一个比值而已，对吧？今天的技术指标的 K 值和昨天技术指标的 K 值，它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绝对数字到了哪一个位置，但是它的相对比例、量价关系跟昨天是不是产生了区别？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可以接着聊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你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边都可以进到。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今天半夜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45点，全天涨0.4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119.17点，今天下跌0.5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64.94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10%。北京时间15:30，上海金交所AU49金今天收盘报每克868.8元，全天下跌10.23元，跌幅在1.16%。而香港恒生股市今天因为公共假期而休市。
8: 第一财经广播，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号星期三啊，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对于比如说对于今天的指数啊涨跌市场当中的热点啊也做了一些关注度啊了解，对吧？也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自己做 ETF 啊这个的一些收获、一些想法，也包括一些困惑吧，也包括一些困惑。是的，所以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的内容也非常有意义啊。有些朋友刚刚一边听大家聊天的时候，也一边在提啊，觉得不完全，甚至于说可以比较少去看标的物的价格本身，因为有了价格才形成了很多价格的均线呀、曲线呀啊，或者一些这个技术指标啊等等。但如果我们关注到的那不是一只股票，而是一家企业，那么这家企业后续的经营情况怎么样，那这是不是又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会儿我看到宽兴四少也跟我讲，他说 PEG 来衡量企业，我觉得很客观啊，那样衡量下来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老灯股的业绩都是负增长了？但反过来，如果科技股能够环比增长100%啊，是不是可以给到高估值？这个这边大家自己可以去延伸阅读，对吧？传统的一些估值方式最简单的，比如 PE、PB、PS 等等，那都包括 PEG， 这个其实类似于所谓这个相对估值，对吧？那当然了， PEG 里面的估值也有一部分的主观预测成分，包括预计这个就是那个 PE 除以G 嘛，这个 G 是上市公司未来3到5年的预期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绝对估值啊，比如说 DCF 啊等等这些。那么那个绝对估值里面其实也有主观成分会带入在里面，对吧？接下来那么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钱的价格，是吧？折现率是多少等等。但恰恰就是如此啊，在这个市场当中，一部分的客观因素和一部分的主观东西堆叠在一起之后，给出了每一个投资人内心深处认知的这个标的最后的价格。因为大家的动作不同，想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而交易的行为也会不同。今天收盘之后这4个小时你做了些啥？到收盘的时候看一下做对了吗？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来小结？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
9: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11: 谢谢。
1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啊，发一路老鲁班在提啊，手上有几只股票，是不是7月份应该要开始分红了？然后明阳也跑进来，天地人和也在跟我聊。啊，今天是懒觉刚刚说，他说有一些高股息的上市公司的市净率是不是已经很低啊？觉得有没有可能恢复到之前的样子啊？之前作为科技股的血包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会不会有再补血的可能？02-162-78-0977，二号线有一位陈女士的电话啊，下午好。
13: 哎，你好，包老师。
0: 客气，您好。
11: 啊，你好，我是一个我在广州的，哎，
0: 哦，广州来，
11: 我参加这个，我加入股市已经有30多年了，可以说是第一代的股民。
0: 啊，失敬失敬，您说说，嗯，
11: 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了，这么多次大行情我都经过，真的是不知道踩了多少坑，可能所有股民犯过的错误我都犯过。
0: 哦。
11: 我还甚至在那个2015年还是2014-2015年那一次熔断被清仓了，
0: 嗯，
11: 就是真的很惨的。
0: 这个人生都是历练，
11: 嗯，
0: 是吧？
11: 对对对，是我听了你们好几年这个广播，真的是很有，就是不同的这些听众打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心得，我都觉得感受。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0: 嗯，
11: 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的提问方式和启发的方式很好啊。
0: 我不是，
11: 对，
0: 我是半瓶子逛荡，就
11: 有
0: 那么两滴，所以一定得洒点出来。
11: 他们甚至有时候会听不懂个别哈，
0: 嗯，
11: 没听懂你问的意思，但是我能感觉得到问题在哪。
0: 陈女士，您说说，您今天来电话想分享哪一部分？嗯。
11: 是这样，我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输输赢赢哈，那么现在我今年的那个收益很好，我找到了一个好像特别简单的办法。
0: 嗯，
11: 我今年刚好是上半年过了嘛，我上半年的收益呢可以刚刚好是达到179%。
0: 嗯，
11: 三个月六月刚刚结束嘛，那40%多。
0: 嗯。
11: 我是听了一位长者就是介绍说，把这个我们的股票总共是有5000多股票，那么我就是每一天或者是每一周把它排列，近一年以来它的涨幅是排在这5200多只股票里面第几位，那我就保持我的选股的那个范围啊，尽量都在100位之内的，这样我就缩小了我的选择的那个范围，然后呢我就深入的了解每一只股票它的特点，很快就能发现，首先这100几只大部分是 AI 啊，而且他们大部分是集中在某一些关键的一些AI 的零部件呢，或者是某个方向，这样呢我就不容易迷失方向，比较容易找到好一点的股票。对，
0: 这个方法是从今年开始更加有用吧？
11: 是，对对，我以前呢也是很为那个这个市盈率法很看重市盈率啊，老觉得市盈率低的啊含金量高的就怎么，但是我现在经过这么多事吧，我也感觉其实判断一个股票它有很多种方法，是吧，它有很多评估它的价值的方法啊。那么科技股还有硬核科技的，有发展前途的，跟一些那个以前我们传统的这个所谓老灯股，那是估值是不一样啊，是体会到这个。
0: 那么如果选出前100只，而且您说的这个前100只股票相当于就是在过去大概多久，一个月时间或者半年时间，
11: 一年
0: 过去一年里面涨得最好的前100只股票。
11: 对，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变动，那它不但要一年也好，它也要一个季度也好，那么一个月甚至本月以来，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都有这个嘛。
0: 当然有，这个已经让我想到有很多的公募基金往往也都是如此，今年的业绩冠军，
11: 嗯，
0: 明年会怎么样。
11: 嗯，那么我的那个持仓主要的那个股票是已经拿了800多天了，它依然是保持在这个队伍里。
0: 嗯，
11: 所以我就今年就是通过这个办法。
0: 您100只股票出来了以后然后再怎么办？
11: 100只股票里面呢，我就会发现比较好的这个公司啊，那比如说他能拿到 福布斯最佳奖，他能拿到。

0: 什么诚信奖，或者他能拿到最佳的董秘奖，他能拿到这个交易所的最佳公司，这个很容易找到。
1: 明白明白，
0: 甚至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捷径史啊，战争呢、啊，那个分组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系列吧。就很那一百个我很容易。很容易牢记，甚至是如数家珍啊。对吧？我是老年人，不是，如果我要记很多很难记，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绝对，100个、200个、300个之内，有时候也要浏览一下。而且100个以之内，你也知道有很多妖股，这100个里面不叫妖股吧，可能是突发事件或者很特殊的事件造成它。排列在第一第前100位，甚至前10位，
1: 对，
0: 那些我就不算，那些不算
1: 啊，
0: 是吧？那肯定是要，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就是等于是叫做我知道这个公司好不好，股票好不好，就是就是 know how， 然后我还要知道它好多少 ，how much， 好多少啊，能不能都好下去？当然肯定也会变嘛，这个行业。还有技术迭代啊，这些肯定也会变，那我也跟随变。
1: 我再问您一句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您刚刚这样的选择，就本质来讲的话，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对吧？就过去一年这些公司，谁涨得最好，谁涨得最好，那么这是过去。像您说的，那它接下来后面还能不能更好？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再把它找出来呢？
0: 我会看它的这个季报。然后他的那个在手的订单，他的银行授信，他购买的芯片，他能释放出，就是下一季我们基本上都能算出来下一季的收入。他两年已经涨了10倍了。他后面我还能算出他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化啊。
1: 增值变化啊。
0: 不是，就是这个地缘政治，中美啊什么这些，政治因素的话，它下一季我知道它怎么样，后一季今年之内我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有投资者交流嘛，这个也是看网站，就是投资者交流会，这个董事会是说他们今后8个季度都是会有什么样的释放的那个业绩吧。那我们都能算出来，他手中的，那个已经拿到的订单呐、啊，这些、啊、都有的。
1: 他们也是，合规信批出来的相关信息是吧？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投资者交易，这个投资者那个交流会啊，还有我们深交所每年到年末或者是年报的时候都有那个深交所的交流会，他们这公司每年深交所。他都是好孩子出来，坐第一排的。
1: 不，这个每年的业绩之后的说明会，其实说的都是业绩，也就是都是过去
0: 时。不是说他公司，而是深交所派了10几个公司出来，那么其中他的公司每年都会出来的。就是优秀公司嘛，就是跟投资者交流啊，这样。
1: 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陈女士，特地从广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
0: 啊，谢谢啊。
1: 下次有机会再聊，谢谢您。
0: 谢谢，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刘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最近网络上有个很时髦的名词，物理 AI， 很多人听到物理 AI 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这没错，但没全对。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4个阶段。黄仁勋在演讲中把 AI 的演讲讲得非常清楚，感知 AI 能看懂，生成 AI 能创作，代理 AI 能思考，物理 AI 能行动。用大白话说， ChatGPT 只能坐在屏幕里跟你聊天，而物理 AI 长出了手和脚， 能真正去干活。有个更生动的比喻，物理 AI 就是给 AI 装上眼睛、手和脚，让它能在真实世界里干活。它不只是理解世界，还要开始作用于世界、改造世界。所以物理 AI 的范畴远比人形机器人宽广，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工厂、手术机器人，甚至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都属于物理 AI。 学界的定义更严谨，物理 AI 是将力学、光学、流体、动力学等现实物理定律融入大模型算法，构建起环境感知、物理推理、动作执行、实景反馈迭代的完整闭环。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听懂话，还要懂物理，理解摩擦力、惯性、动量守恒这些现实世界的底层规律。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物理 AI 势必渐行渐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编研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编研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摩根中国生物医药，一周收益11.46%。第二位富国全球健康生活主题，一周收益11.28%。第三位是平安的港股医疗优选，一周收益10.75%。第四位是富国的医药精选，一直收益9.12%。第五位南方港股医药行业，一直收益8.72%。再来看一下后五位，第一位是汇添富的全球汽车产业升级，负8.75%。第二位是国富的亚洲机会，负7.70%。第三位普银安盛的全球智能科技，负7.10%。第四位华夏全球科技先锋，负6.74%。
2: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3.07分4厘，跌0.29%。期权的成交面额445亿3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7亿6330万。合约总成交143440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4.72%，总持仓15460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99分8厘，跌0.42%。期权的成交面额553亿15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7亿6760万。合约总成交113887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2.84%，总持仓1115526张，比上个交易日只增加0.7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9.18块，跌0.15%，期权成交面额1494亿6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26亿7800万。合约总成交168980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4.12%，总持仓111751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0%。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2.29块，跌2.30%。期权的成交面额692亿9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34亿2520万，合约总成交3,260,11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79%，总持仓2,310,78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0%。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哎，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4: 伯你好。
1: 哎，你好。哎，
4: 那个，好吧，今天我减了减仓，这个，已经到反正40%左右吧。有一天我手里反正，把创新高了的移动餐什么减了减，还有一些走势比较差，跌破关键均线的也减了减，因为感觉那儿比较弱，而且今天这个量放了不太健康，我认为是不太健康，啊，因为这个怎么讲，就指数在涨，但是上事实上这个最强的双创指数，不是冲高回落就是跌，而且都是放了天量吧。 这个地方我认为技术上是也不太健康吧，因为可能是主力要等业绩出来券之后，才会对这个后续的科技股有持续的买入向上动力吧，因为就现在来看的话，今天很明显盘中就是分歧比较大啊，就是只有这个还有那上游材料啊，就是这个动力还比较强，其他的。不管是存储呀，还是光模块，还是这个 PCB 啊等等的相关 AI 的，反正表现好的不多吧。啊，所以这样我想把仓位减了减，然后再看一看。如果说明天还是不是很强的话，我还要再把它再降低一下，因为可能等这个业绩出来，可能再接，或者说等主力的这个动向吧。因为你像昨天这个啥易中天这个里面。有一个创新高，今天就走的比较弱。按理说应该，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应该先守住比较关键位置吧。但今天，我认识是弱于预期的，所以而且，但是今天怎么讲，就是最关键就是盘中你可以看指数越拉，科技股越跌，这种现象是比较差的，因为这种现象证明市场拉的是大家看不见的老东股之类，或者我看不见的老东股。这因为很明显，如果科技股不强拉老东股的话。后面上就一种反馈，一种结局就是，不管大盘还是科技股一块下去，不存在你们很多人想了什么，老东崛起，科技溃败，那可能都是幻想中的，或者说几分钟的事，这种行情可以啊，前天是不可能，因为要这快下科技下去，不管老东今天涨了猪肉嘛，对吧？前两天涨了医药，可能过两天白酒这么突出一下，很明显就是反正量化也参与这种东西，就白酒明显是突出一天，后面
1: 无科技不牛市，你还是坚持这一点，对吧？
4: 所以我就把仓位降低，防御一下风险，因为确实科技股位置也高一些，而且现在面临一个业绩预报期这么一个节点吧，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不算正比，或者说增长不如预期的，我认为可能市场资金是不会做这个预判，所以说他们先测一测，然后等出来确定性，他们再往上做，因为是有这可能的，因为就现在盘中来看，我认为这个主力的这个解读是这样子的。因为按照往常以前的话，应该是，进到7月1号，那么进到这个半年报密集公布期的时候，这月预期的应该都往上打。他现在往下打，一个是说明6月份已经涨了不少了，把预期不算打满也打了不少了。第二就是可能要等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再往上做，因为我们 A 股这两年可以说对这有业绩的 AI 股，解读是不像以前了。我可以回想以前的老牛市的时候，出业绩就是利好兑现，就大家一块往上砸。但现在，反正这两年是越来越不一样，出业绩往上砸了，资金越来越少，或者说冲击力也越来越强了。反正出业绩之后，有确定性之后，反正吸引的买盘更多了。现在所以说，反正稍微等一等吧，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个，把仓位那么重，在里面挨揍，是这个意思。
1: 就我们刚刚也有听众，包括上一个小时就有听众讲说，一个是他业绩什么，还有一个他业绩预告能不能什么时候出。它其实对于，而且更重要的，并不是它出的本身数字怎么样，而是市场对于它觉得是符合预期还是不及预期，这个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你觉得是不是？
4: 所以就是，上海我这个盘面会走得比较纠结吧，而且就今天这个量，我反正我觉得非常不健康。你可以看，可能上证是放量收红啊，其他的深市双创都是放量收阴啊。那种天量阴，按照高位的话，反正我觉得它最好再调一调，但怎么调让市场来解读吧。反正因为怎么说，就算我说是持股要来不断来做，也不能说一直死拿在那死扛。因为像今天走这么弱的话，我觉得明天可能稍微反抽一下，下午可能如果下午这个老东我又再起来把科技股再带下来，到尾盘的话可能一块下都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今
4: 因
1: 天，
4: 为。
1: 好像看就是指数的波动率，就是科创的波动率降波的，但又降的不是特别之明显，对吧？就反正还是顶着那个样子。
4: 科创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科创涨有点离谱了，因为我跟我老婆买的基金上都跟科创绑定比较真实，就是天天四五个点你知道吧？我这到底这个基金这么涨，我让他卖了一半，我说一般这么涨就可能要出来问题了，可能还卖早了一点，但是我说你就卖行了，你 A 股历来这么涨就是有点太疯狂了。
1: 但先生在家里的，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老婆账户的这个话语权，让人钦佩啊！
4: 没有，这个就 是
1: 开个
4: 他
1: 玩
4: 不
1: 笑，
4: 懂，也就在女人她不懂，你知道吧？他们咱瞎听了，就这他年初是搞黄金也是这样子，天天涨也是，就天天涨都快 all in 了。然后我说 我说千万别再加了，还往里加。然后就然后他那一批闺蜜都套在上面，都
1: 啊，
4: 听什么抖音上有什么狗总，天天听下来，我觉得

0: 所以我说你们就是没见过牛市，都疯狂过后肯定是一地鸡毛，然后都套到现在。当时他们听那个什么所谓什么侯总说1000以上随便买，啊，现在个个是等到800准备割肉，现在是啊，可能这种很明显的散户这种特性吧，我觉得在每个人身上都展现了淋漓尽致啊，这个不分男女，不分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把交易在人性当中就可以把各种东西都放大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戴先生在我们这边节目里面的一些交流，有时候是包括盘面里面观察到的细节，也有些时候就人家金融行为学，对吧，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定会可以经常让大家伙来交流的。好，仓位下来了，后面明天怎么样，如果有变化也可以随时聊，
0: 反正就是还要等科技股企稳才会有真正的好行情，现在不健康，我就说不直接不健康，
1: 有数了有数了，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哎，再见再见。网上刚刚有新进来打招呼的小伙伴看到，对吧，这个尾号0878看到你了啊， say hello， 一直在听我们节目，在哪座城市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这个尾号7425跟我说成长性可能会失效的所以要当心一点点成长性的情况。尾号9000跟我讲今天科技股明显异动，怎么异动法啊，如果不是异动是平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它异动异在了哪里，可以来讲讲看吧。古为今用说科技可以涨啊，也应该涨啊，但是不能把别的股票的饭都吃光了呀，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我泡泡雨刚刚就在提，是的，科技业绩一出来，大家到底是一亮眼还是一傻眼，或者是具体的股票，这可能真的得分分清，是吧，得分分清。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0216278097，你正在听节目吗？你要不要试试来个电话，来说说今天你怎么做，或者最近你怎么看？0216278097啊，这年头虽然打手机很多，但长途电话的序号，上海地区021，八位号码62780977，还有网段平台，各位可以来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0: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控制情绪，等待机会。
6: 就是往往每个人在整个资本市场上，你绝对会受到一个情绪的感染。第一个的话会受到外围舆论，就是大家在说什么，在想什么，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呢，或者是经济政策，或者国外股市，这些都是对你的一个叫信息的一个影响。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屏蔽掉？那只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用数据通过这个东西判断。就好比是什么呢，我跟大家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温度，比如说今天37度，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 OK 现在应该是夏季了吧，你也可以说现在有可能还是春季，但是如果连续几天都是30几度的话，那你肯定是断定它是在夏季。那么通过这个东西的判断的话，你可以知道什么呢，在夏季的时候我到底需要干什么，然后到冬季的时候我需要干什么。
7: 控制风险和控制情绪说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还是相当困难的。
6: 其实也谈不上很多的惊喜，我只不过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在投资上的话就有个东西叫概率。如果是我在这边承受的极小的风险项目获得大概率的收益的话，那我就觉得是 OK 可以去干。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现在的话大家也知道股市跌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区域，至于它后面还不会跌得更低，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有可能不是一个关注点。对我来说只要买得够低，至于后面跌到什么程度，我真不会很关心，因为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底部将来的话你可以赢，这是个大概率的事件，至于什么时候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杠杆，没有融资，那我就等呗。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孙先生其实在节目里面，很多朋友如果以前听到过他来电话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啊，他相对来讲持股周期会比较长。那我们有很多投资人经常也会讨论这件事儿。那这又回到上一个小时有一位听众讲到的这句话，就个人投资者到底是赚钱容易还是亏钱容易，其中也有一条，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动作太快或者做得太短啊？如果你把所有的投资的动作放慢一些，周期变长一些，是不是我们亏钱的概率会小一些，或者赚钱的概率会多一点？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一号线是喂，
1: 喂
0: 喂 ，Hello， 哪位？
1: 哎，我姓刘。
0: 啊，刘先生
1: 是吧？
0: 啊，刘先生好。
1: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出钱的几点看法。首先，就是包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因为听了很多年的您的节目，但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对对对，
0: 谢谢。
1: 然后我觉得您思路非常清晰啊。
0: 不。
1: 然后呢，然后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粗浅的想法啊，就是是这样的，就因为我的背景工作的背景，所以我对 AI 半导体啊是相对比较熟的。然后呢。

0: 就是这半年吧，翻了好几倍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还是类似的行情，包括今天大家也能看得到，就是券商带着老等股其实撑不起盘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牛市要继续的话，必然还是以科技为主要的板块的方向往前继续延续的。
1: 这句话只是
0: 但
1: 一
0: 这是
1: 半
0: 我
1: 的概率，对不对？
0: 的，我对我来说啊，今年这个行情不会有问题，还是科技的主线。明年的事情我们要看后续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说，就是
1: 这样吧，
0: AI 的发展。
1: 刘先生，明年的事情我们先等等说。我刚刚其实就抓住您刚刚那句话要表达的点，就是您前面那位戴先生，他也在我们节目里面很早以前就提过这件事儿，无 AI 不牛市，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客观拿出来说，其实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如果有牛市，就得有科技；第二句是如果没科技，也可能没牛市，这是两个层面都有的。那您刚刚的那句话其实只有前半句，换句话说就是您不觉得市场会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里面，市场它跌不下去。但这个要谈，就是谈到了很多东西啊，就是说，就可能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啊。我说一个最粗浅的观点吧，就是说目前就是这一个波的科技抱团和之前的抱团完全不一样。以前只是个别的几个，就是没有那么大头的那个，比如喝酒吃药，对吧？他们不是一个。就说，海量的那个市值，那现在呢，科技股呢是各种抱团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我说句难听一点啊，就说，他想出货，他出不了货。
1: 不，您这个话，为什我不知道您这个在市场里面待多久了。如果照你刚刚这么讲的话，2021年各种毛的那个时间节点跟现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0: 它不一样，因为这次
1: 怎
0: 的
1: 么会
0: 规
1: 不
0: 模
1: 一
0: 和
1: 样
0: 之
1: 呢？
0: 前的规模不一
1: 不，
0: 样，因为
1: 规模是一回
0: 你，
1: 事情，我们大家都知
0: 对，
1: 道1%这件
0: 对，
1: 事儿。就当这个市
0: 是，
1: 场只有一盆水的时候，这盆水也都在这里。只不过今天这个市场已经是一浴缸了，一浴缸也都在这里。其
0: 是
1: 实
0: 的，
1: 逻辑来讲是一样的，而且呈现的现象也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个当口连什么食用油都要叫毛，连什么文具都要叫毛，连什么这个眼药都要叫毛？因为那些个股也同样是每一个行业里面市值最大的，也都被毛了起来。21年的1月份，我甚至在节目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作为开玩笑一个段子，我都不知道那位实习生还有没有听节目。21年，面试了一个实习生，他跟我说：“包老师你好，我最近刚买了那个什么什么中证白酒。”我也愣了。今天来看的话，那个时间节点跟现在没有类比吗？
0: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一定类比，但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情啊。首先，之前的我们所谓的喝酒吃药呢，它其实是就是以概念和题材为主。那目前这一波的 AI 的投资呢，是真真实实的在投资，就是说整个全球对 AI 的那个投资的额度是真的是一个指数级的上升，所以它。就是你会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帮就是 AI 的硬件供应链也好，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一个投入也好，那半导体还牵涉到一个就是芯片半导国产化的因素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订单是暴增的。我们之前看到的所谓的价值投资，其实你说茅台的利润，我说句难听一点，你说寒武纪可能报一个报表，他说我的那个利润增加了5倍，对吧？茅台。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说现在科技股这个有业绩支撑的科技股里面，就是业绩增个5到10倍的人多的是了。我说净利润啊，这是最大的区别
1: 我们刚刚其实不是在讨论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在讨
0: 啊。
1: 论的那个点就是，在这个位置，除了科技如果继续向上以外，它有没有向下的风险在里面？您告诉我没有，对吧？就你觉得
0: 我
1: 不会
0: 个人
1: 跌
0: 判
1: 吗？
0: 断是没有。
1: 是这个意思
0: 我
1: 啊？
0: 觉得不会跌
1: 你大
0: 啊，我
1: 概
0: 觉
1: 怎
0: 得不
1: 么
0: 会
1: 做
0: 跌。
1: 的？目
0: 但是，
1: 前你跟我说说看。
0: 我认为是这样的，我只做有业绩、真实业绩的科技股，像那些，
1: 业绩目前还没出，对不对？大概要到您手
0: 那
1: 上
0: 要
1: 的那
0: 差
1: 些
0: 不
1: 股票，大概目前预计什么时候发中报？
0: 多，应该都会在7月中旬之前吧，因为我手上的票的业绩。

0: 其实是做过一些理解和解读的。
1: 中旬之前，那看我的股票真的是老登了，他们都告诉我，我的股票的中报的披露时间是8月31号。
0: 那8月31号都是老登吧？因为业绩，
1: 对啊，
0: 你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
1: 七月中旬之前，我待会儿去查一查。预告7月15号之前发业，
0: 不会晚于七月底的。
1: 哦，好，有数了。
0: 对，
1: 满仓他们是吧？
0: 我一直满仓的。
1: 好，
0: 我熊市都满仓，不要说我认为的牛市了。
1: 我相信，我相信。好的，谢谢谢谢刘先生，谢谢您。
0: 感谢，
1: 客气，再见。
0: 啊，好的，
1: 02-1627-80977，3号线是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王先生，哎，您好，您请讲。
2: 听得见吗？
1: 很清楚，您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我从那个感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和理性的角度。首先从感性的角度来说，你看科技股之前稍微涨一涨，好，整个大盘4000多家下跌。今天科技股下跌了，整个大盘4000多家上涨。那你说这个到底是让1000多个人开心，还是应该让4000多个人开心，对吧？这个是从感性的角度，我作为我来说，我肯定觉得，那你科技股还不如跌一跌，对吧？那让4000多个人开心开心嘛，大盘涨一涨嘛，对吧？
1: 嗯。
2: 再是从理性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其实投资这个东西啊，蛮反人性的。为什么？其实你比如说你看好科技股，那它的下跌你应该是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更多的钱，你可以买进去，你可以更低的价位去投资你看好的东西。
1: 嗯，
2: 那作为我来说啊，我最近我买的一直是消费股，对吧？一直是在挨打，对吧？那我说我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它跌我是开心的，对吧？虽然说哎，看到账面上它的价格一直在啪啪啪在缩水，
1: 嗯，
2: 但是我说实话，我从理性角度来说，我真的是开心的。为什么？消费股它分红不会给你断的，对吧？不管说是银行啊、保险啊，或者说是这种白酒啊、医药啊，我每年都有很多的分红。那我的钱我也不是说好像我要等着他要急着，对吧？等着米下锅，我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我要去干嘛的？
1: 嗯，
2: 哎，你刚好你那个分红分出来的钱，我不说分多分少，那相对来说你分出来的钱，我就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去买消费，而且我就是这么操作的，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2: 对吧？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去恐慌它的下跌。
1: 嗯，明白。嗯嗯。
2: 然后我还想，
1: 你说继续。
2: 然后我还想说，就比如说你说我现在的买的那个消费，我说的极端一点啊，它再跌个一半，那我再拼命的去买，对吧？我又不是说完全全部的储蓄那个存款都放在里面了，但是我说的极端一点，比如说你现在的科技股跌了一半了，你还能够再往里面没有一点都不害怕的往里面去买进去吗？我相信啊，大多数人现在说哎呀，这个科技股好啊，我要去拥抱科技啊。但是真的下跌50%的熊市来了，你敢买吗？你不敢买。
1: 嗯。
2: 然后我再说一个啊，我们再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一下呢，就是你说啊，现在未来是属于科技的，哎，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啊。但是你的股票就一定代表科技吗？科技好，国家一定好，对不对？就逻辑上讲没问题。但是你的股票好，你的股票一定能够代表科技吗？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科技股啊，它动不动就是100倍的市盈率。哎呀，我看到我觉得至少里面啊，大概我觉得有个30%左右啊，它可能在未来都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去。我真的觉得是有这个可能。但是。反过来讲啊，你未来科技好了，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就更加强大了？国力是不是就更加强大了？国力强大了以后，老百姓，
1: 我们从中能够获得收益，
2: 对吧？
1: 是我理解你说的点。
2: 你的收入更高了，是不是消费肯定就更好了？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吧？
1: 嗯。
2: 好吧，我讲的就。
1: 谢谢刘先生，而且对不起，谢谢王先生，您说的也特别实在，我每一个字都听下了，谢谢你，好，有空再聊啊，再见。刚刚我还特别查了一下， 深交所我们还没来得及查完，上交所这边啊，最早发布中报的预披露是7月18号，好吧，18号、21号啊各有一只，然后23号两只，25号两只，然后28、29、30、30，也就是说7月底之前加在一起，也就是20份的中报可以读到。你别说这个时间节点，可能真的还得看一下自己手上的股票，那就跟4个月之前，对吧？3、4个月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示的一样，你手上那些持仓股票什么时候发中报，你要去看一下吗？你要去看一下哪天发这件事儿吗？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发了什么吗？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3: 哎，下午好，方老师。
1: 嗯，今天的市场，你看，就刚刚一位听众王先生的电话，跟前面有几位听众的观点，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了。就觉得，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有听众朋友觉得说，哎，科技可能没有结束，甚至于说这样的结构化有没有继续往前极致下去的概率和可能。对吧？对，我们简单点讲是这个，但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有没有可能后面会有松动或者会有变化，而同时大家觉得触发这两种概这个情况的关键节点是跟业绩有关系，甚至哪怕跟业绩预告有关系，或者说跟业绩预告的到底符合预期还是超预期有关系。我听听笑话你说。
3: 嗯，是的，其实在目前这个时点的话，大家会发现许多的科技股其实已经完全的计入了比如说2027年甚至2028年的一些业绩预期，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但凡就在未来的一些业绩基础上面出现了一些路径上的扰动，都有可能会引发啊一些个股的调整，尤其是来自于比如说一些中游制造的光模块啊 PCB 啊，那么这些方向的话呢，由于此前大家会看到很多涨价的一些信号和盈利的一些传导啊，那么都会觉得未来能够有持续的一个涨价的这种空间，但是呢在最近几天大家会发现呢，由于一些原材料的价格的回落吧，或者说国际油价的一些回落，那么大宗回落之后的话呢，也存在着部分的一些成本端的下降啊，下降之后的话呢，大家就有可能会担忧啊，这个报价方面会不会有松动。所以的话呢，基本面在目前的年终的大考的面前啊，一方面呢是对于上半年业绩的一些印证啊，看一下这个过往的一个增速能不能保持，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在犹豫或者观察啊未来的一些涨价的一些斜率究竟如何。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啊，我们会看到机构资金呢其实采取了一种均衡配置的应对思路啊，一方面的话呢，科技仓位还在，也还是保有一定的科技的一个持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拿出了更多的一些这个原有的一些增量资金啊，或者是流动的一些资金啊，在找寻低位啊，同样具备着比如说可能30%-40%增速的一些行业，但是呢，股价呢也对应的调整了30%-40%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他们的这个边际的弹性啊，或者说对于对应的估值修复的弹性，可能在股价方面更为出色一些。那么这就是这两天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板块均衡的一个主要的触发因素。那么整个7月的话呢，我们都会预计啊，市场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再平衡啊，或者说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那么对应的话呢，可能低位的板块的机会和高位当中真正业绩超预期的一些方向的机会呢，都会不错。嗯。
1: 其实你刚刚也算相当于是纠正了我的某一句话，或者说我们日常当中的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二元论的东西，没有说科技要么有要么没有，对吧？或者说要么就是切回老灯，要么不切回，就事实上概率都可能存在，或者像你用的那个词叫做再平衡，仍然可能会有一部分科技的股票，但是它里面到底怎么样分化，这个需要有更多的慧眼识珠。而这个今天的反弹起来的那些我们所谓讲老灯的这些股票，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可以去寻找到他们有没有比如说边际改善或者怎么样，有建议吗？
3: 我们会发现呢，最近几天给出了一些中报预告当中呢，这个传统行业吧，那么有一些公司呢其实业绩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啊，包括有一些养殖啊，也有包括一些这个非银金融啊，或者部分的一些周期啊，那么其实的话他们的增速呢可能在去年相对低的这个基数之上啊，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弹性，那么但是在股价方面的话呢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两天可能对应的是在补涨这样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今年其实整个白雨季的一些基苗价格涨幅都是比较大的啊， 但是股价一直没有涨过，所以的话其实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预期差的修复。我觉得类似的一些方向呢，包括像部分的一些医药啊，也包括部分的一些化工啊，一些添加剂以及细分的精细化工，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挺传统的，然后呢可能也就是三四十的一个表现啊，利润表现，但是呢股价可能都已经是压到地板上了啊，比较惨。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一批公司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那么这有可能是一个七月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看点。
1: 所以照你刚刚这么讲的话，今天收盘之后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讨论猪肉涨了，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没准是某一部分的鸡肉或者什么样子的公司涨，但是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指数也会产生一些连带的关系在里面，对吧？可以这么归因吧。
3: 对，大家有可能看到鸡肉这个整个的业绩不错之后，也是在期待一下这个猪肉股的中报业绩啊。但猪肉股有可能还是会围绕一些预期，因为最近发改委对于整个的能繁母猪的这个价格联动机制做出了一些规范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未来整体的供应面压缩啊，然后来维持猪肉价格，特别是在这个八九月份的猪肉消费的一个旺季阶段的话，整体的这个肉价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现在大概来看的话，应该有15%-20%的猪肉价格的反弹幅度。那么其实市场也可能在做一些先行的预期啊，交易这一部分的价格弹性。但是未来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如果能够要有保持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些上游养殖要有所延续的话，可能更多的还要依赖于居民的消费啊，包括一些收入。那么这个时候呢，观察社零指标还是比较重要的。
1: 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相关的数据，对不对？啊，对，我看到网上就有一个叫Byte 这我不念下去，他也说买消费股之前可以去看一下社零数据。是的，那所以又到了这个新的月份的上半月，这些相关的一些高频的数据的一些发布，这两天发布的更多的是 PMI 等等一些，就这些数据其实也需要我们投资人去提起一定的重视，是这样吧？
3: 是的，最近其实发布的 PMI 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上游原材料的一些购进价格和库存呢都是在下降的。然后的话呢，在出厂价格这边的话，大型企业比如说官方发布的 PMI 的话呢，其实略有承压，但是今天给出的 Rating Dog 的这个中小企业的出厂价格其实还比较不错。那就说明的话呢，可能最近小企业这一块民营企业的一个经济活力啊其实是有所改善的。那么大家就是在预期会不会我们看到这个改善能延续，因为目前的数据当中有一定的因素是六月份年中促销所带来的出货量，包括备库啊，包括部分的一些就业人员的一个修复啊。那么如果说七八月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市场的预期能够进一步得到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说到的一些传统周期或者部分的一些消费，可能它的助力信号会更加顽强一些。但是真正的周期向上，我们说大面积的这个高增速呢，可能我觉得在四季度的时候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1: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正好有听众朋友来电话也提到了 ETF 是他日常的投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现在也会关注比如行业的主题的，在这个当口有些什么很简单的能够进行实操的一些建议吗？简短一些。
3: 好的，我觉得这个当口关注一下 ETF 历史以往的 ERP 的股价 ERP 的估值比较重要。我们之前观察其实 PCB 也好，还有光通信也好，他们在股价 ERP 的角度来看都是到达了一个历史极低的位置，就是性价比是不太高的。但是像半导体当中的一些设备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机会。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总体来看大面积上的科技股呢急需业绩的一个印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常关注中报的一个原因。只有中报超预期才能够持续的支撑他们的一个高估值，然后来把这个股债 ERP 的一个这个股息率差然后给它去拉高，然后才具备更多的这个阶段性的投资机会。
1: 其实相当于是就又回到我们原来讲的就是胜率和赔率的这样一个思考方式了，对不对？
3: 对，
1: 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小华，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啊，网端也可以实时来找到我们。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和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夜里是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是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12.45点，全天涨0.44%。深圳成指是16119.17点，全天下跌0.53%。

0: 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 ，AU49 金每克是868.5元，全天跌1.20%。国际金价方面，3986.30，盘中跌幅1.29%。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2026年上半年，国际原油市场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走出了一轮典型的过山车行情。油价从3月接近120美元的高位大幅回落，6月底已经跌至70美元附近，几乎抹平了此前地缘冲突带来的全部涨幅。行情反转力度远超市场预期。那么，国际油价巨震之后，下半年又会如何演绎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看上半年油价为何大起大落，走出极端震荡行情。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原因是地缘风险快速降温，叠加宏观压力持续发酵。上半年油价的暴涨完全由美以以地缘冲突驱动，紧张的海湾局势推升市场避险情绪，让布伦特原油在3月冲高至每桶120美元的年内高点，随后2月维持高位震荡。但随着局势逐步缓和，地缘风险溢价快速消退，油价失去核心上涨动力。与此同时，高油价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持续压制大宗商品价格。再加上6月亚洲原油买家观望情绪浓厚，需求疲软，多重因素共振，让油价出现超预期快速下跌，完成一轮大涨大跌的极致行情。那么下半年油市核心交易逻辑会是什么？供需格局又会如何变化呢？业内人士分析一致认为，市场逻辑将彻底从地缘炒作切换为基本面供需，整体由紧转松，供应端将迎来大规模增产潮。3季度、4季度，全球原油供应量持续攀升，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海湾产油国全面增产，叠加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伊朗产能恢复，美国产量维持高位，全球原油供应增量十分可观。反观需求端，回暖节奏相对缓慢，虽然化工用油需求有所回升，但汽柴油需求复苏乏力，叠加新能源持续替换传统油品，需求增速远不及供应。整体来看，下半年原油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供需过剩格局基本确立。那么下半年油价大概会怎么走，又有哪些关键区间呢？业内人士认为，简单总结就是价格中枢明显下移，整体维持宽幅震荡。一方面，供应过剩会持续压制油价上行空间，但另一方面，全球原油库存处于低位，战略石油储备存量较低，对油价底部形成坚实支撑，很难出现单边大跌行情。综合机构预测，下半年布伦特原油主流运行区间在每桶65至90美元。极端情况下，若产油国开启增产竞赛，油价中枢还会进一步下移。国内原油期货则大概率在每桶420元至600元区间进行震荡。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点评。今天出现了一个高低切的风格切换，七月第一天就有这种感觉。今天是超过4300只股票飘红，罕见的超过

0: 220只涨停。那么这种品种呢，不是单一的，只是涨科技品种了，是出现了一些超跌股的反弹，比如说保险加证券啊，这个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品种。另外呢，像医药创新药这块在反弹，这个上涨，还有机器人、物流啊，包括市场当中前期消费品种啊，消费股今天也是出现大涨。那么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连线的周三的嘉宾啊，今天是爱健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1: 哎，你好。
0: 今天是调科技啊，然后给其他的一些超跌板块进行输血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七月份风格切换的一种信号呢？
1: 我觉得单看一天的话，可能很难下结论，但整体来讲，我理解科技仍是主线，想要去大规模的这种风格切换，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比较难的。那整个，不过虽然说风格切换，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要科技再强起来。但是整体这一个半月吧，我们看到个股啊，就是权益指数也好，小微盘指数也好，跌得比较厉害，也就是个股的风险释放，我认为是比较充分的，也就是对整体市场的反弹，我是挺期待的。所以说，可能接下来就是涨得多和涨得少的区别吧。那比下来，我觉得仍然科技可能会要更强一些。
0: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会比较关注啊，这个市场当中科技股今天这种分化，它的持续力度，就是会不会持续的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分化？而海外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利用芯片巨头超额的利润啊，韩国这方面有一些市场的利空，这个出现了一个跳水的震荡，那会不会持续的再会有一些利空出来？
1: 今天像韩国的这些股票指数，我也看了，跌的其实不多。你像这个海力士，还有这个三星，其实就跌了，三星可能跌多一点吧，跌了5个多点，海力士3个点。这其实对于他们近期的强势走势来讲，我觉得不算什么。包括今天的科技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科技，其实你说它跌吧，它只能说是今天没有涨，然后有一定的分化高位吧。也不可能说本身也不太可能一直涨，所以我觉得挺正常的。然后呢，其他的板块，出现了大多数出现了一个低位的这种超跌反弹。但是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顺势低吸还是要好于逆势抄底吧。就是如果今天大量的资金都去逆势抄底，实际上我反而觉得蛮危险的一件事情。恰恰是很多就是在科技里面的资金。在这个位置分化，我觉得也是好事，反而是一个降低成本、可以顺势做低吸的一个机会。
0: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会关注，就是说对于科技股来说，你觉得后面的业绩啊，中报预告不是在路上吗？有很多人担心说业绩会不达预期，有预期都拔得很高嘛，因为这涨幅比较大。你觉得这种不匹配性，我们要不要提防呢？
1: 我觉得会超预期的。
0: 会超预期，
1: 就是对，就从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啊，包括这个一些工厂，我们去做调研，其实是有很多新的订单的啊，就是其实市场大多数还没有，还不太了解，就是所以我觉得是会超预期的。再加上像比如科技内部也在做一些这个内部的切换，比如说最近的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业绩其实也会超预期的。你就像昨天的这个发布会也好，包括今天最新公布的这个销售数据也好。对吧？一个仿生机器人的销售数据超了1万多台。那其实2026年，整个咱们国家在之前的预期，全年的出货量才有5万台。那一家公司一款产品都已经超过1万多台，我相信这个预期还是要往上修的。所以中报我不悲观的，尤其是对于科技股的话，我觉得中报甚至会超过大多数人预期的。
0: 中报会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啊。那
1: 是的。
0: 么，在这种中报在哪一些细分品种上会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呢？就这当中有没有区分？
1: 我们现在比较看好的就是还是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现在算是开始落地了，并且指数也我看反弹，包括有突破的预期，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很多大厂也在去积极布局这个赛道，可能是未来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万亿级别的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啊，物理 AI 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最近更关注半导体的一些设备端。或者说上游设备加材料吧，就是这一块儿。这一块儿就是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聊过，它是在整个半导体行业 或者说这个景气度的大赛道当中，仍然是具有预期差的一些方向，或者说之前炒了，但并没有说像光模块啊等等炒得那么火热，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强预期差，仍然有很比较不错的机会的一些细分啊，主要是集中在这里。啊，目前来看的话，最近，你像终端的一些设备啊、芯片的涨幅确实不如上游的，材料和设备，我想也印证了这一点。
0: 是，那么这种材料涨价的持续力度会多久？就虽然我们今天还看到了说是电容 MLCC 还可以继续提报价啊，但这种空间和幅度，还会有多少的预期呢？
1: 我觉得上不封顶吧，因为至少现在它仍然在景气度当中，需求仍然是一个这个我们说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且半导体行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尤其是对于高端的啊，低端的不太好。但是对于高端，它最大一个特点是，你并不是说你很有钱，你想投产你就立刻能够见到产品的。就它的投产周期也好，技术积淀也好，很多是无法短期去满足这个需求暴增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比如最典型的像存储，大量的这种细分的半导体器件出现了一个这个供不应求所导致的一个涨价。所以，那既然供不应求这件事情短期内无法解决，我觉得涨价这件事情短期也是会形成一个继续的上涨的趋势。
0: 好，那再回过头来啊，如果你那么看好科技的话，今天对于那些老灯品种啊，就传统的资产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弹吗？需要这个出现一些，就是可能会出现一日游的行情吗？
1: 我觉得是反弹吧，反正先定义为反弹吧。对于这些老灯呢，我还是那个态度，就是哑铃策略，我们只做防守来去看待。也就是说，那哑铃策略本身来讲是只做低吸的，尤其是现在如果说，比如说继续反弹，反而哑铃策略当中的防守的仓位反而是要降的，啊，和很多现在这个很多朋友理解的，对吧？这个老灯切换了，赶紧去抄底或者赶紧去追一波。是恰恰相反的，所以我的理解吧，这些传统的，如果有景气度的话还可以，如果没有景气度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回血，就是一个反弹而已。
0: 是。那么这种如果是反弹的话，是不是要进行这个我们叫止损，或者说超跌反弹之后要及时的落袋，就是怎么来判断这种变化呢？
1: 我觉得是减亏吧。我觉得，如果说确实是这种，比如说你是高股息的选到的这种方向，那现在等于说是，如果说赚钱了，提前把股息落袋啊，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是可以的。那其他的又没有景气度，然后最近也确实跌了，只涨了一天，我想可能其实市场是给了一个减亏的机会，而不是一个反转的机会吧。
0: 就是对于红利品种来说，你觉得今天这根表现就已经把大部分的低估值的修复已经完成了，对吧？
1: 不好说，但是我还是持这个谨慎的态度，因为我对这次的反弹，这些低位的反弹，我是不太看很长时间的。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关于7月份呢，就是大家对于中报的这些情况，以及最近有很多公司已经公布了一个业绩预告啊，就业绩大幅的增加，因为前排嘛，就是首先公布的一般都是业绩这个出现大幅增长的。那么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你觉得它的股价的匹配度，我们怎么来进行合理的估值呢？
1: 其实大多数市场已经计价过了，但是还是一样，就是在细分当中找机会嘛。就是对于这种明星品种，实际上我们其实不太参与的，就是更多的话是在细分当中找一些可能市场之前忽略掉的一些机会。而业绩兑现的时候，比如最近发公告啊、发中报啊这些，我觉得尤其是很多股票已经提前涨得非常多的，反而是应该保持谨慎的。就比如美光也是这样的，美光的业绩这次也是超预期的，但其实最后业绩发下来之后，就是当天大涨，但是后面也是跌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市场有没有提前去兑现，有没有最后这个业绩是不是超过市场大多数预期的这个事情，而不是等到业绩出来之后再去做决定，我觉得可能就往往就兑现过了，就晚了。
0: 好， 那再问一下夏银凯啊，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在这波反弹当中最好的，就大家预期最高的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应该来说这相当多的品种啊，尤其是。

0: 一些指数的权重品种，已经创了他们这个本轮的新高了。那对于他们的话，你的态度是不是又不一样？
1: 创新药，实话说，我不太研究这个。
0: 哦，
1: 可能我关注的就唯一一个就是创新药的卖水人，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创新药这个板块还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很多这个临床啊，包括它的这个不是那么透明的，而且不是说所有的创新药都能真正落地、真正能够大卖、真正能够形成利润的。所以我对创新药的这一块的话一直比较谨慎。但是创新药有一些公司实际上逻辑蛮好的，它就类似于现在这种算力的，就是我不管你搞不搞创新药，我不管你搞不搞人工智能，你都要买我的东西，对吧？这个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现在创新药这个行业确实是蛮热的，很多头部的企业都在想办法去切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所以反而利好了一些做配套服务的，我们叫创新药的卖水人的公司。至于具体做创新药的，确实研究能力有限，我这块关注的不是太多。
0: 好。那么对于7月份总体来说，你还是看好科技前期的那些，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的碳化硅啊，你看好的 MLCC 啊这些品种，依然是比较看好的，对吧？
1: 嗯，继续，对，继续的。
0: 好的。仓位上面呢，你觉得就是说有7月份我们是要比较保守的呢，还是可以继续维持高仓位？
1: 高仓位的。反而我觉得7月份仓位应该上升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这波我觉得反弹是会继续的。它不管风格切换不切换，其实个股的风险包括前期一直在普跌，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我对反弹甚至它是有可能这个打破周线级别震荡向上去突破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指数或者对于整体是比较乐观的。相应的话，就是决定了仓位嘛，我觉得仓位是可以去增加的，反而是。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我们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征侃，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昨天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元高位震荡企稳，为我们分析一下美元。
3: 好的，首先来看美元指数，截止纽约汇市尾市，美元指数收于101.187，全天小幅上涨0.08%，日内运行区间在101.09至101.30之间，最终以高位震荡的姿态收官上半年。支撑美元维持强势的核心逻辑依然是美联储的鹰派政策预期。我们也看到昨天的新闻也直接强化了这一市场的判断。昨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美联储官员的保留权任期进行了一个保护，总统无权随意解雇美联储理事。这一裁决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新任美联储主席握实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幅增强，其偏鹰的抗通胀政策路线将更难被外部干扰。叠加近期美国通胀回落速度持续慢于预期，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年内仍有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为美元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从盘面表现来看，昨日美元指数并未走出单边的大涨行情，而是维持高位窄幅一个震荡情况，说明呢，在上半年的收官节点，市场多空博弈还是相对谨慎的，对美元的一个整体的多头运行趋势并未发生改变。 好的，主持人。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看到日元持续走弱，刷新了近40年历史低点，成为市场核心。

0: 金，也请分析一下日元情况。
1: 是的，美元对日元全天承压走弱，截止纽约尾盘收盘报 162.54， 日内最高触及了 162.66。 早在东京的交易时段，汇率就已经跌破了162的关口，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近40年的一个历史新低。日元的持续贬值的核心根源呢，我们还是看到是源于美日两国货币政策的一个极致分化。虽然日本央行在六月底刚刚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试图遏制日元贬值的一个势头，但市场普遍判定日本经济和财政压力还是很大的，后续加息空间极其有限。反观美国，美联储鹰派预期不断升温，美日两国的利差持续拉大，套息交易持续涌入做空日元，把日本央行的单次加息的效果几乎已经消灭殆尽了。这边也可以补充一组关键的背景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四月到五月，日本财务省已经累计投入11.7万亿日元入市干预汇率，当时曾短暂推动了一个日元的反弹，但是行情很快就跌回了原有的趋势。我们看到基本就是这个干预效果昙花一现。目前162关口已经宣告失守，市场普遍将163到165区间视为日本当局的下一道干预防线。日本官方近期也多次表态，将随时对汇率过度的波动采取一个必要措施，但从过往的表现来看，单次的干预很难扭转日元的长期贬值趋势，而是反作用的更多的会看到是引发短期的剧烈反向波动。最后我们看到整体来看，这个26年的上半年的全球外汇市场的主线呢，还是美欧日等货币的政策分化带来的汇率分化。进入下半年，首个关键节点就是本周五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这将直接修正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也会给各大主流货币的后续走势带来明确的一个方向指引。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收盘啊。有人说今天很多个股振幅将近10%啊，科技品种振幅比较大。还有朋友说到了新宠风光无限好，夕阳西下数老灯啊，这个规律无法抗拒啊。说今天很多涨停的个股名字带科技两个字也很多，跌的就是前期狂涨的今天跌啊。这个我还看到了说半年里边狂炒科技股，很多人意见非常大啊。老灯股今天不是超跌反弹了吗？股海特种兵加仓了老灯等拉升。我还看到谁啊，蓝莓蜜星啊，这个也来说了关于老灯股啊，说股网交易者逍遥说，新概念都是市梦率，等概念老了就回归到市盈率上来估值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之后呢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今天科技股的波动和表现，还有接下来大家如何来面对这个科技股在盘面当中的这种剧烈的震荡分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 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我们一会儿呢进入到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林毅你好。
15: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最关心的就是科技股啊，今天科技股前天涨了多的东西，今天跌幅都非常剧烈，那这是一个就是说盘中的一个休整的信号吗？会休整一段时间吗？你怎么看？
15: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但是这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第一个就是比较分化， AI 科技上游天天涨，但是的话反过来说 AI 上游里面花钱的，我们说几大云服务企业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或者走势上面大家明显看到这是低于预期的，也就是说花钱的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那这个买家被市场所不接受的情况下面，我觉得它的持续增加资本开支就是出现了一个疑问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风格确实是过于这个漂移了啊。这个现在全市场不光是我们国内，北美这边市场也是一样的，40%或者50%的成交量都集中在 AI 里面。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很难长期维系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种纠偏。长期来看肯定还是要围绕着科技链去做，但是今天出现的一个变化或者情况上面，大家看得很明显，其实北美算力链是要远弱于我们这个国产链的。我呢在各种场合也在提出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我说 AI 1.0 时代以北美算力链为主，光模块 PCB 这个光纤是我们的优势产业，那北美这块的这个风口已经烧了3年了，现在我觉得要开启国产链的这个步伐。那国产链围绕什么呢？围绕着国内的半导体晶圆厂这个甚至是未来的这个鸿蒙。主持人，
0: 好，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对于国产链这块大家的关注就是业绩啊，就海外链业绩之前不是很确定嘛，因为海外一直有利好，那国产链的业绩确定性在这次中报可以确实体现出来吗？
15: 那我觉得可能增长肯定是没有问题啊，但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估值的问题啊，因为北美链里面的这个光纤或者说这个特别是光模块以及 PCB 的核心企业其实是并没有那么贵的这个跟海外的这个估值倍数我觉得它甚至可以阶段性的划等号，但是我们这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就不一样了，半导体可能这个估值上面看 首先本身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估值就要显著比光模块这些制造业要贵很多，
0: 嗯
15: 啊，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它在本身这个行业基调就

0: 就贵很多的情况下面，它又有很明显的一个溢价啊，可能光模块的企业可能是40倍、30倍的市盈率，那我们这边的话呢，谈半导体的话，你要用市销率来看了，你可能是40倍、50倍的市销率，你如果看市盈率的话，都是200倍左右的市盈率，所以好像给传统的这个持仓者的话，内心这个有一定这个冲击，觉得这样的板块不可能线性增长的，涨多了自然有人拍，一定会做高抛低吸的。那这次我觉得首先来说，我不否认，确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跟当年的这个宁德时代这种抱团，或者之前的光模块抱团会有一个不一样啊，这个它可能这个松紧程度上面、坚韧程度、信仰程度上面会有一些差异，确实会弱一些。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个边际明显的一个改善。那你这个光模块当年是涨了3年，我现在要求你，或者说我们不会期待你半导体也涨3年5年的，我们说半导体呢，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给我涨3个月？我相信3个月这种肯定是有的，或者说这个从其他的这个维度上面看啊，虽然我们业绩不达预期，但是海外也是这样的估值倍数，海外也是用 PS 来估，也是用市销率来估，并且海外现在涨得最好的什么科磊啊，这个应用光电啊，也都是做那个半导体材料或者说相关刻蚀设备拉晶设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半导体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是全球共振啊，并不是说我们说国产链，其实是个全球的这个共振，并且国内这个国产链这个半导体的话呢，这个也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我自己觉得 AI 2.0时代或者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半导体或者说上游的一些耗材如果有回调，像今天有回调，那就是积极入场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一些老灯股啊，他们的一个超跌反弹。前面一位嘉宾跟我们说了，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超跌反弹，要及时的，就是说止盈或止损啊。这个可能持续不了几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老灯类这种品种，它是一个风格纠偏，这是其一，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风格过于集中了啊，那现在风格有个纠偏，那老灯股反弹一下。那我觉得老灯股，我们更应该换一个词儿来形容，有一些叫高景气度赛道啊，另外一种叫做景气度是否触底回升的赛道。如果景气度触底回升了，那它的空间或延续性会比较强一些。那就像刚刚披露的财报的这个快递行业，有一家快递公司可能今年来拍可以看到80亿的利润，市值才500亿，那显然是比较这个便宜了，并且这个行业CR3 或者 CR5 的行业集中度可能在80%-90%，溢价能力也很强，并且的话出现了这个单位客单价格在往上走啊，快递行业就这样的现状，所以今天整个板块都在起来。那我们可以判断这种行业可能是真的叫触底回升了。如果是老灯资产里面是触底回升的迹象很明显的，那我觉得它可能会走一波，不排除涨个50%。那有些是纯粹的是因为风格的关系，是因为别人很火爆。那都打这个老灯的字眼或者是标签，但人家是触底回升，你可能还在继续往下滑，并且深不见底啊！我觉得很多像这种这个消费品的话，有可能就这种情况。你问研究员，研究员也不能跟你准确的给到你行业的拐点。如果你没法清晰给到行业拐点的老灯资产，实际上面这里真的只能当做反弹来看，我们还是要谨慎。如果有反弹，那就是你这个减仓或者出局的机会。主持人，
1: 那你对于这个所有的老灯股都是一个态度吗？比如说医药或者创新药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高股息的，像保险啊、证券这种非银产品，还有就是消费类的，都是一个态度吗？
0: 我可能会不一样啊，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去研究这个景气度啊，我始终强调，我们以景气度为纲，去寻找景气度高的行业里面的核心，或者触底回升的行业里面的核心。那触底回升的行业的话呢，首先我强调这个商业航天，它一定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我们可回收啊，或者说我们发射的频率在提高，并且这个行业因为我们不快速发射的话，我们这个频道资源啊，这个所谓的频谱资源啊，这个有可能就要落别人之手了。所以要保频保轨的这个现实的压力很大。那这个行业我是个人是比较看重的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行业也从股价的表现上面看也有积极的变化，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个发射频率速率我刚才提到一定是变快了，所以你如果要从这个所谓的前期跌幅比较大的这个行业里面一定要去选一个，那我一定选择商业航天。其次的话呢，最近或者说长期可以有期待的就是这个 汽车啊，这个机器人或者汽车智能驾驶等等，我们称之为叫物理 AI 东西。以前呢，大。

0: 跟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之间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打通一个桥梁啊，这个从仿真世界到真实世界当中，里面的这个摩擦啊，这个数据要减少啊，这个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慢慢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叫做世界模型啊，通过世界模型，通过各种大量的数据，然后来打通之间的一个壁垒啊，最终我觉得会让机器人真的走进千家万户，这个长期远景是可以的。所以像机器人这种板块，它会超跌，它会超跌反弹啊，会有一波这个急速的流的一个行情，但是可能啊这个周期会拉得会比较长，所以这种板块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因为它的远景比较好，但是行业是不是明显出现触底了，那可能还有待于商榷。另外呢，像我觉得像这种医药行业，那医药行业其实但没有明确的一个底部，那现在有反弹，那我觉得就很难去追啊，甚至涨多了的话呢，我反倒建议的话，还不如把它拍掉啊。主要是对这个三个行业，我觉得或者对这种三类行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如果大家首选的话，还是选择商业航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直通公司，今天我们聊聊是中国巨石啊，全球第一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中国巨石被资金反复追捧，公司和电子部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巨石，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锦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
7: 中国巨石呢，全称叫做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地呢是在浙江省的嘉兴市，股票呢是1999年就在上交所上市了。然后控股股东呢是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实控人呢是中国建材集团，因此呢这是一家央企的子公司。中国巨石呢是一家把石头变成工业材料的公司，它的核心生意呢是从矿山里面挖出叶蜡石、石灰石、石英砂这一些矿石，然后经过高温融化拉成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玻璃纤维，再卖给下游工厂去做成各种复合材料。2025年的时候呢，这家公司营收呢是188.8亿元，净利润呢是32.9亿元。公司几乎所有的钱呢都是来自于玻璃纤维及制品这一个业务，这一个业务呢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达到了99%，去年的收入呢是183.4亿元，同比呢是增长18.5%，毛利率呢是32.2%。这个业务里面呢又分成两条产品线，一条呢是玻璃纤维粗砂和制品，另一条呢就是电子部。那个玻纤粗砂呢最主要的产品呢，它就是公司最主要的一个产品，玻纤粗砂。它呢就是把那个成千上万根玻璃原丝呢集在一起形成一股粗砂，这就是玻纤粗砂。然后它的用途呢是比较广

0: 泛的，比如说像风电的叶片，汽车零部件，建筑建材，还有那个管道的储罐都要用到这个玻纤粗砂。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玻纤粗砂及制品的销量呢是达到了320万吨，同比呢是增长 6%， 创下了历史新高。粗砂的特点呢就是量大面广，它属于典型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呢也是随行业周期发生波动。电子部呢是公司的第二大产品，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个业务。电子部呢是玻纤细砂织成的布，主要呢是用在覆铜板里面，而覆铜板呢是硬质电路板的基材。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电子部销量呢是达到 10.6 亿米，同比呢是增长 21%， 同样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电子部的技术门槛和毛利率呢都要比粗砂高，特别呢是像这种超薄极薄电子部，它的下游呢主要是面对消费电子、 AI 服务器还有 5G 通信等高端领域。另外像中国巨石这家公司，它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业务呢是风力发电这一块呢。2025年的时候呢实现营业收入呢是 1.8 个亿，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 1%， 但这一块呢毛利率很高，是达到了 70.4%。就是风力发电这块业务呢是来自于公司在那个江苏淮安的风电厂，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一块附属业务，比重呢非常的小。
1: 在玻璃纤维行业中，中国巨石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玻璃纤维行业呢是典型的重资产高技术门槛的一个行业，进入壁垒呢是非常的高，全球和中国呢都是形成寡头垄断这么一个格局。根据中国巨石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玻璃纤维粗砂方面呢，中国巨石还有那个泰山玻纤，重庆的国际富材，美国的欧文斯科宁，还有日本的电气消子、山东玻纤，这六家公司呢是年产量呢是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在中国的就是这一块的前三大企业呢是中国巨石、泰山玻纤还有那个重庆的国际富材，然后这三家公司合起来呢是占到了国内总产能的70%左右，所以这三家公司呢是属于国内行业的第一梯队。他们呢不仅是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呢可以说是技术也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产品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呢也是积极在向全球化布局的。中国巨石在全球的粗纤和电子布的产能呢目前都是位居首位的。后面呢是那个中材科技，在那个风电叶片领域呢有协同的优势，还有那个像刚才提到的国际富材呢，就是在那个低介电特种电子砂领域呢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挖掘。然后在玻璃纤维的第二梯队公司当中呢，就是这一部分公司呢主要是包括像山东玻纤、长海股份还有红河空科技等。那么根据东莞证券的研报呢，这些公司它的总规模呢是不及第一梯队，但是在特定产品和特定区域当中呢是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比如说像山东玻纤，它在那个华东市场呢就有较强的一个根基，还有像那个长海股份，它在湿法薄粘还有在短切粘这样一些就是玻纤无纺制品领域当中呢它是一个领头的企业。还有那个红河科技呢主要是专注于像极薄电子布，它是在高端的超薄布领域呢是具有就是技术创新还有带头的一些地位的。然后国内第三梯队的就是企业呢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根据东莞证券的研报呢，这一梯队呢它是由几十家规模较小的企业组成，多数呢是产量不足10万吨，主要是聚焦中低端还有同质化的产品市场，然后包括技术和成本优势呢也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在电子部领域呢还有大量中小企业的就是中小企业的厂商呢，他们本身是没有自有拉丝窑炉的，他们需要外购电子砂产品，因此对于这一些就是小企业来说呢，他们的议价权呢是比较弱的。总结来说呢，就是玻纤行业目前在国内市场它的就是梯队 格局呢是比较分明的，而且就是企业的排序呢也是比较稳定的。由于行业呢它是重资产的这么一个特征，还有包括就是像那个持遥的一个大型化高性能波纤广泛应用的这么一个趋势，这就导致了未来市场的格局呢还会继续保持龙头巩固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中国巨石呢目前作为产能和市占率都占第一的企业呢，在行业当中的竞争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最近电子部概念受到市场追捧，中国巨石的电子部产量有多大呢？
0: 我们先来说说电子部。电子部呢它的全称呢是叫做电子及玻璃纤维部，它是由超细电子玻璃纤维砂制造加工而成的特种织物。那么在整条产业链当中呢，电子部呢是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关键角色。这一条的产业链呢，最上端是电子砂，然后呢是电子部，然后用于覆铜板，然后再用于印制电路板，然后最后的终端呢是电子终端设备。那么电子部呢是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核心基材，它在电子产品当中呢主要承担三大主要的功能。一个呢是绝缘，是为了防止电路短路，还有呢就是承载线路，是为铜箔提供物理支持，还有一个功能呢是稳定板材的尺寸，是抵抗温度变形导致的形变。那么按照厚度和性能来划分呢，电子部大致是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常规的厚部，就是以7628为代表的，主要是用于普通的 PCB。然后在 AI 时代呢，就是高端电子部呢是进一步分成低介部，就是 low decay 部，还有就是低热膨胀 low CET 部，还包括石英部这样一种就是特别的这种分类。那么如果说 PCB 是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呢，那么电子部呢就是支撑这个系统的一个骨骼。在今年就是6月初的时候呢，就是电子部已经完成了年内第五轮的一个提价了，常用规格的产品均价呢是达到了每米7.4元，这个价格呢是较2025年第三季度的低点呢涨幅是翻倍的。然后从行业来看呢，2025年9月份开始呢，电子部市场呢就开始了一个持续的上行这么一个格局，月度调价呢已经成为行业的常态了。2月份到5月份，基本上每个月每米都是在上涨5元左右，然后6月份的时候，这个涨幅呢进一步扩大，是每米上涨7元。可以说呢，电子部这个就是过去在资本市场基本上是没有人关注的冷门产品，那么年内呢它是以翻倍的涨势呢占到了 AI 时代的一个 C 位。然后我们再来看中国巨石的电子部产量。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巨石淮安公司年产10万吨电子玻纤及3.9亿米电子部生产线呢是成功点火了。这条生产线的产能规模呢大概是占到全球的9%左右。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玻纤单体生产线。这个呢是标志着全球首个玻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呢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作为全球玻纤产业的领军企业呢，中国巨石在全球电子玻纤市场占有率呢目前是在23%左右。这次点火的生产线呢，它是应用了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玻璃配方，还有超大型的持遥，还有包括像智能技术这样一些前沿的最新的一些技术。因此呢就是这条产线呢是拥有100%的自主产权的。投产后呢，中国巨石电子玻纤产能规模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大概能占到全球总市场的28%左右。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呢，就是根据玻纤行业它通用的一个流程，点火并不是等于立即满产，点火之后呢还要经过窑炉的升温拉丝，然后织布全线的调试，试生产还有产能爬坡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那么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呢，点火后短期1到3个月，也就是2026年3月到6月呢，这条生产线呢是经过全线调试，小批量试产，然后送出样品，送到下游的 PCB 客户进行验证。中期就是2026年的3季度呢，它是完成一个设备的稳定，工艺的定型，进入到规模化产量爬坡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全年目标呢，是2026年的年底呢实现全线满负荷正式投产，完全释放10万吨电子铂铅3.9亿米电子布的全部产能。那么目前的时间节点呢是投产后的3个月。根据公司6月24号发布的公告呢，低介电等特种电子布产品呢目前还没有形成订单及收入。公司目前生产的电子布产品呢是以普通布和薄布系列为主。所以整体来看呢，当前电子布行业的景气度呢是处于一个持续向好的一个局面，这个呢是为中国巨石的业绩释放呢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市场环境。但是呢，公司淮安超级产线呢目前正处于一个稳步产能爬坡的一个阶段，现阶段呢公司还是依托成熟的普通布薄布产品来对接市场的一个需求。而尚未落地的那个低介电等高端的电子布产品呢是为企业后续的成长留足了一个充足的空间。那么随着3季度规模化量产的开启呢，全年产线满产落地，叠加就是高端客户逐步完成客户验证，实现订单突破，那么中国巨石呢是有望巩固全球龙头的地位的。然后就是说根据公司近期发布的公告呢，也是对产线一个就是当前的一个状态呢是给予明确的提示的，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炒作的风险，理性决策。
1: 好的啊，今天带来中国巨石的相关内容。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3: 做交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是周三，依然是谭帅来陪伴大家。同样的，周三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0.9 兆赫收听我们实时的音频节目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在视频端呢，我们依然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啊，非常欢迎啊各路朋友们的到来啊。看到啊，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已经有我们的这个张金红朋友们啊，来留言了，大家在分享啊自己对于盘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那么在今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之中呢，我们也请嘉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半年基金市场的一些特点，并且对于下半年基金市场以及投资方面啊资产配置方面的一些逻辑和思路啊，希望给大家也参考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对于下半年的这个投资有任何的想法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啊加入到我们讨论之中来，非常期待着大家的观点啊。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库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非常非常欢迎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上半年结束了啊，所以我们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也来总结一下上半年，展望一下这个下半年啊。首先我们可能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基金市场啊，因为基金市场其实受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哈。那么上半年这个 A 股市场分化非常的大，那么上半年的这个特别是公募基金市场也是呈现出比较分化的格局啊。我看到数据说这个主动权益基金可能最好的和最差的他们相差的幅度比较大，有210个百分点啊。另外这种翻倍的基金也很多啊，突破了这个100只，好像要达到了170多只啊，我记不清楚了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产品，比如说像消费啊，像港股啊，它的这个回撤也是比较厉害的，下跌比较厉害的啊。所以就您观察整个的上半年公募基金啊，它的业绩方面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点。
1: 好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个最直观的现象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分化到极致。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就截止到像那个6月28号，就6月底，全市场的我们说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内的翻倍的这个支出呢是126只，100多只，确实很多。然后其中呢领跑的这个财通多策略福星，它年内的涨幅呢是达到了175.21%。然后紧接着其后的是方正的富邦核心优势 A， 它的涨幅是达到174.7%。那像这种成绩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如果把六月中算作是中考，就是中考期末考的话，这个期中考在历史上都是历史的新纪录，创了一个新纪录，
0: 罕见的，
1: 非常罕见。但是与此同时，您刚才讲这个分化，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吊车尾的这个差生它怎么样。就今年的排在末尾的基金年内的跌幅有超过34%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首跟尾它的业绩差距，像您刚才所说，有21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非常的明显。那一边呢是大量的100多只翻倍机涌现，一边是就是像我比如说重仓了消费或者说港股的这个基金出现大幅的亏损。在公募基金的这个历史上，我们过去去看其实都是不多见的。这样的极致的一个分化，上一次出现我们去追溯的话，应该是在2015年，那一次是创业板的牛市跟蓝筹股低迷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时期，当时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今年的一个特点，就是业绩高度的依赖单一的一个赛道。这个呢就是翻倍的基金，我们去具体看那126只基金基本上都是一个特点，就是重仓 AI 的产业链，光模块啊 PCB 啊芯片啊半导体。我们举例以刚才我们说到的领跑的那个财通基金为例啊，它旗下有很多只翻倍基金，那这些基金呢我们去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几乎都是一样，高度一致，中继续创、新易盛、鼎泰高科等 AI 的概念股基本上同时出现在大量的就是它旗下大概近10家基金的一季报的这个年末的这个排名当中。有些个股年内的涨幅呢其实都已经非常大，都超过了200%，也就是说 几乎今年的这些基金啊，上半年的这个超额收益其实不是靠选股能力，我们这个话说的直接一点，而是靠什么呢？是选赛道的这个能力。
0: 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涨幅这么高的这些基金，他们的规模怎么样？如果很大规模的话，在重仓这些赛道的话，感觉风险也蛮大的。
1: 是，有些规模还不小，真的不小。所以就是像这种，而且其实今年就是这个规模，它可能比如一开始是个小基金，经过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募集的一个火热的情况，它也不可能规模小了，对不对？就是那这种赛道制胜的这种特征反映在基金上，其实就是它方向压对了，哪怕我今年管的公募的这个基金经理是个新手，他也能战胜老将，轻轻松松跑赢公募基金当中的老将。但是如果说你方向压错了，你管的这个，即使你是再资深的一个基金经理啊，今年你也是无能为力，被小将是轻轻松松的超越，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就是现在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民一定要注意，就是基金的这个风格漂移在愈演愈烈，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风格在变得很明显。很多的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在近期，它为了去追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是跨界大幅的去买入了 AI 的一些算力等一些科技股。部分的产品的前十大重仓股当中，消费股的成分已经清零了，没有了。那这一类基金可能短期啊，就比如说这个季度排名会好看一点，但是本质上呢，它偏离了这个产品本身约定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这个特征很明显。那下半年他们就有点危险了。
0: 对，
1: 如果说遇到了科技回调，消费又就是说哎跌得差不多起来的话，它很有可能会两边挨打。这个是基民要注意的。那不过还好，就是六月一号起呢，有大概就是195个基金在正式启用调整之后的一个业绩比较基准。

0: 这就意味着监管呢，对于风格漂移这个事情，他也关注到了，要求后续呢，就是说他要调整他的业绩比较基准，那么可能后续会有一些消费主题的基金会回补他的一个仓位。第四个特点是什么？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资金端的反应特别的剧烈，很多的翻倍基金现在闭门谢客了。但是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截止到6月29号，我数了一下，有37个业绩翻倍的产品，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暂停、封闭，或者说我暂停大额申购的一个状态。你要申购，我只能一点点钱去申购。那排名前九的主动权益基金全部都已经限购了。那基金的限购的本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为了防止就是说大钱进来把之前的那些客户的收益给分摊掉啊，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种其实也是一种风险提示，这个赛道现在太拥挤了。我再提醒一个特点，回顾2021年年初的时候，当时最火的是张坤，张坤管的最火的那只基金叫易方达蓝筹精选，没有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他也是在他的业绩巅峰过了不久之后，这个基金他就限购了。这个限购了之后，很快接下来白酒这个板块它就见顶了，就回落了，一直调整到这个现在。所以关注这个历史，因为历史它不一定会简单的重复，有可能这一轮不一定会发生，但是我想把这个客观的一个存在的事实带给我们的居民。
1: 是哈，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能感受，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上半年一些业绩比较亮眼的这个基金，它就是押对了赛道啊，它可能就是重仓了那么几只啊，比如说硬科技啊、半导体的几只个股啊，而且持仓呢也是非常的集中啊，所以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其实这些基金它的上半年的这个收益已经非常的高了啊，但是接下来这种，因为它是依靠单一赛道嘛，啊，然后这个依靠单一赛道，依靠重仓这么几只个股换来的这种高收益，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之中，会不会出现也是比较高的这种透支的风险？
0: 我说答案是肯定的啊，就是我觉得是肯定是有这个的风险的，只是它什么时候发生的一个事
1: 这
0: 情
1: 个
0: 啊。
1: 要看是
0: 对，
1: 吧？
0: 就是这种很极致的这种压住啊，就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的一个积累。那上半年的分配，它又不是因为是均衡的配置，或者说是我精选个股去带来的一个超额收益，而是我其实就是靠压住在就是说 AI 的这个产业链上。那这个策略被证明有效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就是其他的基金会仿效，就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消费类的基金，我也去做科技了。什么类的基金，大家都把手上的这个老灯给灯给裁掉，去换这个科技，最终形成一个越涨越买，然后又越买越涨，它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一个效应。但是这种循环怕的是什么呢？就被打破。一旦被打破呢，就是我们就要踩踏。反过来就是反向的，就是踩踏了。那打破会是什么情况出现呢？就是一旦遭遇到业绩验证了不及预期。就是它可能还是涨，但是它的这个涨幅已经开始收窄，达不到我们预期某个季度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部的流动性出现突然的一个收紧了，这种时候，它会迅速的、很快的时间，来不及给你做反应，你没有那个时间在最高点的时候说我正好在最高点的时候走了或者怎么样，没有的，马上就形成一个负反馈，然后就是负向的一个杠杆的一个往下走。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持仓的集中度一点点去看一下的一个情况啊。现在的翻倍机都把就是说 AI 产业链的这个持仓推到了30%以上，这是普遍的。头部的基金形成了一个复制粘贴式的，我说这个叫抱团，就基本上所有的基金或者说一个旗下大部分的排名前十的基金，同时重仓就重仓那几只股票。我以中继续创为例啊，截止到一季末的话，它被超过50个主动权益的基金重仓持有。其中大部分的都是很多的，都是一些现在我们看的是翻倍机。那这种高度同质化的持仓结构，一旦遇到板块的回调，就是我们说的负反馈的出现。再来看一个估值层面的一个问题，就是部分的 AI 的核心的这个重仓股，年内涨幅已经超过200%了。即便我们说它有业绩的一个支撑，就是股价它肯定也是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一部分未来的这个增长预期吧，这个是肯定的事情。我以这个光模块的龙头举例，像2026年它的这个预期市盈率攀升到了60倍以上，而25年年底的时候它仅仅只有30倍左右，那半年的时间我就让它的估值翻了一倍，靠的并非是盈利翻倍啊，靠的是我们说的市场情绪的一个溢价的一个扩张。那么现在的这个资金投向 AI 算力方向的集中度，不管是从行业的维度还是个股的维度，一定是在一个历史比较极致的一个空间。那我们肯定是需要防守出现这个踩踏的这个风险的，就是这是一个情况。从历史上第三个角度，我们从历史去看，就是压住极致赛道的这个事情肯定不新鲜的。我们做节目做。

0: 做过这么多期，就是唐老师您肯定也经历过，
1: 嗯，
0: 像21年的时候新能源，2020年的时候的白酒，哪个没有经历过公募基金抱团，然后
1: 对。
0: 到业绩亮眼，然后到资金的涌入，然后又到抱团瓦解，经过这四个就是说故事的这个周期，
1: 嗯。
0: 那我们现在也还是在演绎这个周期当中。那么当前公募基金对科技板块的超倍，虽然没有达到当时消费板块的一个历史的峰值，没有到那个的一个峰值，但是科技行业跟消费行业本身还有点不一样，就是科技它的波动更大，它的估值也会更高。那么一旦我们举例来说，AI 的资本开支放缓了，或者说海外的订单它不达预期了，然后这个拥挤度一引发在科技股上，它的这个调整虽然它可能现在的集中度没有当时的消费到
1: 嗯，
0: 高，但是它可能引来的波动是一样的，甚至会更大。那么，当前英伟达的这个股价呢，已经定价了未来几年超大规模的一个云厂商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的高增长。万一某个季度的业绩的指引出现了一个下调的话呢，那么可能整个 AI 产业链的链条的一个估值都有可能会面临，就是说一些这样一个波动。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1: 嗯，所以现在可能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了啊，但是这个风险到底什么时候刺破，大家不能轻易的做结论啊，还是要多观察一下哈。那么，其实我们根据这些基金的历史的这个数据来看哈，一般来说就是上半年它的业绩能够比较快速的增长，增长幅度比较高的话，这个下半年往往就面临的波动比较大啊，收益。因为你比如说你上半年已经100%了，或者60%以上了，你下半年如果要是赶上上半年的这个增长。那其实难度也比较大啊，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因为我可能很多基民他上半年确实是因为持有了这几个基金，他获得了比较高的这种收益，他比较关注说这个就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展望下半年的话，这些上半年表现比较优异的基金能否还会继续保持它的态势，还是说可能也会出现回调啊、切换之类的？
0: 我的判断啊，倒不一定说他们下半年一定会跌，但是我觉得它继续维持上半年的那种高举高打是有难度的，就是维持一个上半年的一个涨幅倒是有难度的，业绩应该会出现分化的，而真正具备选股能力的基金经理应该是能稳住的，但是如果他一直就是靠纯压赛道的，那我可能我觉得他会面临一个回撤。我们重要的还是去看，就是几个角度去分析这个事情，一个呢，我们参考历史的规律啊。刚才谭老师您说到，就是历史的这个经验当中，上半年高收益的基金，到下半年的时候有可能会波动大。举例来说，上半年我记得去年好像上半年的这个创新药的基金就很好，但是也是到后面就是过了一个年终之后，慢慢慢慢又不行了。那么我们以21年还有呢新能源的这个主题基金，当时也是很多21年在中考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年终的时候，新能源的基金很多实现了一个翻倍。但是下半年呢，仅有少数的基金，我们去看延续了一个强势，而大部分的当时的新能源的基金呢，在下半年是回吐了30%，甚至是更多，这是21年的事情。那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是高度依赖某个赛道嘛，那经过半年的爆发的增长，本身它能不能继续推动是一个难题。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一个现象很重要。刚才我说了，排名前九的基金或者说头部的基金已经开始出现了限购，大家不要去忽视这个现象。因为一旦头部的基金出现了密集的限购之后，意味着什么？规模扩张受限，就是没有更多的钱可以去推动它了。那么它后续的增量资金的支撑会减弱，而增量资金是推高这个高估值的板块继续往上最直接的一个动力。那如果说大量的我们说的这个翻倍机出现了一个限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一块这个活水上面，它给它卡断了，那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点。那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分贝机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它真的不是说完全依靠个股的一个选股的能力，还是根据它的一个赛道赌赛道。那么在这一块能不能持续，这就是第二个一个问题了。此外呢，就是今年临近半年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节点。之前我刚才不是提到有很多的，比如说我是做消费的，或者说我是举例来说我是做周期的或者怎么样，现在全部都压住。比如说我之前是做医药的，我全部都是搞科技了，他们接下来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合规的一个考量。协会，我们说这个就是监管，它不会没有关注到你的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那现在很多基金呢，已经在主动的去兑现 科技的盈利，因为他也知道他的风格漂移了，这个事情已经被媒体报道了，然后关注到了，我们现在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了，那么他们其实是要去切回去的，就是我要把高位超配的那些科技，我给把它的仓位回补到我原来合约当中约定的那些核心的底仓当中去。那这种资金行为的这个调整，因为现在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到底有多少挂羊头的卖狗肉的，我超配了，超配之后多少我要切回去，但是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少的一个资金量吧。那这个的资金量一定也会对相关的标的，我认为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压力。那么当消费开始卖科技又买回消费的时候，那实际上对科技的又有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压住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综合刚才我们讨论的这几个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呢，我觉得下半年不是说它一定会回撤，但是下半年再像上半年那样的高举高打，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说可能性在减小，
1: 在减小，在降低啊。
0: 嗯，
1: 那其实形成上半年这么极致分化的原因呢，就是资金推动，资金都在压住那种单一的赛道。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就您刚刚其实说了很多，也都是说公募基金它的这个极致的抱团嘛，
0: 对，
1: 然后也就导致了这种情况啊，科技比较强啊，那种传统的这种价值板块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况哈、啊。
0: 对，
1: 上半年这种抱团的现象，我们一直在说，哎，会不会瓦解，会不会趋于均衡？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啊，
0: 对，
1: 一直还在均衡的这种状态，
0: 很团结。
1: 对，所以展望下半年的话，因为它一直这么团结的话，它可能一直会助推高的越高，低的越低啊。那么就是展望下半年。年的话，这种资金的这种抱团，公募的这种抱团还会持续吗？您预计？
0: 我觉得会松动，而且松动一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它的瓦解的方式有可能不是崩一下，就是啪一下断掉。
1: 我们也不希望啪一下，
0: 啪
1: 一下，
0: 那对所有人都是灾难。
1: 对，
0: 而且它甚至对不是科技的其他的板块也会是灾难。
1: 对，
0: 对吧？但瓦解的形式呢，有可能它是一种渐进式的均衡，而不是啪一下的断掉。市场的资金有可能它不会一夜之间我从科技撤出来，但是它有可能会逐步的从，我也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1: 其实这两天 A 股市场我感觉
0: 能看出来了，
1: 有
0: 点感觉出来了，
1: 外溢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能感觉出来一点，就是从全面的压住科技到演变到科技呢，我要去做一个内部的去伪存真，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炒了，而是说我去伪存真，但是价值板块估值也要修复并行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看当前抱团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现在公募基金，就是说我们看一季度的话，它对科技的超配的板块是达到了9.9%。那刚才我们说到历史上消费最极致的时候抱团到多少呢？是到18.7%。那么现在就是说，当然我们二季报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出来，就是说看不到那个什么，就是肯定是比9.9%这个数据还要再更高一些了，但是有可能还没有到消费的那个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第二是抱团的松动会有什么样的催化剂出现，是我们基民需要去关注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你就是关注业绩的验证的窗口的打开，尤其是进入了7月份之后，因为中报季报会去检验哪些科技股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真伪，哪些只是讲故事。那如果说有些 AI 的概念它的这个中报的业绩的增速是明显低于预期的话，抱团资金一定是迅速的撤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政策的一个合规的一个压力，而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就是我刚才讲的6月1号起，就是有195个基金是要正式的启用它调整之后的业绩比较基准，就是为了防止你风格漂移这个事情，挂羊头你就卖羊肉，挂狗肉你就卖狗头，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风格漂移的基金一定要去回补它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压力，这是我们说的合规的一个压力。第三块是资金行为的一个自我的强化，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资金，就是说它边际它本身已经限购了，然后呢这个增量的资金又在边际减弱，而存量的资金呢它获利了结的意愿一定是在想上升的。那总有基金经理想，我今年都做翻倍了，我为了就是保住我的业绩，后面不要回撤掉，我那个就是跌回去了，坐了个过山车，我今年的这个业绩不保，奖金不保，那我还不如我现在就先获利了结一部分，对不对？就是总有一些基金经理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去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它的松动基于这以上的这三个原因，它一定是会出现的。那如果说抱团松动的话呢，市场会出现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就是会出现我们现在慢慢看到的，像6月1号那天其实已经慢慢看到了，就是科技大跌的时候 其他的3700个个股在6月1号那天是一个上涨的，一经落万物生。
1: 嗯，
0: 那这个现象有可能我们慢慢能看到一些高低切换的一个持续，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消费啊、医药啊、化工啊、有色啊，哪个板块有基本面，哪个板块有可能会先迎来一些修复性的一些机会。而且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板块也不是没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呀，有些化工品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出清的信号，而且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的估值也在历史的很低位了，然后产业趋势也向好。你说消费当中完全没有挖不出来的东西吗？我相信也不是的啊。所以就是我们整体讲的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抱团松动，然后变得越来越健康的一个过程，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过程出现。对，
1: 对，但是从下半年的具体的基民们的操作来讲的话呢，感觉也是操作难度越来越大的。操作不好的话呢，可能对自己的这个收益啊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影响哈。
0: 对
1: 啊，因为下半年也会出现很多这种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到底这种高位的能否还有多久啊？那种低位的这个资金溢出来之后，能不能带动低位的这种基金进一步的上升，也会要画个问号。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大家也比较关注说我们下半年啊，比如说您比较看好的一些细分赛道，我们应该怎么把握这样的这种节奏进行一个布局。
0: 我建议如果说基民下半年的话呢，一定是做组合。就是说我们就往三个细分的一些赛道去做一些这个关注吧。一个还是就是我们说首先强的还是要关注，其次反转的也一定要配。就是一个呢是国力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然后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还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低位困境反转当中的板块。我具体的一个一个去说啊。这三个方向，
1: 因为马上这个广告时间，还有半点报时啊，这三个的这个比例你可以说一下，一句话又总结吗？还是说
0: 我先均配吧，就333
1: 啊。好的啊，好的啊。那具体呢怎么个配法啊，背后有什么逻辑支撑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以及半点报时之后呢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不要走开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有自己怎样的这个见解和看法呢，可以通过啊我们各种渠道啊，不管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还是我们阿基米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进入到半点报时的时刻。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今天呢我们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呢，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实时的视频的直播啊。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啊，我们希望跟杨如意呢共同总结一下在公募基金领域上半年的一些持仓的这个特点，业绩的一些情况，并且展望下半年，作为我们基金朋友们啊，基民朋友们啊，下半年如何布局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投资途径也非常多啊，通过基金来进行投资理财的朋友们也非常的多啊，而且可能基金对于 各位朋友们来说，可能更好把握和操作一点啊。如果你真的是买股票的话，这个个股现在的甄选的难度也非常多啊。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刚刚跟这个如意聊，就是说比较看好啊下半年的一些细分的赛道，再给我们详细拆解一下。
0: 对，我刚才说的这三个赛道，我一会儿一个一个说啊。

0: 就是为什么用333这样的一个比例呢？是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每一个的逻辑都不一样。一个代表的是业绩确定性高增，一个代表的是产业趋势明确向上，另外一个代表的是估值低位等待修复。这是完全不同的三种投资类型。那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这是确定性最强的自主可控的主线了。因为从产业逻辑上来说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大模型爆发，它带来这个 token 经济的一个井喷。那 token 的调用量它每增加一个数量级，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它就要翻几倍。那海外的这个高端 GPU 又是持续的受限，所以然后包括国内互联网的一个巨头的一个算力的缺口，它一定要由国产的这个芯片去做填补。那26年的这个二季度呢，发改委它要求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加大力度去适配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那9款国产的这个 AI 的芯片都获得了国家级的安全一级的这样的一个认证，标志着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从技术的验证期已经跨入到了可商用的一个替代期。这个是我们很关键的一个点，我们时间原因我就不一个一个拆开来分析了，我们马上去说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这个 AI 的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呢，又是我们说的这个光模块啊、PCB 啊、液冷这些。如果说芯片是 AI 的大脑，那这些硬件呢，它就是一个神经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不可或缺的。像这个全球的这个云厂商，它正在上演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北美跟国内的这个头部的云厂商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是不断的在创下一个新高，大部分涨下了一个算力的一个基建。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方向虽然涨幅很大，但是它的方向的这个确定性又是很确定，所以呢，建议的是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介入，如果没有上车的话，不宜在现在这个时候马上去做一个追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虽然看好
1: 节奏把握好，
0: 但是节奏你要把握好，要讲清楚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一定如果配了前两块的话，把第三块一定要给我一起去配上的，我们就去做一个组合。既然选基金做基民了，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把基金作为一个一个一个的像积木一样的去搭起来，一定要搭上这块，就是低位的一个困局反转的一个板块当中，不管是我们说化工啊、有色啊、创新药啊、服务消费啊，这些就是这些板块上半年其实都是被资金所冷落的，估值也在历史的一个低位，但是有些细分领域已经出现出清了需求改善的信号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那些就是临近我们说拐点的一个领域，比如说一些工程机械啊、细分的一些化工品啊、创新药啊等等。那在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上，像 CHO 还有创新药的这个耗材等方向，它是有望受益于这个产业趋势的一个演进的。那现在有些 CHO 的这个公司的估值也回落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了，那么入场呢，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可以等待中报的业绩的一个验证，或者说 PPI 数据出现持续性的改善之后去做一个右侧的一个跟进。这三个类型的方向最重要的其实是持仓的节奏，而不是这三个方向，因为这三个方向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基民真的是就是我打算这么去做的话呢，你就去做一个要么就是分批建仓，要么就是逢低布局的一个策略。如果是在科技的主线上，我们刚才讲算力芯片或者硬件上，你就在回调的时候去做一些分布的一个加仓，千万不要在它大涨的那一天去把这个基金申购进去，每次它有调整5个点或者说到8个点的时候呢，那你就去加一次，分个几次去完成一个建仓，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如果说是低位困境的这样的，我们说就是做反转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基金呢，你可以就是说多一些耐心，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右侧，就是去看看更确定一点，或者说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左侧哪里是右侧，那么你就索性怎么样，你就定投。你在就是说第三种方向上呢，你就去就是说把这个基金去做定投，来平滑掉你的成本。你用定投的方式一定会迎来困境反转之后的它的一个把你之前的这个就是说成本大幅的就是说拉回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倒觉得说赛道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赛道市场上能做的就这么些，重要的其实是你怎么去做投的一个时机跟方式，会更舒服一点。对，
1: 好，那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赛道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权益类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啊，但是这个基金的种类也非常多。就回顾上半年的话，其实除了一些权益赛道，它的部分的这个基金表现非常亮眼啊，其他的比如说固收类的，或者是量化类的，或者可转债类的，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 收益。所以对于我们基民朋友来说，我

0: 们啊，是不是一定要就是压注到这个权益类的赛道？就其他的那种相对稳健的话，您觉得下半年的话，我们怎么来配比较好？
1: 我觉得首先他们一定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其实他们反而跟权益类基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每一年你都应该关注，因为权益类的基金其实应该等到就是市场有好的时候，对吧？它其实不是一个每年一定的一个标配，但是这一类稳健的，就是尤其是对于风险偏好不是很高，或者有些基民你已经在科技上浮盈非常丰厚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就像谭老师讲的，你要去关注这种类型产品，因为他们是平滑组合的波动，降低回撤非常有效的，你把它看成一种工具。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一个特征跟业绩的一个表现啊。像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有些是固收加的产品，有些是量化对冲的基金，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市场是有一个回调阶段的，因为当时美伊的这个战争导致的一个调整嘛，他们的回撤是明显优于了股票型的基金的。那基本上对冲类的这个基金在3月份平均的收益是-0.23%。这个回撤相当的小了，最大回撤是远远低于了，就是我们说权益类的基金。那这种跌的少的特性，在市场波动加大的时候，它对于我们投资者的吸引力是绝对的上升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风险收益的一个特征。我们又担心，如果说科技出现了一个大的调整了之后，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你就应该提前就是把这个就是对冲类的这种类型的产品先给布局上。还有呢，一块是可转债这一块，就是有些是做可转债的套利，或者有些说是我就做配一部分可转债的这种类型的产品。那可转债我们讲一下，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我下有债底的保护，上又有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弹性。在权益市场好的时候呢，就是它一样可以去博取我们说权益类这样的一个收益。但是如果当市场去下跌的时候呢，你的权益类的这个你的可转债，它的债性又会被激活，所以下有保底，上有弹性。我觉得它就是说，跟股票相比的话，它一点也没有，就是说它的魅力丝毫没有减少。那对于就是可能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纯做稳健，比如说我做量化对冲或者说做债券，我觉得收益太低的投资者，那么你可以折中，在可转债类型的这个基金当中，你也可以去做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一类型的产品，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说普通的这个基民。如果举例来说，你已经在科技成长方向有很高的一个仓位了，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把浮盈，比如说你就拿10个点的这个浮盈，那对你来说也是轻轻松松的这一点。你把这一点的浮盈，你就把它配置成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量化对冲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固收加的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可转债类型的这种产品都可以。你现在你感觉不到它的一个魅力，因为它的收益可能很低或者怎么样。但是，一旦遇到了我们说方向的一个变化的时候，你当时浮盈的这一块的，就是说一个切换，有可能在下跌的过程中就保护了你，或者会让你心里面觉得比较舒服，因为你已经提前做了这样的一个切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接下来市场还是单边的上涨，或者说比较大的时候呢，量化对冲类型的产品在单边上涨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是一定会跑输我们的这个就是纯权益类的一个产品的，甚至比如说当拉券商或者说拉银行。就是拉这种类型的时候，你的这个量化对冲类型产品甚至有可能会亏钱，甚至有可能会亏钱。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垃圾，这就是它的风险，这就是它的一个收益的一个特征。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记住，就是说你只要拉长时间周期看，因为不会永远出现就是我们说狂拉券商或者说狂拉银行的情况。一旦这样的一个情况结束了之后，它的风险收益特征又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把在你投之前，把它的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对，那就跟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对于这些基金进行一个配置啊，基本上我们也是用了蛮长的时间啊，对于这种下半年基金市场的这种风格呀，包括一些选基金的这种逻辑啊，给大家这种介绍一下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留点时间给我们的 A 股市场啊，毕竟我们这个投资者还是非常关注这种 A 股市场啊。今年上半年其实 A 股市场的这种分化非常的 严重啊，像这种大盘股啊，上证指数它的涨幅呢只是微涨啊，但是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啊，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数，它的涨幅呢也是比较大的哈、啊，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下半年 A 股市场的这些大小盘指数啊，或者是风格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从短期来看，其实大家进入到七月份更加。

0: 觉得接下来确定性比较高的方向呢，其实来自于两个方向。
1: 嗯，
0: 一个呢是我们说业绩高增已经基本上完全锁定的一个板块了，比如说像半导体行业，它一季度的规模净利润是暴增了140%，算力芯片的头部的厂商，它的营收普遍同比是增长75%到160%。这一类的方向当中，如果它的中报是继续兑现了它的一个高增长，那么它还能获得资金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认可。尤其是那些一季度的业绩已经超预期，然后再叠加二季度的订单继续饱满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中报超预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此外呢，一些部分的消费电子通信设备的公司，它会受益于 AI 的硬件的放量，中报也有可能会交出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单。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直在提困境反转。困境反转当中，我一直讲大家等一等右侧的一些信息，那么它的右侧的确认的机会有可能会在中报当中去出现，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了。部分呢，可能一些消费或者说化工或者说医药公司，它如果在中报中我出现了业绩的触底回升的一个信号，那么当它的一个低估值再叠加基本面改善的一个组合，它一定会吸引我们说从高科技当中流出来的那部分的资金去切换过来，包括我们说消费的那些基金，它又要把科技卖掉切回去，它一定会回到这些当中去，会形成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一块也是确定的。尤其是我们说可能比如说一些化工行业当中的一些部分的细分的品种，钛白粉啊等等啊，这些它的价格可能已经在二季度的时候出现了一定企稳的一个反弹，那如果它相关的一些公司出现了我们说的这个中报当中验证了出现了盈利的一个拐点，那么可能整个板块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催化剂，一个板块迎来一个反弹。那像创新药的这个产业链方面，如果说龙头公司的它的在手的订单跟新增的合同它的数据是超过它的一个预期的话呢，它也会确认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回升。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潜在的一个风险，因为中报很重要嘛，就是最大的风险就是业绩的一个正尾。上半年比如说我们是概念或者说是故事的这些公司，如果说遇到了中报的时候它的不达预期，它的杀伤力很大的，一个是杀它的估值，一个是杀它的一个逻辑，这是两者一个双击。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去避开那些蹭 AI 概念的那些小市值的公司，它又没有真实的一个订单的一个落地，又没有技术壁垒，那这种就是等于中报一揭露就是整个的就把它就是说就面纱给揭掉，它的股价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叫利好的一个出境。如果说 AI 当中的有些就是中报我确实很好，但是此前我的这个股价呢，我充分的我已经定位了这个预期了，已经把这个预期给充分的定价了，那么有可能会见光死。这种我们以前过往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见过，业绩符合预期了但是股价还是下跌了，那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啊。我们要当心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重复发生。举例来说，2021年的时候，新能源的板块有很多龙头股，它就在超过了就是业绩超预期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还出现了利好出尽式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所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股价它是不是已经透支掉了这个中报的一个利好。大家要做好就是说，虽然它数据也不错，但是股价不涨还跌的那个，那种你赶紧先撤出来一下，就是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去在风险当中就一起去。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抱团的一个松动，这一块我们也就不多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这一次这个中报呢，建议大家还是就是不管是风险还是机会都牢牢的一个去把握，
1: 还是比较关注的，还是要仔细研究的，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这个过程，看看之前上半年高增长的那些股到底业绩，我觉得这个符合预期还不行，得超出预期可能才能维持它的股价的上涨哈。
0: 那肯定对它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对，是，所以这个中报披露之后，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个股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这种分化和调整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这种关注啊。那么从这整个 A 股市场的整体的下半年的风格方面，因为上半年风格真的是太极致了，就二八分化。太极致了啊！这几天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出来啊，大概可能只有30%-30%的这个个股是上涨的，另外的一些个股呢都是处在下跌的状态，还有很多的对啊个股都可能就是已经是跌到很低的这种程度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下半年的话， 这种风格的话，是还会这么极致的话，还是说也会是均衡？可能。

0: 还是慢慢的稍微的稍微均衡一点哈。
1: 对，我觉得下半年再这样也就是实在是对，其实
0: 感觉接力走不下去了。
1: 对，如果再这么走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任何对科技本身都不一定是好事情。
0: 嗯，
1: 因为它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会逐步的走向适度的一个再平衡吧。
0: 嗯，
1: 就是有几个变量在发生，就是慢慢的会去推动从之前的那种抱团的极致的一九分化，慢慢的走向一个适度再平衡。我们看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估值的差距已经拉到了我们说极致或者说极端的一个水平了，就是科创五零的市盈率它处在近十年95%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位，而对比之下啊，食品饮料、医药这些板块的估值还处在历史的一个低位，那沪深300的股债收益差已经逼近了均值2x的一个标准差，权益类的整体的配置的这个价值其实已经不低了，但是内部分化就意味着它有很多被遗忘的角落，部分板块的股息率已经超过了3%，而成长板块的市盈率超过了100倍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剪刀差，太就是说这样的极致的剪刀差，我觉得没有均值回归不可能，就是均值回归它只会迟到，它不会不出现。第二呢是业绩的这个验证它可能会去伪存真，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那些蹭概念的那些，我觉得中报之后它一定是要被淘汰掉的。同时就是中报出来之后，你说现在跌的这些老灯里面真的没有中报出来能够企稳的吗？我不相信一家都没有，一定有，一定是有可以被挖掘的。而当这些就是说出现的时候，你说资金有多敏感，也一定会去就是说这个当中去挖掘机会。第三呢就是说资金的行为正在发生边际的一个变化，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很多的翻倍机它本身已经限购了，那么增量的资金在边际的减弱，这也是追科技的钱正在减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量。同时呢就是风格漂移的，你之前都去搞科技的那些非科技类的这些产品，你们要在监管的就是说合规的要求之下回到你该做的这个地方，该回补的回补。那么这两种就是说资金的，一个是科技增量资金的没有啊，也不是说没有啊，就是一种限购的一个行为，跟有些风格漂移的回补，它一定会去估值更合理的地方去做再配置。但是呢就是再平衡也不意味着风格全面的一个切换，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科技当中的某些赛道，它的这个基本面，它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确实是向上向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觉得最后综合，
0: 嗯，
1: 它不是一个风格继续的上跟上半年一样的极致，
0: 嗯，
1: 而是下半年慢慢慢慢开始存在一个渐进式的一种再平衡吧，
0: 嗯，
1: 对，当然我觉得这样其实对基民。对基金经理对谁都是好事情，
0: 就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啊。
1: 对，
0: 那么其实最后也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4分多钟时间我觉得还是我们总和整理一下吧，就是对于下半年的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大体的判断，以及对于我们投资者下半年的不管是这个配置也好还是投资也好的一个策略的建议，
1: 嗯，
0: 总结一下跟大家梳理一下。
1: 我觉得下半年指数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一个维持一个结构性慢牛的格局吧，不太会出现指数的一个单边的一个暴涨，也不会有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可能性在，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心给安下来，就下半年简单来说还是有的做的，可以做的，然后节奏上可能是先震荡再消化然后再逐步抬升。我们有几个核心支撑，为什么说下半年可能不会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支撑它的一个因素，第一就是我们盈利端确实还是有支撑的，一季度比如说科创板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207%，半导体行业的规模净利润是暴增了140%，科技产业的业绩的兑现它确实是在进行，如果中报继续验证这个趋势，盈利端一定是有力的去支撑我们这样的一个指数。第二，政策端是对我们的大盘是有呵护的护航的，徐武的开局之年，科技的自立，新质生产力的政策的方向的明确，集成电路被定位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这些都是代表我们政策环境是一个偏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第三就是资金端整体的资金端在改善，今年呢我们公募基金当中的主动权益基金的这个份额是近三年以来首次的一个回升，然后居民的资产配置也逐步的向存款，它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现在还有什么资金还能去什么地方，就是逐步的迁移出来，就是说趋向了我们权益类的这个投资当中去， 包括公募 REITs 也推出它的指数基金，种种迹象都为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这是一个利好的偏暖的一块。但是指数是很难就是说快速的拉升的，而且快速的拉升对就是说行情很快就走完，
0: 嗯，
1: 对。那么我们觉得具体的可能运作的一个节奏上，它有可能是进二退一这样的一个震荡逐步上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我们也不用去换指数了，
0: 嗯，
1: 就把我们的这个赛道跟个股去选好。那么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选择当中呢，你可以把成长作为一种锚去做一个进攻，然后又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均衡或者我们说这个困境反转的这个东西去作为你的盾，去把这两个锚跟盾一起去做一个配上。我既要去抓科技的主线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但是我也要随时去为风格的就是变化去做准备。那么我们权益当中呢，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科技成长啊、资源品啊这些我们都要去配，然后困境反转当中的有色啊、化工啊等等我们也建议去做一个配置。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是整体去做大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投资者，我们的建议呢就不光是我们说 A 股当中去了，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呢就是比如说你还是可以，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观点，
0: 嗯，
1: 港股跟美股，就是说你一个是港股跌到位跌得太低了，
0: 嗯，
1: 而一个是美股涨得太高了，就是这两个我建议在你的配置当中就是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基金可以去做一定的配置，把它给配上，然后永远留可能留个10%左右的一个现金流，
0: 嗯，
1: 在这个现金流是做什么用呢，就是做如果说市场出现大幅回调的时候，你随时有一个灵动的仓位可以去做一个回补，
0: 嗯，
1: 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节奏。
0: 好的啊，希望给大家以相关的参考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财经午间道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酷旺投资总经理杨如意，谢谢如意，
1: 谢
0: 谢您，再见啊。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谭帅啊，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道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程度。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金融圈刚落地的新工具，央行首次操作的隔夜逆回购。本周一，央行一口气做了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还重磅推出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那这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关心的债市又有什么影响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逆回购就是央行给银行放短期贷款，隔夜就是借一天，7天期就是借7天。以前央行常用7天期逆回购，现在新增1天期的隔夜逆回购，相当于给银行短期资金周转多一个急救包。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说得很明白，丰富政策工具箱更好匹配银行短期流动性需求。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补充了关键细节，现在银行间市场隔夜融资占比超过80%，是最活跃的资金工具。但央行以前只有7天期工具，和市场常用的隔夜工具期限对不上。打个比方，市场天天用1天周转的零钱，央行以前只提供7天的整钱，难免不够灵活。现在推出隔夜逆回购，就是补上这个缺口，让央行对短期资金的调控更精准，这就是推出新工具的核心原因。那么为什么偏偏选在6月29日半年末这个时点落地呢？业内人士表示，答案也非常简单，半年末资金压力大，急需精准补水。6月底对银行来说是大考，要面对监管考核、企业缴税缴款，还有大量政府债券发行，多重压力挤在一起，短期资金需求暴涨。从最直观的数据可以看出，6月29日当天有476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相当于银行要还央行这么多钱。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算了一笔账，央行续做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再加上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刚好对冲到期压力，而且两者分工明确，7天期管理常规资金需求，隔夜逆回购专门填上当天的巨额缺口，精准解决半年末的钱荒问题。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也提到，这是货币政策精准滴灌，避免资金利率大涨，给经济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隔夜逆回购没有公布利率，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信号呢？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七天期逆回购还是核心政策利率，是市场的定价锚，隔夜逆回购只是补充工具，所以不用公布利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进一步解读，七天期利率不变，明确传递出当前市场钱够花、流动性合理的信号，同时也给新工具的利率定价立了参考标准。简单说，央行在告诉市场，核心政策基准不动，新增工具只是为了更灵活调节短期资金，稳字当头。那么这项产品的推出对债市有什么影响？我们普通投资者需要关注吗？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债市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债市。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新股。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固态电池啊。目前的量产预期是持续升温啊，到底是真突破还是概念狂欢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直通公司当中，我们来关注日科化学啊，它筹划重组，而宁德时代的它是一个重组标的公司的二股东啊。那么这其中的投资机会又如何来挖掘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观点。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的是此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是920081啊，北交所的这个欧伦电器，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欧伦电器呢，它是主要主营是环境调节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是 ODM 和 OEM 的代工。那么主要是核心产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除湿机，是公司的第一大主业，占比超过40%，覆盖家用、商用、工业三大品类，可用于地下室、仓库、医药车间、水电站、实验室等多个场馆内的除湿。那么公司是除湿机国家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曾服务三峡工程、杭州亚运会等大型项目。第二是移动空调，也超过了40%，那么是除了一体化便携空调，适配欧美老式住宅、出租房、临时商用场景。第三类是车载冰箱，配套新能源车、房车、户外场景。第四类是空气源、热泵等，主要用于采暖、节水、商用节能温控设备等。那么这是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
0: 那看得出啊，它的主营产品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啊，像您说到的除湿机啊、移动空调啊、车载冰箱等等啊，其实都是它的重点产品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目前怎么样呢？
2: 好，那可能大家除湿的话，就是因为它在工业里面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它是在国内除湿机里面属于第一梯队的龙头。2025年呢，国内家用除湿机销量超过了148万台，国内市占率超过了19%，位于行业前二，同时也是国内除湿机出口的头部厂商，内外销综合规模呢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其次呢，公司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牵头起草除湿机国家标准，在产品能效、工业防爆、低温除湿等细分领域具备行业话语权。它同时还是细分隐形冠军，在家用、商用以及工业除湿全覆盖，区别于其他的一些我们熟知的白色家电大厂只做家用款。那么这家公司呢，工业除湿非标定制能力是它的核心壁垒。

0: 目前的话，2025年公司的整体产能利用率高达96.42%。 当前呢，有一定的扩产的紧迫性。
1: 好，那当然，我们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啊，这家公司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啊，这家公司它本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好，那我们看到啊，
0: 在这个厨师机包括相关的一些空调热泵冰箱领域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行业。那么这里面呢，也有不少的一些竞争对手。 在专业厨师机的同行包括松京、百奥、德业股份，其次还有一些传统的大型白电企业，类似于美的、格力、海尔等，以及还有一些移动空调的海外代理商志高、奥马电器等等。那么这家公司欧伦电器，它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首先，
1: 它是全场景产品壁垒，是行业中少数同时布局家用、商用、工业厨师企业的工业非标定制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传统的白电大厂呢，它其实只是做消费一类的，然后是普适化的，但是在工业里面，就各家的要求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定制能力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第二点，公司是海内外双渠道均衡，海外呢也绑定了欧美大型商超的订单，国内呢也有一些品牌是深耕工程电商渠道，抗击单一市场波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呢，公司的技术以及标准壁垒，也之前提到过是国标的起草单位，那么也是在这一块是深耕是比较悠久的。
1: 好，当然我们看看啊，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它其实在这个海外它是也有很多的订单啊。那么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呢？
0: 好，我们梳理了近三年公司的一个业绩啊。首先看一下营业收入，那么从2023年的12.32亿增长到2024年的16.23亿，到2025年的20.34亿，那么同比分别是32%和25%。 营收呢连续三年稳健高增，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移动空调、热梦等新品持续贡献增量。归母净利润呢，2023年是1.4亿元，同比增长50%；2024年2.08亿，同比增长48%；2025年2.32亿，同比增长11.58%。 整体看下来，净利润增速有所放缓，主要是产能饱和下降，以及原材料的小幅上涨。我们也知道，最近的这些铜啊，包括一些原材料，其实涨价比较多，并且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导致净利润是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稳健增长的态势的。
1: 就还是稳健增长啊，所以其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了啊。那它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聚焦在哪些方向？好，它本次呢还是来增加自己的一个产能。之前我们看到它的产能利润用率已经超过了95%，那么也是对现有的利润增长有所制约。那么本次的募资呢？ 主要投向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年产60万台厨师机以及1.5万台空气源热泵的建设项目，主要目的是打破现有厨师机产能瓶颈，继续巩固国内厨师龙头地位，同步扩大热泵产能，承接海外节能采暖订单。第二个是投向年产3万台空气源热泵项目，这一点是为了加码新能源节能赛道。 第三点是投向于研发中心的建设，新建研发实验室，布局智能厨师、变频移动空调、低温热泵、储能温控等前沿技术，提升自有技术壁垒与产品迭代速度。
0: 那么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这次它的发行价是定在了每股38.69元，那么市盈率呢是在12.78倍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是否值得期待呢？
1: 我们整体的结论还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就如您所说的，它的市盈率是低于13倍的。那么行业平均市盈率目前在27倍左右，估值折价超过了50%，那么具备安全标的。那么本家公司呢，它也没有老股的限售解禁抛压，流通盘是相对干净的，并且来说的话，目前北交所。

0: 所新股情绪是比较旺盛的。2025年到2026年，北交所新股首日破发概率比较低，中小细分制造专精特新新股平均首日涨幅较高，基本面呢也比较扎实。我们看到它连续3年营收净利润双增长，细分行业龙头，再加上产能扩张，打开业绩天花板，属于稳北交所相对稀缺的稳定盈利的制造业标的，所以说综合来看，我们还是对它的未来股价表现还是有所期待的。
1: 好，但是我们也要说到这个投资嘛，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我们要注意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首先是我们先关注公司本身的风险，它的收入高度依赖代工，那么代工收入还是占比偏高的。其次，它的自主品牌在国内的知名度弱于我们熟知的美的、德业等。那么，另外的话，对原材料成本比较敏感。如果后期这些大宗原材料，铜、铝等，如果再次涨价，会直接挤压毛利率。另外的话，它的产品季节性比较明显。那么最近的销量呢？我们也知道，在夏季梅雨季以及欧美的这种极端高温天气。那这种会有季节的一个波动性。第四点还是比较关键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在家电整体行业里面还是竞争风险比较激烈的。如果是打价格战的话，可能对公司有所影响。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四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那随着新能源产业持续升级，固态电池凭借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等等多重优势，迅速成为了行业焦点啊。市场量产呼声也是愈发的高涨。那么究竟这条新赛道蕴藏多大的发展机遇，产业真实进展又是怎么样的，二级市场又该如何来理性布局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现如今呢，固态电池成为资本市场炙手可热的新能源赛道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究竟什么是固态电池，它和主流的现在液态锂电池的话到底有哪些差别呢？
1: 好，固态电池呢，它是一种具备安全性能，然后还有它这个能量密度比较高这样的一些显著优势的这个电池技术。它和传统的液态电池技术相比呢，它的核心区别在于使用了这种固态电解质而非液态电解质。然后技术路线上来说，主要包括氧化物、硫化物、聚合物三大类。那么从这个两个最大的优势来讲啊，第一个是它的安全性。那么安全性这一块，相较于液态来讲，最大的好处是在于它不太容易发生短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的这个液态的锂电池，包括像汽车啊等等，发生碰撞了以后，很容易出现起火啊。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一个这个两个电解质之间，它是需要一个隔膜把它进行的隔开的。如果当受到外力撞击或者其他因素导致了隔膜被破坏了以后啊，正负极接在一起就会变成短路的一个状况，就会容易起火。但固态的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的这个固定的啊，那么基本上它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短路的情况，这是从安全性的角度来出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电解质的能量密度，它会来得更大一些。那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就是在于同样这么大一块电池，它能储存的一个电量就会来得更高。那么在生产工艺上呢，全固态电池和传统电池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物理性质也不一样。那么它像这种电解质的合成啊、成膜啊、电芯的组装等等这些部分，它都是不一样。然后并且在这个前端、中端、后端的这个基本上所有的工艺上，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像前段的它这种湿法涂布，它应该会慢慢的转向这种这个干法电极。然后中段的像这种卷绕还有注液，它要变成像碟片啊、等静压，还有像这种胶框印刷等等这一些。那么从政策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国家已经是推出了多项政策啊，就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制造2025，还有像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21到2035啊，这样的一个文件里面都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固态电池的这种研发应用啊，还有像这个产业化的进程要做一个推进。然后这也凸显出了固态电池它应该是比较符合未来这种高能量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从行业的发展来看，固态电池它不仅是未来电池技术的核心方向，它的一个产业化的这个进程也在做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那么有一些市场预计呢，也会对这个整体的进度，觉得到2023年的时候，整体固态电池当中的这个在锂电池的渗透率要达到10%左右，整个市场规模呢超过2500亿。然后同时呢，它会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储能、消费电子，还有像中长期的这种 eVTOL， 就是这个低空经济用的这个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等等行业，提供了这种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和应用场景。好的，主持人。
0: 确实，这个您刚才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它和传统的这种液态锂电池还是有很本质的差异的啊。那其实呢，固态电池研发其实由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那么经历了长期的技术攻关和迭代升级的，所以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整个行业，它从理论探索、实验室研发，再到现在啊发展，整个发展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这个行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肯定更多的研究方向是放在液态的锂电池。
0: 对，
1: 要知道这个其实液态锂电池我们对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像新能源汽车这个探索，其实也是在最近才发现的。然后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对整个新的应用场景，其实现在碰到的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个希望就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了个新的这个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然后才有了这个固态电池的提出。那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研究阶段其实基本上追溯到2010年前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全球范围内有一些研究机构，它就将这个研究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基础材料的研究啊。像日本呢，它是率先启动了这种系统性的布局啊，包括了像这个2010年的时候，它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中心，联合了像丰田、松下等等这些企业，开始要攻关下一代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像我们国家也是在这个时候政策是应该是初步提及了动力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升级，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明确的就是提出一个方向，就在于从液态要转向固态。这是在慢慢后来的摸索过程当中，发现可能这个它是最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当时的一些的要求。然后呢，一直到这个2010年到2020年，应该这整个阶段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技术路线分化和专利积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像日韩企业，它应该是主导了像硫化物。

0: 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的研发，像丰田、三星 SDI 啊，它应该是等的这些企业嘛，应该算是它是积累了一些这个核心专利，形成了这个技术壁垒。然后中国企业呢，它就开始以氧化物和聚合物为主线去进行一个研究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啊，它就开始布局了一些当时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半固态电池的这些专利。然后在政策层面的话，像这个新能源的产业规划2021到2035啊，首次将这个固态电池应该是列为了这样的一个重点方向。然后呢，像美国、欧洲也是通过了他们的自己的一些像 Battery 2030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计划，加大了一些研发投入。然后呢，到这个现在应该是半固态落地和全固态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是从2020年以后至今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像半固态，它是应该是形成了一定的商业化。就比如说像2022年那个蔚来，它有一个混合固态电池包啊，它有做了一个交付，像赣锋锂业、赛力斯等等这种，它是应该实现了这种半固态电池的这种装车。然后像这个蔚来新能源啊，它也有一个这个半固态电池，它在2023年年底进行一个量产，然后它整个续航呢也是突破了1000公里。所以呢，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半固态它的整个商业化的进程还是走得比较靠前的。但是这个呢，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比较明确的，是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啊，是并不是一个最终形态。然后最终呢，还是要看全固态。那么这块的话，技术呢，其实应该也是在做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就像这个美国的一些公司，它在2025年，它也是推出了这种无阳极电池，然后它的整个能量密度呢，应该是超过了800啊，不然它的一个充放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然后丰田呢也是明确了，在2027年的时候也要量产这种全固态电池的混动车型。然后并且在这一块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政策方面有一个不断的这种加码的一个过程。你看，我们国家2025年应该是投入了60亿元的专项研发资金啊，发布了这种全固态电池的判定方法啊等等这种团体标准，也推动了2027年这种小批量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目前角度来看啊，整个行业应该是这个技术和产业化还有挑战是并存的。那么我们看到技术的这个方向的话，应该就是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有几个啊，一个是氧化物，第二是硫化物，第三个是聚合物，那么各有优劣啊。那么氧化物的话，它应该是在半固态里面比较占优啊。那么但是然后并且它的成本呢，也有公益性也比较强。但是呢，从进入到全固态以后，它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界面抗阻的阻抗的问题啊。那这可能需要解决的。那么还有就是硫化物的话，它应该是目前这个全固态的一个主攻的方向，它的一个离子的电导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宁德时代啊、丰田啊等等这些主流的企业也在做一个布局，但是呢，它目前还是需要解决一个就是这个空气敏感性的问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降本的问题，因为现在硫化物的成本是非常高。然后第三个就是聚合物，聚合物呢，它是在消费电子里面它有一个小规模的应用，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应用场景暂时还不支持在这个动力电池就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去进行一个使用，因为它核心的逻辑在于它的。别的所有的数据都非常好，就是它的充放电速度可能来得跟不上，但动力电池呢，一定是需要你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快速的输出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块的话，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化和市场预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全固态在2027年应该是能被称为这样的一个量产元年啊。中国、日本、韩国等等企业基本上是进入到了一个小批量生产的一个过程。然后2030年的时候，有望这个全球的这个规模可以接近2000亿元，然后在新能源汽车啊、那个低空经济啊、机器人等等这些场景当中有所应用，然后渗透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好的，主持人。
1: 那谢谢邓天的介绍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接着时间啊，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固态电池的一些相关内容，好吗？
0: 哎，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邓天，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刚才邓天也是给我们介绍了整个固态电池的概念也好，包括它的发展的轨迹啊。那么目前的话，其实整个赛道它的热度是在持续攀升当中，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上市公司开始纷纷的入局卡位了呢？
8: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几个公司值得大家去关注。那么先首先讲一下，讲到电池一定绕不开的一家这个巨头型的企业啊，是福建宁德的一家公司，它是全球锂电龙头啊，在硫化物的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上应该算是布局非常领先。它这个能量密度，它的目标目前是到800这样的一个水平，2027年的时候计划进行一个小规模的生产。同时呢，在这个固态电池的设备端，还有像先导和那个先导智能进行了一个这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它整线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总的来看，它的一个技术资源非常集中，然后客户呢也是涵盖了国内外的主流的车企，技术壁垒和规模化的能力都比较强。然后第二家公司呢，其实是大家听到它比较多，因为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车企，但其实并不是啊，它是这个车企加电池，它是应该是同步的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当年股神巴菲特对这家公司也是进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它是这个广东深圳的一家公司，它是同步推进了像卤化物、硫化物这样电解质的这个路线。然后它的目前来看，它的一个能量密度的目标是400啊，他们2027年的时候这个。

0: 示范运行，到2030年的时候计划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量产。然后它在重庆这一块也是生产了这个它的首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产线啊，优先搭载一些这个它自己的高端的车型。那么从总的来看，它就是一个垂直整合能力比较强，自研电池加整车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也是相对来说就在整个商业逻辑里面是比较通畅的啊，它整个商业化的落地进度呢应该会比较快。然后第三家公司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啊，相较于前两家公司来讲，它的一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它是广东柳州广东惠州的这样的一家这个民企。我们看到它的核心优势就是覆盖了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整线装备，它是攻克了像干法涂布、还有电解质热负荷等等这种关键技术。然后2024年的时候是中标了国内头部企业的这样的一个首条的这个硫化物的这样的一个固态电池的整线的项目，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交付的阶段，然后它的海外布局也在做一个加速，像北美啊、欧洲等等这些市场，它都有所突破。那么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在于它的一个技术的适配性非常的强，它是支持多种的一个固态的一个这个技术路线的体系，然后它的一个订单的落地节奏呢也比较快，并且呢从设备端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整个产业链的最前沿的一环。你如果要商业化落地，一定得有先有设备，你才能够去进行一个这个生产，然后才能
1: 是。
0: 进行后面的东西。所以在这块的话，它的一个未来的成长空间也会比较大。好的，主持人。
1: 但我们也知道，整个固态电池它其实是一个全球在同步攻坚的一个前沿领域啊。那目前海外的很多机构，包括企业，是不是也是早早的开始入局抢占技术的先机呢？
0: 这块的话，其实全球市场还是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看清啊。那我觉得还是分区域来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解。那么首先第一块肯定是美国，那么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主要就是以初创企业为主导，然后车企呢绑定，然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加速商业化的过程。然后我们会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发展就是以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初创企业为核心驱动力啊，通过和车企这个深度合作，然后这个快速推进整个技术验证和量产准备，然后技术路线呢，它是覆盖了像硫化物啊、氧化物等等这几个刚刚所说的体系。主要的龙头公司呢就是两家吧，第一个是 Quantum Space，它是专注于这个电动汽车领域的，然后在这个2023年的2季度，像这个客户是发送了它的 A0 样品，然后2025年的时候宣布是整合了这个隔膜，然后那个标志着它整个大规模的一个生产能力呢是取得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突破。它的一个无阳极电池呢，它的目标的这个能量密度呢是800啊，刚刚我们所说的前面两家我们龙头的这个国内的公司目标是这个400、500啊，那么它的这个目标定的比较高，但是它可能产业进度也会走得比较远啊，就是产业化的一个路线会走得比较远。那么它的目前来看，它希望可以达到这个15分钟这种快速的快充性啊，来突出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然后呢，它目前来看整个的技术进步呢还是比较快的。然后第二家呢是 Solid Power，它是和这个宝马、福特等等车企合作，然后它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生产了它的这个样品，然后交付这个宝马进行测试。然后2024年的时候进入到第二阶段，然后呢，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宝马将这个全固态电池电芯应该是装配到了它的这个纯电动 i7 的这个测试车去进行一个路测，然后它整个商业化进程也是走得比较快的。然后日韩这块的话呢，它是这个以材料创新啊为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然后来构建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壁垒。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日本企业，它主要就是在材料这一块，它布局的比较早的。然后它主要是在这个硫化物、电解质等等这种关键的材料上，基本上它有比较大的这个先发优势和这个专利优势。然后相关的龙头公司，大家就主要看一个是丰田，它是这个固态电池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然后重点也是突破了这个硫化物的这个路线，然后明确2027年的时候量产全固态的这个全固态电池的混动车型啊。然后它这个能量密度和这个安全性能相对来说，在目前来看都是比较领先的。然后松下也是一个这个固态电池厂的一个比较代表，它和丰田呢是有这个合作开发这个高稳定性能的这个电解质，然后同时布局了像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工艺，然后聚焦是提升能量密度和循环寿命。然后韩国这块的话，它主要是整合产业链优势啊，也是希望在商业上能有一个加速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它是依托这个动力电池产业为基础，然后这个规模化量产为目标啊，整合材料、设备和整车资源。然后这块的话，主要就是 LG 新能源和三星 SDI 啊这两家公司。那么 他们主要是聚焦的是硫化物和氧化物的这个复合路线啊，计划在2027年的时候也是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个量产。然后欧洲的这些企业的话，就主要是车企做一个主导了，因为欧洲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车企的地位是非常高，然后聚焦的主要是这个聚合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呢，它主要是更希望用这个传统车企。

0: 看啊，第一个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比较初期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看。
1: 嗯，
0: 那么初期的行业呢，它一定是以主题投资或者非这种就是长期趋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一个看待。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把握节点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节点，我们就要关注一些，就比如说政策的支持啊，产业链的协同啊，有没有一些这种产业定组，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好新闻，
1: 嗯，
0: 可能会把这个市场给带起来，这样有一波比较短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这是第一种思路。那第二种思路呢，可能更加偏机构了，那么就要去关注整个产业的一个进度，那么就要看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关键的节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些头部的电池制造商啊，那么优先选择一些具备产业化能力的企业啊，比如说像已经交付了这种半固态电池的量产，并且它有明确的这种全固态电池的量产的时间表的这些企业去进行一个关注和布局。那么还有呢，就是走设备的这个环节，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所有的这个产业的你要往前走，它的第一个反应的一定是设备先行。那在这一块的话，它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跟着它的一个技术路线来去进行一个这个跟踪啊。它如果新的技术路线需要用到了一些新的设备了以后，那么就围绕这些设备厂去进行一个布局，它的一个股价走势呢，往往会走在最前。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如果大家对这个技术路线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对这个设备不用那么了解，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核心材料。那么像固态电解质呢，是就跟我们锂电池需要用到锂一样啊，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关键的，像硫化物啊、氧化物啊，它有一些关键的这种正负极的材料，包括像一些这个单壁的这个碳纳米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关注。那么当然在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注意风险，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一个比较前期的行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变化一定是非常大的，主要的变化就来自于它的一个技术路线的迭代和变更的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硫化物、氧化物、聚合物，就哪怕是在这三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最终能跑出来，甚至最终跑出来的那一个是不是在这三个里面都不一定，说不定接下来可能会有第四种技术路线出来。所以在这块的话，一定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密切的跟踪，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度把握度。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啊。近期呢 ，A 股市场一则资产重组公告引发了整个新能源材料板块的广泛关注。就在近日，日科化学发布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这一支公告啊，直接把背后核心标的企业更源新材推上了资本市场的风口浪尖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首先我们先来整理整个事件的核心脉络。此次日科化学计划通过发行股份搭配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的控制权，这一交易落地之后，也就意味着原本计划冲击独立上市的更源股份正式放弃了独自登陆 A 股的计划，就此结束长达四年的 IPO 辅导进程，选择借助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方式完成企业资产证券化。而对于收购方日科化学来说，这场收购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也是企业谋求转型、开辟全新发展赛道的关键一步。熟悉资本市场的朋友可能清楚啊，更源新材并不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它是锂电电解液。

0: 核心添加剂碳酸亚乙烯酯，也就是行业内常说的 VC 材料领域里，曾经稳居行业前列的细分龙头企业，且不仅深度绑定动力电池行业巨头宁德时代，宁德时代更是早早入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双方形成稳固的产业合作关系。同时，企业还有山东本地国资平台山东省财经投资集团加持，整体产业资源和行业底蕴十分雄厚。从产能布局上来看，更源新材的产业实力十分突出，目前企业已经顺利建成投产年产30,000吨碳酸亚乙烯酯核心生产线。按照企业此前公布的整体规划，后续还有70,000吨的新增产能会陆续建设投产，整体产能释放节奏稳步推进。按照规划进度，到今年年底，企业整体 VC 材料总产能有望达到120,000吨，在行业内产能规模位居前列。其实早在2022年11月份，更源新材就正式启动了上市辅导工作，原本企业一切准备就绪，一心朝着独立 IPO 稳步推进，前后经历3年多时间，完成了14期上市辅导工作，距离登陆资本市场越来越近。可就在上市进程稳步推进的关键阶段，这家行业细分龙头企业却突然改变发展路线，放弃独立上市，转而接受上市公司并购整合，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结合辅导机构披露的最新辅导报告可以发现，更源新材暂缓上市主要可能存在2大现实难题。第一，就是企业部分资产还存在手续不完整的问题，旗下部分生产厂房、生产配套设施相关产权手续还没有全部办结完成，存在合规性整改需求，也就是 A 股 IPO 审核当中重要核查的内容，整改完成还需要一定时间。第二个也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行业周期下行带来的业绩压力。回顾整个电解液添加剂行业发展历程，在2021年至2022年新能源行业高速发展阶段， VC 材料市场价格一路走高，行业整体利润空间十分可观，高额的利润吸引了大批企业扎堆入局，纷纷大规模新建产能，扩大生产规模。从2023年开始，前期集中投放的新增产能集中涌入市场，整个行业供需关系彻底扭转，市场从供不应求快速转变为产能过剩，碳酸亚乙烯酯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回落，行业整体盈利水平直线下滑，绝大多数生产企业都陷入到经营困境。哪怕更源新材手握优质大客户长单，自身生产工艺成熟，成本控制能力优于同行，具备极强的行业抗风险能力，依旧没办法避开整个行业下行带来的冲击。财务数据更是直观体现出企业经营压力。2023年，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还算平稳，全年营业收入规模达到13.4亿元，净利润接近2000万元。但是进入到2024年，行业寒冬全面袭来，仅仅前5个月时间，企业就出现了6000多万元的经营亏损，业绩出现明显下滑。除此之外，行业市场格局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曾经稳居行业第一的更源新材，因为生产线检修停产，叠加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市场份额出现明显下滑，行业龙头地位被其他同行企业赶超，自身行业话语权也随之下降。一边是 IPO 审核严格，整改事项尚未落地，一边是行业处于底部调整周期，业绩短期难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放弃独立上市，借助并购实现快速资本化，就成了当下最为务实的选择。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吉。
1: 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条消息，其实市场关注度还是比较的高啊，因为日科化学它是跨界去收购啊这样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绑定了宁德时代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目的，您觉得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日科化学它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呢？
2: 好的，其实在我们一财广播里边，这家公司我们过去这2年是在其他节目里面已经点评过有2次了。那个原因的话是在于，这家公司这就是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炒股炒成股东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目前为止的一个实控人是鲁明投，那个山东的，半官。 半明，那个我们的话，那个在很多地方都有，包括苏明铜啊，包括那个钟明头啊等等。

0: 这些的话，在那个2015年之后，我们称之为那个很多大股东都做了股权质押，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话，当时也是日科化学当时的实控人，那个把股份质押给了当地的金融公司，之后那个本来的话，我只是做了一笔正常的一个借贷关系，结果呢，因为2015年之后股价大幅度波动，之后就变成我借钱的人我就还不上了。那个，但是我借出去的钱呢？那个作为金融机构，我就被迫的上位，成为那个第一大股东。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它目前为止的高管的名单里面，大多数的都是有证券公司的背景。原因就在于，鲁明投当家之后，鲁明投里面它没有产业资本的人，全都是我们金融行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炒股炒成股东的一家实控人。第二，我们看到这次的一个跨界，就跟在2年以前要跨界我们的算力行业一样，因为当时的话，在整个化工板块行业都在做一个程度的一个下滑，而且本身我们刚刚说了，大股东就没有产业资本的一个人员，包括他的一个团队都是金融，那这么一来的话，那只能够看有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主业，所以2年以前进入到那个算力。但是一看算力行业投入的钱太多了，日科化学本身又撑不起这么大的盘子，那如果要做不合规，那没问题。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做算力租赁的大把的全都是那个没有多少真金白银投入的，而日科化学它不一样，毕竟它的大股东是鲁明投，那个不能够玩这些虚的，所以那个只能够更多的在实业里面投。这次的话是那个进入到新的产业，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顺理成章，也就在于我做了这么多年大股东，但是我产业这块如果没有跟上的话，可能所有的股东啊都解不了套。那这么一来的话，引入新的产业资本，我觉得那个这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投资逻辑。第二，我们可以看到，鲁明投刚刚说了，它是山东境内的，而这次的收购的企业又是山东的，而且准备要报 IPO 的企业。那一方面，那个你如果是继续去排队，并且有很多的一些那个合规问题的话，我作为那个本身那个对金融行业就非常的熟，那我要把你进行一个合规化的改造的话，简单程度相对于要重新打造第二主业要容易的多了多，所以我觉得日科化学跟这次收购单位进行一个有效的结合，这一方面是一个投资选择的必然，第二我认为也是双方能够达成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好的。
1: 确实，对于日科化学来说，因为它现在的传统主业增长空间确实十分有限啊，它是需要去找到一个全新的业绩增长点的啊。另外，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在背后啊。那从这个更原新材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是放弃了独立 IPO 的啊。现在选择并购的话，也是有一部分的考量啊。那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说的话，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达成了之后，那我们又应该去关心哪些核心的指标来把握一些布局的机会呢？你怎么来看？
0: 好的，我觉得那个目前为止，在7月中旬之前，它应该会出很多的一些细则方案。那个，那就看那个根源新材它的一个对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鲁明投也好，包括原来日科化学的赵老板他的一个股份，那个都已经被稀释到只有10%几了。那我相信根源新材上来之后啊，那个大概率他有可能会成为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那个虽然我们称之为过去创业板是不能够被借壳的，但是我们管理层已经是把这块那个给有效的突破了，也就是因为创业板的公司太多了，把壳已经变相的卖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3000的标的，这家公司大概率有可能，根源新材有可能会很快就会成为真正的一个实控人，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认为，鲁明投想退出已经是很早的时间了，2020年之前，那个就想把自己贷出去的钱能够拿回来就可以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做第一大股东。那由此我们认为，通过这次的并购的话，毫无疑问，根源新材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实控人。那个，这是我们的判断。第二个的话，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在于它接下去根源新材它的一个发展情况。其实宁德时代它在扶持。

0: 这企业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它的参股过程里面的话，它并不是说我是看好你这家公司参股，
1: 嗯，
0: 而是说我是全系列全产业链的参股，因为我在各个线条的技术路径里面我都要布自己的子，因为否则如果我的锂电池每隔几年它的更新换代也特别的快，我不知道哪个时候我就被甩到了历史的后面了。那由此的话，我们看到那个这次的话，如果并购完毕之后，那我觉得接下去就是要看根源新材它自身的一个发展情况。从现在来看的话，过去这几年那个发展相对比较滞后一些，那进入到资本市场或者说能够募集到，因为并购完毕以后肯定会有再融资的过程，募集到资金之后该怎么去走，我认为的话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有了钱，是不是我可以扩大规模或者说买更好的设备和团队，
1: 是，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好，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45点，全天上涨18.05点，涨幅0.44%，成交1.70万亿元。北证深成指收报16119.17点。全天下跌86.39点，跌幅0.53%，成交1.9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64.94点结束交易，今天上涨13.74点，涨幅1.10%，成交230.8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41%，创业板指跌1.89%，科创综指下跌1.34%。上证五零跌0.14%。今天香港市场恒生指数因为公共假期而休市，而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68.8元，今天下跌了10.23元，跌幅1.16%。
2: 第一财经广播。
6: 玩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收盘之后啊，收盘之后就有小伙伴直接给我小窗了，人家用的词儿就一经落而万物生，好吧。整个市场而言的话，今天看分类指数其实是有涨有跌，对吧？但是个股真的是涨多跌少。今天涨幅最好的是微盘指数2.99%，然后有好多指数涨幅超过1%，甚至1.5%以上，比如说红利，比如说中证2000、国证2000，还有刚刚报的北证50，这些涨幅都超过1%。而今天下跌的指数挺多，科创创业，对吧？就我们所谓的说双创50指数，今天跌幅3.17%。然后呢，是创成长、科创50、创业板50、创价值2.29%到2.56%之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今天上午有那么一段时间创成长好像是在另一头，创价值是在这一头，但到尾盘的时候他们都跌了。另外跌幅超过1%的还有像什么深证100啊、科创综指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表现情况。整体而言， 市场今天成交量继续放大，昨天我们是不是讨论过这件事情，或者说提过这一嘴，对吧？在下个星期一啊，7月6号，虽然说啊，有些朋友已经讲了，这个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关联度不大，交易而言，但是对于市场的看待的样子会不会不同？比如说15点收盘之后，两市合计成交量3.5万亿，结果过了半个小时啊，15:30。

0: 十份一看3.6万亿，或者三，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身边也有小伙伴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就觉得这之后是不是市场的成交量的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啊，我们觉得成交量就代表市场的活跃程度，就代表市场会按照某一个方向往前。当然，也有人会说，成交量其实就代表市场的分歧是不是相对加大啊，或者 VIX 指数啊，这个是不是波动率会向上，或者像就这些。但是，当这个成交量的计算跟原本有些不同的时候啊，我们的原本的这个视野会不会也要发生一些改变？收盘了啊，各位怎么看？这个各位怎么想？今天不管怎么说啊，涨的股票比跌的要多。0216278-0977，来听听各位的高见。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欢迎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在这两个 APP 平台上面找到这两个聊天直播间，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3: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2: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你听到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3: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2: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3: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2: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准时过来打招呼啊啊，来嘎三胡0216278-0977，我们来听听啊。今天一号线是徐先生啊，下午好，
4: 伯伯好，
0: 哎，您好，您说什么？
4: 哎，今天少有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一花都开了啊？
0: 嗯，
4: 是吧？
0: 今天很多啊，
4: 猪肉。
0: 嗯，
4: 这个他们确实是比较这个不是成长性啊什么，但不至于天天把他们扔在地板上吧，
0: 嗯，
4: 是吧？所以今天的成交量主要都是所谓的就是老邓那里，
0: 嗯，
4: 今天有个好的现象就是什么？这个星期一这个有些人已经给他判过了，就是一粒油。除了半导体科技，其他的就都等于一粒不要看，唯一不是之一啊，其他的他说看也不看。那就特别有什么啊？就是原来比较谨慎的，对吧？还有红利的，什么都不要了，基本上就是科技了。这是星期一，我就想来想去的了，好像。历史上啊，这个其实也是金融行为学的一种，就是往往这个时候啊，就是容易这个反向运作的，反向运作。
0: 嗯。
4: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猪肉啊，这个他们反弹呢、啊，有没有持续性不知道，但是有两个品种他们的持续性已经反映出来了。
0: 嗯。
4: 就是一个是证券，
0: 嗯，
4: 一个就是医药。
0: 嗯，
4: 对吧？他们都在这波反弹中都创新高了。
0: 嗯，
4: 那是不是科技结束了呢？没有，不是这个，看上去就是一调整就是结束了。
0: 嗯，
4: 但现在有些问题大家也知道，这个最坚决的那个私募基金啊，就是很早就看到个科技了，重仓了科技股。
0: 嗯，
4: 那现在问过他了，主持人也问过他了。
0: 哦、
4: 你是不是拿住不动了呢？或者是吧？所以讲，那倒也不是。如果涨的话，他说20%呢要高抛的。
0: 嗯、
4: 哦，那你听的人就知道了。
0: 嗯，
4: 那抛给谁呢？这20%？
0: 嗯，
4: 该买

0: 们都是想把百分之多少的减仓出来拿给谁呢？
1: 嗯，
0: 问题在这里。所以我昨天节目里就是有人这个认为，就是我这次对了，就是换过去，对吧？
1: 嗯，
0: 我同意浩亮的。
1: 哦，
0: 对对对，这个你早不晚不晚不进去，人人家想减仓百分之二十的时候，你这你去接了，然后你拿得住吧？我关键就这句话。
1: 嗯，
0: 现在进去你拿得住吗？对吧？那上面的空间和下面上来的时候，这段空间已经完全不成比例了。后面如果说要再要上去的话，一定是后来后面的业绩和发成长业绩和那个新的技术迭代呀什么有新的内容的时候，那完全可以上去，对吧？涨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
0: 现在你总要停一停吧，总要给人家看看吧，对吧？但是他不一定的，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的。我看了半天，所以这个我是不会买科技股啊，但是我是没有事做了，今天跌的这个没有科创五零啊，也会买点回来。
1: 哦，
0: 那个芯片也买点回来，为什么呢？我就把这个组合，今天科创板有一个大家没注意啊，
1: 嗯，
0: 有一个就是以前不涨的，现在最近是今天大涨的是什么呢？生物制药。
1: 啊，这是你喜欢的，好像。
0: 不对，不是，是科创板，不是分科成功很多了吗？材料啊，
1: 嗯，
0: 信息啊，芯片啊，今天其他的就涨得不好，最好的就是生物制药。
1: 嗯，
0: 其实大家一直把它忘记了，它也是科创板里面一个分支啊，
1: 是
0: 包括创业板啊。
1: 是科创，说一半是芯片，一半是创新药，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就有点这个意思。
0: 医药不是单纯的老登啊。
1: 那当然
0: 是的，而且这个上次我看过一个专门分析这个医药的说啊，
1: 嗯，
0: 如果 AR 在生物制药中的应用如果是失败的话，那么整个 AR 也是失败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AR 都是为具体的一个个服务的，
1: 嗯，
0: AR 应用嘛，是吧？但是生物制药很需要利用AR 的这个技术 ，AR 的这个先进的 AR 来帮他完成的。如果他在那里应用是失败的，那么不说了，对不啦？这 AR 还有什么用呢？
1: 哦，
0: 不知道，他是这样说的。我来想啊，
1: 嗯，
0: 他说他是推动生物制药发展的事。
1: 老徐今天还捡了些其他什么东西吗？还捡？
0: 今天捡啊？
1: 我说的是这个小伟嘞，小伟嘞。
0: 不是，今天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港股休息。
1: 啊，对啊，对，没错，
0: 是吧？
1: 嗯，
0: 是港股休息有关系的，对我来说是有。但是今天就是按照常规的，就是什么，这叫定投啊，比如美全球的，就是全球的定投，这都是正常的，不停止的
1: 啊。
0: 没有
1: 这些 QD 的相关东西
0: 啊，对对对 ，QD 现在昨天、今天，昨天什么，今天啊，这个亚洲的其实没什么，但是美股因为调整以后啊，又来了，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 QD 产品啊，又来了，
1: 嗯，
0: 股票没有，今天这个我的那个石头啊，这公告了，风险公告了，但调整了一天，但是最后还是涨的，
1: 嗯，
0: 但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它跌也好，涨也好。我想，因为什么？它是，就是封装要用呀。我这个石头封装要用，那 AR 没有 AR 就没有这个封装的事，也我没有我这个石头的什么事了。
1: OK， 嗯，
0: 正好一个连一个生物连。
1: 嗯嗯嗯，好的，行，那我们先。
0: 但是这个今天这个7月1号，
1: 嗯，
0: 有这种反应的不啦？
1: 嗯，
0: 那是相当好的呀，今天放量也是很好的呀。
1: 好，有。
0: 今天因为都放在老邓手上。
1: 嗯，有数了，有数了，
0: 平衡一下嘛，这个市场就正常了。
1: 谢谢徐先生，我们就把这些观点留下来。
0: 啊，谢
1: 谢您。哎，
2: 微信 Q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在经历了董事长被留置、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多重风波之后， ST 长源迈出了关键治理重塑的步伐。公司在1月27号晚间披露，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高管的薪酬方案，确定2025年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基数合计不超过1735.66万元，其中公司原董事长乔文健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为不超过205万元，原董事长吴启全2025年基本薪酬为不超过165.1万元。据悉，上市公司新推出的董事高管薪酬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具体包括董事高管人员的整体薪酬基数下降约20.39%，绩效考核指标删除个人感性指标，强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个人分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紧密度，同时也建立了绩效薪酬止付追索机制以及薪酬的递延支付机制。实际上 ST 长园的董事高管薪酬的调整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结构刚刚发生了变化。在1月9号 ST 长园召开了第9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杨涛当选为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杨涛出生于1984年，本科学历，在1月8号刚当选为 ST 长园董事。值得一提的是，杨涛目前还担任着杨浦医疗和航宇威的董事长，而随着此番任职，他同时担任了3家 A 股公司的董事长。简历显示，杨涛2006年7月到2018年8月时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那么从客户经理成长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之外，杨涛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径呢？分析后发现，主要还是源于珠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众多，不仅是3家上市公司，他还担任着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广东恒勤金投创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和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董事长，这些公司都是珠海市国资委体系内的企业。而杨涛与 ST 长园之间也早有交集，就在2019年的7月31号到2025年的1月10号，他曾在 ST 长园担任董事。如今 ST 长园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势必会为公司带来新变化，但是公司此前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为此买单的。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动作达到的是一个目的，自动会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进去的话把你要维权的内容填完整，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准确啊。最后再提醒一声，填完了以后别忘了，如果别人联系你的话，请别忘了把电话给接起来啊！有这样的这个服务需求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好吧，021627809774号线李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你好包老师。
1: 客气、
4: 您
1: 说说。
4: 我第一次接通咱们这个热线，我之前听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看你们这节目里面聊的东西很少有我了解到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说我的感受。我是92610月1期间假期期间开的户，
1: 24年，
4: 主要原因是因为存款利率有点低，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10月1期间刷抖音，当时都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是感觉国家好像是想要把股市给搞起来，然后希望更多人参与，所以我就参与了。参与了之后，应该都知道，基本就是挂在那儿。但是当时我并不感觉我被挂在那儿，当时我只是感觉我买的东西不对。就是我10月1期间研究的东西呢，主要是 ETF， 因为我感觉我的这个认知想要研究个股有点难，然后我就想投资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什么行业什么的，然后10月1期间整个10月份吧，我相当于被挂了能有一周多，也好像说十个交易日不到，我基本上都解套了，然后我就想是国家确实没有骗人，所以我就 解了套之后，就重新选择，重新梳理一下思路嘛。一直到现在，也是稍微，梳理了一下，然后投资一些我比较看好的一些 ETF 吧。然后，今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跟去年和前年，区别还是比较大，就感觉今年特别的极端吧。然后我参与过热门的，然后也都拿不住。拿不住，去年买过，今年也买过，今年在三月份股灾那个时候也买了，然后也没拿住，反正就是，就是感觉去年的 ETF 和今年的这个走势，就是我感觉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它的走势明显是有点，就是相当于股市在3000点到4000点这个位置呢。其实大部分我的理解其实都是洼地，当这个洼地相对铺平了一点以后啊，我的感觉是，在4000点这个平台那儿呢，可能要，倾向于国家战略的一方面相对倾斜一些，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像绝对的老登，可能是他们在未来几年应该会走好，但是说短期目前几年可能还是可能是机会不大。然后我主要是看就像白酒啊，房地产的这些东西，像是农业啊这些东西，可能是这些机会不是很大。然后我有两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听说是像咱们 A 股市场里面大部分的散户都亏钱，然后我到现在我其实我也没太理解，就是说这个散户亏钱，可能我目前我的认知理解散户亏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拿股票市场去赌。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说在咱们这个市场，在926行情以后之前的我不知道，就是在从926行情以后，如果说是比较看好的，即便是买进去了拿不住，但至少我觉得只要不追高应该都不会让人亏得太惨，
1: 也可能反复横跳。
4: 对，也会反复横跳，但
1: 反复横跳的话，那就就是这个上海人话说起来就是叫正反倚光，就有可能啊。对吧？您现在手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持有些什么？
4: 我
1: 哪些行业的 ETF？
4: 我关注的是10个行业。我现在我想想啊，我应该能记得，一个是芯片，然后芯片 ETF， 通信 ETF，
1: 通信，
4: 然后消费电子 ETF，
1: 哇，
4: 然后这三块就属于是硬科技了。但当然了，我现在都没有啊，就是你看它现在涨得好，其实我天天看它涨，但是我手里没有，早就卖飞了啊。今年就是在3月23的那个时候，我又往里加的芯片，相当于那个时候，相当于整个三月份那时候，相当于股灾的时候，我往里加了一点。但是4月份拿了没拿满一个月，不到5月1就已经抛了。其实真正暴涨的时候，我还是没买着。就因为芯片，所以今年亏的少点，但今年确实给我体感很差。这是三个，还有其他的，就像是证券保险。它是一个 ETF， 我比较看好保险。但保险没有单独的 ETF，
1: 因为保险的个股太少，它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指数。
4: 然后还有就是，这是4个，还有那个大概就是，对了，就是卫星。
1: 卫星
4: 我也没买，我只是看。看，然后那个
1: 再想想。再想想。哎，没关系，李先生，喂。
4: 哎，在呢，我再说一下哈，我看一眼啊，就是
1: 手机上翻一翻，什么东西
4: 啊？然后绿色电力、
1: 电池、
4: 生物科技，还有恒生科技，就大概就是这些，我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我的策略就是，只要在一个我觉得相对低位去买入的话，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看大趋势，从周线上看，如果说有机会破前高的话，我会稍微格局一点。如果说感觉不太行的话，距离前高位置，比如说涨了，比如说我拿的位置，如果说在底部的，像现在恒生科技这个位置，我觉得就可以参与一下。我最近参与的就是恒生科技，然后它涨上去一点之后，我会去卖一点。 然后买完之后我觉得它还会下的，因为它那个位置它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加上

0: 全球的这个流动性这个问题，对于港股来说，它短时间内想要直接背上去很难，但是它底部震荡，我觉得是一个做 T 的机会。但是我很少做 T，我只是觉得就相对低位的可以做一些 T。你像之前，我像最近在做 T 的是游戏，对，还有个游戏我忘说，就是游戏板块最近就是在那里做 T 比较多，我觉得它上不去。然后证券保险我也打算在这个低位去做做 T，但是我都忍住了，但我没想做了，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上去的概率要比游戏要高一点，它的大周期从周线到月线，它的这个都该有一个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这个策略，作为一个散户来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咱们牛市还在的那个前提下啊，就是我这个策略可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然后会不会因为这个策略亏出大钱？就我是个人感觉，应该不会。但啊，对了，还有一个，我再补充一点，最后一点啊，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的策略，就是之前为什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痛苦的原因，就是我一直满仓，就从24年到25年，其实我一直在满仓，只不过一直在往里加，就是我一直在往里加，加到了25年之后，我确实不敢再往里加了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受，所以我现在我的策略是我争取把仓位在反弹过程中渐渐降下来，降到5成到6成左右。我这个策略，包老师您看，我就觉得您认知我觉得还是挺
1: 不不，
0: 好的，给我
1: 您
0: 点
1: 客气。
0: 建议就可以啊。
1: 不，谈不上建议。
0: 谢谢谢谢
1: 我其实先问您这样一个事儿，就我有这种我有这种观感啊，我有这种观感，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多东西，包括说，你进入市场的原因，以及你看待每一个指数，我觉得主观的东西都蛮多的。我不知道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主观的东西都蛮多。就像今天早上，今天的早上跟昨天的早上，我是同一个时间点出门的，然后发现那一刹那雨没有昨天大。我的主观就是，哎呦，今天雨应该要小很多。结果后来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手机，因为手机上现在不是都能找到什么台风路径啊，什么这样的 APP 啊，什么这个，然后去看一下雷达回波，它能够很客观地体现出来哦。目前在上海市中心上空那条雷达回波，黄颜色的、绿颜色的，还有红颜色的，大概在什么位置？这个是客观现实。我想说的点其实在于这里，就是李先生，你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也许都对，但是最后发生的概率到底有多少，也许也都不确定。就你刚刚问的一个很仔细的问题，说我这样的策略后面是不是不会吃大亏，或者能不能赚大钱？如果别人回答你说，50%的概率不会吃大亏，或者45%的概率能够赚到钱，如果
0: 其实
1: 是
0: 我
1: 这
0: 不
1: 样的
0: 知
1: 回
0: 道，
1: 答，你能够理解这个答案的意义吗？我说清楚了吗？这个意思。
0: 您说清楚，就是我的意思，我确实我知道，我这个东西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是对的，就是我是觉得我这个策略呢，在牛市在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我这个相当于就是低位加仓嘛，左侧嘛，就是我会不会加着加着，就相当于说什么那个。死于抄底，我会不会就这样死于抄底？就是，
1: 我刚刚其实提过这句话，李先生，你刚刚问我说，个人投资者为什么很多时候感觉更容易亏钱？我的回答是反复横跳。反复横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你买一只行业 ETF 的时候，你买入的理由是它的低位。我接下来看它应该能够上去3、5个月，结果它刚涨了1个星期以后，哎，那我能不能做把 T？会不会有这种可能？那就跟当初你做的那个决定是完全2件事情了。也或者说，当你看某一个 ETF，是因为从形态上面看它在低位，但它在行业情况下呢，行业周期现在到底好还是不好，又不完全确定。就我刚刚听下来的感觉，李先生其实涉及到的话题还蛮多。要不我们下次您也这个点儿来，我们一样一样聊。就说里面头其中一两个行业，你选的理由或者怎么样子，也
0: 对
1: 让
0: 了，
1: 大
0: 包
1: 家
0: 老
1: 来
0: 师，
1: 补
0: 我
1: 充。
0: 在最后说一句啊，就是我这个做 T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安抚我的心态。其实我大概 是
1: 我懂，
0: 我
1: 我
0: 这
1: 懂，
0: 里
1: 我
0: 面，
1: 懂，
0: 我比如说有
1: 我
0: 二
1: 懂。
0: 十万，比如说这个
1: 我
0: 今
1: 先
0: 年
1: 去一
0: 这个
1: 下
0: 二
1: 广
0: 十万，
1: 告，
0: 我只
1: 要不
0: 是
1: 您
0: 八
1: 电
0: 千，
1: 话先别挂，您先别挂。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李先生的电话仍然还在啊。这个头一次来电话，我们能加点呵呵新手时间吗？
3: 对对，我不占用您太
2: 没事没事
3: 多时间，
2: 没关系。
3: 就是我大概20万，比如说里面证券保险，打举个例子，游戏里面有20万，我只会拿2万去做 T， 就是说我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难受，就是我知道他会下来，
2: 对。
3: 然后他如果真下来了，我再接回来。然后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合适位置再接，然后我现在就是主要问题就是我买的都是低，就是我认为它低我才去买，就是相对来说像您说的都是比较主观的，就是我这个策略，就是一个左侧的一个策略吧。当然高位的回落的，像比如说现在芯片如果从高位回落，它我认为在30日线到60日线之间，我可能有还会回去参与。因为我比较看好的是，主要比较看好是自主可控，国产替代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我，您给这个小散户，或者说您给我这个小散户一些建议。
2: 您客气，您客气。其实谈不上建议，但是我先跟您提一句，您待会儿也可以下了节目，我不知道您有阿基米德 APP 或者什么，我看到上面有好几位一边听您的留言，一边在说很多有意思的点。就好比方我有权保持沉默，写了好几句，他说基本面才决定套牢了能不能扛，对吧，这个。然后比如说刚刚那个尾号1692的这个朋友讲，他说小李的意思就是炒股怎么会输钱呢，他后半句就是炒股谁说一定会赢钱，那也是一个概率的东西，但这些都没关系。我说一个我自己的可能也蛮主观的想法吧，李先生。我觉得通过你刚刚的表述，你作为一个新入市的投资人，其实你知道的东西挺多，我得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我的观感是你知道的东西他们互相之间都没有结合在一起，它只是一个碎片化的知道，它成不成一个体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球迷啊。
3: 我也是球迷。
2: 你是球迷，那么我下面说的话你就更能够理解了。如果我跟你讲我很多年都不看世界杯，今年终于看了啊，我知道那个巴西队的那个进球的叫什么，黑黑的维尼修斯，我也知道那个什么，那个个子特别大的是叫哈兰德，我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是碎片。但是当你问我，你最喜欢哪支球队，你喜欢他的理由是什么，你认为哪支球队能够夺冠，原因在于前锋他怎么样，后备他怎么样，他的传承如何，他的历史怎么样，他的教练目前，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这样说李先生能够理解吗？
3: 我理解。
2: 所以
3: 而且我确实我也承认我没有所谓的技术，就是什么都没有。
2: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刚刚听下来感觉您既会去关心一些形态的 K 线的东西，也会多多少少去关心比如说国家政策面目前的一些想法，对吧？然后再加上这里面又去加上了自己对于这个某些行业或者某些 ETF 的这个理解啊，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做 T 啊，那个地方我是不是打算卖，哎，一卖会不会飞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挺好，好的原因在于哪里，就是咱早点知道这些，早点尝试这个，以后才能够更好的去做这个事儿。我是这个意思。
3: 我就是纯爱好，鲍老师，就是我弄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就比较关注国际事务，然后一些东西，然后刷抖音，其实我抖音里面也都是这些东西，就是这只是我个人爱好，所以我这些东西不是我去学的，这都是比如说刷点什么，
2: 对啊，
3: 什么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
2: 我明白，我说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这些都是你逐渐逐渐碎片化的知道，这些知道现在攒的其实蛮多，但是要把那些知道串成知识。串成认知，这个事情其实还真的还有很多事儿可以去干，我觉得。要不咱们，
3: 谢谢老师
2: 哎，李先生，您看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下次您来个电话，这十个行业里面，你现在就关注一个行业，我们把那个行业仔细说说看，你为什么当初要买那个的 ETF， 然后你买的过程是什么样子，体感怎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聊这个，好不好？
3: 好，
2: 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谢谢你，谢谢你的电话，下次等你，再见，再见。而且李先生刚刚其实一下子就带到了很多话题啊，我将将记下来的是不是记错了，只有9个芯片。

0: 怎么着？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1号线，哎，米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1: 孔明白好，帮主持
0: 你
1: 好。
0: 好，哎。
1: 大战前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应大 A 走势，无量不起浪，量在价先行。盘口上看啊，快跌慢涨的格局丝毫未变，慢牛行情依然如故。解析盘面后，发现4242到4090运行了26天，跌了152点。3959向上运行了10天，那股指涨了多少呢？对比一下，谁强谁弱，一目了然。6月收官之前夕，大 A 收盘4027点，引多空双方都癫狂。其实这波行情，这波走势是由日线和周线的共振所引发。且看啊，4242到4090运行26天，跌了152点，这是日线啊。周线4179下跌到4027，那么跌了127点，152点。同样的啊，那么反弹再下跌，构筑了4027双底。目前月线收盘已经摆脱了困境，重归慢牛态势。友情提示：六月份的月均量较5月份的月均量属于温和放量。6月份21个交易日，有16个交易日是净量大于出量。好吧，不说了。
0: 哦，好的，谢谢你，米先生。哎，网上有很多朋友刚刚一边听一边在做讨论，是，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进入市场我们是来赚钱的。当我们一下子把自己手上的持仓铺得很多的话，有时候可以单独看，哎，这只我赚到钱了，至于卖飞不卖飞没关系，对吧？我下一次可以继续往下做，做下一只，这好像。公募基金如果是场外定投之类的话，以前也有类似于叫1210这样的策略啊，也是对于很多这个刚刚入市场的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多得不如现得的一种很实际的体验，是吧？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儿在聊分红啊，我一会儿看一眼。021-6278-0977，4号线南京王先生来的电话，下午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2: 我的观点就是，调整在继续，同时两极分化将会非常明显，而且这个行情就是说自始至终都会两极分化，就是说该涨的股票就是它可能还会涨，但是表面上看可能就是说有些人因为有价值股票，可能他不会那么让其他人就是踏准节奏去追涨或者说去涨，就是整个市场就是说一个热点或者说一个就是业绩，或者说整个的，就是28或者37这样的一个分化。
0: 哎，但是王先生，正好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的，你刚刚那句话"两极分化"很明显，我怎么理解？就今天这个样子跟昨天肯定不同嘛，对吧？
2: 对，对，
0: 就这个双创跌下来了，虽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双创应该没结束，但是他就是说他跌下来和全市场很多的相关股票今天就类似于老灯股那些涨起，这个现象你怎么看？是一天投的，还是后面可能会逐渐有延续，或者你心目当中会怎么判这个事儿？
2: 我个人看，现在指数没有跌，指
0: 啊，
2: 数还
0: 对，
2: 在4000点以上，或者接近4100点这样一个高位，所
0: 是。
2: 谓高位。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整可能会一天两天调不完，可能还会继续调，就是所谓科技股。但是那些市场当中的所谓中低价股或者说老灯股反弹，只是一个暂时的反弹，但是真正的市场主力现在毫无疑问就在科技股里面。
0: 哦，所以你觉得科技股？

0: 这种行情可能还能延续下去，甚至于会更极致。
1: 但延续会延续，但是不代表就是在前面涨的就是全部涨，当然它是会分化，就是科技股里面真正的有就是说在后续就是担这个大任的这些股票，还会缓慢的或者保持一定的幅度调整，完之后会涨，但是对前期没有任何支撑，就是超概念，它会跟倒腾股一样，一个劲的往下跌啊。
0: 那我再问问您，就是，你觉得像今天这样的这种调整，我理解为也就是，你肯定相信它也是在继续上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健康的调整，是吧？那么，
1: 部分股
0: 部
1: 不
0: 分，
1: 是说科技股会分化。
0: 对，那些你觉得部分蛮健康的调整的股票，你可能等它调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去参与一部分吗？会怎么样
1: 我不
0: 吗？
1: 会参与，
0: 不
1: 我会
0: 会。
1: 观察。对，我觉得
0: 你
1: 这
0: 观
1: 种股
0: 察什么？
1: 票，一个它价位可能离我们就是普通人投资者这个价位太远了。它里面的这几百倍市盈率，我们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判断不了它后续有没有价值。这全是后市场的大主力或者说先知先觉的资金，他们才能决定的。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气氛他们带，但是至于涨了多少，这是未知数。对，
0: 那你不会去参与，还是
1: 不
0: 你
1: 会
0: 可
1: 参
0: 能
1: 与。
0: 还是会去
1: 我觉得
0: 找？
1: 这是高风险。这个科技股到这种几百倍市盈率的，完全超出我们普通投资者这种认知的这种状态，我们是不会，我个人不会建议去参与，但是可以观察，密切观察。
0: 你会观察什么细节？
1: 我观察它后期的这个有没有实质性的，比如科技创新、科技的一些前沿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整个市场有没有就是说处于引导作用，或者这种方向去，还有它的后期的这个业绩能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面进行一个支撑，这是很主要的。
0: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话，那么它后面如果业绩能够支撑，那你能够相对更拿得住。但你手上
1: 对，
0: 没有这些，那你看他那些业绩或者之
1: 但是
0: 类的
1: 我
0: 话，
1: 会对
0: 与
1: 大
0: 你，
1: 盘进行一个。这个就是整个的预判，如果这些股票就撑不住了，咱们就要真的要调整了。
0: 这我明白了，这我明白了。相当于他们能不能坚持得住，是后市你判断大盘会不会有这个
1: 有升调，对这个
0: 调
1: 新的
0: 整
1: 调
0: 的
1: 节，
0: 这种标志物，对吧？你是会
1: 对，如
0: 从
1: 果
0: 这
1: 他
0: 个。
1: 们就倒下，这市场毫无疑问就会进入一个相对深的一个跌幅了。
0: 那眼巴前是不是就可以先看，比如他们会不会发业绩预告，
1: 对，但是6月份。
0: 对
1: 这个
0: 吧？
1: 时候是很关键的，
0: 对啊，就今天7月1号了嘛，然后接下来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有没有谁发业绩预告？发
1: 对，
0: 出
1: 而且
0: 来的时候，这个评论对于他的业绩预告到底及不及预期，这个态度就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市场当中对这个股票，比如这个先锋股票，有没有各方面的评论，尤其是它这个业绩能不能跟上它这个增幅，它这个股票涨幅能跟上最好，跟不上的话，有没有其他，比如它有一什么这个科技创新能不能释放出来啊？
0: 对，而且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心态，对吧？孩子如果考试成绩好了，回家你不问他，他都直接告诉你：“哎，我今天考得很好。”你问三遍，他不答你。所以也就
1: 那
0: 是
1: 就
0: 说，
1: 不对，
0: 有些如果很厉害的公司，你等了半天，他连业绩预告都没发。哎，对吧？是吧？就这，你可能会去看这些蛛丝马迹，是这意思吧？
1: 那肯定是的，这个必须要观察。我们虽然不参与这些股票，但是这市场的就是前端发出一个信号。
0: 这个有意思，对，这个有意思。
1: 对，
0: 哎，再问问王先生，手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持仓，比如说还有没有固收啊，或者之类的，这
1: 固收
0: 个
1: 一直有固
0: 一
1: 收，
0: 直有，
1: 我的仓位
0: 一
1: 就一
0: 直
1: 直
0: 有，
1: 不会超过
0: 就
1: 半成，
0: 权益类一直不会超过50%。是吧？
1: 对，这是我控制风险的最主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再好，我也只能控制在多少以内，不会全仓。
0: 不是，这个事儿能忍住吧？我们刚刚那个李先
1: 不
0: 生
1: 是
0: 也说，
1: 忍不住，那你就是讲实在话，你就要承担市场全部风险。忍住了，你最起码就说你盈利少一点，但是风险可以控制。对，是这个样子。
0: 哎，你这样说倒也是，对，就是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或者我们说个人投资者，决定开仓买股票那一刹那。有时候不去想的事情，买
1: 对，
0: 的时
1: 肯
0: 候
1: 定
0: 是
1: 是
0: 会
1: 的。
0: 去想的是，我能挣10%，还是2个涨停板，还是翻一倍？但不大有人想，我买进去以后，我会亏10%吗？我受得了吗？亏百分之五十，我能对
1: 你
0: 啊？
1: 只看到这个涨，没看到跌。市场不保证你是涨还是跌，你自己去看看把握。你赌赢了，或者说你买对了，你是买错的情况下，你最起码你还有资金在手上。是我是这样子考虑。对，
0: 是，好的啊，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1: 再见。
0: 再见。一个是你看。 王先生虽然告诉我

0: 他们这个手上没有科技股，但他对科技股还是会看，而且他看的理由啊，这个也说清了啊，对吧？也说清了，是吧？但还有一后面那一半，我也在想，是啊，我们买任何一只股票的时候，会先去想，我们会亏吗？我们亏多少，自己能够接受？会这么想吗？02162780977啊，17点之前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爱明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1: 哎，高总好。
0: 收盘之后，今天市场的表现跟前段时间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我说今天有小伙伴都给我小窗写，说这个叫"一鲸落而万物生"，有点这个意味吗？你觉得？
1: 当然，如果说从资金的一个流向，或者说资金的一个存量资金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啊，当然，在热点板块当中的获利盘的一个退出，也有可能确实会受益到其他一些低位低估值的一些品种，那么有这样一个上升板块效应。但是回过头来啊，就是说，真正在前期热点的 AI 啊这样一些科技当中的资金，是不是出来之后就会去买其他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这个还值得商榷的啊。那当然，本身从其他的一些，包括像周期啊、金融啊、消费啊这样的一些品种来看的话呢，确实啊，在跟市场长期背离之后啊，那么存在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预期吧。因为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指数中长期以来都表现的相对来说啊比较的一个强势，那么指数的上涨呢？势必也会吸引其他的一些板块的一个修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市场应该是呈现出一种反向的板块轮动的一种效应在里面。但是这个效应是否能够持续我觉得应该是间歇性的这样一种表现吧。因为传统板块如果说真正要起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宏观经济的一个要求还是比较的高啊。那如果说宏观经济这边还是比较四平八稳的，那么如果说整个传统板块要走出像科技股这样的行情，我觉得难度很大。那后市的话，如果说真正的科技股全部退潮的话，那势必整个大盘或者指数需要有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就是说科技股调整啊，其他板块把指数推上去，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的大。而且从今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呢，其实整个科技板块并不是说全面的一个调整，而且即便是最热点的板块有一定的就是弱于整个大势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整体的一个调整幅度也不算太大，而且科技板块当中呢，部分的品种，你包括像今天 AI 的板块当中，产业链有可能有所调整了，但是机器人板块今天还是很强，表现出了相对来说比较凌厉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一方面会间歇性的出现就是我们说的创新行业和老登股的这样一种就是轮动。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再三强调的一点就是成长板块当中内部的一个分化也会体现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市场的一些热点应该还是蛮广的。那么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一个就是热点比较广，另外一个呢，还就是成交量还是维持不错。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体市场应该还是稳定的形成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助推指数上行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近期市场的一个表现吧，王总。
0: OK，但是高先生，就关于成交量这件事情，我们刚刚也在提，就是曾几何时市场上的一些相关的成交量，那当然你说从这个A 股市场刚出现开始，很多老股民就会知道一个词儿，什么对倒啊或者之类的，对吧？当然了，现在一方面在对于监管啊或者什么，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管理会非常之严格，或者说关注度会非常之高，但另外一方面，市场当中其实现在的量化的交易，对吧？没有具体的数目字。我曾经问过很多嘉宾，说也许可能瞎猜，市场当中也许20%每天的成交金额是由量化来提供的。再包括说下个星期7月6号开始，京沪深3地的交易所从15点收盘之后到15:30这个盘后的交易时间段里面， 所有的个股其实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交易。那多多少少我想说的点是，是不是以后成交量这个数字不足以去代表当天市场里面的热度，或者说成交量这个数据到底是1.5万亿是高位，还是2.5万亿是高位，是3.5万亿，还是多，这个大家的心里是可以产生不一样的标尺在里面了。我想问问高先生，你怎么看这个话？
1: 这个您说的没错啊，就是因为像把量化这一块的数量，如果说能够摘出来的话，那确实很难去，不摘出来的话啊，很难去研判今天到底是真的是增量资金介入啊，那还是量化今天交易的频繁一点，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但是我始终是觉得，就是即便有量化在里面，整体量能这样一个级别的释放，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因为缩量，那肯定对于市场的一个指数的一个上行是不利的。这个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逻辑应该还是存在里面的。你缩量上涨，那其实市场对于后市的一个表现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犹豫啊。那么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量能的指导意义是有的。那么当然要进一步的去细化。另外就像您说到的，就是盘后交易这一块啊，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的成交量啊势必还会有一定的放大，因为是全体 A 股了嘛，跟之前还是有区别。那从这点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量能级别可以抬高来看啊，但是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还是要看一个阶段性的量能表现，是吧？你不能说我只看一天的表现，那不确实啊。如果连续放量，那么对于整体大盘的这样一种趋势会看得更好一点。今天放量了，明天就在缩量，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就不是太大了。偶尔的一个突发性的事件，有可能会造成量能的一个单天的一个巨变。
0: 而且我在你刚刚这个你的表述当中，我在整理，我忽然意识到，也可能是这样一件事，就是说，量能的绝对值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它的相对变化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今天是3.1万亿，昨天是3.0万亿，好比方说，那至少今天比昨天是成交量放大了1000亿。但至于你说一定过了3.0代表怎么样，一定过了4万亿代表，这个绝对数字未必有意义在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了？
1: 对，就是相对，而且这个相对来看的话，有可能时间更拉长一点，不是两天的对比，
0: 对，
1: 有可能是一段时间的这样的对比吧。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是更合理一点。
0: 对对，就像因为今天有空调，有什么，我们真的不太会说哦，今天37度，我出门一定只穿短袖。今天这个体感的东西跟温度其实不一定有关联，但是今天比昨天是冷了5度，或者今天就是比昨天要高了6度，那我自己的心态就要调整一下，会不会更热或者更凉，对吧？
1: 对，
0: 好的，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万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再见。很多年之前啊，的确就是这个大概多少，就是在收听率还有统计数据样本的那个年代啊，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你说一档节目0.1的收听率到底代表有多少人在听节目？但绝对数字也许不重要，可是当0.1变成0.2。或者到变成0.5，哎，那这种相对的变化就会不同。今天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市场里面比如说成交量到底几万亿是不是一个绝对值，又或者很多的一些技术指标还是如此呢？技术指标可能代表的也只不过是某一个比值而已，对吧？今天的技术指标的 K 值和昨天技术指标的 K 值，它代表的并不是一个绝对数字到了哪一个位置，但是它的相对比例量价关系跟昨天是不是产生了区别？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今天半夜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45点，全天涨0.44%，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119.17点，今天下跌0.5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64.94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10%。北京时间15:30，上海金交所 AU49 金今天收盘报每克868.8元，全天下跌10.23元，跌幅在1.16%。而香港恒生股市今天因为公共假期而休市。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3: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7月1号，星期三啊。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对于比如说对于今天的指数啊涨跌市场当中的热点啊也做了一些关注度啊了解，对吧？也有一些朋友在分享自己做 ETF 啊这个的一些收获、一些想法，也包括一些困惑吧，也包括一些困惑。是的，所以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的内容也非常有意义啊。有些朋友刚刚一边听大家聊天的时候，也一边在提啊，觉得不完全。甚至于说可以比较少去看标的物的价格本身，因为有了价格才形成了很多价格的均线呀、曲线呀啊，或者一些这个技术指标啊等等。但如果我们关注到的那不是一只股票，而是一家企业，那么这家企业后续的经营情况怎么样，那这是不是又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会儿我看到宽兴四少也跟我讲，他说 PEG 来衡量企业，我觉得很客观那样衡量下来的话，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老灯股的业绩都是负增长了？但反过来，如果科技股能够环比增长100%啊，是不是可以给到高估值？这个这边大家自己可以去延伸阅读，对吧？传统的一些估值方式最简单的，比如 PE 啊、PB 啊、PS 等等，那都包括 PEG， 这个其实类似于所谓这个相对估值。对吧？那当然了 ，PEG 里面的估值也有一部分的主观预测成分，包括预计这个就是那个 PE 除以 G 嘛，这个 G 是上市公司未来3到5年的预期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绝对估值啊，比如说 DCF 啊等等这些。那么那个绝对估值里面其实也有主观成分会带入在里面，对吧？接下来那么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钱的价格。是吧，折现率是多少等等。但恰恰就是如此啊，在这个市场当中，一部分的客观因素和一部分的主观东西堆叠在一起之后，给出了每一个投资人内心深处认知的这个标的最后的价格。因为大家的动作不同，想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而交易的行为也会不同。今天收盘之后，这四个小时你做了些啥？到收盘的时候看一下做对了吗？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怎么来小结？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9: 谢谢。
8: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啊，发育路老鲁班在提啊，手上有几只股票，是不是七月份应该要开始分红了？啊，然后明阳也跑进来，天地人和也在跟我聊。啊，今天睡懒觉刚刚说，他说有一些高股息的上市公司的市净率是不是已经很低啊？觉得有没有可能啊恢复到之前的样子啊？之前作为科技股的血包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会不会有再补血的可能？021-6278-0977，二号线有一位陈女士的电话啊，下午好。
11: 哎，你好，包老师。
3: 客气，您好。
11: 啊，你好。我是一个我在广州的，哎，
3: 哦，广州
11: 来，我参加这个，哎，我加入股市已经有30多年了，可以说是第一代的股民。
3: 啊，失敬失敬，您说说，
11: 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了，这么多次大行情我都经过，真的是不知道踩了多少坑，可能所有股民犯过的错误我都犯过。
3: 哦。
11: 我还甚至在那个2015年还是2014-2015年那一次熔断被清仓了，
3: 嗯，
11: 就是真的很惨的。
3: 这个人生都是历练，是吧？
11: 对，是我听了你们好几年这个广播，真的是很有，就是不同的这些听众打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心得，我都觉得感受。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的提问方式和启发的方式很好啊。
3: 我是半瓶子逛荡，就
11: 有
3: 那么两滴，所以一定得撒点出来。
11: 他们甚至有时候会听不懂个别哈，
3: 嗯，不，
11: 没听懂你问的意思，但是我能感觉得到问题在哪。
3: 陈女士，您说说，您今天来电话想分享哪一部分？
11: 是这样，我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输输赢赢哈，那么现在我今年的那个收益很好，我找到了一个好像特别简单的办法。
3: 嗯，
11: 我今年刚好是上半年过了嘛，我上半年的收益呢可以刚刚好是达到179%。
3: 嗯，
11: 三个月六月刚刚结束嘛，那40%多。
3: 嗯。
11: 我是听了一位长者就是介绍说，把这个我们的股票总共是有5000多股票，那么我就是每一天或者是每一周把它排列，近一年以来，它的涨幅是排在这5200多只股票里面第几位，那我就保持我的选股的那个范围啊，尽量都在100位之内的。这样我就缩小了我的选择的那个范围，然后呢，我就深入的了解每一只股票它的特点，很快就能发现，首先这100零几只大部分是 AI， 啊，而且他们大部分是集中在某一些关键的一些AI 的零部件呢，或者是某个方向，这样呢我就不容易迷失方向，比较容易找到好一点的股票。对，
3: 这个方法是从今年开始更加有用吧？
11: 是，对对，我以前。

0: 原来也是很为那个，那个市盈率法，很看重市盈率啊，老觉得市盈率低的啊，含金量高的就怎么？但是我现在经过这么多事吧，也感觉其实判断一个股票，它有很多种方法，是吧？它有很多评估它的价值的方法啊。那么科技股，还有有硬核科技的，有发展前途的，跟一些那个以前我们传统的这个所谓老登股，那是估值是不一样，是体会到这个。
1: 那么，
0: 没，
1: 如果选出前100只，而且您说的这个前100只股票，相当于就是在过去大概多久，1个月时间或者半
0: 一
1: 年
0: 年
1: 时，
0: 一年一年，
1: 过去1年里面涨得最好的前100只股票。
0: 对。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变动。那它不单要一年也好，它也要一个季度也好，那么一个月，甚至本月以来，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都有这个嘛，
1: 当然
0: 啊，
1: 有，
0: 所
1: 这
0: 以，
1: 个已经让我想到有很多的公募基金，往往也都是如此。今年的业绩冠军，明年会怎么样？
0: 那么我的那个持仓主要的那个股票是已经拿了800多天了，它依然是保持在这个队伍里，所以我就今年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起
1: 您一
0: 到
1: 百
0: 了
1: 只
0: 一
1: 股
0: 个，
1: 票出来了以后，然后再怎么办？
0: 100只股票里面，那我就会发现比较好的这个公司啊，那比如说它能拿到福布斯最佳奖。他能拿到什么诚信奖，或者他能拿到最佳的董秘奖，他能拿到这个交易所的最佳公司，这个很容易找到。
1: 明白明白，
0: 甚至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捷径史啊，战争呢、那个存储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系列吧，就很那100个我很容易。很容易牢记，甚至是如数家珍呢、对吧？我是老年人，不是如果我要记很多很难记，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绝对，100个、200个、300个之内，有时候也要浏览一下。而且100个以之内，你也知道有很多妖股，这100个里面去，不叫妖股吧，可能是突发事件或者很特殊的事件造成它。排列在第一二，第前100位，甚至前10位，
1: 对，
0: 那些我就不算，那些不算，
1: 哦，
0: 是吧？那肯定是要，所以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就是等于是叫做我知道这个公司好不好，股票好不好，就是 know how，然后我还要知道它好多少，how much，好多少啊，能不能都好下去？当然肯定也会变嘛，这个行业。还有技术迭代啊，这些肯定也会变，那我也跟随变。
1: 我再问您一句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您刚刚这样的选择，就本质来讲的话，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对吧？就过去一年这些公司，谁涨得最好，谁涨得最好，那么这个是过去。像您说的，那它接下来后面还能不能更好？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再把它找出来呢？
0: 我会看他的这个季报。然后他的那个在手的订单，他的银行授信，他购买的芯片，他能释放出，就是下一季我们基本上都能算出来下一季的收入。他2年已经涨了10倍了，他后面我还能算出他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化
1: 增值变
0: 啊，
1: 化
0: 不是，就是这个地缘政治，中美啊，什么这些，政治因素的话，它下一季我知道它怎么样，后一季今年之内我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有投资者交流嘛，这个也是看网站，就是投资者交流会这个董事会是说他们今后8个季度都是会有什么样的释放的那个业绩吧。那我们都能算出来，他手中的，那个已经拿到的订单呐、这些、都有的。
1: 他们也是，合规信批出来的相关信息是吧？
0: 对，这个都是投资者教育，这个投资者 那个交流会啊，还有我们深交所每年到年末或者是年报的时候都有那个深交所的交流会。他们这公司每年深交所，他都是好孩子出来，坐第一排的。
1: 不，这个每年的业绩之后的说明会，其实说的都是业绩，也就是都是
0: 不
1: 过
0: 是
1: 去
0: 说他
1: 时。
0: 公司，而是深交所派了十几个公司出来，那么其中他的公司每年都会出来的，就是优秀公司嘛，就是跟投资者交流啊，这样。
1: 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陈女士特地从广州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啊，
1: 下次有机会再聊，谢谢您，
0: 谢
1: 再见，
0: 谢。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最近网络上有个很时髦的名词，物理 AI。很多人听到物理 AI 第一反应就是人形机器人，这没错，但没全对。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个阶段。黄仁勋在演讲中把 AI 的演讲讲得非常清楚，感知 AI 能看懂，生成 AI 能创作，代理 AI 能思考，物理 AI 能行动。用大白话说， ChatGPT 只能坐在屏幕里跟你聊天，而物理 AI 长出了手和脚，能真正去干活。有个更生动的比喻，物理 AI 就是给 AI 装上眼睛、手和脚，让它能在真实世界里干活。它不只是理解世界，还要开始作用于世界、改造世界。所以物理 AI 的范畴远比人形机器人宽广，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工厂、手术机器人，甚至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都属于物理 AI。 学界的定义更严谨，物理 AI 是将力学、光学、流体、动力学等现实物理定律融入大模型算法，构建起环境感知、物理推理、动作执行、实景反馈迭代的完整闭环。也就是说，它不仅要听懂话，还要懂物理，理解摩擦力、惯性、动量守恒这些现实世界的底层规律。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物理 AI 势必渐行渐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摩根中国生物医药，一周收益11.46%。第二位富国全球健康生活主题，一周收益11.28%。第三位是平安的港股医疗优选，一周收益10.75%。第四位是富国的医药精选，一直收益9.12%。第五位南方港股医药行业，一直收益8.72%。再来看一下后五位，第一位是汇添富的全球汽车产业升级，负8.75%。第二位是国富的亚洲机会，负7.70%。第三位普银安盛的全球智能科技，负7.10%。第四位华夏全球科技先锋，负6.74%。
2: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7厘，跌0.29%。期权的成交面额445亿3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7亿6330万。合约总成交144.4406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4.72%，总持仓154.4602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9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98厘，跌0.42%。期权的成交面额553亿150万元，期限成交比0.05，权利金成交金额7亿6760万。合约总成交113.8871张， 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2.84%，总持仓111万5526张，比上个交易日只增加0.70%。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9.18元，跌0.15%，期权成交面额1494亿63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26亿7800万，合约总成交168万980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4.12%，总持仓117510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90%。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报2.29元，跌2.30%，期权的成交面额692亿979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34亿2520万，合约总成交326011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79%，总持仓231078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40%。02-16-27-809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哎，戴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4: 包你好。
1: 哎，你好，哎，
4: 那个，好吧，今天我减了减仓，这个，已经到反正4成左右吧。有一天我手里反正，把创新高的这移动天什么减了减，还有一些走势比较差，跌破关键均线的减了减，因为感觉那比较弱，而且今天这个量放不太健康，我认为是不太健康，啊，因为这个怎么讲，就指数在涨，但是上事实上这个最强的上涨指数，不是冲高回落就是跌，而且都是放了天量吧。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技术上是也不太健康吧，因为可能是主力要等业绩出来确认之后，才会对这个后续的科技股有持续的买入向上动力吧，因为就现在来看的话，今天很明显盘中就是分歧比较大啊，就是只有这个还有那上游材料，就是这个动力还比较强，其他的不管是存储呀，还是光模块，还是这个PCB 啊等等的相关 AI 的，反正表现好的不多吧，啊，所以这样我反正把仓位减了减，然后再看一看，如果说明天还是不是很强的话，我还再把它再降低一下，因为可能等这个业绩出来可能再接，或者说等主力的这个动向吧，因为你像昨天这个啥易中天这个里面有一个创新高，今天就走得比较弱，按理说应该它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应该先守住比较关键位置吧，但今天我认识是弱于预期的，所以而且但是今天怎么讲，就是最关键就是盘中你可以看指数越拉科技股越跌，啊，这种现象是比较差的，因为这种现象证明市场拉的是别人大家看不见的老灯股之类的，或者我看不见的老灯股，因为很明显如果科技股不强拉老灯股的话，后面实际上只有一种反馈，一种结局就是不管大盘还是科技股一块下去了
1: 啊，
4: 是不存在你们很多人想了什么老灯崛起科技溃败，那可能都是幻想中的，或者说几分钟的是这种行情可以啊，前天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这可以下科技下去，不然老灯今天涨了猪肉嘛，对吧，前两天涨了医药，
1: 对，
4: 可能过两天白酒这么突突一下，
1: 对，
4: 很明显就是反正量化的参与这种东西，就白酒明显是突突一天，后面
1: 无科技不牛市，你还是坚持这一点。
4: 对
1: 吧，
4: 所以我就把仓位降低防御一下风险，因为确实科技股位置也高一些，而且现在面临一个业绩预报期这么一个节点吧，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不算正理或者说增长不如预期的，我觉得可能市场资金是不会做这个预判，所以说他们先撤一撤，然后等出来确定性他们再往上做，因为是有点可能的，因为啊就现在盘中来看，我认为这个主力的这个解读是这样子的，因为按照往常以前的话应该是进入到七月一号，那么进入到这个半年报密集公布期的时候，这月预期里面都往上打，他现在往下打，一个是说明六月份已经涨了不少了，把预期不算打满也打了不少了，第二就是可能要等这个业绩出来之后再往上做，因为我们 A 股这两年可以说对这有业绩的 AI 股解读是不像以前了，我们可以回想以前的老牛市的时候，出业绩就是利好兑现，就大家一块往上打，但现在反正这两年越来越不一样了，出业绩啊，砸了资金越来越少，或者说冲击力也越来越强了。反正出业绩之后，有确定性之后，反正心里买盘更多了。现在所以说，反正稍微等一等吧，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个，把仓位那么重，在里面挨揍。 大致这个意思。
1: 就我们刚刚也有听众，包括上一个小时就有听众讲说，一个是他业绩什么，还有一个他业绩预告能不能什么时候出。他其实对于而且更重要的并不是他出的本身数字怎么样，而是市场对于他觉得是符合预期还是不及预期，这个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你觉得是不是？
4: 所以就是他上升，我这个盘面会走得比较纠结吧。而且就今天这个量，我反正我觉得非常不健康。你可以看，可能上证是放量收红啊，其他的深市双上都是放量收阴。
1: 对，
4: 这种天量阴按照高位的话，反正我觉得他就要再填调一调，但怎么调让市场来解读吧。反正因为怎么说，就算我说是持股要来不断来做，也不能说一直死拿在那死扛。因为像今天走这么弱的话，我觉得明天可能稍微反抽一下，下午可能如果下午的这个老总我又再起来把科技股再带下来，到尾盘的话可能一块下都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今天好像看就是指数的波动率，就是科创的波动率降波的，但又降的不是特别之明显，对吧？就反正还是顶着那个样子。
4: 科创其实我说实话，这个科创涨得有点离谱了。因为最近我老婆买的基金像都跟科创绑定比较真实，就是天天四五个点，你知道吧？我这到底这个基金这么涨，我让他卖里边，我说一般这么涨就可能要出来问题了。啊，可能还卖早了一点，但是我说你就卖行了，你 A 股历来这么涨，就是有点太疯狂了。
1: 戴先生在家里的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老婆账户的这个话语权，让人钦佩啊。
4: 这个就是
1: 开个玩笑，
4: 不懂，也就在女人她不懂，你知道吧？他们咱瞎听了，这他年初是搞黄金也是这样子。
1: 天
4: 天涨也是，就天天涨都快 all in 了。然后我说千万别要加了，还往里加。然后他那一批闺蜜都套在上面，都
1: 啊，
4: 听说等一下有什么狗总，天天听下来。我觉得你们就是没欠我牛市，都疯狂过后肯定是一地鸡毛。然后都套到现在，当时他们听那个什么所谓什么狗总说1000以上随便买，现在各个是等到800准备割肉，现在是啊，可能这是很明显的散户这种特性吧，我觉得在每个人身上都展现了淋漓尽致啊，不分男女，不分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把交易在人性当中就可以把这种东西都放大出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戴先生在我们这边节目里面的一些交流，有时候是包括盘面里面观察到的细节，也有些时候就你还。金融行为学，对吧？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一定会可以经常让大家伙儿来交流。好，仓位下来了，后面明天怎么样？如果有变化也可以随时聊。
4: 反正就是还要等科技股企稳才会有真正的好行情。现在不健康，我就说不直接不健康。
1: 有数了，有数了。谢谢戴先生从青岛来电话，谢谢你。再见，再见。网上刚刚有新进来打招呼的小伙伴看到，对吧？这个尾号0878看到你了啊 ，say hello。一直在听我们节目，在哪座城市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这个尾号7425跟我说，成长性可能会失效的，所以要当心一点点成长性的情况。尾号9000跟我讲，今天科技股明显异动，怎么异动法啊？这如果不是异动，是平动的话，又是什么样子？它异动异在了哪里？可以来讲讲看吧。古为今用说，科技可以涨啊。也应该涨啊，但是不能把别的股票的饭都吃光了呀，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我泡泡雨刚刚就在提，是的，科技业绩一出来，大家到底是一亮眼还是一傻眼，或者是具体的股票，这可能真的得分分清，是吧？得分分清。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0216278097，你正在听节目吗？你要不要试试来个电话？来说说今天你怎么做，或者最近你怎么看？0216278097啊，这年头虽然打手机很多，但长途电话的序号，上海地区021，八位号码62780977，还有网段平台，各位可以来打字聊天留言。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找主播包容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

0: 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4: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叫控制情绪，等待机会。
5: 就是往往每个人在整个资本市场上，你绝对会受到一个情绪的感染。第一个的话会受到外围舆论，就是大家在说什么，在想什么，或者周围的一些什么呢，或者是经济政策，或者国外股市，这些都是对你的一个叫信息的一个影响。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屏蔽掉？那只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用数据通过这个东西判断。就好比是什么呢，我跟大家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温度，比如说今天37度，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 OK 现在应该是夏季了吧。你也可以说现在有可能还是春季，但是如果连续几天都是30几度的话，那你肯定是断定它是在夏季。那么通过这个东西的判断的话，你可以知道什么呢，在夏季的时候我到底需要干什么，然后到冬季的时候我需要干什么。
6: 控制风险和控制情绪说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还是相当困难的。
5: 其实也谈不上很多的惊喜，我只不过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在投资上的话就有个东西叫概率。如果是我在这边承受的极小的风险上获得大概率的收益的话，那我就觉得是 OK 可以去干。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现在的话大家也知道股市跌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底部区域，至于它后面还不会跌得更低，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有可能不是一个关注点。对我来说只要买得够低，至于后面跌到什么程度，我真不会很关心。因为对我来说现在这个底部，将来的话你可以赢，这是个大概率的事情。至于什么时候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杠杆，没有融资，那我就等呗。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是啊，孙先生其实在节目里面，很多朋友如果以前听到过他来电话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啊，他相对来讲持股周期会比较长。那我们有很多投资人经常也会讨论这件事儿。那这又回到上一个小时有一位听众讲到的这句话，就个人投资者到底是赚钱容易还是亏钱容易，其中也有一条，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动作太快或者做得太短啊？如果你把所有的投资的动作放慢一些，周期变长一些，是不是我们亏钱的概率会小一些，或者赚钱的概率会多一点？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一号线是，喂，
1: 喂，
0: 喂 ，Hello， 哪位？
1: 哎，我姓刘。
0: 啊，刘先生，
1: 听得到吧？
0: 啊，刘先生好。嗯嗯。
1: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粗浅的几点看法。首先，就是包老师，你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因为听了很多年的您的节目，但从来没有打过电话。对对对，
0: 谢谢。
1: 然后我觉得您思路非常清晰啊。
0: 不。
1: 然后呢，然后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粗浅的想法啊，是这样的，就因为我的背景工作的背景，所以我对 AI 半导体啊。是相对比较熟的，然后呢，我之前的投资的路线呢，因为做股票也做了十几年啊，然后之前投资路线呢，就像刚才那位孙先生一样，我做中产线的，或者是做产。

0: 建了一拿好几年，对吧？
1: 嗯。
0: 但我从去年开始年底就改变了思路，因为我的判断它会是一个节奏性的牛市。那实际上来说，我认为啊，现在市场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结构性牛市。如果你就是说你对趋势把握得好，然后在有一定的业绩的支撑的科技股里反复在做右侧交易的话，今年的收益不会差的。因为我今年翻了好几倍了，就是这半年吧，翻了好几倍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行情还是类似的行情，包括今天大家也能看得到，就是券商带着老灯股其实撑不起盘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牛市要继续的话，必然还是以科技为主要的板块的方向往前继续延续的。
1: 这句话只是一半的概率，对不对？
0: 我对我来说啊，今年这个行情不会有问题，还是科技的主线。明年的事情我们要看后续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是 AI 的发展。
1: 刘先生，明年的事情我们先等等说。我刚刚其实就抓住您刚刚那句话要表达的点，就是您前面那位戴先生他也在我们节目里面很早以前就提过这件事儿，无 AI 不牛市。无 AI 不牛市这句话客观拿出来说其实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如果有牛市就得有科技。
0: 是。
1: 第二句是如果没科技也可能没牛市。这是两个层面都有的。那您刚刚的那句话其实只有前半句，换句话说就是您不觉得市场会跌，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里面市场它跌不下去。那这个要谈就是谈到了很多东西啊，就是说就可能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啊。我说一个最粗浅的观点吧，就是说目前就是这一个波的科技抱团和之前的抱团完全不一样。以前只是个别的几个就是没有那么大头的那个但是比较喝酒吃药对吧，他们不是一个就是说海量的那个市值。现在呢科技股呢是各种抱团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我说句难听一点啊，就是说他想出货他出不了货。
1: 不，您这个话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在市场里面待多久了。如果照你刚刚这么讲的话，2021年各种毛的那个时间节点跟现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0: 它不一样，因为这次的规模和之前的规模不一样。因为
1: 规模是一回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百分比这件事儿。就当这个市场只有一盆水的时候，这盆水也都在这里。只不过今天这个市场已经是一浴缸了，一浴缸也都在这里。其实逻辑来讲是一样的，而且呈现的现象也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个当口连什么食用油都要叫毛，连什么文具都要叫毛，连什么这个眼药都要叫毛？因为那些个股也同样是每一个行业里面市值最大的，也都被毛了起来。2021年的一月份，我甚至在节目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作为开玩笑一个段子，我都不知道那位实习生还有没有听节目。2021年我是面试了一个实习生，他跟我说：“包老师你好，我最近刚买了那个什么什么中正白酒。”我也愣了。今天来看的话，那个时间节点跟现在没有类比吗？
0: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有一定类比，但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事情啊。首先，之前的我们所谓的喝酒吃药呢，它其实是其实以概念和题材为主。那目前这一波的 AI 的投资呢，是真真实实的投资，就是说整个全球对 AI 的那个投资的额度是真的是一个指数级的上升。所以它就是你会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帮就是 AI 的硬件供应链也好，或者是半导体的这一个投入也好，那半导体还牵涉到一个就是芯片半导国产化的因素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订单是暴增的。我们之前看到的所谓的价值投资，其实你说茅台的利润，我说句难听一点，你说寒武纪可能报一个报表，他说我的那个利润增加了5倍，对吧？茅台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说现在科技股这个有业绩支撑的科技股里面，就是业绩增个5到10倍的人多的是了。我说净利润啊，这是最大的区别。
1: 我们刚刚其实不是在讨论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在讨论的那个点就是在这个位置，除了科技如果继续向上以外，它有没有向下的风险在里面。

0: 一号。
1: 那8月31号都是老灯吧？因为业绩。
0: 嗯、对啊。
1: 你这个我们大家都理解。
0: 七月中旬之前，我待会儿去查一查。预告7月15号之前发业。
1: 不会晚于七月底的。
0: 哦，好，有数了。
1: 对，
0: 满仓他们是吧？
1: 我一直满仓的。
0: 好，
1: 我熊市都满仓，不要说我认为的牛市了。
0: 我相信，我相信。好的。谢谢谢谢刘先生，谢谢您，哎，
1: 感谢，
0: 客气，
1: 哎，
0: 再见，
1: 哎，好的，
0: 02-1627-80977，3号线是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
0: 王先生，
2: 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2: 听得见吗？
0: 嗯，很清楚，您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我从那个感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和理性的角度，首先从感性的角度来说，你看。科技股之前稍微涨一涨，好，整个大盘4000多家下跌。今天科技股下跌了，整个大盘4000多家上涨。那你说，这个到底是让1000多个人开心，还是应该让4000多个人开心，对吧？这个是从感性的角度，我作为我来说，我肯定觉得，那你科技股还不如跌一跌，对吧？那让4000多个人开心开心嘛。大盘涨一涨嘛，对吧？
0: 嗯，
2: 但是从理性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其实投资这个东西啊，蛮反人性的。
0: 嗯，
2: 为什么？其实你比如说你看好科技，那它的下跌你应该是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你有更多的钱，你可以买进去，你可以以更低的价位去投资你看好的东西。
0: 嗯，
2: 那作为我来说啊，我最近我买的一直是消费股，对吧？一直是在挨打，
0: 哦，
2: 对吧？那我说我的立场是什么呢？就是它跌我是开心的，对吧？虽然说哎呦看到账面上它的价格一直在啪啪啪在缩水，
0: 嗯，
2: 但是我说实话，我从理性角度来说我真的是开心的。为什么？消费股它分红不会给你断的，对吧？不管说是银行啊、保险啊，或者说是这种白酒啊、医药啊，我每年都有很多的分红。那我的钱我也不是说好像我要等着他要急着，对吧？等着米下锅，我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我要去干嘛的？
0: 嗯，
2: 哎，你刚好你那个分红分出来的钱，我不说分多分少，那相对来说你分出来的钱，我就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去买消费，而且我就是这么操作的，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2: 对吧？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去恐慌它的下跌。
0: 嗯，明白。嗯嗯。
2: 然后我还想，
0: 你说继续，
2: 然后我还想说，就比如说你说我现在的买的那个消费，我说的极端一点啊，它再跌个一半，那我再拼命的去买，对吧？我又不是说完全全部的储蓄那个存款都放在里面了，但是我说的极端一点，比如说你现在的科技股跌了一半了，你还能够再往里面没有一点都不害怕的往里面去买进去吗？我相信啊，大多数人现在说哎呀，这个科技股好啊，我要去拥抱科技啊。但是真的下跌50%的熊市来了，你敢买吗？你不敢买。
0: 嗯。
2: 然后我再说一个啊，我们再从理性的角度来讲一下呢，就是你说啊，现在未来是属于科技的，哎，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啊。但是你的股票就一定代表科技吗？科技好，国家一定好，对不对？就逻辑上讲没问题。但是你的股票好，你的股票一定能够代表科技吗？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科技股啊，它动不动就是100倍的市盈率。哎呀，我看的我觉得至少里面啊，大概我觉得有个30%左右啊，它可能在未来都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去。我真的觉得是有这个可能。但是。反过来讲啊，你未来科技好了，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就更加强大了？国力是不是就更加强大了？国力强大了以后，老百姓，
0: 我们从中能够获得收益，
2: 这个，
0: 对
2: 吧？对，
0: 是我理解你说的点。
2: 你的收入更高了，是不是消费肯定就更好了？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吧？
0: 嗯，
2: 好吧，我讲的就
0: 谢谢谢谢刘先生，而且对不起，谢谢王先生。您说的也特别实在，我每一个字都听下了，谢谢你，好，有空再聊啊，再见。刚刚我还特别查了一下，深交所我们还没来得及查完，上交所这边啊，最早发布中报的预披露是7月18号，好啊，18号、21号， 啊，各有一只，然后23号两只，25号两只，然后

0: 28、29、30、31，也就是说7月底之前加在一起也就是20份的中报可以读到。你别说这个时间节点可能真的还得看一下自己手上的股票，那就跟四个月之前，对吧，3、4个月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提示的一样，你手上那些持仓股票什么时候发中报你要去看一下吗？你要去看一下哪天发这件事儿吗？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发了什么吗？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到节目当中。下午好，笑华。
1: 哎，下午好，方老师。
0: 今天的市场，你看，就刚刚一位听众王先生的电话，跟前面有几位听众的观点有些相同，有些不同了，就觉得，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有听众朋友觉得说，哎，科技可能没有结束，甚至于说这样的结构化有没有继续往前极致下去的概率和可能。对吧？对，我们简单点讲是这个，但也有些朋友觉得有没有可能后面会有松动或者会有变化，而同时大家觉得触发这两种这个情况的关键节点是跟业绩有关系，甚至哪怕跟业绩预告有关系，或者说跟业绩预告的到底符合预期还是超预期有关系。我听听笑话你说。
1: 是的，其实，在目前这个时点的话，大家会发现许多的科技股其实已经完全的计入了，比如说2027年甚至2028年的一些业绩预期。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但凡就在未来的一些业绩基础上面出现了一些路径上的扰动，都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个股的调整。尤其是来自于比如说一些中游制造的光模块啊、PCB 啊。那么这些方向的话呢，由于此前大家会看到很多涨价的一些信号和盈利的一些传导啊，那么都会觉得未来还能够有持续的一个涨价的这种空间。但是呢，在最近几天大家会发现呢，由于一些原材料的价格的回落吧，或者说国际油价的一些回落，那么大宗回落之后的话呢，也存在着部分的一些成本端的下降啊，下降之后的话呢，大家就有可能会担忧啊，这个报价方面会不会有松动。所以的话呢，基本面在目前的年终的大考的面前啊，一方面呢是对于上半年业绩的一些印证啊，看一下这个过往的一个增速能不能保持，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在犹豫或者观察未来的一些涨价的一些斜率究竟如何。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机构资金呢其实采取了一种均衡配置的应对思路啊，一方面的话呢，科技仓位还在，也还是保有一定的科技的一个持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拿出了更多的一些这个原有的一些增量资金啊，或者是流动的一些资金啊，在找寻低位啊，同样具备着比如说可能30%-40%增速的一些行业，但是呢，股价呢也对应的调整了30%-40%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他们的这个边际弹性啊，或者说对应的估值修复的弹性，可能在股价方面更为出色一些。那么这就是这两天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板块均衡的一个主要的触发因素。那么整个七月的话呢，我们都会预计啊，市场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再平衡啊，或者说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那么对应的话呢，可能低位的板块的机会和高位当中的真正业绩超预期的一些方向的机会呢，都会不错。
0: 其实你刚刚也算相当于是纠正了我的某一句话，或者说我们日常当中的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二元论的东西，没有说科技要么有要么没有，对吧？或者说要么就是切回老灯，要么不切回，就事实上概率都可能存在，或者像你用的那个词叫做再平衡，仍然可能会有一部分科技的股票，但是它里面到底怎么样分化，这个需要有更多的慧眼识珠。而这个今天的反弹起来的那些我们所谓讲老灯的这些股票，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可以去寻找到他们有没有比如说边际改善或者怎么样，有建议吗？
1: 我们会发现呢，最近几天给出的一些中报预告当中呢，这个传统行业吧，那么有一些公司呢其实业绩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啊，包括有一些养殖啊，也有包括一些这个非银金融啊，或者部分的一些周期啊，那么其实的话他们的增速呢可能在去年相对低的这个基数之上啊，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弹性，那么但是在股价方面的话呢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两天可能对应的是在补涨这样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今年其实整个白羽鸡的一些鸡苗价格涨幅都是比较大的啊，但是股价一直没有涨过，所以的话其实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做了一个预期差的修复。我觉得类似的一些方向呢，包括像部分的一些医药啊，也包括部分的一些化工啊，一些添加剂以及细分的精细化工，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挺传统的，然后呢可能也就是30-40%的一个表现啊，利润表现，但是呢股价可能都已经是压到地板上了啊，比较惨。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一批公司

0: 呢，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那么这有可能是一个7月当中的重要的一个看点。嗯，
1: 所以照你刚刚这么讲的话，今天收盘之后有很多的小伙伴在讨论猪肉涨了，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没准是某一部分的鸡肉或者什么样子的，公司涨，但是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指数也会产生一些连带的关系在里面，对吧？可以这么归因吧。
0: 对，大家有可能看到鸡肉这个整个的业绩不错之后，也是在期待一下这个猪肉股的中报业绩啊。但猪肉股有可能还是会围绕一些预期，因为最近发改委对于整个的能繁母猪的这个价格联动机制做出了一些规范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未来整体的供应面压缩啊，然后来维持猪肉价格，特别是在这个8、9月份的猪肉消费的一个旺季阶段的话，整体的这个肉价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现在大概来看的话，应该有15%到20%的猪肉价格的反弹幅度。那么其实市场也可能在做一些先行的预期啊，交易这一部分的价格弹性。但是未来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如果能够有要有保持啊，或者说整体的一些上游养殖要有所延续的话，可能更多的还要依赖于居民的消费啊，包括一些收入。那么这个时候呢，观察社零指标还是比较重要的。
1: 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相关的数据，对不对？
0: 对，
1: 我看到网上就有一个叫对，我不念下去。他也说，买消费股之前可以去看一下社零数据。是的，那所以，又到了这个新的月份的上半月，这些相关的一些高频的数据的一些发布，这两天发布的更多的是 PMI 等等一些，就这些数据其实也需要我们投资人去提起一定的重视，是这样吧？
0: 是的，最近其实发布的 PMI 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上游原材料的一些购进价格和库存呢都是在下降的。然后的话呢，在出厂价格这边的话，大型企业，比如说官方发布的 PMI 的话呢，其实略有承压。但是今天给出的 Rating Dog 的这个中小企业的出厂价格其实还比较不错。那就说明的话呢，可能最近小企业这一块民营企业的一个经济活力啊，其实是有所改善的。那么大家就是在预期会不会我们看到这个改善能延续？因为目前的数据当中有一定的因素是6月份年中促销所带来的出货量，包括备库啊，包括部分的一些就业人员的一个修复啊。那么如果说7、8月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市场的预期能够进一步得到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说到的一些传统周期或者部分的一些消费，可能它的筑底信号会更加顽强一些。但是真正的周期向上，我们说大面积的这个高增速呢，可能我觉得在4季度的时候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1: 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正好有听众朋友来电话，也提到了 ETF 是他日常的投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资人现在也会关注，比如行业的主题的，在这个当口有些什么很简单的能够进行实操的一些建议吗？简短一些。
0: 好的，我觉得这个当口关注一下 ETF 历史以往的 ERP 的股债 ERP 的估值比较重要。我们之前观察，其实 PCB 也好，还有光通信也好，他们在股债 ERP 的角度来看，都是到达了一个历史极低的位置，就是性价比是不太高的。但是像半导体当中的一些设备，可能还有一小部分的机会。那么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总体来看，大面积上的科技股呢，急需啊业绩的一个印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常关注中报的一个原因。只有中报超预期，才能够持续的支撑他们的一个高估值，然后来把这个股债 ERP 的一个这个股息利差，然后给它去拉高，然后才具备更多的这个阶段性的投资机会。
1: 其实相当于是就又回到我们原来讲的，就是胜率和赔率的这样一个思考方式了，对不对？
0: 对，
1: 好的啊，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小华，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啊，网端也可以实时来找到我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和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今天夜里是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是都转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12.45点，全天涨0.44%，深圳成指是16119.17点，全天下跌0.53%。

0: 来看一下黄金方面情况 ，AU4 酒精每克是868.5元，全天跌1.20%。国际金价方面，3986.30，盘中跌幅1.29%。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2026年上半年，国际原油市场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走出了一轮典型的过山车行情。油价从3月接近120美元的高位大幅回落，6月底已经跌至70美元附近，几乎抹平了此前地缘冲突带来的全部涨幅。行情反转力度远超市场预期。那么，国际油价巨震之后，下半年又会如何演绎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首先我们来看看上半年油价为何大起大落，走出极端震荡行情。业内人表示，核心原因是地缘风险快速降温，叠加宏观压力持续发酵。上半年油价的暴涨完全由美以以地缘冲突驱动，紧张的海湾局势推升市场避险情绪，让布伦特原油在3月冲高至每桶120美元的年内高点，随后2月维持高位震荡。但随着局势逐步缓和，地缘风险溢价快速消退，油价失去核心上涨动力。与此同时，高油价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持续压制大宗商品价格。再加上6月亚洲原油买家观望情绪浓厚，需求疲软，多重因素共振，让油价出现超预期快速下跌，完成一轮大涨大跌的极致行情。那么下半年油市核心交易逻辑会是什么？供需格局又会如何变化呢？业内人士分析一致认为，市场逻辑将彻底从地缘炒作切换为基本面供需，整体由紧转松，供应端将迎来大规模增产潮。3季度、4季度，全球原油供应量持续攀升，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海湾产油国全面增产，叠加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伊朗产能恢复，美国产量维持高位，全球原油供应增量十分可观。反观需求端，回暖节奏相对缓慢，虽然化工用油需求有所回升，但汽柴油需求复苏乏力，叠加新能源持续替换传统油品，需求增速远不及供应。整体来看，下半年原油市场持续供大于求，供需过剩格局基本确立。那么下半年油价大概会怎么走，又有哪些关键区间呢？业内人士认为，简单总结就是价格中枢明显下移，整体维持宽幅震荡。一方面，供应过剩会持续压制油价上行空间，但另一方面，全球原油库存处于低位，战略石油储备存量较低，对油价底部形成坚实支撑，很难出现单边大跌行情。综合机构预测，下半年布伦特原油主流运行区间在每桶65至90美元，

0: 极端情况下，若产油国开启增产竞赛，油价中枢还会进一步下移。国内原油期货则大概率在每桶420元至600元区间进行震荡。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收盘点评。今天出现了一个高低切的风格切换，七月第一天就有这种感觉。今天是超过4300只股票飘红，罕见的超过220只涨停。那么这种品种呢，不是单一的，只是涨科技品种了，是出现了一些超跌股的反弹，比如说保险加证券啊，这个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品种。另外呢，像医药、创新药这块在反弹，这个上涨，还有机器人、物流啊，包括市场当中前期消费品种啊，消费股今天也是出现大涨。那么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连线的周三的嘉宾啊，今天是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夏英凯你好。
4: 你好。
3: 今天是调科技啊，然后给其他的一些超跌板块进行输血了，你觉得这是不是七月份风格切换的一种信号呢？
4: 我觉得单看一天的话可能很难下结论，但整体来讲我理解科技仍是主线。想要去大规模的这种风格切换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比较难的。那整个不过虽然说风格切换，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要科技再强起来，但是整体这一个半月吧，我们看到个股啊，就是权益指数也好，小微盘指数也好，跌得比较厉害。也就是个股的风险释放我认为是比较充分的。也就是对整体市场的反弹我是挺期待的。所以说可能接下来就是涨得多和涨得少的区别吧。比下来我觉得仍然科技可能会要更强一些。
3: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个市场当中科技股今天这种分化，它的持续力度，就是会不会持续的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分化。而海外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今天这个市场当中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利用芯片巨头超额的利润啊，韩国这方面有一些市场的利空，这个出现了一个跳水的震荡，那会不会持续的再会有一些利空出来？
4: 今天像韩国的这些股票指数，我也看了，跌的其实不多。你像这个海力士，还有这个三星，其实就跌了，三星可能跌多一点嘛，跌了5个多点，海力士3个点。这其实对于他们近期的强势走势来讲，我觉得不算什么。包括今天的科技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科技其实你说它跌吧，它只能说是今天没有涨。然后有一定的分化高位吧。也不可能说本身也不太可能一直涨，所以我觉得挺正常的。然后呢，其他的板块出现了大多数出现了一个低位的这种超跌反弹，但是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可能顺势低吸还是要好于逆势抄底吧。就是如果今天大量的资金都去逆势抄底，实际上我反而觉得蛮危险的一件事情。恰恰是很多就是在科技里面的资金在这个位置分化，我觉得也是好事，反而是一个降低成本，可以顺势做低吸的一个机会。
3: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啊，大家会关注，就是说对于科技股来说，你觉得后面的业绩啊，中报预告不是在路上吗？有很多人担心说业绩会不达预期，有预期都拔得很高嘛，因为真涨。

0: 幅比较大。你觉得这种不匹配性，我们要不要提防呢？
1: 我觉得会超预期的，
0: 哦，会超预期，
1: 就是对，就从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包
0: 嗯，
1: 括这个一些工厂，我们去做调研，其实是有很多新的订单的，
0: 嗯，嗯，嗯。
1: 就是其实市场大多数还没有，还不太了解，就是所以我觉得是会超预期的。再加上像比如科技内部也在做一些这个内部的切换，比如说最近的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业绩其实也会超预期的，你就像昨天的这个发布会也好，包括今天最新公布的这个销售数据也好，对吧？一个仿生机器人的销售数据超了1万多台。那其实2026年，整个咱们国家在之前的预期，全年的出货量才有5万台，那一家公司一款产品都已经超过1万多台，我相信这个预期还是要往上修的。所以中报我不悲观的，尤其是对于科技股的话，我觉得中报甚至会超过大多数人预期的。
0: 中报会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啊。那
1: 是的。
0: 么，在这种中报在哪一些细分品种上会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呢？就这当中有没有区分？
1: 对，我们现在比较看好的就是还是第一个人形机器人，现在算是开始落地了，并且指数也我看反弹，包括有突破的预期，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很多大厂也在去积极布局这个赛道，可能是未来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万亿级别的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啊，物理 AI 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最近更关注半导体的一些设备端，或者说上游设备加材料吧，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就是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聊过，它是在整个半导体行业或者说这个景气度的大赛道当中，仍然是具有预期差的一些方向，或者说之前炒了，但并没有说像光模块啊等等炒得那么火热，所以我们认为还是有很强预期差，仍然有很比较不错的机会的一些细分啊，主要是集中在这里。啊，目前来看的话，最近，你像终端的一些设备啊、芯片的涨幅确实不如上游的，材料和设备，我想也印证了这一点。
0: 那么这种材料涨价的持续力度会多久？就虽然我们今天还看到了说是电容 MLCC 还可以继续提报价啊，但这种空间和幅度，还会有多少的预期呢？
1: 我觉得上不封顶吧，因为至少现在它仍然在景气度当中，需求仍然是一个这个我们说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且半导体行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尤其是对于高端的啊，低端的不太好。但是对于高端，它最大一个特点是，你并不是说你很有钱，你想投产你就立刻能够见到产品的。就它的投产周期也好，技术积淀也好，很多是无法短期去满足这个需求暴增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比如最典型的像存储，大量的这种细分的半导体器件出现了一个这个供不应求所导致的一个涨价。所以，那既然供不应求这件事情短期内无法解决，我觉得涨价这件事情短期也是会形成一个继续的上涨的趋势的。
0: 好，那再回过头来啊，如果你那么看好科技的话，今天对于那些老灯品种啊，就传统的资产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弹吗？需要这个出现一些，就是可能会出现一日游的行情吗？
1: 我觉得是反弹吧，反正先定义为反弹吧。对于这些老灯呢，我还是那个态度，就是哑铃策略，我们只做防守来去看待。也就是说，那哑铃策略本身来讲是只做低吸的，尤其是现在如果说，比如说继续反弹，反而哑铃策略当中的防守的仓位反而是要降的，啊，和很多现在这个很多朋友理解的，对吧？这个老灯切换了，赶紧去抄底或者赶紧去追一波，是恰恰相反的。所以我的理解吧，这些传统的如果有景气度的话还可以，如果没有景气度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回血，啊，就是一个反弹而已。
0: 那么这种如果是反弹的话，是不是要进行这个我们叫止损，或者说超跌反弹之后要及时的落袋，就是怎么来判断这种变化呢？
1: 我觉得是减亏吧。我觉得如果说确实是这种，比如说你是高股息的选到的这种方向，那现在等于说是，如果说赚钱了，提前把股息落袋啊，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是可以的。那其他的又没有景气度，然后最近也确实跌了，只涨了一天，我想可能其实市场是给了一个减亏的机会，而不是一个反转的机会吧。
0: 就是对于红利品种来说，你觉得这今。

0: 天这根表线就已经把大部分的低估值的修复已经完成了，对吧？
1: 不好说，但是我还是持这个谨慎的态度，因为我对这次的反弹，这些低位的反弹，我是不太看很长时间的。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关于7月份呢，就是大家对于中报的这些情况，以及最近有很多公司已经公布了一个业绩预告啊，就是业绩大幅的增加，因为前排嘛，就是首先公布的一般都是业绩这个出现大幅增长的。那么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你觉得它的股价的匹配度，我们怎么来进行合理的估值呢？
1: 其实大多数市场已经计价过了，但是还是一样，就是在细分当中找机会嘛。就是对于这种明星品种，实际上我们其实不太参与的，就是更多的话是在细分当中找一些可能市场之前忽略掉的一些机会。而业绩兑现的时候，比如最近发公告啊、发中报啊这些，我觉得尤其是很多股票已经提前涨得非常多的，反而是应该保持谨慎的。就比如美光也是这样的，美光的业绩这次也是超预期的，但其实最后业绩发下来之后，就是当天大涨，但是后面也是跌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市场有没有提前去兑现，有没有最后这个业绩是不是超过市场大多数预期的这个事情，而不是等到业绩出来之后再去做决定，我觉得可能就往往就兑现过了，就晚了。
0: 好，那再问一下夏银凯啊，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在这波反弹当中最好的，就大家预期最高的就是创新药。创新药应该来说，这相当多的品种啊，尤其是一些指数的权重品种，已经创了他们这个本轮的新高了。那对于他们的话，你的态度是不是又不一样？
1: 创新药，实话说，我不太研究这个。
0: 哦，
1: 可能我关注的就唯一一个就是创新药的卖水人，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创新药这个板块还是比较风险比较大的，很多这个临床啊，包括它的这个不是那么透明的，而且不是说所有的创新药都能真正落地、真正能够大卖、真正能够形成利润的。所以我对创新药的这一块的话，一直比较谨慎。但是创新药有一些公司实际上逻辑蛮好的，它就类似于现在这种算力的，就是我不管你搞不搞创新药，我不管你搞不搞人工智能，你都要买我的东西，对吧？这个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现在创新药这个行业确实是蛮热的，很多头部的企业都在想办法去切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所以反而利好了一些做配套服务的，我们叫创新药的卖水人的公司。至于具体做创新药的，确实研究能力有限，我这块关注的不是太多。
0: 好，那么对于7月份总体来说，你还是看好科技前期的那些，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的碳化硅啊，你看好的 MLCC 啊这些品种，依然是比较看好的，对吧？
1: 继续，对，继续的。
0: 好的，仓位上面呢，你觉得就是说有7月份我们是要比较保守的呢，还是可以继续维持高仓位？
1: 高仓位的，反而我觉得7月份仓位应该上升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也讲了，这波我觉得反弹是会继续的，它不管风格切换不切换，其实个股的风险包括前期一直在普跌，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我觉得反弹是，我对反弹甚至它是有可能这个打破周线级别震荡向上去突破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指数或者对于整体是比较乐观的，相应的话，就是决定了仓位嘛，我觉得仓位是可以去增加的，反而是。
0: 好的，谢谢啊，来自于这个我们来自于爱健证券的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征侃，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昨天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美元高位震荡企稳，为我们分析一下美元。
3: 好的，首先来看美元指数， 截止纽约

0: 汇市尾市，美元指数收于 101.187， 全天小幅上涨 0.08%， 日内运行区间在 101.09 至 101.30 之间，最终以高位震荡的姿态收官上半年。支撑美元维持强势的核心逻辑依然是美联储的鹰派政策预期。我们也看到昨天的新闻也直接强化了这一市场的判断。昨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美联储官员的保留权任期进行了一个保护，总统无权随意解雇美联储理事。这一裁决被市场普遍解读为新任美联储主席握实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幅增强，其偏鹰的抗通胀政策路线将更难被外部干扰。叠加近期美国通胀回落速度持续慢于预期，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年内仍有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为美元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从盘面表现来看，昨日美元指数并未走出单边的大涨行情，而是维持高位窄幅一个震荡情况，说明呢，在上半年的收官节点，市场多空博弈还是相对谨慎的，对美元的一个整体的多头运行趋势并未发生改变。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看到日元持续走弱，刷新了近40年历史低点，成为市场核心，也请分析一下日元情况。
0: 是的，美元对日元全天承压走弱，截止纽约尾盘收盘报162.54，日内最高触及了162.66。早在东京的交易时段，汇率就已经跌破了162的关口，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近40年的一个历史新低。日元的持续贬值的核心根源呢，我们还是看到是源于美日两国货币政策的一个极致分化。虽然日本央行在6月底刚刚宣布降息，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试图遏制日元贬值的一个势头，但市场普遍判定日本经济和财政压力还是很大的，后续加息空间极其有限。反观美国，美联储鹰派预期不断升温，美日两国的利差持续拉大，套息交易持续涌入做空日元，把日本央行的单次加息的效果几乎已经消灭殆尽了。这边也可以补充一组关键的背景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年4月到5月，日本财务省已经累计投入11.7万亿日元入市干预汇率，当时曾短暂推动了一个日元的反弹，但是行情很快就跌回了原有的趋势，我们看到基本就是这个干预效果昙花一现。目前162关口已经宣告失守，市场普遍将163到165区间视为日本当局的下一道干预防线。日本官方近期也多次表态，将随时对汇率过度的波动采取一个必要措施，但从过往表现来看，单次的干预很难扭转日元的长期贬值趋势，而是反作用的更多的会看到是引发短期的剧烈反向波动。最后我们看到整体来看，这个26年的上半年的全球外汇市场的主线呢，还是美欧日等货币的政策分化带来的汇率分化。进入下半年，首个关键节点就是本周五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这将直接修正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也会给各大主流货币的后续走势带来明确的一个方向指引。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哎，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看收盘啊。有人说今天很多个股振幅将近10%啊，科技品种振幅比较大。还有朋友说到了新宠风光无限好，夕阳西下数老灯啊，这个规律无法抗拒啊。说今天很多涨停的个股名字带科技两个字也很多，跌的就是前期狂涨的今天跌啊。这个我还看到了说半年里边狂炒科技股，很多人意见非常大啊，老灯股今天不是超跌反弹了吗？股海特种兵加仓的老灯等拉升， 我还看到谁啊？蓝莓蜜心啊，这个也来说了关于老灯股啊，说古往今来热逍遥说，新概念都是市梦绿，等概念老了就回归到市盈率上来估值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之后呢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今天科技股的波动和表现，还有接下来大家如何来面对这个科技股在盘面当中的这种剧烈的震荡分化。
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5: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一会儿呢进入到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林毅你好。
8: 主持人好。
1: 嗯，今天最关心的就是科技股啊，今天科技股前天涨了多的东西，今天跌幅都非常剧烈，那这是一个就是说盘中的一个休整的信号吗？会休整一段时间吗？你怎么看？
8: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整啊，但是这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第一个就是比较分化啊 ，AI 科技上游天天涨，但是的话反过来说 ，AI 上游里面花钱的，我们说几大云服务企业可能有一定的啊这个或者走势上面，大家明显看到这是低于预期的，也就是说花钱的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那这个买家被市场所不接受的情况下面，我觉得它的持续增加资本开支就是出现了一个疑问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风格确实是过于这个漂移了啊。这个现在全市场不光是我们国内，北美这边市场也是一样的，40%或者50%的成交量都集中在 AI 里面。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很难长期维系的，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一种纠偏。长期来看肯定还是要围绕着科技链去做，但是今天出现的一个变化或者情况下面，大家看得很明显，其实北美算力链是要远弱于我们这个国产链的。我呢在各种场合也在提出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我说 AI 1.0 时代以北美算力链为主，光模块 PCB 啊这个光纤是我们的优势产业。那北美这块的这个风口已经烧了3年了，现在我觉得要开启国产链的这个步伐。那国产链围绕什么呢？围绕着国内的半导体晶圆厂啊，这个甚至是未来的这个鸿蒙。主持人，
1: 嗯，好。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对于国产链这块大家的关注就是业绩啊，就海外链业绩之前不是很确定嘛，因为海外一直有利好，那国产链的业绩确定性在这次中报可以确实体现出来吗？
8: 那我觉得可能增长肯定是没有问题啊，但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估值的问题啊，因为北美链里面的这个光纤啊，或者说这个特别是光模块以及 PCB 的核心企业其实是并没有那么贵的啊，这个跟海外的这个估值倍数我觉得它甚至可以阶段性的划等号。但是我们这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就不一样了，半导体可能这个估值上面看，首先本身这个半导体行业这个估值就要显著比光模块这些制造业要贵很多。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它在本身这个行业基调就贵很多的情况下面，它又有很明显的一个溢价 啊，可能光模块的企业可能是40倍、30倍的市盈率。
1: 嗯，
8: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看半导体的话，你用市销率来看了，你可能是四。

0: 是倍50倍的失效率，你如果看市盈率的话，都是200倍左右的市盈率，所以好像给传统的这个持仓者的话，内心这个有一定这个冲击，觉得这样的板块不可能线性增长的，涨多了自然有人拍，一定会做高抛低吸的。那这次我觉得首先来说，我不否认，确实从业绩的角度来说，跟当年的这个宁德时代这种抱团，或者之前的光模块抱团会有一个不一样啊，这个它可能这个松紧程度上面、坚韧程度、信仰程度上面会有一些差异，确实会弱一些。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个边际明显的一个改善。那你这个光模块当年是涨了3年，我现在要求你，或者说我们不会期待你半导体也涨3年5年的。我们说半导体呢，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给我涨3个月？我相信3个月这种肯定是有的。或者说这个从其他的这个维度上面看啊，虽然我们业绩不达预期，但是海外也是这样的估值倍数，海外也是用 PS 来估，也是用市销率来估，并且海外现在涨得最好的什么科磊啊。这个应用光电啊，也都是做那个半导体材料，或者说相关刻蚀设备，拉晶设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半导体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是全球共振啊，并不是说我们说国产链，其实是个全球的这个共振，并且国内这个国产链这个半导体的话呢，这个也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我自己觉得 AI 2.0时代或者接下来这段时间，如果半导体或者说上游的一些耗材，如果有回调，像今天有回调，那就是积极入场的一个机会。主持
1: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一些老灯股啊，他们
0: 人，
1: 的一个超跌反弹。昨前面一位嘉宾跟我们说了，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超跌反弹，要及时的，就是说止盈或止损啊，这个可能持续不了几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老灯类这种品种，它是一个风格纠偏。这是其一，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风格过于集中了啊，那现在风格有个纠偏，那老灯股反弹一下。那我觉得老灯股我们更应该换一个词儿来形容，有一些叫高景气度赛道啊，另外一种就叫景气度是否触底回升的赛道。如果景气度触底回升了，那它的空间会延续性会比较强一些。那就像刚刚披露的财报的这个。快递行业有一家快递公司，可能今年来拍可以看到80亿的利润，市值才500亿，那显然是比较这个便宜了，并且这个行业 CR3 或者 CR5 的行业集中度可能在80%-90%，溢价能力也很强，并且的话出现了这个单位客单价格在往上走啊，快递行业就这样的现状，所以今天整个板块都在起来，那我们可以判断这种行业可能是真的叫触底回升的，如果是老登资产里面是触底回升的迹象很明显的。那我觉得它可能会走一波，不排除涨个50%。那有些是纯粹的，是因为风格的关系，是因为别人很火爆，那都打这个老登的字眼或者是标签，但人家是触底回升，你可能还在继续往下滑，并且深不见底啊。我觉得很多像这种这个消费品的话，有可能就这种情况。你问研究员，研究员也不能跟你准确的给到你行业的拐点。如果你没法清晰给到行业拐点的老登资产，实际上面这里真的只能当做反弹来看，我们还是要谨慎。如果有反弹，那就是你这个减仓或者出局的机会。主持人。
1: 那你对于这个所有的老灯股都是一个态度吗？比如说医药或者创新药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高股息的像保险啊、证券这种非银产品，还有就是消费类的，都是一个态度吗？
0: 我可能会不一样啊，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去研究这个景气度啊，我始终强调，我们以景气度为纲，去寻找景气度高的行业里面的核心，或者触底回升的行业里面的核心。那触底回升的行业的话呢，首先我强调，这个商业航天它一定是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我们可回收啊，或者说我们发射的频率在提高，并且这个行业因为我们不快速发射的话，我们这个频道资源啊，这个所谓的频谱资源啊，这个有可能就要落别人之手了，所以要保频保轨的这个现实的压力很大。那这个行业我是个人是比较看重的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行业也从股价的表现上面看也有积极的变化，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个发射频率速率我刚才提到一定是变快了，所以你如果要从这个所谓的这前期跌幅比较大的这个行业里面一定要去选一个，那我一定选择商业航天。其次的话呢，最近或者说长期可以有期待的就是这个汽车这个机器人或者汽车智能驾驶等等，我们称之为叫物理 AI 东西。以前的大模型是让这个 AI 这个动起来啊，现在的话呢，这个动起来但是有局限的，它更多的是跟你做文本交互，帮你做一些这个文生图视频。

0: 能不能落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啊？这个进入到物理这个世界当中，让他比方说帮你开车，让他帮你接送孩子，让你帮你做一个情感的陪伴。那更为重要的这些工作生活场景当中，这个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实际上面还有一些障碍。这里面的最大的一个壁垒在哪里呢？其实在于训练的数据量不够。那物理 AI 这个时代，跟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之间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打通一个桥梁。啊，这个从仿真世界到真实世界当中，里面的这个摩擦啊，这个数据要减少啊，这个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慢慢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叫做世界模型啊，通过世界模型，通过各种大量的数据，然后来打通之间的一个壁垒啊，最终我觉得会让机器人真的走进千家万户，这个长期远景是可以的。所以像机器人这种板块，它会超跌，它会。它会超跌反弹啊，会有一波这个急速的流的一个行情，但是可能啊，这个周期会拉的会比较长，所以这种板块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因为它的远景比较好，但是行业是不是明显出现触底了，那可能还有待于商榷。另外呢，像我觉得像这种医药行业，那医药行业其实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底部，那现在有反弹，那我觉得就很难去追啊，甚至涨多了的话呢，我反倒建议的话，还不如把它拍掉。啊，主要是对这个三个行业，我觉得或者对这种三类行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如果大家首选的话，还是选择商业航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6: 好，直通公司，今天我们聊聊是中国巨石啊，全球第一的玻璃纤维生产企业。中国巨石被资金反复追捧，公司和电子部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巨石，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析。
7: 中国巨石呢，全称叫做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地呢是在浙江省的嘉兴市，股票呢是1999年就在上交所上市了。然后控股股东呢是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实控人呢是中国建材集团，因此呢这是一家央企的子公司。中国巨石呢是一家把石头变成工业材料的公司，它的核心生意呢是从矿山里面挖出叶蜡石、石灰石、石英砂这一些矿石，然后经过高温融化，拉成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玻璃纤维，再卖给下游工厂去做成各种复合材料。2025年的时候呢，这家公司营收呢是188.8亿元，净利润呢是32.9亿元。公司几乎所有的钱呢都是来自于玻璃纤维及制品这一个业务，这一个业务呢是占到总营收的比重呢达到了99%，去年的收入呢是183.4亿元，同比呢是增长18.5%，毛利率呢是32.2%。这个业务里面呢又分成两条产品线，

0: 都要用到这个玻纤粗砂。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玻纤粗砂及制品的销量呢是达到了320万吨，同比呢是增长 6%， 创下了历史新高。粗砂的特点呢就是量大面广，它属于典型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呢也是随行业周期发生波动。电子部呢是公司的第二大产品，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个业务。电子部呢是玻纤细砂织成的布，主要呢是用在覆铜板里面，而覆铜板呢是硬质电路板的基材。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电子部销量呢是达到 10.6 亿米，同比呢是增长 21%， 同样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电子部的技术门槛和毛利率呢都要比粗砂高，特别呢是像这种超薄极薄电子部，它的下游呢主要是面对消费电子、 AI 服务器还有 5G 通信等高端领域。另外像中国巨石这家公司，它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业务呢是风力发电这一块呢。2025年的时候呢实现营业收入呢是 1.8 个亿，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只有 1%， 但这一块呢毛利率很高，是达到了 70.4%。就是风力发电这块业务呢是来自于公司在那个江苏淮安的风电厂，这个基本上是属于一块附属业务，比重呢非常的小。
1: 在玻璃纤维行业中，中国巨石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0: 玻璃纤维行业呢是典型的重资产高技术门槛的一个行业，进入壁垒呢是非常的高，全球和中国呢都是形成寡头垄断这么一个格局。根据中国巨石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玻璃纤维粗砂方面呢，中国巨石还有那个泰山玻纤、重庆的国际富材、美国的欧文斯科宁，还有日本的电气消子、山东玻纤，这六家公司呢是年产量呢是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70%以上。在中国的就是这一块的前三大企业呢是中国巨石、泰山玻纤还有那个重庆的国际富材，然后这三家公司合起来呢是占到了国内总产能的70%左右，所以这三家公司呢是属于国内行业的第一梯队。他们呢不仅是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呢可以说是技术也是相对比较全面的，产品线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并且呢也是积极在向全球化布局的。中国巨石在全球的粗纤和电子布的产能呢目前都是位居首位的。后面呢是那个中材科技，在那个风电叶片领域呢有协同的优势，还有那个像刚才提到的国际富材呢，就是在那个低介电特种电子砂领域呢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挖掘。然后在玻璃纤维的第二梯队公司当中呢，就是这一部分公司呢主要是包括像山东玻纤、长海股份还有红河空科技等。那么根据东莞证券的研报呢，这些公司它的总规模呢是不及第一梯队，但是在特定产品和特定区域当中呢是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比如说像山东玻纤，它在那个华东市场呢就有较强的一个根基，还有像那个长海股份，它在湿法薄粘还有在短切粘这样一些就是玻纤无纺制品领域当中呢它是一个领头的企业。还有那个红河科技呢主要是专注于像极薄电子布，它是在高端的超薄布领域呢是具有就是技术创新还有带头的一些地位的。然后国内第三梯队的就是企业呢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根据东莞证券的研报呢，这一梯队呢它是由几十家规模较小的企业组成，多数呢是产量不足10万吨，主要是聚焦中低端还有同质化的产品市场，然后包括技术和成本优势呢也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在电子部领域呢还有大量中小企业的就是中小企业的厂商呢，他们本身是没有自有拉丝窑炉的，他们需要外购电子砂产品，因此对于这一些就是小企业来说呢，他们的议价权呢是比较弱的。总结来说呢，就是玻纤行业目前在国内市场它的就是梯队格局呢是比较分明的，而且就是企业的排序呢也是比较稳定的。由于行业呢它是重资产的这么一个特征，还有包括就是像那个持窑的一个大型化高性能玻纤广泛应用的这么一个趋势，这就导致了未来市场的格局呢还会继续保持龙头巩固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中国巨石呢目前作为产能和市占率

0: 占第一的企业呢，在行业当中的竞争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最近电子部概念受到市场追捧，中国巨石的电子部产量有多大呢？
0: 我们先来说说电子部。电子部呢，它的全称呢是叫做电子及玻璃纤维部，它是由超细电子玻璃纤维，砂制造加工而成的特种织物。那么在整条产业链当中呢，电子部呢是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关键角色。这一条的产业链呢，最上端是电子砂，然后呢是电子布，然后用于覆铜板，然后再用于印制电路板，然后最后的终端呢是电子终端设备。那么电子部呢是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核心基材。它在电子产品当中呢，主要承担三大主要的功能。一个呢是绝缘，是为了防止电路短路；还有呢就是承载线路，是为铜箔提供物理支持；还有一个功能呢是稳定板材的尺寸，是抵抗温度变形导致的形变。那么，按照厚度和性能来划分呢，电子部大致是分为两大类，是常一类呢是常规的厚部，就是以7628为代表的，主要是用于普通的 PCB，然后在 AI 时代呢，就是高端电子部呢是进一步分成，低介部，就是 low decay 部，还有就是低热膨胀 low CET 部，还包括石英部这样一种就是特别的这种分类。那么如果说 PCB 是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呢，那么电子部呢就是支撑这个系统的一个骨骼。在今年就是6月初的时候呢，就是电子部已经完成了年内第五轮的一个提价了。常用规格的产品均价呢是达到了每米7.4块，这个价格呢是较2025年第三季度的低点呢涨幅是翻倍的。然后从行业来看呢，2025年9月份开始呢，电子部市场呢就开始了一个持续的上行这么一个格局，月度调价呢已经成为行业的常态了。2月份到5月份，基本上每个月每米都是在上涨5毛左右，然后6月份的时候，这个涨幅呢进一步扩大，是每米上涨7毛钱。可以说呢，电子部，这个就是过去在资本市场基本上是没有人关注的冷门产品。那么年内呢，它是以翻倍的涨势呢，占到了 AI 时代的一个 C 位。然后我们再来看中国巨石的电子部产量。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巨石淮安公司年产10万吨电子玻纤及3.9亿米电子布生产线呢，是成功点火了。这条生产线的产能规模呢，大概是占到全球的9%左右。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玻纤单体生产线，这个呢是标志着全球首个玻纤零碳智能制造基地呢，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作为全球玻纤产业的领军企业呢，中国巨石在全球电子玻纤市场占有率呢，目前是在23%左右。这次点火的生产线呢，它是应用了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玻璃配方，还有超大型的池窑，还有包括像智能技术这样一些前沿的，最新的一些技术。因此呢，就是这条产线呢，是拥有100%的自主产权的。投产后呢，中国巨石电子玻纤产能规模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大概能占到全球总市场的28%左右。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呢，就是根据玻纤行业它通用的一个流程，点火并不是等于立即满产，点火之后呢，还要经过那个窑炉的升温、拉丝，然后织布全线的调试，试生产，还有产能爬坡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那么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呢，点火后短期1到3个月，也就是2026年3月到6月呢，这条生产线呢是经过全线调试、小批量试产，然后送出样品送到下游的 PCB 客户进行验证。中期就是2026年的3季度呢，它是完成一个设备的稳定、工艺的定型，进入到规模化、产量爬坡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全年目标呢，是2026年的年底呢，实现全线满负荷、正式投产，完全释放10万吨电子玻纤、3.9亿米电子布的全部产能。那么目前的时间节点呢，是投产后的3个月。根据公司6月24号发布的公告呢，低介电等特种电子布产品呢，目前还没有形成订单及收入。公司目前生产的电子布产品呢，是以普通布和薄布系列为主。

0: 所以整体来看呢，当前电子部行业的景气度呢是处于一个持续向好的一个局面，这个呢是为中国巨石的业绩释放呢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市场环境。但是呢，公司淮安超级产线呢目前正处于一个稳步产能爬坡的一个阶段，现阶段呢公司还是依托成熟的普通部、薄部产品来对接市场的一个需求，而尚未落地的那个低介电等高端的电子部产品呢，是为企业后续的成长留足了一个充足的空间。那么，随着3季度规模化量产的开启呢，全年产线满产落地，叠加就是高端客户逐步完成客户验证，实现订单突破。那么，中国巨石呢是有望巩固全球龙头的地位的。然后就是说，根据公司近期发布的公告呢，也是对产线一个就是当前的一个状态呢是给予明确的提示的，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炒作的风险，理性决策。
1: 好的啊，今天带来中国巨石的相关内容。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9: 我是小亚。
8: 这期节目的选题和撰稿呢，是由我们内容团队的常俊斐来完成的。大家关注 show notes 的话，可能会经常看到他和其他同事的名字出现在资料整理栏里，这是他第一次来尝试做常规节目的撰稿。
9: 他在200期的彩蛋里面有声音出道过，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让他在
8: 正式出道，
9: 正式节目里面以主播的身份正式再出一下道。不过他最近正好出去旅游了，时间没有对上。
8: 快乐的大学生啊，
9: 就只能还是由我们两个人来把这个故事讲一讲。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一个古早的互联网产品 Skype。
8: 相信拥有10年以上职场经历的朋友们应该多少都用过 Skype，
9: 而这两年刚刚进入职场的朋友们可能完全没有用过 Skype。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Skype 是2003年上线的，它曾经是世界上用户最多的一个即时通信软件，最大的这个价值就是通过网络打电话，而且还可以跨洋的打电话，几乎不要钱。
1: 这个在今天可能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当年呢，真的让网民们少交了很多电话费，也让全世界的电信公司恨得牙痒痒。我们现在使用的微信电话、Zoom、Teams、WhatsApp，其实或多或少都学习了 Skype。
0: 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做很多国外公司、初创公司的采访，都是通过 Skype。
1: 那我记得我好像是研究生的什么入学面试，都是打的 Skype 来面试的。
0: 那这么一个当年非常红的产品啊，但是在今年的2月28日，微软却宣布 Skype 将在5月5日正式的停止服务。这个新闻呢，让我们想起来，原来 Skype 还在提供服务啊。对，因为当初我们很多人在用，但是其实最近几年已经很少有人提及这个产品了。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处于一个无人在意的状态。
1: 一个示威的明星产品，被人再想起的时候，往往就是它马上就要死去的时候。而 Skype 更让人唏嘘的是，它曾经似乎有希望成为像基础设施一样的存在，但是它最终被取代了。
0: 另外呢，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 Skype 身上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就是它是一家成立于爱沙尼亚的公司，研发团队呢也大多都是爱沙尼亚人。继续探究呢，就会发现这个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爱沙尼亚，早已是一个互联网创业者的圣地，可以说它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互联网行业，这也让我们十分好奇。
1: 所以 Skype 为什么是诞生在爱沙尼亚呢？为什么它在火遍全球以后迅速地失去了影响力，发展到今天这个停运的地步？它又是如何影响欧洲和世界的？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些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首先，我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爱沙尼亚。
0: 在地理上呢，爱沙尼亚是隔着波罗的海和瑞典、芬兰相邻，然后陆地上呢与俄罗斯接壤。它历史上曾经是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嘛。那目前爱沙尼亚全国的人口大概为130万人，相当于2个天通苑
1: 啊。
0: 人口非常少的一个国家啊。那自从1991年脱离苏联之后呢，爱沙尼亚就把发展互联网放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上至下的来推动数字化的转型，所以它就成为了欧洲的一个互联网创业的圣地。
1: 不好意思，我还停留在天通苑阶段，天通苑发展互联。
0: 对不
1: 不
0: 起，
1: 不好意思，为什么爱沙尼亚会想到发展互联网呢？
0: 这个呢，其实还是跟苏联很有关系的，因为当时的苏联啊，就是也很重视计算机的科学，包括与之相关的芯片啊等等的。那爱沙尼亚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科研基地。早在1960年，苏联就在爱沙尼亚科学院设立了一个控制论研究所，
1: 重要啊！
0: 所以就培养了许多的计算机的专家。而且呢，爱沙尼亚的本土的两所顶级高校，叫塔尔图大学和塔林理工大学，也都有很强的数学、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实力。那在脱离了苏联之后呢，爱沙尼亚就想，我要走一条新的发展的道路，对吧？我要自己发展经济。那当时呢，他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导者、政治精英就很快想到了互联网。那还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那1996年呢，时任爱沙尼亚驻美大使，后来这位大使也担任了爱沙尼亚的总统啊，他叫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还有一位时任的教育部长叫雅克·阿维克索，还有时任爱沙尼亚的总统叫伦特纳·梅里，这三位领导人就共同的发起了一个叫 Tiger Leap 虎跃计划，希望大力的推进爱沙尼亚整体的教育现代化，然后要利用信息技术促进社会的发展。然后这个计划呢，其实说到策略就很清楚，就是要在所有的学校里面配备电脑，让所有的学校要接入互联网，所有的老师要学习计算机的基础课程，然后要用互联网来备课，给学生上课还要用电子课件。这是在1996年。
1: 1996年，这个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可能才2-3年。
0: 那个时候我们上的还叫微机课，
1: 我可能还没有开始上微机课
0: 啊。那时候你还没进入小学，
1: 这是反正是有微机教室。
0: 对，进入这个课堂、这个机房要穿鞋套的时代。
1: 对，反正到我初中还要穿鞋套呢。
0: 爱沙尼亚就要用电子课件了。
1: 那这里插播一个疑问，就是他们这个计划为什么叫什么"虎跃计划"啊？爱沙尼亚有老虎？
0: 这个名字由来呢，真是不查资料真是猜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有亚洲四小龙这个说法，就是这个亚洲的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的快。
1: 对，为什么不叫龙腾计划？
0: 因为四小龙这个是中文的版本，在英文里边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是 Four Asian Tigers。
1: 哦，好的。
0: 所以呢，虎跃计划的提出就是借鉴了这个称号，希望爱沙尼亚的发展能够也像老虎一样迅猛。
1: 什么龙与虎狗，
0: 虎与龙，对吧？总之呢，这个计划的名字确实还是挺贴切的，因为爱沙尼亚执行的这个计划真的是非常的迅速，非常快啊。到了2001年的时候，

0: 它这个虎跃计划，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具体的措施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与此同时呢，爱沙尼亚的政府还推动了一个叫数字爱沙尼亚的目标，就是这个整个国家啊，成为了全球首个通过电子投票来选举的国家，甚至在 GitHub 上面开源了整个国家电子政务系统的源代码
1: 啊，
0: 还推出了数字公民等等项目，几乎准备把整个政府都搬到互联网上了，可以这么说。然后到了现在2023年的时候，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占到了整个爱沙尼亚 GDP 的 7.6%， 所以说是一个可以说非常成功的一个国家支柱产业的一个战略转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爱沙尼亚就培养了大量的程序员，然后这些程序员就开始了创业，给国家创造了很大的这个财富。根据爱沙尼亚税务与海关委员会的数据啊，爱沙尼亚的创业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收达到了创纪录的39亿欧元。然后这个数字呢是同比实现了 15% 的增长。要知道在过去一年里边，爱沙尼亚整个的这个纳税人的总的这个纳税的数额是下降了 1% 的。所以创业公司还是在不停的增长，就到了2024年还是如此。可以说这个互联网或者说是科技的创业就是爱沙尼亚一个经济的重要的动力。
1: 嗯，而且可以看到爱沙尼亚政府也很擅长利用这些成功的公司案例来做宣传。他们提出过一个口号叫爱沙尼亚不是你的市场，是你的加速器。他们也很喜欢强调爱沙尼亚拥有人均最多的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这些事情。
0: 毕竟两个天通苑很难成为一个大市场啊！
1: 不要再提天通苑了好吗？
0: 不过他说的确实也是事实啊，就爱沙尼亚创办的互联网公司其实在欧洲有很广大的一个影响力。据统计啊，有10家独角兽的互联网公司是由爱沙尼亚人创立或联合创立的，包括今天的主角 Skype， 然后欧洲的滴滴叫 Bolt， 还有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叫 Wise，就是做一些这个跨境的这个金融的支付的。那这些公司他们覆盖的领域包括像即时通讯啊、支付啊、打车、外卖、网络安全，还有客户关系维护啊等等等等领域。
1: 等于是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来说说爱沙尼亚的这个最大的互联网创业奇迹 Skype 吧。
0: 嗯，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角啊。前面讲到过 Skype 是2003年推出一个产品，但其实呢他们的创始团队早在此之前就一起工作了。这家公司的有趣点在于，虽然 Skype 是成立在爱沙尼亚的，但两位创始人呢，其实一位是瑞典人，一位是丹麦人，分别叫做尼克拉斯·曾斯特罗姆和雅努斯·弗里斯。这个名字确实比较长啊，后面我们就简称他们为尼克拉斯和雅努斯，好吗？这两位呢，他们起初都是瑞典的一家公司叫 Tele2 的这个电信的这个员工，后来因为工作呢，就来到了爱沙尼亚，并且呢，认识了4位爱沙尼亚的程序员。这边我们就真的不报名字了，好吧？对不起，4位创始人，他们就一拍即合，开始一起创业了。
1: 所以当时是因为他们是电信公司的员工，所以会想到做 Skype 这个打电话的东西吗？
0: 哎，还不是这样。这个其实是跟当时的一个创业潮流相关啊，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有另外两位欧洲的这个程序员，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音乐文件，就是 MP3 的共享平台，叫做 Napster。
1: 这个就是那个社交网络里面一直被提的那个人。
0: 那这个 Napster 这个平台呢，就帮助当时很多的音乐爱好者共享这个 MP3。然后这个背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叫做点对点，或者叫做 peer to peer， 也就是 P2P 的技术。
1: 这个 P2P 不是那个借钱的 P2P， 这个 P2P 就是如果你知道迅雷，你可能就知道 P2P，
0: 就是或者你用过什么电驴啊等等一些下载工具。
1: 不要再提这么远古的东西了。
0: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技术好吗？ P2P 其实就是一种分布式的资源来完成一个上传或者下载的任务吧。这所谓的分布式呢，我们就对应的就是集中式。简单理解一下，过去如果我们要下载一个文件的话，那这个文件是放在一个服务器里面的，然后呢，如果你有100个客户要下载，就100个人要访问这个服务器把它拿回来。而 P2P 呢，就是每个人这边都有这个文件的一部分，你 A 可以向 B 来这个下载， B 可以向 C 来下载， C 又可以向 A， 它是一个分布的网状的一个方式，这样呢就跳过了服务器。打个比方吧，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减少了故障和阻塞。嗯，你相当于过去你要借书的话只能到图书馆里面去借，然后这个图书管理员如果不在的话，你就没法去借书了，所有人都没法借书了。
1: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互相借来借去，
0: 大家都可以互相借来借去，大家都可以流通了，它的故障和这个阻塞的情况就大大减少了。第二个呢，就是节约了很多的服务器，你不用建一个大的图书馆了。第三个呢，就是人越多，然后它的上传和下载的这个速度就越快。相信用过刚才讲过那些软件的朋友们对此应该很有概念。
1: 其实到今天啊 P2P 技术依然非常重要，比如说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它来分享 MP3 的音乐文件或者打网络电话，但现在我们常用的网盘啊、流媒体视频这些领域呢，还是在使用 P2P 技术。它其实作为一种基础的技术，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像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0: 对，这个理念其实都是共通的。那在当时呢，这个 Napster 虽然非常的受欢迎也很创新，但是它因为

0: 为这个音乐版权的问题，就受到了一些大的唱片公司的起诉，最终呢就是输掉了官司。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Napster 呢，是说想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启发了 Skype 的两位创始人，他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就是用 P2P 这个技术来做一些创业。他们发觉啊，就 Napster 它输掉官司的核心原因就是，虽然它用了 P2P 的这个架构，但是呢，它这个分布式啊，分布的不够彻底，它还是有一个中央的服务器。虽然这个服务器它不储存那些音乐的这个 MP3 的文件本身，但是会储存所有这个共享文件的一些缩影的目录，就是这个记录会有。
1: 就其实是方便搜索的这个环
0: 对对对，那这样的法院就认为说，你自己的这个服务器里面还是有这么多这个侵权的证据，你明知这些证据，但是呢你不作为，所以说你还是侵权了，所以你还是败诉了。那么 Skype 两个创始人就想到，如果我连这个中央服务器都不要，我完全彻底的 P2P 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规避这个法律的风险，然后又能拿出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平台呢？所以他们就在2001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功能上类似于 Napster 的一个产品，叫 Kazaa。然后这个 Kazaa 呢，果然也就很快成为了世界上下载量最高的一个软件。
1: 最高吗？
0: 当时有段时间是的，但是这个 Kazaa 呢，还是没有逃过音乐版权公司的这个追杀啊。就是我管你到底有没有中央服务器，我觉得你还是侵权的。然后两位这个 Skype 的创始人就想，这个常在河边走，很难不湿鞋啊。就是这个音乐版权这件事情还是不要碰了，所以他们很快就卖出了 Kazaa 这个公司。但是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研发的这个 P2P 的技术啊，所以他们单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Jiotit，它用来保护这个 P2P 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技术属于是另外一家公司的，没有在这个 Kazaa 这个产品的公司里边。大家记住这家公司啊，后面我还会再次提到它的。有了这个技术呢，他们就是拿着这个锤子在找新的这个方向。他们后来一开始还想过什么做家庭共享的 WiFi 服务啊，等等等等的。
1: 这个好像中国也有人想过要做这个东西吧？
0: 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方向，就是发现这个 P2P 的这个技术啊，很适合让语音通话变得很便宜又很简单，所以就有了 Skype 的雏形。
1: Skype 这个名字呢，是源于两个单词的组合，一个是 sky 和一个是 p 啊。天空和点对点嘛，它先缩写为 Skype，Skype
0: 像一个什么天行者一样的感觉。
1: 对，但是他们后来发现 Skype.com 这个域名已经被人买了，
0: OK，
1: 所以就决定把 R 去掉。
0: 哦，是这样的。
1: 不过在产品测试阶段呢，就是参与体验的人都觉得说，对着计算机讲话是不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0: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想象，你现在对着一个屏幕开会也挺累的，
1: 对，虽然是常态，但确实有点。
0: 但是架不住。太便宜了，
1: 是免费的呀，
0: 对，
1: 态度就变积极了。所以说，在2003年9月29日，Skype 是正式上线，当日的下载量就有1万，一个月以后呢，它的用户量就超过了100万。
0: 所以说是一炮而红的一个产品啊。但我们回顾一下 Skype 在初创时期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它其实主要满足了三方面的需求。首先呢，这个网民可以利用这个宽带网络，而不是那个很贵的国际的通话线，来做免费的国际通话。那省钱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二点呢，就是它那个 P2P 的技术可以让用户的这个语音数据直接通过互联网来传输到对方的这个端口，然后不用这个中央服务器的中转，所以它不仅便宜，而且它的这个通话的实时性，就是这个延时非常的短，然后稳定性也非常的强，这个体验又比原来这个跨国电话要好，而且还不要钱。第三点呢，就是 Skype 在2004年的时候就声称已经采用了端到端的加密技术，这个现在我们也非常重要的、非常了解的一个东西啊。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用户的通话隐私，就是说我这边的技术在传输出去之前呢，我已经做好一个加密了，然后传输到另一边呢再解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被当中截取了或者窃听了，其实人家也没有办法解密这个内容的，所以说能保证一个非常好的隐私。
1: 这个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了，所以造成了一些麻烦，就是有很多国家的警察都抱怨，你我们这个犯罪分子为什么这么喜欢用 Skype 联络啊？就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破译他们这个通讯内容，这个怎么办？
0: 这个从侧面证明它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用，对吧？那到了2005年的1月呢，Skype 就已经吸引了2300万的注册用户，而且呢，受这个宽带网络的快速普及的影响，到了当年的4月，它的下载量就已经突破了1亿，所以这个增长的这个曲线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按照主流的互联网创业神话来说的话，接下来 Skype 就应该会高歌猛进，不停的这个发展，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司，对吗？
1: 但是它很快就被创始团队卖掉了。2005年，当时发展很迅猛的 eBay 宣布以26亿美元收购 Skype 这款产品以及它的公司，这个也是 Skype 此后一路坎坷的一个开始。那这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 Skype 的创始团队为什么会选择在2005年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就把公司卖掉呢？
0: 他们其实在采访当中解释过当时的决定啊。简单而言，可以从市场竞争和公司经营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呢，Skype 的成功实际上是验证了网络电话服务这个市场有很大的可能性或者潜力很大。那既然你这个创业公司都能做，那些互联网巨头也都盯上了这块蛋糕。 雅虎、美国在线、微软、Google 都开始推出类似的这个服务或者产品。那这些大公司本来就拥有更多的用户，还有很强的这个研发的团队和运营能力，所以 Skype 的压力，竞争压力实际上是很大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易贝这样的公司也都是找上门来说我要来买你买你，所以这个收购的价格抬得越来越高了。
1: 嗯，其实正反两方面都在推动整个创始团队就做出这个决定把公司卖掉。
0: 另外一方面就是经营管理层面呢，这个 Skype 的创始团队他们是典型的极客啊、一群程序员，他们做技术和产品研发很厉害，但是没有人擅长管理公司所以在这个 Skype 的商业化上面实际上是非常随意的。这个随意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Skype 当时唯一的这个赚钱方法呢，就是一个叫 Skype Out 的服务。简单而言，就是你从自己的电脑上面，然后和一个电话机电话的号码可以通话，这也可以做到
1: 电脑打电话而不是电脑打电脑。
0: 对，电脑打电脑是免费的，电脑打电话呢，它会收一点钱，其实就是卖电话卡了。嗯，我们其实都付过这个费用的服务啊，
1: 就是一个就是新时代年轻人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0: 但就是这个唯一的盈利模式，它这个定价啊，当时的团队根本就没有做过市场调查，就是我应该定什么样的价格啊等等的。他们就是两名 Skype 的员工用了一个晚上在 Excel 上面就确定了价格。
1: 怎么说呢，你要么说他们比较有魄力，要么就是他们是草台班子，反正我觉得都可以吧。
0: 草台，真的草台啊。那在这样的局面下面呢，从1到10或者说是从10到100这个过程，其实 Skype 就遇到了困难。我们前面说2005年之前它这个增长非常非常迅猛，是吗？但是到了2005年的夏天，就下半年的时候，它其实用户量就第一次出现了减少，就你那么快的一个上升的曲线突然一下子就有减少，实际上是比较罕见的。那这让两位主要的创始人就拍板说，我们还是把这公司卖了吧，所以呢就以26亿的价格卖给了 eBay。
1: 嗯，这笔交易让当时的 Skype 的创始人和几位员工就大赚了一笔。我们前面提到有几位爱沙尼亚的程序员加入这个公司，他们获得了将近$420万的收入，然后两位创始人呢大概拿到了$4.2亿还多一点，还有下面一些普通员工其实也都靠当时的公司期权赚到了钱。
0: 但是这边要划一个重点了，就是创始团队在卖公司的时候留了一手。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提到有一个掌握 P2P 技术的公司叫 Jotted 嘛，那这两位创始人呢就把 Skype最关键的那个基础技术，完整的这个 P2P 的这个技术也打包到这样一个技术公司里边了。然后呢这个技术公司再把这个技术授权给 Skype， 在商业上是这样一个结构，
1: 所以是把它的技术和产品分开来，
0: 分成两个公司了。然后卖给 eBay 的时候呢，他们就坚持只卖了 Skype 那个产品的公司，而没有把这个技术公司卖给他。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
0: 问
1: 题。
0: 对，后面再看这个交易的结局的时候，其实就能发现 eBay 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吃了一个大亏的。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eBay 要买 Skype 这么一个就是跟它不是很匹配的一个外部的产品，以至于连它核心技术都不要我也要买呢？
0: 就 eBay 也不是傻子对吧，但是根据他官方的说法呢，当时他们觉得 Skype 的用户增长非常的迅猛，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也能够推动 eBay 的这个增长，简单就是他觉得用户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他们认为 Skype 它这个功能和这个产品服务可以和它旗下的另一个产品就是 PayPal啊，贝宝能够互相的促进，吸引更多的付费用户。
1: 是因为付费就更容易了是吗？
0: 比如说当时主推这个收购的这个 eBay 的 CEO 叫梅洛惠特曼，也是个很著名的一个经理人啊，他就觉得比如说Skype 可以让这个 eBay 的商户和消费者互相沟通，
1: 阿里旺旺
0: 语音版阿里旺旺，这样的这个交易就更有信任感，然后呢就可以做一些大额的交易，比如说房地产啊、汽车销售啊、旅游等等的。
1: 这种东西真的只靠打 Skype 就可以了吗？难道不要实地看一下吗？
0: 总之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宏大的叙事下面， eBay 就没有买 Skype 的核心技术，而是收购了它的产品和公司。
1: 嗯，现在听起来就多少可以感觉到这种想象后面就是有太多需要落地的工作他根本没有想过，比如说什么商家和消费者打电话做交易就一定能
0: 做得更
1: 好
0: 吗？
1: 对啊，还有什么房产和汽车电商，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用阿里旺旺好吗？
0: 对，汽车电商现在基本上都被证伪了啊。的确啊，就是在 eBay 拥有 Skype 的短短的不到4年的时间里面，双方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就一开始关系就不太好。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如果仅看营收的话， Skype 其实已经到了$5.5亿，然后它增长也是很不错的，这个用户已经注册的用户已经超过了4亿，但是这个惠特曼当年想象的什么战略协同啊，一点都没有实现，
1: 没有任何协同。
0: 而且更关键是两家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截然的不同，这 eBay 虽然它是个电商，但是它更像是一个商， 它更加注重一些传统的经营啊、销售这些层面的东西，而 Skype 呢还是一个欧洲的极客的风格，所以说双方的合作其实有很多的磨合和不愉快，到后期的时候双方都有点受够的那种感觉。
1: 2007年的时候 ，eBay 在它财报上面对 Skype 写了一个14亿美元的资产减记，到了第二年 ，eBay 的这个 CEO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0: 梅格·威特曼，他也离开了公司，而且当年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 eBay， 他的销售额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股价也开始下跌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就是一切都到了一个必须开源节流的时候。在管理层宣布说我们打算推动 Skype 进行 IPO 以后呢，戏剧性的转折就出现了。那 Skype 并没有走向 IPO 啊，而是被他的两位创始人决定说我们要把这个公司买回来。
1: 就是 eBay 当时本来是想把 Skype 推向公众市场，然后来这个
0: 赚一点钱，
1: 结果 Skype 的创始人说我直接把这公司买回来了。从创始人角度来说呢，这个决策或者这个动作多少有一种就是我不想跟你过了，我要自己回来单干的这种意思啊。所以这个回购的过程其实不是非常的体面。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两位创始人其实并没有把那个技术公司卖给 eBay， 然后在这个买回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让这个掌握技术的这个公司来起诉 eBay， 说 eBay 非法的使用共享了他们的这个 P2P 的技术，然后侵犯了这个技术公司所有的这个权利，而且这个诉讼将会针对所有准备收购 Skype 的投资者的团体，要求你每天就要赔7500万美元的损失。这是有点恶意，我要告你。
0: 每天7500万，是不是有点多？
1: 美国的这些诉讼啊，就是上来先狮子大开口，
0: 这是很恶意嘛。
1: 对，就相当于我设了个关卡，任何人想买 Skype 的话都绕不开我两位创始人，所以 Skype 对于如果是一些外方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很烫手的山芋了。
0: 可以看到最后两位创始人是找了一个以银狐资本为首的私募基金财团，然后做了一些资本合作，他们最后是以19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 Skype 65% 的股份，就相当于把 Skype 重新买回来了。
1: 对，
0: 那买回来以后呢，这个诉讼自然就没有了，
1: 他不会自己告自己吗？对，
0: 然后把这个技术呢又重新转让给了这个 Skype 的新公司，而且又获得这个新公司的股权以及董事会的两个席位。
1: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私募基金和创始人双赢的一个结局。
0: 而且相较于 eBay 当时付出了26亿美元，这个收购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没有涨价的情况下就获得了一个远超
1: 当时规模的那个，
0: 对，他现在获得了4亿注册用户的一个全球即时通信软件。而且从银狐资本角度来说，这不仅是他们当时最大一笔交易，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投资回报。因为很快在2011年微软又跑出来说我要买 Skype， 而且它的报价又更高了，是85亿美元，这个价格的涨幅已经超过了 200%。 私募基金就很开心了，我赚了一笔我走了，那 Skype 的创始人呢也大赚了一笔，
1: 形成了一个只有eBay受伤的世界。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2011年，就是微软提出收购 Skype 的这个时间点。那我们又要问了，就是为什么微软又跑出来收购 Skype 呢？
4: 第一点的话肯定就是用户规模了。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就是两位创始人重新买回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已经有4亿的用户了嘛。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的注册用户已经达到了6亿。什么概念呢？和当时 Facebook 的用户总量是差不多的。
3: 哦，那很厉害，就是互联网上最大的流量入口之一了。我单买流量入口也可以了。
4: 2011年还是什么时间节点呢？就是移动互联网即将要爆发的一个前夜，所以说各家公司都想要买下 Skype 来增加自己在即时通信上面的这个实力，而且能获得这么大的所谓的流量入口。所以呢，其实除了微软以外，像 Facebook 啊、思科都有收购 Skype 的一个意向。那对于微软来说呢，买下 Skype 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地方。首先就是它不差钱，我们刚刚讲到这个86亿美元的价格对于微软来说不算多，就是相当于它半年左右的净利润嘛，而且它的现金储备是出了名的高。其次呢，就是当时微软的用户还在使用非常过时的 MSN。
3: 这个我也用过，对不起。
4: 又是一个古早的名称啊。那这个软件其实是没有那种即时通讯的，比如说视频啊或者语音的那种很好的功能的。
3: 只能发发文字和 emoji。
4: 那买下 Skype 就能帮助他这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他其实也想要往移动端发展嘛，所以说他希望 Skype 能够帮助自己的手机业务。另外就是在办公领域，其实即时通讯这种就是远程会议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希望在办公的领域也能够用 Skype 来帮助抵御一些竞争对手的冲击。这个竞争对手呢，主要就是像 Google 啊、思科啊、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
3: 这里其实还可以讲一下2010年代初即时通讯这个领域的格局。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思科其实是大家比较提防的一个竞争对手，到现在还有很多公司用的是思科的网络设备。包括在2007年的时候，思科也是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叫做 WebEx 的公司，它正式进入了协作和在线会议的领域。那在2010年的时候，他又以33亿美元收购了一个挪威的视频会议公司。这两次收购呢，其实是让思科把这些所谓的硬件产品和软件产品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企业客户的视频通信领域成为龙头，就是那种公司里面会布的八爪鱼和那个通信的系统。
4: 所以公司层面微软主要想打的就是思科。那另一个巨头呢，就是 Google。 它在2009年的时候呢，也是收购了一个网络电话的公司，然后在当年还推出了一个叫 Google Voice 的一个功能，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方面开始发力了。还有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苹果嘛。苹果的话主要是在消费者端，在手机端，它在10年是推出了那个 FaceTime。 对，那么而且对于这个 iOS 生态的这个终端来说， FaceTime 是个完全免费的一个功能。那对于这个微软来说，它也要想进入手机市场嘛，那我肯定也需要一个像 Skype 这样的这个即时通讯的产品来跟它对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业务上对于微软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战略价值的。
3: 对，就等于说不管是消费者端还是企业端， B 端还是 C 端，或者硬件还是软件，其实有一个 Skype 都能帮助它和对手竞争，这个收购就变得非常的合理。
4: 那当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竞争环境，其实主要都是一些大公司在做什么。但除了大公司之外呢，其实 Skype 日后最强大的两个竞争对手是两个初创公司，两个新产品也出现了。2009年 WhatsApp 问世，然后2014年的时候它就被 Facebook 收购了，然后14年那个收购价格就达到了193亿美元。
3: 那个时候就已经很贵了。
4: 还有一个产品呢，是在2013年推出的，就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爆火的这个 Zoom。也是一个现在很主流的视频通讯的软件之一。
3: 讲到这里不得不说， Skype 的创始人当时是担心即时通信这个市场的竞争太过激烈，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非常的激烈。
4: 而且对于这些欧洲的极客来说呢，我要快速占领市场，然后在激烈竞争当中活下来，还要赚到钱，这一系列这个就是跟人家对打的这些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的擅长，他还是擅长从零到一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而且你可以发现到了这个阶段，他的那些竞争对手都是来自于硅谷了，
3: 已经全部都是美国人的事情，没有欧洲人任何的关系。
4: 对，那说这么多背景呢，就是想要说明，就微软收购 Skype 实际上在当时还是一个从逻辑上面比较顺水推舟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是比较合理能够解释的。但是呢，
3: 核心问题还是就是你
4: 收购完了之后
3: 能不能并入微软。
4: 对，可以说这个部分 虽然比易贝好一些，但是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啊。从用户规模上面来看还是增长的了，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注册用户的数据啊。2011年的时候 Skype 的月活数据是 1.5 亿，
3: 每个月有 1.5 亿个人至少在 Skype 上用了一下。
4: 对，到了2016年呢已经涨到了3亿，其实还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很大的规模了啊。但是当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移动端的转型非常的不顺利。微软收购 Skype 的时候呢，它此前主要还是就是电脑对电脑，刚刚它开始想要做一些支持手机设备的一些这个应用尝试。但是在手机端呢，这个 Skype 曾经引以为傲的这个 P2P 的技术啊，就有一些麻烦，就是因为这个手机和平板电脑它的电池比较小，然后 Skype 呢你需要这个程序长期的运营，而且还会耗费大量的这个电量和流量，
3: 就是
4: 电脑很方便，
3: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觉得自己的手机需要就是经常刷一刷后台应用的人，你就会发现你这个 Skype 根本接不到任何的电话。
4: 对，就是如果你个 Skype 开

0: 的话就很麻烦，然后你就关掉它，不是把它断掉了嘛，就很困难这个事情。那为了解决这个移动端转型的这个问题呢，微软就做了一个产品层面的昏招，就是它决定放弃 Skype 的那个 P2P 的技术那个架构，改用它自己的那个云服务来做这个移动端的这个 Skype。
1: 啊，
0: 但这个改变其实是动了 Skype 这个产品的根基了啊。一方面，这个调整就是有很多的，就调整过程当中有很多的 bug 嘛，所以很多用户会发现，在不同的设备上面会收到相同的消息和通知，这个体验就很差，很怪的。更重要的就是呢，用户产生了一个隐私的恐慌。
1: 因为你用的是云服务嘛，就是原来端到端加密那个部分就没有了，你这个服务器是不是会泄露的隐私？
0: 对，等于你这个手机端的新用户还没争取来，老用户你就先得罪了。与此同时呢，竞争对手的崛起让 Skype 感受到非常实实在在的生存的压力了。过去还是竞争压力，现在是生存压力了。就2014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WhatsApp 被 Facebook 收购之后呢，它的用户量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了10亿。而且在微软的内部呢，它也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就是 Teams。
1: 现在很多公司就是其实是用 Teams 在打电话。
0: 主要是以 Teams 为主了。虽然说 Teams 应该还是企业内部服务这个层面的，然后它当时的比如说一些创业公司竞争对手就是 Slack 嘛，
1: 对。
0: 但是。功能上它其实有点覆盖 Skype 的，对吧？它那个即时通讯啊，什么打电话、视频啊都可以做。
1: 而且我本来 Teams 上就是要处理很多工作的事情，我打电话也是为了工作，就是这一套流程在整个系统里面是更流畅的。那
0: 是，
1: 我为什么还要跳出去再用 Skype？
0: 对，所以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生存的危机。而在这种情况下呢，Skype 自己又出了一个昏招。他在2017年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个大改版，希望挽回一个颓势吧。结果就是这个改版直接把 Skype 推向深渊了。这个改版一出啊，它这个产品的口碑一落千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是在当时英国的应用商店，它的评分降到了1星；在美国呢，从3.5星降到了1.5星，然后就一直跌跌跌跌跌，然后跌到了2020年的时候，它的月户已经只有2300万了。
1: 咱就是说改版吧，虽然就是很容易引发一些不适感，但是这个跌的好像也有点明显，所以这个改版到底是改的多糟糕？
0: 我们借用一下，就是这个科技媒体 The Verge 它的记者汤姆·沃伦当时对这个事情的报道的一个标题来说，就叫做"好像所有人都讨厌 Skype 的新版本"。怎么讲呢？就是微软团队他希望在 Skype 上面复刻一个 Snapchat，就是那个社交媒体的那个软件。他就希望就是 Skype 的用户就是把 Skype 当做一个社交平台来用，在上面传传图片啊，发发视频啊，然后配上一些文案，还有一些什么贴纸啊等等的。然后呢，你跟用户就别的用户打电话或者分享的时候，分享些什么呢？就是分享这些东西。
1: 不是我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不可以在 Facebook 里面做呢？
0: 对啊，就是有太多的为什么，有太多的为什么了，就是合理不了一点啊。他们还认为啊，就是用户在 Skype 上面希望有更加个性化的界面。所以说呢，搞了很多新的颜色啊，等等的，还搞了很多的这个 emoji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老用户整个崩溃了。
1: 没有任何人，零人在意这些东西，好吗？我们只想打视频电话，好吗？
0: 其实微软在1年之后就把这个功能全都改回来，就改版全都那个推倒重来了。
1: 可以想象，大概有20个产品经理因此而失职。
0: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用户已经离开了。就是你过了1年之后，理解到用户只想要一个简洁的通话功能，这件事情已经晚了。然后离开大多数用户其实都没有回来。所以2017年之后，我们看到微软的 CEO 啊，他们在财报的电话会上面再也没有提到过 Skype。
1: 这等于 Skype 已经进入冷宫了。
0: 我们看到一个咨询机构的统计，到了2020年的时候，他对1100家美国公司做了一个调查，27%的企业主要用 Zoom，然后 Teams 呢占18%，然后 Skype 只占15%了。
1: 其实对于大部分企业客户来说呢，Zoom 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操作很简单，视频又很稳定。这个恰恰是 Skype 在多次改版当中丢失掉的这个东西。
0: 顺便一提啊，就是 Zoom 这个创始人袁征啊，他其实在创业之前就是在那个 Webex 那个公司工作，就是前面说思科收购的。
1: 思科的收购。
0: 对，所以说他一直就是在做这个视频或者网络会议软件的这个开发。等于是他加入了这个思科之后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自己创业，是这样一个概念。
1: 那在 Skype 的下滑过程当中呢，除了产品上面的昏招迭出以外呢，商业化是另一个大问题，也就是 Skype 并入微软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赚钱的路径。首先呢，用户使用 Skype 的核心诉求就是免费打电话，但是进入微软体系以后呢，为了试图让更多用户用 Skype 花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冲突的一个需求。而且随着 Skype 用户量越来越大和网络的普及，彼此之间使用 Skype 一直是免费的，那么巨大用户量其实长期没有办法转化成利润的来源，这肯定是个问题。其次就是 Skype 的主要营收来源是卖电话端的通话嘛，本质上还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卖电话卡的，
0: 就是更便宜的电话卡，对吧？
1: 那在千禧年之初，这个服务呢，可能比当时的电信运营商还是便宜很多，还是能够赚一些钱的。
0: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功能机啊。
1: 但是

0: 很成功，
1: 嗯，
0: 比如说他发展过广告的业务，但是
1: 但他只有一个工具，其实广告就比较难做，
0: 还很容易破坏用户的体验。他也试图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向企业市场提供服务嘛，结果就是输给了 Zoom 以及自家的 Teams。
1: 嗯，
0: 根据微软的财报，2016到2020年 Skype 的累计亏损是超过了12亿美元。
1: 本质上面就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即时通讯就是一个留住用户的一个工具，就是大家都需要用这个功能，但是没想到要通过这个功能本身来赚钱，包括 Skype 的母公司微软也是如此的。那你 Skype 如果想要盈利的话，你这些努力反而就变得不合时宜，而且还会破坏自己的这个功能或者体验了。
0: 关于关闭 Skype 的消息一直在流传，而到了2023年，微软是最后一次分享了 Skype 的数据。它当时的用户数量已经只有3600万多一点了。当年12月份 Teams 的月活用户是超过了3.2亿，这两个产品已经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 Skype 的结局那个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注定了。
1: 虽然 Skype 即将停止服务，但是回望这22年的时间，它的确是一款划时代的影响全球的互联网产品。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在爱沙尼亚、欧洲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先说爱沙尼亚， Skype 的成功呢，其实带动了许多的年轻人投入到互联网创业的潮流当中。 Skype 的创始成员还有他的员工，其实有很多人后来也变成了创业者，有的媒体就把他们称为叫做 Skype 黑帮，就是这个
0: 是 PayPal 黑帮的，就是爱沙尼亚版。
1: 对对对，这些人其实在很多的方面都影响着欧洲的互联网行业。比如说两位创始人，这个尼克拉斯他后来就创办了一个欧洲的风投机构，然后他投资过哪些公司呢？比如说做这个部落冲突的制作公司叫
0: Supercell，
1: 对，还有做愤怒的小鸟的公司
0: Rovio，
1: 还有一个瑞典的支付宝叫 Klarna， 应该这么念吧，不知道啊。还有另外一位那个创始人就是雅努斯，他创立了一个公司叫 Starship Technologies， 就是主要做的是自动驾驶的货运机器人。这公司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是融资了9000万欧元，
0: 等于说他们一直还在这个行业里面做探索。
1: 介绍一下这个黑帮的别的一些成员啊，Skype 最早的三位爱沙尼亚的这个程序员当中，有一位叫 Jan Tallinn， 他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
0: 他只有这么一点钱，他也成为了重要的投资者啊，好厉害！
1: 他是 DeepMind 的 A 轮的重要的投资者，还是董事会成员到现在是啊。
0: 啊，
1: 然后他还 A 轮投资了这个 Anthropic， 就是那个现在做的那 Cloud 的那个大模型的，就是跟 OpenAI 对打的那个公司啊。另外一位成员，这个名字实在是不太会念啊。他是第一个 Skype 的这个招聘进来的员工，之后他就创办了一个跨境的汇款的应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Wise。
0: 嗯，
1: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直接的 Skype 的黑帮啊。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爱沙尼亚的创业者也跟欧洲的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公司是很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 Bolt， 他的这个创始人就是来自于爱沙尼亚的，他其实就是受 Skype 的影响开始创业的。他还有一个在 Skype 工作的兄弟，然后他早期的投资呢也是来自于他兄弟在 Skype 的前同事，
0: 就是 Skype 的生态圈。
1: 对，
0: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好像很难再想象出来说欧洲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下一个 Skype， 因为现在欧盟的互联网监管其实非常严厉的，在这种制度之下呢，像Skype 创始人早期那种海盗般的创业已经难以再实现了。而美国的互联网巨头呢，基本上已经统治了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欧洲的创业者基本上只能聚焦在单一市场或者在巨头的阴影下寻找机会。
1: 从 Skype 的历史当中不难看出，创始团队的过早退出让这款产品在反复出售的过程当中成了大公司的工具，也丧失了自己的调性和更多的可能性。
0: 最后我们来讲一个关于 Skype 的小故事。 Skype 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微软关闭了 MSN Messenger， 这说明他们致力于发展 Skype， 而 Skype 是他们旗下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我希望您10年后再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写一篇关于 Skype 第二个10年的故事。但就在 Skype 出售之后的第二个10年里，一次又一次失败让这个故事很快画上了句号。
1: 微软当初如何关闭 MSN， 现在就如何关闭 Skype，商业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今天我们要 call back 一下9月份的第176期节目，讲英特尔的那个话题。当时我们有提到，英特尔因为年内的累计跌幅过于夸张，有可能会被踢出道指，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现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2: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股收盘之后，道指官方宣布英伟达将取代英特尔进入道指的股票名单。英特尔是在1999年进入道指名单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1: 可以说是芯片行业改朝换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了。
2: 不过我们今天不打算聊英特尔或者英伟达，而是想看看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琼斯指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一个股票被这个指数选中或者放弃会有这么重的意义，以及指数本身又是怎么赚钱的。
1: 我们一般所说的道指呢，全名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英文简称是 DJIA。 那道琼斯呢，这个名字来自于两位创始人，华尔街日报创办者查尔斯道，还有统计学家爱德华琼斯，所以是道琼斯。他们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创立了多个道琼斯指数，其实第一个是1885年发布的道琼斯交通平均指数。那么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他们想出的第二个指数，但却是其中最出名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道指指的就是特指这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2: 道指的第一次发表是在1896年的5月26日，最初它只覆盖12家公司，然后创始人希望用道指来代表当时美国工业当中最重要的12只股票，比如美国烟草公司、芝加哥燃气公司，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GE通用电器。
1: 那12家公司其实后来都陆陆续续退出了道指的成分股名单。通用电器是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他足足在这个名单里面待了122年，但是到了2018年他还是退出了这份名单。另外呢，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道指还发生很多其他的变化。首先就是它的股票名单的数字扩大了，1916年它覆盖的股票数量增加为20家，到了1928年就变成了30家，然后维持这个数字到今天。其次呢，道指虽然名字当中带着工业二字，但名单当中的股票早已不局限在工业领域了，而是覆盖了美国各行各业的冠军股票，所以很能理解它为什么涨到30家，就你12家有可能实在是无法概括美国的经济。
2: 所有行业的冠军是吗？
1: 是的。
2: 那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后来进入道指的公司呢，就包括苹果、微软、迪士尼、沃尔玛和可口可乐。那这些大公司呢，也都是踩着其他公司进入道指名单的。比如说苹果，它是2015年加入道指的，当时取代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当时在30只股票当中呢， AT&T 的股价是最低的，而且它所在这个通讯行业在道指当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比较大。当时呢，这个道指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家通讯公司，就是 Verizon， 所以说呢 AT&T 就自然的被踢出局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道指一直有那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啊，因为他选择的公司都是引领着美国经济，甚至某种程度上说长期引领着全球经济的一些公司。从历史上看啊，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道指其实长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不论是二战、冷战，其实都没有阻止道指的增长。它从1940年代后期的100多点增长到1950年代的600多点，1970年代它突破了1000点，它到了2024年10月当下，它达到了最新的历史高点43325点。
2: 刚才我们报这些点数，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这么多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解释之前呢，先说一下道指如今是由谁管理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那听到标普两个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知名的指数，叫标普500。那标普500和道指现在是一家人啊。2012年的7月，标普指数公司和道琼斯指数公司合并了，就形成了现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
1: 那具体到道指呢，它的管理者是由一个所谓的平均指数委员会来维护的。这委员会呢，由标普道琼斯指数的3名代表，再加上华尔街日报的2名代表组成。这些委员们他们定期的会晤，然后来讨论哪些公司要被踢出名单，哪些公司可以加入等等内容。这么小的一个圈子，然后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可想而知他们讨论的这个会议的内容也是高度保密的。
2: 关于这个名单里面就什么公司能进的这个标准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这个网站上面列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比如说进入名单的公司需要声誉良好，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且需要在美国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收入源自美国。
1: 简而言之就是一家好的美国公司。
2: 好美国公司。 此外呢，委员会还会关注这个名单里面股价最高的股票价格是否超过了股价最低股票的这个10倍，以及指数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代表性。当这个委员会有了新的结论以后呢，他们就会随时调整这个道指的成分股。
1: 这个10倍的概念，我们就以现在英特尔的出局为例啊。当下苹果，因为它在道指当中，它的股价是227美元左右，但是英特尔呢只有26美元，那就是苹果的 11%，并且英特尔的股价在一年时间内腰斩啊，在业务上也被股价148美元的英伟达超过了，那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出局公司的这个条件。
2: 讲完背景以后，我们就再解决前面那个问题，就是道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实话，这个公式比我想象中要更简单，它其实就是把名单里这30家公司的即时股价加在一起，再除以一个道琼斯除数，就可以得到道指的即时数字。
1: 啊，就是股价直接加在一起啊，很简单粗暴，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指数，真的是一个平均数。
2: 确实是，因为最早道琼斯除数就是除以12，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司总数嘛，可不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嘛。不过到了1928年的9月，为了校正一些比如说股票拆分啊以及公司并购这些因素的影响，道琼斯就开始用一个经过复杂的公式调整过算出来的一个除数取代了原来股票总数作为这个分母。那现在呢，这个除数还会定期的调整。那像这次英伟达替换了英特尔之后呢，道指的除数就从原来的 0.15265 变成了现在的 0.16268。这数字本身不重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除数的变化直接反映到道指本身的变化上面来理解。就相当于说有一只道指的成分股，它的价格变动了1美元，而其他股票价格都不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先道指的相应的变动是 6.55 点，那现在是变动 6.15 点。
1: 当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除数最早的时候是12，对吧，现在只有0.1几，也可以说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一些代表这个美国经济的这些冠军股票，它的这个公司的价值或者它的规模已经变化了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了解了道指是怎么算出来之后呢，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道指当中各个股票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谁更容易影响道指的变化。
2: 这个答案也异常的简单呢，就是谁的股价数字大影响力就大呀。
1: 对，单纯的股价数字大就可以。
2: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 Berkshire Hathaway 如果进入了道指，这个指数还能看吗？
1: 啊，对对对，这个大几千不可能的啊。确实啊，这道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或者这个指数的计算方式也招来一些质疑啊。第一呢，就是道指想用精心挑选的30个股票来代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是委员会几个人选嘛，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旦发生一些我们说错误或者是误判，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能给市场带来巨变的行业和公司，导致指数和实际的市场的情况出现一个偏差。对比之下呢，标普500它直接覆盖500只普通股，可以说就相对覆盖面稳妥的多了。
2: 其实呢，按照股价进行加权也不是什么指数计算中非常主流的方式还是拿苹果举例。苹果是直到2015年才进入道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原本的股价太高了，那一旦纳入道指就会取得过高的权重，那可能苹果发一个新品，这个道指直接飞起来了，这个不够稳定啊。所以说呢，苹果是在2014年直接把股票一拆七，把单股的股价降低了，然后才获得进入道指的机会。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指数供应商，就是做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指数赚钱的。一方面呢，指数供应商可以售卖这个指数的使用权，然后关于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也会提供给各类投资者作为决策参考，那这个就可以收钱。尤其这个当中是对于 ETF 等等被动管理基金而言，他们的交易几乎完全是根据指数的变化而设计的，那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指数的数据。同时呢，这些供应商也可以帮助各国的政府或者公司去做一套新的指数，或者提供定制的研究报告，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2: 前面我们还好几次提到了标普500嘛，那标普500和道指目前都是属于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那这种强强联合的状态呢，也是现在指数供应商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因为通过多种指数相互补充呢，整个公司就会有更强的权威性，他手里卖的东西更多了，也就更容易赚钱。那比如说在欧洲呢，伦敦证交所就通过收购接连获得了知名的富时指数和罗素指数，以及花旗手里的固定收益指数，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收入来源，新的产品。而在债券市场方面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花旗固定收益指数，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就是这类过去很重要的指数产品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很大的银行手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交易所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指数供应商可以染指的。可以看到彭博呢是在2016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这个固定收入指数，才在这个细分领域打开了市场。
1: 那这些强势的指数公司其实也能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 道指对于那些进入这个指数的这些成分股那些公司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他们的指向意义非常的大，甚至可以带动这种庞大的 ETF 基金的这些买入的决策。所以说对那些公司来说，如果我能进入道指或者一些权威的指数，对于那些公司的

0: 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今天道指每2秒钟就会更新一次，它是金融行业和媒体最常引用的市场指数之一。但从根本来看，道指之所以能够受人信赖，是因为它的效果还是经得起历史和市场验证，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一个指数。对于大风大浪的金融市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稳定可靠的数据来得更重要了。
0: 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3: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4: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要为您请出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您好。
5: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蒋律师，今天案例普法和答听友问啊，我们还是首先进入的是答听友问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听友提出的问题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有问题想问的话，也可以留言在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上啊，发帖，然后呢，我们会蒋律师看到了就会回复您的问题。另外呢，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啊，登录了以后，微信的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可以随时提问啊。好，蒋律师，我们来看。这一问呢，说我有一个哥哥，一直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去世后，我们共同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房子现在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我提议，既然父亲去世了，那么就把房子出售处理。他口头答应，但一直以各种理由不配合看房，以要上班为由，只规定每周集中一天看房。有的房客想议价，他态度也不好。其实呢，他另有一套房产，不过地段没有父亲这一套好，他就想一直住在父亲的房子里。我提出异议，他竟然说我想住也可以住进来啊，请问我怎么办？可以起诉吗？
5: 其实的话呢，我们这位听友他的问题啊，房子原先是来源于父母的遗产。等到后续的话，两人办理了公证继承手续之后呢，这套房子里面就是等于是两兄弟的名字了。那么如果说写上一致的话，两人共同出售，后续呢针对售房的款项，那么继承比例啊，应该是听他这个说法有可能是一人一半的啊，按照这个继承比例呢，两个人就分割相应的房款就没问题了。但是现实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啊，就我们这位听友他会说哥哥目前是住在这房子里的，那么住在这房子里 在实际出售的过程中间，肯定是需要之前是需要看房，或者说和租客来进行，和我们说是买家进行相关的一些沟通啊、洽谈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居住在房子里的我们说这位继承人，相对来说他的可能是主动权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那么现在如果说对方还是不配合的话，我这是先建议啊，就是咱们这位听友呢，可以之前是通过微信啊或者电话的方式，当然是可以把相应的一些记录啊都是留存下来，那么要求通知对方进行一些售房或者说是看房，配合看房，以及或者说证明当时其实双方已经达成了相应的一些出售的合议，或者说也可以保留中介反馈的一些我们说是看房的一些哥哥的一些态度啊，或者说是他的态度也不友好，或者说限制看房的一些聊天的记录等等，那么这方面记录呢可以收集好，后续如果说对方还是不配合的话，就可能要通过诉讼来解决了。那么诉讼解决的过程中间呢，通常是可以要求是双方共同售房，那么如果说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出售该房屋的话，那么任何一方也可以申请法院对该房屋进行拍卖，那么相应的一些拍卖的款项则由两兄弟两个人按照继承的比例来平分。但是这点呢其实我个人并不是很建议啊，因为一旦说进入到拍卖流程的话，后续可能的一些拍卖的价格啊并不受两兄弟的一些控制，可能会比正常的出售这个价格要偏低，那么对于他们两个来说也会是一种变相上的经济的一个一些损失。那么当然他也可以要求说因为起诉到法院请求分割共有的财产嘛，那么在法院查明一些事实之后呢，也可以说，哎，你看，如果说一方想要房子，那么我们这位听友他也可以想要房子，法院会判决就是房子就是给这位听友所有，但是要支付对方的折价款。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当然我们这位听友的话可能会有疑虑，他说如果说我把这套房子折价买下来之后，那么哥哥是不是还会继续居住在这套房屋内，影响他后续的一些我们说是正常的收房啊，正常的售房等等。当然也可以说，那么既然说哥哥住在这房子里面，也可以说要求房子归哥哥所有，由哥哥支付他的折价款，但是这个也需要哥哥的同意啊。最主要的话还是这三种的一种形式和方式，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是两兄弟能够说是协商解决是最好的。
4: 有时候就是觉得难嘛。

0: 一个要卖，一个不卖嘛。
1: 他口，我听下来，他这个口头上好像还是同意卖的。因为其实房产的权属已经是非常明确了，对吧？已经两人公证的手续都已经办下来了。那么有可能说，如果我们公证手续没办下来呢，可能还会是涉及到一些，哎，你看是你分的多，还是我是你继承的比较多，还是我继承的比较多等等，可能两个人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既然继承手续都办下来了，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后续对房子的一些处理的问题了。
0: 对，早晚要处理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看那哥哥就是想住在里头，
1: 嗯，
0: 那么就折价款。可能又想这要，但是一时又付不出钱啊。
1: 对，这就看双方看怎么协商会比较好吧。这个事情，嗯，但是如果无法协商一致的话，还是诉讼到法院。但可能说，对于在没有办法共同出售的情况之下，那么到底谁拿房子谁拿钱，就可能两兄弟还会再有一些说是纠纷。
0: 确实，因为如果谁都拿不出钱的话，这个还是会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那你只能卖呀，对吧？
1: 对。
0: 好好的商量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到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也会蛮多的。他问，我有一个表弟，我母亲和他母亲是亲姐妹，也就是他母亲是我的阿姨嘛，对吧？那这个表弟呢，从来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姨父很早之前就去世了。表弟有精神疾病，原来和阿姨两个人住，阿姨是他监护人。现在阿姨年纪大了，头脑也糊涂了，我帮忙把他送进了养老院。上个月表弟的居委联系我说，表弟睡在小区楼道里，还和其他居民发生冲突，他们想让我来管他。请问我可以做他的监护人吗？该怎么操作？这个是表亲。
1: 对，
0: 因为老人年纪都大了嘛，亲的年纪都大了，
1: 那
0: 现在确实挺成问题的。
1: 是，
0: 你看这个表弟，
1: 其实这种问题在我们现实中是存在的非常
0: 多的。
1: 多的，对，
0: 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接手还是不接手？
1: 因为接手其实对于他来讲，他的责任是远远是大于他后续，对吧？我们说监护人他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0: 而且你说这个表亲，
1: 他
0: 一定是要负责任吗？
1: 他也可以
0: 不负责任。
1: 对，没有说法定上没有一定
0: 是，
1: 因为也不是我们说我们会有监护顺位嘛，
0: 对
1: 吧？我们也不是父母配偶子女啊等等，
0: 他其实可以没有这个义务，
1: 对，
0: 也本来没有这个权利，对吧？
1: 是，
0: 但是现在碰上这个事儿了，居委找到你了，居委是会找，有时候是比方说他到了某个医院了，医院找到你了，
1: 是
0: 啊，那到底是找你还是找居委？有时候，对不对，蒋律师？
1: 是的，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互相推诿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刚才小川老师也讲，他们其实就是表亲，他从法律上来讲，你说他必须要管吗？法律规定他一定要管吗？其实他没有这样的法定的义务。
0: 对，
1: 而且我们民法典中对监护人的顺位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如果说啊，大家对监护有疑义的话呢，通常法院会通过这样的顺序来进行指定啊。第一顺位那么就是配偶，其实这个表弟是没有配偶的，第二顺位是父母和子女，那这个表弟有吗？他还有一个母亲，但老母亲自己现在其实也没，就自顾不暇了，
0: 对，
1: 也没有能力了，
0: 那
1: 么第三呢是其他近亲属，那这表弟是不是属于其他近亲属呢？其实也并不是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民法典中对近亲属也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近亲属它是指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其实显然它是属于应该说是表哥吧。表哥，其实它并不是在近亲属这样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就属于第四顺位了，也就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那么现在如果说咱们这位听众他愿意担任他表弟的监护人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啊，我说一个非常但是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讲一句话的时候突然出现但是的话，这个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说是第四顺位，就说这些愿意担任其监护人的个人和组织的话呢，他必须要取得村委会或者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的书面的同意。往往我们在实务中

0: 很多的障碍就是卡在这第四步上面，
1: 嗯，
0: 就是需要取得他的我们说住所地的居委会的一个书面的同意。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位听友，他如果第一想担任，当然他自己首先要证明他和我们说他表弟之间的一个身份的关系，
1: 嗯，
0: 那么证明自己有能力啊，比如说他自己身体也是比较健康啊，有也是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啊，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啊等等，他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也要证明目前表弟的我们说之前的监护人，就他的母亲啊，在他监护顺位之前的，那么他的表弟的母亲自己目前是没有监护的能力，就是老太太她自己头脑不清楚了，住在养老院了。你看他的在他之前的这个监护顺位呢，其实我们说这些人员他没有能力。那么关键是如果说后续我们说要通过他作为说他作为他的监护人的时候，还要住所地居委会的同意。其实在我在实务中也会碰到过，我原先也是办理过是反正也是远房的他的一个亲戚，希望担任也是居委希望他来担任监护人，
1: 嗯，
0: 那么的确他们原先的话呢也有一定的一些感情的基础，因为原先也会有走动嘛，
1: 嗯，
0: 只不过近两年来可能走动的会比较少，
1: 嗯，
0: 但是他在他看来，那么他是出于亲情出于责任，他也愿意管一管，
1: 嗯，
0: 那么后续呢我们也是启动了，首先第一要对他的表弟啊，我们说是启动一个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他到底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啊，还说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好，等到我们这一块鉴定都出来之后，那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嘛，那么后续需要启动监护人，
1: 嗯，
0: 但是法院就会明确要求，因为我们这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你如果是要指定你为监护人，那么你必须要获得居委会的这样一个书面同意。
1: 嗯，
0: 那么等到我带着我们说这位求助的对象，我们一起去到当地的居委会，等到想去开具相关证明的时候，那么对方却不愿意开具了。可能就会出于很多的考量，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问他，因为你说当时你出了事情之后，你第一时间联系的是我们，
1: 嗯，
0: 你希望我们站出来为我们说是这位亲属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啊，
1: 嗯，
0: 希望有人管一管啊，
1: 嗯，
0: 对吧？那么现在可以啊，我们也已经说是启动了相应的程序的，但是后续可能那么法院最终认定的时候他也会有一定的流程嘛，
1: 嗯，
0: 那么希望你来盖个章的时候，那么他就退，
1: 嗯，
0: 他会有一个我们说是不作为的现象。那么当然你和他们沟通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你为什么不同意，
1: 嗯，
0: 那么他们会说，哎呀你这个你和他的关系我们也认可，但是不清楚对方还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亲属，
1: 嗯，
0: 那我们说这其他亲属可能当然也有啊，但是其他亲属第一他也没有来，目前来讲也的确是你来沟通，就是来通知我让我来负责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到最后你盖个章都不同意呢？
1: 对，
0: 他说那你对他会说这事儿你还找法院，但是法院来说，哎你看这个必须要盖这个章，但法院的说法我觉得是有这个依据的，
1: 嗯，
0: 因为你明确规定，但你没有获得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他的一个书面同意，他就出不了这样的一个指定监护的一个文书，
1: 嗯，
0: 还是对，这是我们在实务中很多我们会说碰到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可能会觉得你看法律规定好像很简单，他就那么一句话嘛，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一些操作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这么一些障碍存在，
1: 因为监护人也是一个要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 对吗，
0: 嗯，
1: 所以呢可能这次联系了你，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顾虑，他觉得
0: 他会有法律风险，
1: 哎，是有风险啊，那万一别的人找上来，别的人跟你是同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为什么找你呢，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甚至比你说不定更进一步，对吧，怎么就找到你了呢，
0: 对，
1: 这个是他的一个风险，
0: 在居委会看来他说我现在是联系到你了，
1: 嗯，
0: 但我不确定有些人，因为他也不能穷尽所有他的一些亲属，
1: 所以他希望法院来做这个事情呀，
0: 嗯，
1: 那就好像继承一样的，对吗，
0: 对，
1: 让你法院来帮你理清楚然后告诉我指定了谁，
0: 是，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个顺位，我们说是一二三四，其实前三者都是不需要居委或者村委来开具书面的同意的，但是第四顺位的的确就是需要，
1: 嗯，
0: 但是其实你会发觉卡在这我们说是卡在这个进程中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无奈，
1: 嗯，
0: 你都不清楚你会去找谁，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后续怎么来决定呢，怎么来 变通了。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位听友可能后续他在做他表弟监护人的时候，也会碰到同样的障碍，
1: 嗯、
0: 对吧？你哪来的怎么获得这样份书面同意？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居委他在有这个顾虑有盖章时候，那我们怎么来解决呢？第一，你先你要和法院进行一些沟通和进行一些、
1: 嗯、
0: 比如说你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1: 嗯、
0: 那么针对你和居委的一些沟通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出具，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说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个申请书中呢，我们也可以说明，最终呢也可以说如果居委不明确表态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申请书说明情况，请求法院或者说法官来征询居委会的意见。
1: 嗯，
0: 我们有可能他主动的盖这个章他不同意，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和法院进行沟通汇报之后，我们也可以说请求法院或者说是法官对居委会他这个情况进行核实。那么核实时候他有可能说，只要说居委说的确目前来讲的确是我们是这位他的某某亲属在管，我们也是同一单的情况下，有可能做个谈话笔录，其实也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能够说是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说很多事情你让居委来单独来盖个章的话，的的确确他们在实务中可能会有这些障碍存在。
1: 嗯，那么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去调查吗？
0: 一般来讲我们是申请人是需要提供这方面的材料的，法院不会主动调查、
1: 啊、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啊，居委说他的一些顾虑说给和法院进行沟通，或者说我们申请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监护人的文书办不下来的话，的的确确可能他就没人管了。
1: 对，
0: 他是发生的是非常紧急紧迫的情况下，或者急需有一个监护人出面来帮他办理这些事务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就卡在我一个盖章的流程上，使得我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来停滞。
1: 嗯，
0: 其实相对的，你对于居委来说，你说你不盖说我们这个章，你害怕法律风险不盖这个章的话，其实后续到最后如果真是没有人来管的话，那么最后托底的其实也是基层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对吧？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说是多方位的来进行一些看一下。
1: 对，对，所以这个跟比方说你打什么财产官司啊什么的，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和我们说我们家里面我们很多家庭成员是抢做监护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对对，啊，这两码事儿啊、
0: 嗯。
1: 好的，那么碰到具体的情况呢，可以再具体来提问啊。
0: 嗯。
1: 所以这一位听友说的，我可以做他的监护人吗？其实可以啊。
0: 嗯。
1: 该怎么操作？那这个操作的流程？
0: 嗯，我们先是说是为他申请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那么后续的话呢，也可以申请法院再来为其说是指定监护。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因为它是属于第四顺位的，是需要取得当地居委会的书面的同意。
1: 嗯，所以呢，在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要经过这样的一些流程啊，有的时候会被觉被吓到，就哎呀还那么麻烦，我只是要做这件事儿、
0: 嗯、
1: 对不对？
0: 他会觉得、你看有可能我把他母亲送到养老院，我就签个字，
1: 对对对，
0: 就很简单。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我要做他表弟监护人那么麻烦呢？
1: 对、
0: 嗯、
1: 我还要交这样的一些必须的材料啊、
0: 嗯、
1: 因为负责任了，毕竟是对一个人负起了责任，这件事儿很慎重，所以有一些手续还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对吧？
0: 哎，是的。
1: 嗯，现在还有一些就中国好邻居，我们说、
0: 嗯、
1: 我前一段也看到这样的案例、
0: 嗯、
1: 到后来是邻居跳出来、哎、我来做他的监护人、
0: 嗯、
1: 我们已经长期的相处也有感情了、
0: 嗯、
1: 从他的上一辈开始怎么怎么的啊、
0: 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这样的一些行为、对、
1: 好的，那其实这个流程就跟这个一样的了、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我再来看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这位听友问，我女儿和女婿2015年结婚，结婚前男方名下就有一套住房，是男方一个人的名字，有贷款的。我女儿的公积金挺高，结婚后他就把我女儿名字加到产证上了，可以用我女儿的公积金还贷。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小夫妻就经常吵架，几次就谈到离婚，那个时候房价已经涨了，这套房子也没办法分，吵到后来索性为了孩子不离了，两人呢签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约定这套房产归孩子所有，剩余房贷双方各半承担，儿子满18周岁再过户给孩子。 从2年前开始，他们又开始吵，男方还说要分割这一套房产，他说房子是他婚前个人财产，我女儿顶多就是一点贷款的贡献，她愿意把还贷那部分补偿给我女儿。我女儿说房子是儿子的，但男方貌似有反悔的迹象，请问该怎么办？哎，我在看，也就
0: 这个
1: 是
0: 房子
1: 说，
0: 来源我，好像是男方的吧？对，
1: 男方婚前名下的房子，但是贷款没还清，后来结婚后女儿的名字加上去一同还贷
0: 只要名字加上
1: 啊，
0: 去了，那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像男方说的，还是他的个人财产。只不过我们说从来源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男方这边的贡献肯定是比女方要大的。
1: 如果没加名字，那么还贷部分才是共同财
0: 对
1: 产，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所
0: 是
1: 以这
0: 的，
1: 是一个差别。
0: 是，
1: 他说他们有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的，但是他们始终啊，你说要离，到现在都没有离吧？
0: 没有离，
1: 没有离啊，所以他们只是婚内的财产协议，不高兴的时候说清楚，我们这个房子以后是儿子的，对吧？那么现在男方有反悔的迹象，那也就是说未必是儿子的了。
0: 那说明他们也没有过户。
1: 对，因为孩子还没有满18周岁嘛，他们约
0: 对，
1: 定
0: 他还没有过
1: 十
0: 户，
1: 八周岁再过户
0: 所
1: 给
0: 以男
1: 孩
0: 方
1: 子。
0: 才会反悔。
1: 那么可以吗？
0: 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之前我们分享过特别多的案例啊，就说在男女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会这么约定，因为房子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如果说房子没有办法分割的时候呢，可能啊男女双方会互相妥协，说房子我就给到子女吧。那么离婚之后，就算没有过户。任何一方都是不得随意的反悔的。后续其实这房子就是属于孩子所有。但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也不同于我们之前讲的，他也不是离婚协议，两人也没有离婚，他签订的是一份婚内的夫妻财，就其实我们就讲我们就是夫妻财产约定啊。其实像这类的一些约定的话呢，其实我们民法典中也是有规定，就是说我们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这方面的财产呢，我们是可以约定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各同共呃部分共同所有。其实和咱们这情况又不一样，因为我们说是要么我们可以约定房子归你或者归我，或者说我们按照一定的比例份额啊来约定，但他们俩这次约定的时候是。房子不归你，也不归我，我就是归孩子。那么现在，如果说是男方反悔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其实我个人观点啊，这房子就是属于他们两人共同的财产。那么其实法律也规定了，那么说是对共同所有的房产的话呢，无论是我们是做哪些处分，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共同共有，那么我们说是共有人，那么在处分这些房产的时候呢，是需要经过全体的一些共有人的一些同意。当然，他们有可能有另有约定的除外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一套房屋，他们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它其实是一个整体。他们说我把决定把这套房子是赠予给孩子，那么等于就是两个人是共同的一个决定。是所有的一些共有人共同决定。那么你现在如果说想撤销这个决定的话，也应当是两个人来共同的做撤销赠与的一个决定。那么如果说是仅仅是一方想撤销，另外一方不想撤销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是存在障碍的。我觉得男方也不能单独的来进行一些撤销，
1: 也
0: 他
1: 就
0: 是
1: 是您觉着他们既然签了这样的一份婚内财产协议，处分的是他们共同的财产，那么。如果一方不愿意，还并不能够让这一份协议无效，除非你们共同约定
0: 共
1: 的，
0: 同运
1: 现在由共同来推
0: 来
1: 翻。
0: 推翻，大家共同说啊，我不履行这份协议了，对，因为两个人都是共有人啊，他们其实实质是都同意把自己名下的这套房产，就是无条件的只赠送给自己的孩子，其实就是一种赠与的行为。那么对于说是共有人，我们说这套房子并非是男方单独所有的，是两个人共同共有的，而且是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只是单方的进行撤销的话，其实另外一方不同意的话，其实也是办不到的。
1: 也就是说，你们确实要给儿子了，对吗？你不能撤销了，除非双方共同撤销。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1: 那如果孩子已经满了18周岁， 已经过户掉了，那更没有可说的了。
0: 对对，那就已经是变成孩子的财产了。

0: 那如果还没有过户，孩子满了18周岁呢？孩子能够要求吗？根据协议，你们给我。
1: 按道理来讲的话呢，其实是目前来讲还是，应该是不能说是要求，它也不同于是离婚协议嘛。它毕竟是赠与的话，它也是
0: 可以撤销赠与。
1: 因为就父母双方，他也还就是我们说赠与只这个赠与只完成了一半，他没有全部的完成。
0: 明白了。所以如果是签这一份婚内财产协议，单方反悔应该没有用。
1: 对。那肯定是双方共同的来，因为这是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而且对于他们两人来讲，这是一份比较非常重大的一份财产。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他是当时婚前的住房，婚后共同还贷，而且呢把另一方的名字写上去了。
1: 对，
0: 如果当时他没写名字，也就是说
1: 如果没有写的话，应该还是属于男方的一些个人财产。
0: 还是属于男方，但是婚后还贷是共同还的。
1: 对，但他性质上来讲是他的个人财产。
0: 那么他们两个人签了一份婚内财产协
1: 那
0: 议，
1: 我觉得这份协议就我们说是会
0: 成问
1: 打，
0: 题了。
1: 对，会打个问号。
0: 可能就是共同还贷的部分，你不能单方撤销，是这样吗？
1: 因为我们民法典中，我们在婚姻家庭解释篇，我们是对于此类房产呢，我们性质是规定的，这个性质呢是男方的个人婚前的财产。只不过呢，女方后续我们说在，因为在有共同还贷，那么共同还贷部分是有相应的贡献的。那么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解除的时候呢，是需要给到女方这一部分的一个补偿。但是我们说是只是给女方补偿，但是并不改变该房产的性质是男方的个人财产。
0: 所以如果是男方反悔，可能就没戏了，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对，我是觉得这个如果因为我们个案情况有可能还不一样啊，那么我们有可能要看他们当时为什么签这份协议，对吧？我们很多的一些我们说是婚内的一些协议啊，或者说是家庭协议啊等等，其实它都是有很多的一些背景。很多的一些缘由的，那我不是非常简单的像我们一些商事合同，对吧？大家1:1、2:2，那我们很多的在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会存在，那么可能有一些情感的因素啊，我们很多的伦理的一些因素啊等等，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形，所以的话，我们关键还是要看当时签订这份协议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情况，还是说是根据我们说是不同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不同的
0: 蒋律
1: 分
0: 师
1: 析。
0: 就说了一句说个案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就复
1: 对，
0: 杂了这个事情是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听众朋友碰上具体的问题，如果您要问的话，也请问的具体一点儿，
1: 对，
0: 因
1: 我
0: 为
1: 们还不希望说，哎，你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个案例，或者说，哎，这位听友问了这个问题，好像跟我有点相似，就把他的这个结论直接往自己身上来，套用可以吗？其实我们真的非
0: 参
1: 常
0: 考
1: 非
0: 一
1: 常
0: 部分，您
1: 对。
0: 可以进一步问啊。其实这个真的有很多个来回的，
1: 对，
0: 是
1: 是
0: 吧？
1: 的，
0: 往往听友说了一个问题之后，还得问，哎，这个情况具体是怎样啊？
1: 对，
0: 怎样？有时候说不清，哎，要当面的再咨询。
1: 我们有听友也特别好学，他会觉得，哎呀，我如果这么做会怎么样？我如果另外的做法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对，他自己也会去研究，
0: 是的。好的，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欢迎提问咨询。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咨询。好了，那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 小李，钱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第一财经广播，
5: 财经律师行。
0: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请来的是蒋一磊律师，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蒋律师。今天呢，来回复听友的问题啊。当然了，也有案例普法。在欢迎听友们提问的同时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啊，蒋律师。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也是前不久我这边承办的是调解结案的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我觉得它也挺具有代表性的，特地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么主要的一个案情呢是这样子的，丁阿姨啊，她近来也特别的苦恼。那为什么呢？是已经离婚快20年的前夫，姓胡啊，我们叫他胡师傅，他时不时的就会来打扰自己和儿子两人的正常生活。一会儿呢要要求儿子履行赡养义务，一会儿呢又说要住回来。在遭到丁阿姨的多次强烈拒绝之后，胡师傅啊竟然趁其不注意，就是在丁阿姨出去旅游的这段期间呢，就把租客赶走，自己啊住了进去。那么丁阿姨肯定要让他再搬走啊，那么也没办法，他还赶不走这个胡师傅。那么无奈之下呢，丁阿姨就翻出了多年前的那份离婚协议，起诉要求胡师傅配合办理房产证的变更手续，并且要求他搬出这套房子。但胡师傅啊不愿意，他表示他这套房子上还有他的名字，他要求丁阿姨支付一半的折价款。那么这事儿呢就说来话长了。这两人原先啊是夫妻，生育了一个儿子。2009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协议离婚了。就一套两个人的主要的财产，其实就一套房子，就是售后公房，有两个人的名字的。当时两个人就约定了，房屋的产权呢是归丁阿姨所有，丁阿姨呢支付胡师傅人民币30万元的折价款。离婚之后，胡师傅就搬出去了。没想到那么多年了啊，他一直都没有来讨要30万。那么对于丁阿姨来讲，这个反正房子是我在住着，我在使用，这30万对她来讲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她呢也就没有盯着这个我们说是胡师傅来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这一来一去，将近快20年过去了。其实本来原本也是相安无事的嘛，也没想到胡师傅还会，那就是我们说发生之前的这样的一段事情。那么对于说之前为什么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履行离婚协议呢，其实两个人说法就完全不同。那胡师傅解释说，当时呢离婚之前自己碰到点事儿，那么涉及到了刑事犯罪，怕自己连累妻子和儿子，所以呢就办理了离婚。离婚后啊也被判刑了，大概就判了几年的时间，出狱之后就一直是租房在生活的。那么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照顾，没有能力独自租房了啊。他身体就是现在疾病啊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从丁阿姨口中说出的却是另外一番说辞。他表示啊，胡师傅当年两人结婚的时候呢就常年是不归家的，而且胡师傅当时在外有第三者。那么为了尽快离婚，同时呢他对丁阿姨和儿子两个人是有亏欠的，所以他在房子中的份额是占多的，房子呢一直并不说是五五开。 那么房子一直是他在居住和使用，这么多年来胡师傅都没有来主张说他

0: 的主张也就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就自己的三十万呢，他说呢，的确也是没给。那么就算给一定多，现在也就是给他三十万啊，加点相应的一些利息。
1: 也就是说，当时是说得清楚的，而且都分好了，
0: 两个人已经分好了，说房子就是归女方的。那么是给他三十万，但是也不清楚什么原因，快二十年了，两个人一直就没有履行。
1: 就胡师傅也不去讨，
0: 对
1: 吧？然后这个丁阿姨，那也就不给了。
0: 他房子住在里面，他会觉得
1: 住在里面，你既然不讨，那我也不着急给，我干嘛那么着急给你，
0: 对
1: 是吧？
0: 我也不急着让你帮我来办过户，这房子反正我也不卖。
1: 那么现在丁阿姨觉得是不是，哎，这个事儿有没有诉讼时效呢？比方说他已经接近二十年了，他还没给胡师傅这个三十万元，胡师傅没有讨，过没过诉讼时效呢？
0: 那么首先的话，这其实我们这是一个争议焦点之一，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点上来讲呢，我是要明确啊，我们说是诉讼时效适用的是债权请求权，
1: 嗯，
0: 那么其实呢，这套房子是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那么而且案由是离婚后财产纠纷，对于说这套房产的话呢，它其实是属于共有物的一个共有的一个纠纷，那分割的是一个共有物的请求权，它实质并非是债权请求权，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形成权，
1: 所以债权的话是
0: 有
1: 诉讼时效是三年，
0: 对，像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一个共有的一个我们说是共有物的分割，那么是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的，所以说现在只要是丁阿姨还没有给这个胡师傅三十万元，
1: 胡师傅就可以来讨要，
0: 对，他就可以来讨，
1: 对吧？
0: 但现在问题也不一样了，就是胡师傅就觉得你看我那么多年都没有来讨要，对吧？而且当时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1: 我这个三十万可能已经变一百万三百万了，
0: 对，就你房价涨了，我这个钱也要涨，跟着你的房价来涨，对吧？
1: 这有道理吗？
0: 同时呢他也会觉得你看你反正当时因为夫妻共同财产嘛，一人一半，对吧？那个你反正现在按照一半的事，我也不要说你当时房价怎么翻，翻了多少倍，你就按照现在房价的一半，因为你当时是你给了我留我一半，我现在你要继续再给我一半，按照现在是这样，
1: 那有这回事吗？那也不是说随时你要主张一半，那就是你主张的一半呀。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先不讨论他们当时啊为什么一直没有履行，但是从胡师傅的角度上来讲，反正当时这房子值那么多钱，现在这一半还是同样你也应该给我一半呀，但是还是有个问题的，其实我们当时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呢就是讲到，那么丁阿姨一直在强调他没有拿到一半，他讲到是房子里面他至少占了六七成，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婚协议里面没有说我给你一半呀，只是说房子给我，我给你三十万，那么这个三十万到底是属于房子多少份额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1: 写明的是一个金额，
0: 就一个金额，到底占了多少份额，其实不清楚的。现在你会觉得这两人说法是完全是天差地别，对吧？可能当时一些事实，我们只能还原法律事实。那真正当时什么情况，可能两个人现在各执一词啊，也说不清楚。
1: 对。
0: 那么，而且，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就讲，我们刚才也在回答很多的听友的一些问题。我们说，离婚协议它其实不仅仅说这是一个财产分割协议，那肯定还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像
1: 复杂情况，
0: 抚养，对，有一些抚养的问题啊，对，或者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等，它都是一个一揽子的协议。你说他就是拿了一半吗？其实我觉得并不见得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说不清楚了。
1: 对，哪怕是按照当年的算法算出来，哦，差不多是一半儿，那也不能够参考，对吧？
0: 对，是的，
1: 因为他写明了三十万。
0: 对，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上来讲呢，其实我们说，首先第一点，他们两个人是当时是自愿离婚的，除非说有证据证明啊，当时你看我这个并非我的真实意思啊，违背了我的一些真实意愿啊等等。但是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说是存在欺诈胁迫的话，有一个可撤销的话，可撤销我们是有处置期间的，对吧？这时间肯定也是过了。那么其实两个人除非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份协议只要两个人双方都签字的，对于男女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那么离婚后，离婚协议它就是男女双方各自权利义务的主要的依据。那么我们说是很多人离婚之后，他并未按约履行这份离婚协议。其实我们看这个双方，我觉得双方都是有过错的。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怠于行使离婚协议中的各项的权利义务，其实还是一个是均有一些过错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协议还是要履行，房子就是应当归丁阿姨。

0: 也年老体弱啊等等。那么，从公平的角度来上来讲呢，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做了这个 DRE 的工作，又额外的补偿了胡师傅一笔费用。
1: 除了30万以外
0: 对
1: 吗？
0: 对，我们是给到了除了30万加上相应的一个一些利息，那么利息我们还帮他算了一下，额外的再支付了他笔费用。因为这笔费用呢，从一般性来讲，因为为什么？因为给了这笔费用之后，这是我们倒是一个一揽，这是一个一揽子的协议了。那么拿到了钱款，因为也考虑到后续，就算说法院判决之后，那么如果说胡师傅他不愿意搬走的话，可能还会承担一个执行的风险，对吧？他因为他名下没有房子，身体也比较弱，那么后续我们要求其迁出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地方。去会存在一个生态的一些基本的生存会有一些我们说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考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同时呢也考虑到公平，因为当时的的确确DRE 也没有要求说，哎，我及时的来付这个钱，也没有要求他来配合过户啊等等，都是他们都怠于履行这样份协议。那么从这个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客观情况的确发生变化的话呢，那么再额外的补偿给了。这个，我们说是胡师傅一笔额外的费用，那么同时这个事儿就算是和平解决了，他也主动就搬走了。
1: 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已经处理好了，那胡师傅现在怎样，他都不太有理由，
0: 对，
1: 对吧？
0: 是完全没有理由了。
1: 现在唯一有的理由是孩子的赡养责任。
0: 对，是的。其实，当时为什么答应这个条件呢？其实也考虑到，这个儿子一方面，他也是考虑到儿子的一个因素嘛，对吧？如果您说我们是坚持还是按照当时一份离婚协议来履行的话，那么老先生后续还是会找到儿子啊。
1: 毕竟是有孩子的，这
0: 对，
1: 个事儿就有好多的牵连啊。
0: 是的，其实，从这份我们说是这个案例中呢，我们会说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男女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我们离婚证也拿到了，那么协议还是应当要及时的履行，避免出现因市场波动等因素导致说我们当时的夫妻共同财产，它的一些价值发生变化。
1: 对，清清爽爽，也不是说我现
0: 对，
1: 在不给，我未来就可以不给，说不定未来也是要加上利息给的，
0: 是
1: 是
0: 的，
1: 吗？
0: 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当然，我觉得有可能，会发生在小夫妻啊，就是说小夫妻的一些，我说这类群体中的事情，就情况会比较多。他们有可能会为了一时冲动，甚至说有的人还会说，哎呀，我为了离婚就净身出户啊，等等，这就非常容易说导致，
1: 后来反悔了，
0: 对，会反悔啊。那么，心不甘情不愿，或者说也不愿意履行这份离婚协议啊，等等等等。那么，所以说还是说，第一，签订协议呢，需要仔细的斟酌后再签订，否则即使离婚了，还会再起纠纷。那么，一旦离婚之后呢，要尽快的履行这份离婚协议，以免后续又发生我们说不可避免的几十年之后又来发生这样的一个纠纷。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1: 是。好的，那这一问呢，也到这里，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提问，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问的是我现在居住的房子是向开发商购买的新房，虽说是新房子，但房子因为漏水问题维修了多次，虽说是免费维修，但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啊。5年的保修期在不久也到期了，但最后那次根本就没修好，师傅来了就非常敷衍地操作了一下。我投诉过，开发商说同意再帮我修一次。我说你要保证完全修好或者延长保修期，他们没同意。我觉得这就是质量问题，而我们小区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问题，请问我该如何维权？这也蛮困扰
0: 这
1: 的。
0: 挺头疼的，因为他买了新房子嘛，其实新房子很多时候的的确会存在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质量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而且是漏水问题。你一旦，这天气不好啊，或者说，来个台风天啥的，其实我们，困扰蛮多的。
1: 对，你
0: 其实，
1: 看，5年的保修期一
0: 对，因
1: 转
0: 为，
1: 眼就要过去了，
0: 对，
1: 但
0: 上，
1: 是他没有修好啊，那你说过期了，那我也不答应啊，对
0: 对，
1: 吗？
0: 因为第一，我们说是，商品房，我们保修期就是5年，在这个5年里面，一旦说房子有一些质量问题，开发商都是免费修的，

0: 当然听起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偶尔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产品的质量问题，那么如果修好了一次性就修好了，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就是不会造成一些重大的影响的。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漏水啊，一直持那么5年来一直说修过很多次，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修，但现在眼看着保修期就要到了，那么等于说后续一旦这个保修期过了之后，那么后续的一些维修可能是要业主自己承担。那么对于他来讲，可能这就是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开发商以保修期到了，我后续就顶多我再帮你再修一次，后续如果再发生质量问题就和我无关了。那么显然，我觉得他这个做法也是有不对的地方。当然，其实我们说是这位听友如何维权呢？我们建议，看能不能再协商。如果说没有办法协商的话，是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的。那么，在通过诉讼维权的过程中间呢，可能有一点就是说漏水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说房子，我们一直在居住使用啊，可能说过了一定的年数之后，它也会有一些自然的损耗，因为房子也会发生老旧啊等等，有一些自然损耗。那么这个漏水到底是因为自然的一些损耗的原因啊，还是说到底是当时房子施工的一些质量的一些问题是它是存在缺陷的，到底是哪个原因，可能后续要经过司法鉴定。那么如果鉴定下来的的确确是开发商的原因，那么他就完全不能免除他的这样的一个保修的责任和义务啊，不能因为我这5年到了，我后面就不管了等等，他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么可能说，同时的话，我们比如在诉讼过程中间，那么后面我们修复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漏水点，可能花费多少费用啊等等，对于这个修复的费用也是可以进行一些评估的。那么等到有了这些报告，或者说鉴定或者报告之后，那么维权相对来说也会更加有依据。
1: 是啊，那么这一问也就到这儿了，好吗，蒋律师？我们抓紧再看一问啊，
0: 这个
1: 你补
0: 我
1: 充。
0: 对我再进行一些补充啊。其实呢，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还会建议我们说是购房者能够说，进行大，就是说是一定的一些证据的固定的一些工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的确确他在这5年里面修过很多次的话，我们记得一定要保留这样的一个报修的一个记录，最好是一个书面的记录。那
1: 可
0: 么可，
1: 见这质量有多么差。
0: 啊，就是 就是我们当时有可能从你看我房子刚拿到，对吧？拿到不久我就
1: 就
0: 报
1: 开
0: 修
1: 始
0: 过
1: 修
0: 了，
1: 了，
0: 就修了。那么在这5年里面我修过多少次？等等等等，我尽量把这有个书面的一些记录啊，或者说是微信聊天，或者说电话的记录等等，我们这一块记录，就我们这些问题一直是延续着的，对吧？这个记录我们要保留着。当然，第二呢，如果说特别是我们一些如果说我之前也碰到，他现在这个老修不好，我觉得你就是有问题的。他会有可能自己找自己施工队或者自己的一些信得过的一些朋友来帮他修
1: 是，
0: 这个我们说是漏水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要谨慎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你找其他的施工队来进行一个修补的话，可能对一些费用你会说，哎，你看费用你说了来保修的吧？那么我拿这个费用可能会我向开发商进行报销，或让他来承担。那有可能对方会不承认，所以说如果说你像想找第三方进行一些修复的话，记得前期一定要和开发商沟通好，对方同意了，那么我才修。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可能你们因为针对这笔费用也会产生争议，
1: 对，
0: 对吧？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建议说，哎呀，如果说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们建议不要拖延，在届满前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不要说，哎呀，我到第6年我才来维权等等，我觉得时间有可能就久了。一旦要马上保修期到修前，我们就应当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维权的一些措施和手段，我们说出证据要进行固定，维权还是要及时。
1: 好的，那具体的还可以接着问啊。如果相关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再来抓紧看一问啊。我和前夫4年前通过法院离婚，当时约定女儿抚养权归我，她每月支付2000块钱，直到女儿独立生活为止。离婚后呢，她经常拖欠女儿抚养费，要我催她，她再拖拉着给。后来我申请了强制执行，她对执行法官说她失业了，没收入。要求降低，我没同意。回头呢，他就把我告了，要求降低抚养费到1000元，还要求，调低执行的金额。但据我了解，他虽然没有固定工作，但还有其他收入，比方说其他的那一些，像网上卖花等等等等啊，经济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差。他父母也有很高的退。

0: 休金，他生活完全没问题，请问我该如何维护女儿的权益？哎，这儿一问，他提到父母有很高的退休金，这有关系吗？
1: 是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的，父母
1: 就
0: 是父母的嘛。
1: 爷爷奶奶其实对孩子没有说是法定的一个抚养义，
0: 对，也不是说爷爷奶奶有钱，这个爹就该多给。
1: 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他其实生活没有受影响，他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有可能靠着自己父母的一些退休金啊等等，他会有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就生活还是有保证的。他可能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0: 但是可能他自己挣的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但是呢其实他要说的是他挣的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低，
1: 对，其实我是也非常不赞成就是我们这位听友他前夫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们说是孩子支付孩子抚养费是父母法定的义务，他并不能讨价还价，
0: 有好多父母他甚至是自己，对吧，不管怎么样那都要把这个抚养孩子的钱给足啊。
1: 其实像我们也是会承办很多的离婚案子啊，那么在离婚案子如果说在抚养费调解阶段的话，其实无论说我的当事人他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啊，如果说他是要给到孩子支付抚养费那方的话，我都会尽量的做工作把抚养费会拉高，因为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是法院判决的话，其实这个抚养费的并不高，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可能就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孩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这个学习的一些费用，
0: 可能有的时候是置气吧，
1: 对吧，
0: 就是这孩子你既然你要走了，对吧，那你养啊，
1: 对，
0: 我就少给，反正也不在我这儿。
1: 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其实抚养费我们可以提高点，就完全提高点，就没有，因为毕竟自己的孩子也是花在孩子身上的，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位这个听友这个前夫，他不仅说之前的金额要减免，后续还要降低。那么首先第一点，他之前执行的金额这肯定是低不了，因为这是已经生效判决了。女方她是申请了这个，我们说是已经是申请了，应该是进行了强制执行吧，所以说执行的这个金额肯定是没有办法减免，那她唯一能做的是后续可能要付的金额看能不能降低。那么其实在这点上来讲呢，其实法律上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你要符合法定的情形，法院才能考虑他会不会是不是同意你降低。那么哪些法定的情形呢？比如说像这位听友的前夫，他患有长期的一些长期患病，有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确实没有确实无力按照原标准给付，那这个时候他要提供相应的失业证明、收入证明、病历、劳动能力鉴定等等这些证据，这个证据已经是非常充分的，那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因重大客观变故能证明他的收入显著持续的减少，这并就是说这些证据要证明他这个目前的困难是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并非是短期的波动，他有可能现在只是短期的失业呢，
0: 比方说我现在失业了，我就是给不出，
1: 对，而且失业之后他有可能还是他的收入，我觉得对于说是女方的话，他可能会维权收，还有可能要求男方调取他的一些收入的一些情况，那不仅让我们说他如果说一些副业的话，可能是不是要调取他的一些支付宝啊或者微信的流水等等，都是要看他总的一个收入的情况的。那么如果说他不是一些根本性的一些原因，其实通常来讲法院也不会考量，因为毕竟说我讲了，我说父母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的一个义务，不是这么随随便便啊，我们说是可以降低的。
0: 是，所以应该说就根据这一些查，对吗，要查他的，
1: 对，
0: 比如说账户啊等等啊，
1: 女方也要把知道的情况也要如实的反映给法官，对吧，我们反映给法庭，那么可以的话要求男方就是提供相应的他的一些收入的一些证明的情况，
0: 那如果真的是没有
1: 真的没有，其实我们也要看，对吧，我刚才讲了，第一失业是一种情况，第二点的话它可能是短期性的，它不是长期性的，是根本性的，它有可能说如果说是的确丧失了劳动能力了，或者说他患病了，这个病也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极大的影响了他的一些收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降低的，
0: 否则的话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对吧，
1: 对，是的，
0: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情况，
1: 对，
0: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不能够再解答听友的提问了啊！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在这儿也留一个蒋一磊律师的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那么我再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各位听友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和我联系的。139-180-66507，那这个号码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我再报一遍：

0: 139-180-66507。
1: 好的，感谢蒋一磊律师。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随时互动提问啊。那么节目就到这儿了，后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我们的财经律师行社区，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 后续呢也会发布一些短音频，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行了。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中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至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业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3%，标普500指数下跌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6%。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8%，法国CAC40指

0: 数下跌0.79%，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8%。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2.03%，收于每桶68.09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15%，报每盎司4044.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53%，报在每盎司59.605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另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 美国贸易代表加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
2: 美国航空航天局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据了解，这3家企业将负责向月球表面运送美航空航天局的科学载荷。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
2: 欧盟统计局7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6月份通胀率超预期放缓，从5月份的3.2%降至2.8%。机构及欧洲央行官员普遍认为，欧洲央行7月加息可能性极低。多数官员认为，下一步政策将在加息与维持利率不变之间选择。通胀威胁已明显减弱，但尚未完全消除，对7月及9月议息会议行动保持开放选项。
1: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显示，在经历年初以来的波动之后，黄金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节点，其表现将受到地缘政治、利率环境和投资者情绪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展望下半年，世界黄金协会认为，下半年可能出现3种情景，当前金价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若地缘政治或经济形势恶化，或利率预期发生转变，黄金有望重拾涨势，美元走强，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是金价面临的主要阻力。若金价持续低于4000美元每盎司，则可能触发进一步抛售。
2: 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昨天表示，人工智能驱动的通缩何时显现目前尚无定论，目前的政策利率处于中性区间的下限，这一水平恰好能抑制通胀，当前通胀水平明显高于目标区间。
1: 瑞典一家法院近日裁定，谷歌母公司字母表需向先买后付平台克拉纳支付19.7亿美元损害赔偿金。此前克拉纳发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谷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次克拉纳胜诉。谷歌发言人回应称，不认同本次法院的判决结果，目前正在评估案件细节，并将考虑采取法律上诉等应对措施。
2: Meta 正在制定一项全新的云业务计划，旨在向外部客户出售计算资源。 这一战略举动将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竞争赛道，使 Meta 直接与亚马逊旗下 AWS、 微软 Azure 以及谷歌云 Google Cloud 等云计算行业巨头展开角逐。
1: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正就下半年交货价格与上游基板厂商展开谈判，半导体巨头倾向于压低甚至撤回年初已上调的价格，令本就承压的中型基板企业雪上加霜。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曾将半导体基板交货价格平均上调约3%至4%，若降价落实，第一季度的涨幅或将被完全抵消。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宝。中指研究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楼市市场报告，数据显示，重点百城新房成交同比下降约12%，市场稳步筑底修复。百家房企上半年销售总额达到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1至5月收窄1.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整体平稳，二手房表现继续强于新房，市场分化特征延续。去年年末以来的积压需求持续释放，叠加核心城市政策进一步优化，推动春节后二手房成交量保持较高活跃度，同时挂牌量趋稳，带动价格跌幅整体收窄，部分核心城市已出现阶段性企稳迹象。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表示，新房市场的修复则更为分化，一线城市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量有所回升。
5: 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的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的高度是依赖于这个产品力加区域的稀缺性的，市场分化更进一步在加深。从上半年的重点房企销售来看，整体上房企的销售业绩在持续的修复，近几个月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连续的在缩小。
4: 从供给端来看，因城市测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截至5月末，50个代表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可售面积为2.95亿平方米，供应持续缩量，推动库存规模回落，5月份环比下降1.8%，同比下降4.3%。二手房挂牌量在上半年也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26年5月末，2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为211万套，相比去年10月份的高点下降5%。其中，北京、上海二手房挂牌量分别较去年高点下降17%和26%。随着供需结构逐步修复，住宅交易价格也释放出积极信号。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6年以来，100城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整体保持收窄态势，部分城市率先止跌，上海连续数月环比上涨。同时，在新房市场，受部分核心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带动，前5个月100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42%。展望下半年楼市走势，流水认为，下半年楼市将坚守稳地产、精准托底调控方向。一二线城市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振置换需求，三四线城市着力消化存量房源。整体市场下行空间持续收窄，行情呈现强弱分明态势，优质改善住宅更具市场竞争力。
5: 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半年销售额同比降幅有望逐步的收窄，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供给等政策持续发力，将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市场修复仍以优质的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下面呢，若政策继续精准加力，重点城市市场持续的修复，房企加强营销力度，那么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降幅有望持续的缩小。
0: 昨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会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

0: 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谢林灿指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2: 从昨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市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全国途定旅客列车增加到12,174点。暑期旅客运输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总共62天。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4: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3: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六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大家好，我是别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今年上半年呢，国产替代的芯片和半导体方向走势非常强劲，尽管没有人工智能链那么的强，但是也算是市场主线方向了。近日，国际芯片巨头英塔 CEO 陈立武在播客访谈中明确，传统芯片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产业增长重心转向材料革新。 并且锁定了五大核心赛道，玻璃基板、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人造金刚石作为未来五到十年技术突围的关键。此番表态为整条上游材料的产业链带来了明确的景气指引。 AI 算力、新能源、光通信、先进封装赛道同步打开增量空间，玻璃基板适配高端算力封装，碳化硅、氮化镓覆盖功率旗舰，金刚石解决高功耗芯片散热痛点。同期海外市场，无论是美股还是日本股市，半导体芯片也是持续增长走强。国内的 AI 芯片大基金持股方向，先进封装、光刻胶、半导体核心材料端表现不俗。下半年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更新和迭代，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价值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十一点和下午四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善投资，
11: 常盈利，
10: 会消费，
11: 有品位。
1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1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谨慎，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下面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7: 世界银行拟在新一期国别伙伴框架中大幅下调对华主权贷款规模，2026年至2031年期间主权贷款规模不超过20亿美元，且此后不再对华提供贷款。财政部对此回应表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近年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规模逐步下降，这是国内需求变化和双方合作转型的自然结果，也符合许多成员国与世界银行合作演变的国际实践。
18: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等14省份发出以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

0: 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人社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昨天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等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昨天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T3出行、盒马鲜生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试点。
1: 7月1日，2026年暑运正式启幕，多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初期的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再加上7月5日开始的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出行成本再次降低。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1日至7日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去年低了近20%，部分航线价格甚至低于同期高铁价格。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前往新疆多地的机票预订量均同比上涨。多家航司也把暑运增班的运力集中投向了新疆。
0: 昨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的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具体来看，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0: 昨天，在线旅游服务平台飞猪表示，已收到部分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于7月5号0点起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迎来下调。
1: 近日，各省相继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产能调控正向地方层面加速推进执行。与此同时，生猪价格亦出现久违的连续上涨，更是重新站上了10元每千克上方。有分析师表示，市场端深度亏损也在倒逼产能出清。
0: 昨天起，包括贝纳鲁肽注射液、阿利西油单抗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在内的8种药品将正式退出国家医保目录，市民再买这些药就需要全额自费。这种8种药品被清退出医保目录的原因在于，新药迭代升级或是相较于同类替代药品，副作用风险更高等。此次医保调整，一边清退性价比低、不降价、疗效落后的老旧药品，一边大量纳入新药好药。
1: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15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提出“15五”期间打造全球免税购物中心品牌，争取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政策。规划将2030年离岛免税销售金额目标值设在超500亿元。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从昨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那么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我们来听央广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5: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4: 如果说物理断电

0: 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的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停滞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

0: 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1: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做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2: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5: 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股市，昨天沪指冲高回落，上涨0.44%，沪指全天冲高回落，创业板指跌幅近2%。那么盘面上，保险、券商等金融股走强，养殖板块大幅反弹，创新药概念再度拉升。下跌方面，算力芯片股走低，个股市涨多跌少，全市场超过4300股飘红，全天成交3.68万亿。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4%，报4112.45点。深证成指下跌0.53%，报在16119.17点。创业板指大跌1.89%，收于4260.72点。科创综指下跌1.34%，报2486.64点。证券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监管部门日前在业内印发通知，就近期个别证券公司设立分支机构过程中出现的必要性不足、业务范围划界不清、注册地与办公地分离、落实集中管控要求存疑等四类苗头性问题做内部通报，并对后续分支机构的设立、备案、集中统一管理等提出明确监管要求。针对上述情形，监管部门对行业提出三项整改要求：首先，充分评估必要性，依法有序设立分支机构；其次，切实落实集中统一管理、集中运营、集中操作要求；再次，清晰划分业务范围，防范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
7: 广州期货交易所发布通知，自7月3日结算时起，我把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14%，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16%。如遇上述涨跌停板幅度、交易保证金标准与现行执行的涨跌停板幅度、交易保证金标准不同时，则按两者中幅度大、标准高的执行。
6: 自6月份以来，沪深两市已有超500家公司主动披露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或股价异常波动公告，主要集中于半导体、电子材料、机器人等上半年累积较大涨幅的行业赛道。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本轮资金向科技赛道集中，由产业景气和业绩兑现做支撑，是众多交易者博弈的自然结果。但单一赛道高度抱团，往往伴随着高估值与高波动，投资者需警惕追高、炒作概念以及阶段性回调风险。
7: 中证协昨天公布2026年第四批首发企业现场检查抽查名单，共有21家拟上市企业被抽中，为年内单批次之最。至此，2026年以来被抽中现场检查的 IPO 公司数量已达40家。业内人士认为，常态化、高比例的现场抽查有助于从源头上把好市场入口关，督促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归位尽责，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6: 近期 AI 板块波动加剧，引发市场对本轮行情持续性的担忧。梳理近期券商、基金等机构发布的2026年中期策略展望，多家机构预计下半年 AI 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主线，板块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同时，炒作逻辑让位于基本面，资金有望向兼具业绩兑现能力和长期产业逻辑的方向切换。不过，机构对资金面与市场风格的判断出现明显分歧。
7: 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演绎了堪称19分化的极致行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日，科创50

0: 指以60.17%的年内涨幅遥遥领先，创业板指紧随其后上涨33.02%，两者分别代表硬科技和成长股的最高弹性。相比之下，沪深300仅涨7.11%，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反而下跌1.51%，成为唯一收跌的主要指数。
1: 7月1日，多只科技龙头股创出历史新高，但最高价几乎清一色为对子数组合。数据显示，长电科技股价今日最高报111.11元，中芯国际166.88元，富创精密333.33元，海光信息377.88元，中微公司500元，华丰测控570元，珍宝科技800元。部分此前已创下历史高点的科技赛道个股及历史最高价同样呈现相似规律。协创数据此前最高报355.55元，鼎通科技444元，兆易创新846.66元，大普威918.88元，联讯仪器2777.77元。
0: 下半年首个交易日， A 股养殖类题材全线大涨。截至收盘，鸡产业、猪产业指数分别上涨7.21%、6.23%，位居题材涨幅榜前列。相关概念股全线飘红，其中新希望、湘家股份、益生股份、金新农、新五丰、华同股份等收获涨停板，小明股份、利华股份、和丰股份、大北农、民和股份、温氏股份等涨超6%。
1: 6月23日至24日，华源证券与五矿证券联合举办了金属新材料行业策略会，引发市场关注。这不仅是两大券商研究所团队的首度联手，也被视为在公募基金费率改革深化与行业降本增效的背景下，中小券商探寻错位竞争与双赢的生存之道。目前业内人士对中小券商联合办会是否会成为卖方新常态仍存在分歧，华源证券与五矿证券均对此次联合策略会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认可。
0: 在2026年上半年的科技单边行情下，公募基金业绩迎来大面积爆发。数据显示，上半年回报率超100%的翻倍基数量达240只以上，仅统计主份额，下同创历年之最。此前在上半年出现翻倍基的年份还是2015年和2007年。
1: 近日，宁夏银行受让宁夏黄河农商银行7.635%股权事项获批准，成为后者第三大股东，这并非孤立。今年以来，厦门国际银行、曾侈廊坊银行、中信银行竞得云南红塔银行股权等案例接连落地。业内人士表示，从入股异地银行实现跨区展业、主发起行增持村镇银行，到战略投资同业股权、银行参股同业情形日趋多元，此举已成为银行主动优化资产配置、完善区域战略布局、拓展业务版图的重要手段。
0: A 股2026年上半年行情日前收官，券商金股指数整体表现也随之呈现在投资者面前。数据显示，其收录的35只券商金股指数上半年有29只实现正收益，涨幅最高的平安证券金股指数上半年累计上涨46.51%，招商证券金股指数、东兴证券金股指数、浙商证券金股指数等涨幅相对靠前。
1: 7月1日，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中金基金四家基金公司推出的首批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正式发售。该系列产品落地，既是 REITs 赛道指数化投资的标志性突破，也意味着公募 REITs 投资工具化建设迈入加速通道。
0: 2026年上半年 ，A 股 IPO 保荐市场格局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数据显示，以正式挂牌上市为口径，上半年共有71家公司登陆 A 股，较去年同期的51家增长39.22%，募资净额合计639.64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34.46亿元增长91.25%。在市场整体复苏的背景下，国泰海通、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强势领跑，而东吴证券、国金证券等中小券商则凭借深耕北交所业务实现差异化突围。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星。周三，阳光电源开盘后迅速跳水，一度下跌到127.30元，跌幅达19.95%，离跌停价127.22元仅差了8分钱。那这次跌幅有所收窄，收盘跌幅为13.90%，股价报收于136.92元。 在光伏储能赛道中，阳光电源一直被认为是优质白马标的，公司逆变器。

0: 持接入电网的设备来干扰电力供应。据该报道，这项规定将适用于新型号的外国逆变器，最早可能于今年发布。阳光电源海外营收去年占比为 60% 左右，运用于美国市场的储能逆变器、大型光伏逆变器属于公司高毛利核心业务板块。昨天下午，有媒体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阳光电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内部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股价波动的外部诱因尚在核实了解中。周三跌幅榜上，除了逆变器板块备受关注外，新奇微装、云种科技、长鑫博创等高位热门股也出现在跌幅榜前列。整体来看，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算力芯片概念回落，证券保险方向领涨。市场风格切换的背后是 A 股中报业绩窗口开启。对于前期涨幅巨大的科技股来说，高估值需要高速增长的业绩来消化，这是当前市场 AI 板块最核心的矛盾。分析指出，经过上半年持续拉升，以算力半导体设备为代表的 AI 科技主线积累巨大涨幅，大量高位热门标的估值攀升至历史极高的分位，股价提前透支市场对全年订单、产业放量的乐观预期。当前市场形成鲜明的估值与盈利错配矛盾，高企的市盈率、拥挤的机构持仓都需要持续高速的半年度业绩增长来逐步消化估值泡沫。一旦二季度营收、净利润、毛利率、订单数据不及机构一致预期，个股极容易迎来估值与业绩的双重回调。反观证券、保险等金融板块，前期经过长期调整，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叠加经济修复预期与政策催化，中报盈利改善具备较强的确定性，自然成为资金避险与布局的优选方向。这也是高低板块资金快速腾挪、热点轮动加速的核心根源。随着7月中旬中报预告集中披露，市场分化还会进一步加剧。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甘肃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采制的《风沙中的领路人》。在甘肃古浪巴布沙，40多年，3代人，他们将沙尽人退的绝境变成了今天沙退人尽的绿洲。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第三代制沙人郭喜的讲述，去感受在这场制沙长跑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如何在风沙之地生根发芽，长成一片绿色的希望。
11: 我叫郭石，是八部沙林场的第三代直沙人。很多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要回来？我的路

0: 是这个人选择的，是我的这里检修人用他们日比子做的少，日不日不把我检修的人就挑了上来的。
1: 郭喜口中的他们，人称巴布沙六老汉。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一夜北风杀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的绝境，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六位庄稼汉站了出来，在承包 7.5 万亩治沙合同上摁下红手印，开启了三代人长达40多年的漫漫治沙路。六人中有四名党员，今年85岁的张润元回忆，当年没想别的，就因为是党员。张润元：
2: 上面林东方开了个会的时候说的，这回指了巴布沙，为什么招致你们啊？你们也许也是党员，你们自个人嘛，应该就下定决心。
1: 困难超乎想象，他们用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的土办法，趴在地上跟风沙抢树苗。一场大风，半年的辛苦就白费，但没人退缩，退了家就没了。几年后，郭万刚、贺中强、石银山等人先后来到林场，接过父辈的铁锹，成为第二代六老汉。郭万刚：
3: 父亲说，你们如果不来的话，谁也谁吃亏，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找来娃娃们吃什么呢？他们的就是精神啊，负不了我。
1: 当绿意在荒漠间一点点铺展，希望也在慢慢生长。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场黑风暴夺走了当地23条生命，治沙二字从此用血泪刻成了巴布沙人誓死守住的信念。郭万刚：
3: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不能多哭多泪，我们要把它要治住，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留下一片土地。
1: 生存之战艰苦卓绝，上世纪九十年代林场遭遇空前危机，国家政策调整加上连年干旱，造林越发不易。郭万刚想打井开地以富养林，可近30万元的费用对庄户人来说是天价，大家卖猪卖粮凑了几万，银行贷款却迟迟下不来，怀疑和动摇的情绪弥漫开来。关键时刻是老党员张润元稳住了人心。郭万刚：
3: 大多数的人觉得散伙的时候到了，但我们的长老啊，他一直动员我们，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越要把我们的党员精神要拿出来，在他的这个多方动员下，我们坚持了下来。
1: 后来郭万刚成了厂长，也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张润元。2016年秋天，常年在外开重型卡车的郭喜回家探亲，正赶上秋季造林，大伯郭万刚请他帮忙，他本想干完就走。郭喜：
0: 那个泥球花只要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泥球花，所以自己心里也就酸酸的，吵着就说爷爷和父辈们他们治疗的人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样子，一直守护到现在，所以我也就想留下来，他们慢慢慢慢老了，有些活改不动了，我来改。所以说是因为泥球花，因为他们的感染，我留了下来。
4: 哎呀，飞过去，
1: 情感让他留下，但现实很快给了他迎面一击。从一个人一辆车的单纯，到协调六位叔伯统筹整个厂区机械调度的复杂，郭喜焦头烂额。
5: 我再在这说，尽快的要把水放水。
0: 这个我的资历学开了。
1: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有。叔伯们说他眼里没活，他则觉得观念难合。转变发生在日夜相处的四年里。石家坝石银山半夜接到火情电话，二话不说跟他一起赶到现场查看。贺家坝贺中强操心每一棵新苗，想着的是未来的肉苁蓉产业。郭喜慢慢咂摸出味儿来，他们的吵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他们的急是向前看的担当。郭喜：
0: 十年之后我拿这个人的活的这些会改掉，因为我弄黑了得有思想，其实就是在这十年时间，我的纠结之中，也就是他们六个老汉给我传授经验的事情。
1: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巴布沙林场，深情嘱托要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久久为功，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这份嘱托像一盏灯，照亮了前路。过去他们拼尽全力战风沙，想的更多的是活下去，守下去。40多年里，他们累计治沙造林超过28万亩，管护风域43万亩，相当于再造了5个巴布沙林区，林草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到70%以上，沙海终成绿洲，他们赢了。现在他们想的是如何更好地发展下去。贺忠强：
5: 都说在德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呢，绿水青山有了，但是呢，我们还要要到金山银山。
1: 绿水青山是底色，金山银山是成色。这张考卷需要新的解题思路。郭喜意识到，自己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和父辈一起寻找点绿成金的答案。他们引入机械治沙，钻研滴灌节水，琢磨无人机巡护，试验在梭梭林下嫁接高价值的肉苁蓉。这个过程中，叔伯们给了年轻人最大的支持。石银山：
6: 在这个新技术啊的这应用下，我们是全力的支持着了。我们也给他经常说，你有试错的空间了。
1: 这试错的空间是长辈的信任，也是事业的火种。2022年，郭喜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介绍人是贺忠强和石银山。石银山：
6: 我们有个传统，就是父辈们不行了，就传帮带。看到这郭喜已经不挺大的，他也有个向我们组织考盟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就同意他。
1: 组织关系上，贺忠强和石银山是郭喜的入党介绍人，但在郭喜心里，他的入党介绍人不止他们两个。郭喜：
0: 我的这个入党申请书上介绍人是石三爸和贺二爸两个，其实在我心里啊，爷爷们辈和这个父辈们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 郭喜和大伯郭万石常会去看望第一代六老汉中唯一健在的张润元，每一次去，老人都会拉着郭喜的手，嘱咐了又嘱咐：
2: 赶紧把沙湾保护好嘛，造山打水人家是保护造山就是。
1: 郭喜默默点头，他想说请放心，又觉得这3个字不只是说说那么简单，或许需要他用接下来几十年的光阴去认真作答。
0: 我的根就在巴布沙，老人辈们拼命守着这片土地，现在轮到了我会把他们那个改创沙海的劲传下去，用我们这代人的法子把家园建设得更好，让绿色的事业像庄稼一样，日产接着日产，源源往下去。
1: 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从7.5万亩到茫茫绿洲，风沙声中初心如苗破土而生。三代人不同的介绍方式，同样的赤子之心，在巴布沙绿色的接力还在续写。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中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至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隔夜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3%，标普500指数下跌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6%。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8%，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9%，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8%。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2.03%，收益每桶68.09美元。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15%，报每盎司4044.6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53%，报在每盎司59.605美元。好了，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